0: 去。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1: 我们当时一九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吧。
0: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2: 就是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虫大桶镜，还要带烘干。
0: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三桶洗衣机，三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3: 你像这台三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大概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三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0: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4: 我们的一个寄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0: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5: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新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12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6: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5: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 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5: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南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7: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8: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7: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9: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7: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0: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7: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9: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豪鹤鲳豪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在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7: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10: 他从一个 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11: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8: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11: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扇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12: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报，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11: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13: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11: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13: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1: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14: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8: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15: It's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16: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11: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 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5: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

0: 仿制，也有不少人担心制的恶变问题。哪种制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1: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切除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这种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的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过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2: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3: 梦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4: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0: 禾下乘凉梦，苍满无饥荒。
1: 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2: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3: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2: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4: 终于下班了，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真的好累啊。

0: 过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3: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0: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1: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1: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0: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4: 音乐随我

0: 还有经过听众朋友们，金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金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金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可能没几年你发生这种事件了啊，发生这种脑卒中啊、心肌梗死，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吃药了。但是如果坚持吃药，我说这一吃了50年呢，你还能后边还能活50年呢，你多好啊，对吧？而且我们就是现在对疾病认为呢，并不是说你我要战胜它，我要把它就克服掉。你看好多疾病的理念就是我们与它共生，
2: 对，
1: 而且我们不一定非得非要把它就给灭掉，就是我们总希望它像一个感冒一样，我吃点药，哎，吃两天好了。其实好多那个所谓的吃药，大家那误区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啊，感觉当那个肺炎，我在这个阶段呢，吃的医疗上的病好了就不用吃了。其实好多病是长期在你的体内存在，或者它共生。我们通过吃药呢，长期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把它那个并发症降低到最低的一个程度，这是最好的。
2: 是，
1: 而且有的病人觉得我今天吃了药，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吃了？
2: 嗯，
1: 就是我们就给他一个比喻，就你今天吃完饭了。或者今天吃的很饱很撑的话，可能下午就不想吃了，那第二天是不是你还得吃饭呢？药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段时间吃今天吃的药了，药物可能在体内起作用了，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你停药之后的话，它又上来了。因为药物在体内是有一个那个代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刚吃完之后后一天，有的现在好多药都是长效的药物啊，第二天可能觉得哎呀血压没事了，其实药物还在体内有作用，但你再不吃的话，它通过每天，我们觉得大家有的觉得每天吃药是个负担，其实我们通过肝肾代谢就每天把这药都给它分解掉了，所以第二天你还要继续再去服药来保证一个你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时候你要不吃药了，你觉得我吃两天药觉得哎数值下来了，觉得感觉挺舒服，就不吃了。不吃呢，那过两天的血压又会波动上来。
2: 还是应该遵医嘱啊，按时规律服药啊。好，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整体治疗原则之后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的一些用药细节啊。您看这个降压药种类繁多，怎么吃啊？这个主流分哪几大类啊？最佳的服药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日常事情比较多啊，忘吃了这个药。漏服了怎么办？能不能擅自停药？刚才主任说了啊，不能。那么其实都是大家高频提问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主任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用药方面的指导？
1: 那因为药物呢，目前常见的分类有那么几大类。第一类呢是利尿剂啊，有利尿的一个成分，通过排钠，通过排水减轻血容量，达到一个血压降低的一个程度。再一个呢，就是钙通道阻滞剂啊，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药名里带着地平类的啊，什么硝苯地平，是什么氨氯地平，或者一些乐卡地平，带着地平类的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叫我们叫钙通道阻滞剂，它是起到通过扩张血管达到一个效应。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我们俗称的 ACEI， 或者我们从的药名里看见的普利类的。啊，包括最早的卡托普利，什么什么雷米普利，什么什么，赖诺普利，就各种普利类的，还有一类叫沙坦类的，血管紧张素那个受体拮抗剂啊，我们就这个沙坦那个沙坦，还有一类呢，就是新一代的，就是沙坦类结合这种我们叫阿尼，就是那个脑啡肽酶抑制水解酶抑制剂，那这几大类呢，往往还有一类呢，贝塔受体阻滞剂。就阻断交感神经，它是这几类往往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说你的血压比如不太严重，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单药进行治疗，但是现在的主张呢，就是尽早的是联合用药，尽早的达标。你越早达标的话，将来你发生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个比例就是大大能够降低。有的时候你觉得吃上一个药觉得还行，但是总不是完全达标。我们有的医学界这医生的惰性啊，就患者有惰，觉得药吃着好像还行，但是离我们的目标呢还差一点。其实这时候呢，我们还应该联合用药，主张这种联合用药。联合用药的话，更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血压控制的一个程度。
2: 是，
1: 而且现在药物呢，好多新的药物都是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一般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 大多数药物一天都需要吃一次。早期你看我们要一天三次，咱们经典中的那个印象中好像药一天得要分三次吃，是吧？其实现在好多药物都做成长效的，
2: 长效，
1: 或者呢，它虽然那药效是短效，它通过一些制剂的工艺，把它达到一个缓释或者一个控释的一个方案，能够24小时在血内提供一个药效的一个稳定性，这样呢，保证一个24小时血压控制的一个平稳。但服药时间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早晨起来服药就可以。如果
2: 测完血压之后是吧？
1: 对，
2: 嗯，
1: 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容易遗忘，就你一睁眼放在床头起来就先把药吃进去
2: 吃上。
1: 但如果是漏服了的话也不用太紧张，因为现在药物的就是半衰期比较长，偶尔漏服一次的话你想起来再接着服用就可以，不用非得说我要第二天要吃两片，那个是没必要。因为血压高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它是一个长期接受这种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发生的并发症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偶尔你差一顿药并不会影响最终的一个结局。但如果你不当回事儿，那肯定不行。
2: 对，
1: 就是我说今天有时哎呦忘了，或者忘带了，或者因为老年人经常有这种问题，就是甚至吃虫了。吃完之后又忘了我吃没吃这药
2: 啊？对，
1: 下来又吃一顿，可能有时候血压低了。所以我们有时候建议就是有那种固定药盒，
2: 药盒、
1: 包好了，每天礼拜几礼拜几吃一个。你今天吃完一看药盒空了，今天我这药吃进去。
2: 对，有那种七天是吧？
1: 有时候说的东西就是，即便是年轻人也会有这种，早上起来一忙，哎呀，今天的药吃是没吃，他会想一想，有时候漏服了，有时候就吃虫了，都有这种可能。
2: 是。好，谢谢刘主任啊。接下来请刘主任和我们张护士长戴上耳机啊，我们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当然也呼吁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早上呢是在直播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今天我们跟大家科普的是高血压的相关的问题啊，但凡大家有这高血压相关疑问，包括日常养护用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好，现在我们来接听二号线。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3: 好，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2: 哎，
3: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2: 好，您说。
3: 我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是叫石惠达的这个。这个药啊，我吃还行，但是我听有人说一种降压药不能老吃。如果我觉得这个药可以的话，我就一直不换了，我就吃石惠达，行不行啊？
2: 哦，好，这是个好问题啊。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朋友这样哈、啊，吃一段是不是要换一个药啊？有这样的困惑啊。好，我们来咨询一下刘伯江主任。
1: 我觉得如果你吃着挺稳定的话，我觉得不建议换药。啊，并不是说你非得那药吃长时间了就一定要换，说明它很适合你。
2: 没有这个说法是吧？
1: 如果它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那个所谓的就是副作用或者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吃的这类药呢，是一个我们叫 CCB， 就钙通道阻滞剂，它实际是氨氯地平的一种。它这种药物的话，降压效果很好，但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那种脚踝的。

0: 一个水肿啊，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特别明显的并发症啊，就是耐受性挺好，血压控制也挺理想，那我觉得不建议你换药。
1: 嗯
2: 啊，那我就放心了。
1: 嗯，
2: 咽喉壶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好。
1: 好，
2: 但它副作用是有一些的。
1: 嗯，
2: 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能。
0: 能耐受，能耐受的话还坚持吃。
1: 嗯
2: 啊，
1: 什么不舒服的话还是可以坚持吃的，是吧？
2: 啊，好好，
1: 好，
2: 那我就明白了。
1: 哎，
2: 行，
1: 好，
2: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啊，祝您健康哈。
2: 哎，好，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是可以互动留言，我们会关注到您的每一条留言。也谢谢新来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也谢谢大家。大家的这个参与和互动，还有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啊，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确实，这个关于高血压用药啊，选择很多啊，选择一多呢，其实就容易困惑，为什么我这用的药跟他用的药不一样啊？为什么他吃这药就管事儿，我吃这药就不管事儿？也是大家普遍想了解的一些情况哈、啊。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刘主任再跟大家说几句
0: 啊？因为这用药的选择的话，因为好多类药物，
1: 对，
0: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有时候我们就根据患者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
1: 嗯，
0: 或者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合并的情况，
1: 嗯，
0: 因为我们对一些，比如说就合并的本身就是我们高血压要进行就是靶细胞的一个评估，可能要进行这种所谓微量尿蛋白的一个评价，
1: 嗯，
0: 如果他尿里有这种蛋白的话，这种我们一般首选，比如 ACEI 或 ARB。所谓的沙坦类或者普利类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降低尿蛋白的一个作用。
1: 嗯，
0: 而且或者患者看着看或者呢，看患者合并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疾病。
1: 嗯，
0: 比如说合并冠心病的话，我们一般可能推荐首选就是贝塔水阻滞剂，它能够减慢心率，减少心肌耗氧，对大心肌缺血有一定的帮助。那同时呢，它又有降压的作用，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药能治疗几种疾病，
1: 嗯，
0: 或者一些的，或者对一些的患者就是远期预后要好一些。如果患者合并糖尿病，我们可能也首先优选，就是第一选择是以它为基础，比如说普利类的或者那个沙坦类的，
1: 嗯，
0: 这类药物呢，因为它对那糖尿病肾脏的保护作用更好一些。所以以它为基础呢，如果它不达标，我们再加上一些那个贝塔色素剂、色素体阻滞剂啊，或者一些该通上阻滞剂的联合用药，
1: 嗯，
0: 就是说它有一个主要，就跟有点中医的君臣佐使的那个道理一样，
1: 哦，
0: 就根据患者的疾病，比如患者有个脑血管这种并发症啊，比如脑卒中这种康复的，
1: 嗯，
0: 可能这是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 CCB 类的药物或者 ACEI 的话。把它对脑血管这种康复会好一些，所以说根据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1: 对，
0: 但是年轻人的话，有些比如这种，你看我们心率很快，
1: 嗯，
0: 属于这种高交感活性的啊，他属于这种整天就是工作很忙，
1: 嗯，
0: 压力很大，总处在一个亢奋的这种状态，可能这时候可能年轻人优选这种贝塔水阻滞剂更好一些，
1: 嗯，
0: 就把它过度的这交感神经去抑制下来。
1: 对。这个是比较专业了啊，其实总的来说呢，用哪种药医生说了算啊，遵医嘱。作为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就是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耐受性，是吧？好不好受，舒不舒服，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一个是不是达到标准了？就刚刚您说的是140/90吧？啊，这个标准甚至是比它再低一点。
0: 因为我们就是不同疾病的标准其实
1: 不太一样，
0: 指南里那个医学上也有一定要求
1: 啊。
0: 当然就是说对于公共这种健康人群来讲，如果血压高，我们希望达到140/90以内就可以接受了。
1: 嗯，
0: 但如果患者比如合并一些肾脏疾病，我们希望它更低一点，
1: 更低一点，
0: 130/80以内更好一些。
1: 好，
0: 这样对他那肾脏这种损伤呢更小。他可能说简单点，就是你压力低了的话，你肾的那个少用点，他用的时间长点，
1: 嗯，
0: 可能保护的期间更长一些。
1: 嗯，
0: 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相对就宽松一些啊，特别80以上，我们就不严格去追求130/140/90以内，
1: 嗯，
0: 因为你过度的去追求这种血压达标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低血压的问题。
1: 嗯，
0: 老年人我们知道都属于一个衰弱的情况。
1: 嗯，
0: 他如果一个次低血压可能会导致摔倒摔伤，他的一个跌倒之后可能会造成这种危害更大。
1: 嗯，
0: 所以这时候他已经都很高龄了，

0: 还是要进一步查查啊，能够干预一下的话，你血压可能更好控制，不用非得吃那么多药了就。
1: 嗯。
2: 哦，所以怎么挂哪科能检测到这低氧？完全睡眠的低氧。
0: 反正目前这种相关科室，心脏科可以有。
1: 心脏科有。
0: 呼吸科。
1: 呼吸科也有。
0: 或者耳鼻喉，有的医院每个医院的配置不一样。
1: 不一样。嗯、
0: 对。
2: 哦，
1: 像我们三中心是心脏科可以吗？
0: 心脏科可以，
1: 心脏科可以。嗯。
2: 哦，行，好嘞，那、
1: 嗯、
2: 您知道了。
1: 好
2: 的，谢谢您。
1: 嗯，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好，谢谢您。
1: 嗯，好，不要摘下耳机，我们还有一部热线啊。三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1: 哎，
3: 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年是85岁了，
1: 嗯，
3: 这个血压高呢是有时高时低的情况，
1: 嗯，
3: 就是夏天呢就会好一些，到冬天呢就是尤其早晨起来量血压就比较高，
1: 嗯，
3: 比如说170啊，甚至这么比较高，可是到中午那阵儿呢，它就自己有时候就下来了。所以现在外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种老年人的血压如果维持在150左右属于正常，我不知道这正确不正确。另外我现在吃的是沙库巴曲杰沙塔，这个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适合不适合长期服用？
1: 嗯，好，
0: 您这涉及到一个老年性高血压的问题。
1: 嗯，
0: 因为老年人的特点就是血压波动大，他动脉硬化之后呢，这个受这个情绪有时候就是一高的高的很高，可能一下来就下得很低，而且低压偏低，
1: 嗯，
0: 啊，所以这种情况前面我们也说了，150左右的话可以接受啊。当然我们如果能够降到更理想的标准当然更好，但问前提是你不要有这种低血压的症状。所以低血压症状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起来就是头晕啊，甚至直立起来从床上不是从那个座位上坐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头晕要摔倒的那个情况。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些情况，你当然我们把血压控制在更理想的范围是更好的。如果你说你吃的之后哎血压量着还偏高，可是一活动啊，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或者这种有这种低血压这种症状的或者前兆的这种表现，那这时候我们还希望你能血压这保持略高一点更好。
1: 嗯
3: 我就问问沙库巴曲杰沙塔适合不适合我？
0: 啊，这个药可以。
1: 嗯，
3: 要长期服用可以吗？
0: 可以服用。
1: 嗯，
3: 好，谢谢。
1: 哎，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再见。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就不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请二位专家呢多给我们讲讲啊，因为还有涉及很多的话题没有展开啊。当然，大家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23530909来联系到我们，因为徐广志医生呢随时为大家来服务啊。现在正在接听热线啊，大家这个别着急，一步一步的来啊。大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听友群有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主任好，我是长期4班3运转，导致血压偏高，低压90多，高压140到145，想问一下主任需要服药控制吗？如果将来班次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那可以停药吗？
0: 嗯，我觉得这种的话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脱离这环境，可能血压正常的可能就不需要服药。
1: 但
0: 如果你持续这种状态的话，如果总是偏高，我建议还是吃一些药物。
1: 嗯，
0: 当然不同的地方那个理念不一样。我门诊曾遇到过一个，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那个处理方案就不一样。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加拿大的小女孩，哈，她年轻的30多岁，拿2瓶药，人家她一开就是一开30天，两种药给她吃。他吃的都低血压了，我说你可以适当减减，其实你如果你环境不一样，还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门诊也是一个，就是他是那个同事在德国，说也是40多岁血压高，
1: 嗯，
0: 高了人家不给开药，非让他运动，你运动减肥。
1: 哦，生活方式是可以调整
0: 的。所以说你说不同的，我就是不同样的外国医生，他不同国家的理念也不一样。
1: 嗯，所以这位朋友，一个是就跟我们刚刚教大家的这个测量血压的方式啊，这个晨起啊、晚间啊，多测一测啊，测一段时间，取一个平均值看一看。
0: 或者可以带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
1: 哦，也可以。
0: 评估一下他那个血压节律。
1: 哦。
0: 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勺形血压的节律，就是白天要高一些，
1: 嗯，
0: 夜晚睡觉时会低一些，
1: 嗯。
0: 但有些人如果你总是这种3班倒也好，或者夜里睡眠不好，我们会出现这种节律的一个紊乱，
1: 哦，
0: 就白天甚至可能还行，夜里可能会是反勺形的，夜间就睡眠中的高血压你白天不知道，
1: 嗯，
0: 我们的隐匿性高血压的一种，那这种的话其实也不好，也应该去要治疗药物干预，所以有时候你睡眠中的话，并不见得血压都。

0: 正常。
1: 对，还是要评估一下，可能更好一些，
0: 对对对
1: 啊，更科学一些。还有朋友留言说，中年男性啊，这个早晚各一片酒石酸美托洛尔，服用一年多了，是否改为琥珀酸美托洛尔好一些？
0: 啊，这是从药物制剂的，就前面说的，
1: 嗯，
0: 琥珀酸美托洛尔它这个缓释片，它是可以24小时平稳释放的，所以说如果是这种常规的服用的话，我们还建议吃这种缓释片更好一些。
1: 嗯，
0: 但缓释片对应的这种酒石酸美托洛尔可能剂量要更加大一些。
1: 嗯，
0: 那酒石酸的好处就是说您可以随时调整，随时服用，但是它的就是半衰期很短，3-4个小时。
1: 嗯，
0: 所以你吃完之后呢，可能过几个小时的那个药效没了，有的病人会反射性的心慌，早起来就是心慌的厉害。这时候的话，可能就是药效它没有达到一个2小时平稳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血压是一个波动的，不是心率也是一个波动的，所以您血压控制也不理想。
1: 嗯，
0: 这时候呢，我们建议你就吃一个缓释片，缓释片的话，它能24小时平稳，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心率啊、血压都能达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说血压稳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没错，没错。好，视频号上平凡人说：“主任好，我吃的是施惠达和这个药物名字我不太熟悉，是杰沙坦是吗？
0: 嗯、
1: 啊，杰沙坦。但我的压差比较大，夏天吃一种施惠达，但是早晨有时候不到100，并且下午容易高。想问主任，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夏天可能是一般血压会低一点，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多。”所以我们血容量就会下降，所以血压整体要低一些。如果你觉得吃完只要没有低血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建议就常规服用就行。
1: 好，好，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视频号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最后一点时间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会儿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请主任给您回答啊。结合刚刚大家的这些提问啊，我们请这个张磊护士长给我们讲一讲，尤其是刚刚有一位朋友哈，这个。不止一位朋友在问这个是不是需要长期服药的这个问题，尽管刘主任给大家提示了啊，如果确诊的话是需要服药的，但是大家还是有所担心。在这里我觉得大部分朋友呢担心的是它有没有副作用，会不会损伤肝肾啊。那么就这个问题您给大家来讲一讲，长期吃降压药会伤肝肾吗？会有依赖吗？
2: 嗯，其实呢，这可能好多的高血压的患者，可能在病房的时候，我们的病人也会去问我，哎，护士长，护士长，你看我吃了这么多的降压药，我会不会损伤我的肝，损伤我的肾呢？其实呢，如果我们在医生的指导下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是服用我们的降压药呢，啊，大部分病人是不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反而呢，相反而言，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血压控制很好，才会损伤我们的靶器官的损害，像主任一直提的，我们对于这种肝的损害、肾脏的损害、脑损害，还有我们的心脏损害，甚至血管的一个损害，所以说呢，还有包括有的病人会说，哎呀，我们用这个药会不会有成瘾性啊？其实本身药物是没有成瘾性的，我们的降压药物，而是因为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高血压疾病是需要我们长期慢病的管理需要的，有的病人需要是终身去服药的。啊，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用吃，我们不吃药所带来的这种造成靶器官的损害的危害，是远远的高于我们用药安全用药的一个风险的。
1: 嗯。好，另外呢，还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想咨询一下这个难治性高血压是什么啊？这个血压总降不下来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刘博江。
0: 难治性高血压就是我们如果3种以上的药物，其中呢必须得包括一种利尿剂。如果血压还达不能达标，我们称之为难治性高血压。这种遇到难治性高血压，我们首先要鉴别一下诊断，就是它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的因素，像我们前面说的有没有那种夜间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有没有一些其他内分泌的疾病，有没有肾动脉的疾病，有没有肾脏的一个疾病啊？把这些疾病排除之后，如果血压还不达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的调整。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比如肾动脉交感神经去神经的一个射频消融治疗，也是对一些难治性高血压能够有效。
1: 嗯，
0: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方法的，你要去首先要排除一些激发引起血压高的疾病，
1: 嗯，
0: 再去进行药物调整，如果再不行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去改善。
1: 好，您看现在呢，季节已经进入立夏了啊。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夏季、冬季血压波动也比较大。那么，针对季节的变化，我们该如何调整用药和护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护士长。
2: 啊，其实呢，刚才主任也在去介绍，我们的高血压的，尤其老年患者，可能受这种季节的影响会过大。像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往往血压呢是偏低的。 啊，血压偏低需要我们的患者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尤其炎热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喝水，喝温开水，但是这个水呢不是一次饮用过多，是少量分次的服用啊，少次分次的服用。第二呢，还是就是我们锻炼，老年人要是都喜欢去锻炼，对吧，喜欢晨间的去锻炼，我们不要去选择像中午这种太阳正高的时候啊，炎热的天气去锻炼，容易发生脱水甚至其他的这个意外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啊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监测的一个频次，一天可能说3到4次，因为那个天气的波动之后啊，会增加这种需要我们增加这个监测的频次。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了，我们的血压可能就会升高啊，这个提醒大家也是不能说有的病人说我血压升高我自己再加片药吧啊，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是一个误区，可能需要我们在门诊再去复诊啊，再去看。还有一个就是呢，包括也有锻炼的原因，锻炼的影响。那我们对于冬天的锻炼，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早晨就出来，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对病人的这种心脑血管的影响是有影响的啊，建议患者呢啊，这种太阳出来的时候再去锻炼。我们夏天正好相反，我们夏天呢是要傍晚的时候跟晨间的时候去锻炼，这两个季节上的这个差异。但是在用药这一方，我们都要是规律的服药，不要随意的擅自停药和改药。
1: 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世界高血压日前夕啊，带来这么专业的讲解，并且全面解答了大家最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帮大家走出误区，科学控压。也感谢在导播间接听电话的徐医生。如果大家呢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可以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咨询就诊。再次介绍刘伯江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啊，大家可以有需求的话线下找到他。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谢谢二位嘉宾。好，再见，
2: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010。

0: 新早晨，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2: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1: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2: 快说说
1: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2: 怎么报名呢？
1: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2: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0: 推进协商民主，做好桥梁纽带，反映社情民意，搭建沟通平台。

0: 海，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政协民心桥专题节目。
1: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天津早晨节目，为您带来政协民心桥专栏。本专栏由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播出，我是晋新。每年的5月19号是大家熟悉的中国旅游日，这不仅是一个值得庆祝的节日，更是一个可以我们用来审视和展望的契机。那么当前呢，文旅产业正在从流量追逐迈向流量深耕，那一个是流动的流，一个是留下的流，如何让一个个网红打卡地变成持续吸引游客的长虹风景，是每个旅游城市都必须要回答的命题。那么如今的天津海河之夜流光溢彩，街头巷尾烟火升腾，天天乐道津津有味的品牌是越擦越亮了。但是网红之后如何实现长红，这背后是服务质量的夯实、市场秩序的治理、文化 IP 的深度打造，以及满足游客对高品质体验的永恒追求，这些方面啊需要持续的用力。所以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将围绕这些内容来展开深入的探讨。来介绍一下做客节目的各位嘉宾，我们邀请到了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副主任、市美术家协会副主席、宝坻区文化馆副研究员孟庆湛，欢迎孟委员。
2: 哎，你好。
1: 我们同时邀请到了两位文旅部门的嘉宾来跟大家分享交流，市文旅局产业发展处副处长段建斌，欢迎段处。
3: 主持人好，大家好。
1: 我们还邀请到了市文旅局市场管理处副处长徐进，欢迎徐处。
4: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1: 待会儿跟几位展开深入的交流哈。海河之夜这个名字我们现在越来越熟悉了哈，已经成为了天津标志性的城市文旅 IP， 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从网红迈向长红的过程当中，其实品牌自身也必须要经受一些持续的创新和迭代。那么围绕海河我们这样一个优势核心的资源，文旅部门会从哪些方面来深化这一 IP 的内涵和外延？如何通过不断的推出一些创新性的场景和主题性的服务来保持它的长期的吸引力？这个问题我们要提给段处。
3: 好的，主持人。我们呢积极挖掘天津文旅特色的资源，深度打造海河之夜核心 IP， 擦亮呢特色亮点，注入创新发展的活力。海河之夜城市文旅品牌是以海河为轴线，聚焦聚力六大节点、七大场景、八种文化、九条线路和十相串联的完整体系，充分体现了天津古今交融、中西合璧、多元并举的城市特点，形成一河串珠、全域街景、主客共享的文旅新图景，依托海河沿岸灯光秀、风貌地标的建筑，以及那海河桥梁特色的海河游船，坐游夜游海河标志性体验，让海河变身为流光溢彩的城市会客厅，为游客提供多元化、高品质的文旅体验，让夜游海河成为体验京派文化与城市底蕴的必打卡的项目。可以说呀，海河之夜让京派文化和城市气质更加的生动可感，让河海京韵城市名片更加的鲜明响亮。
1: 从我们了解的情况来看，确实是越来越多的游客是冲着天津这条海河、冲着海河沿岸的这种风光带啊而来到天津来观光，来体验这样一个河海文化的。我们天津每年其实会举办上千场特色的活动，做到了季季有主题、月月有活动。那么这么样一种高频次的活动节奏在持续引流的同时，文旅部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的评估和筛选机制？不能光是追求量哈，我们要确保活动的质量，避免同质化，真正让每一场活动都成为城市 IP， 而且为城市的发展来赋能，而不是单纯的我们仅仅是数量的一个叠加，是不是这方面我们也有考虑？
3: 对，那个我们呢还是围绕天津乐道津津有味、天津始终想你这个文旅的主题，聚焦四季和节庆假期呢这一些时间节点，相继推出了四季主题，包括呢春风十里、天津等你、夏日清新、独爱天津、秋意盎然、精彩斑斓、冬日暖阳、精卫绵长啊，这四季的活动也做到呢每季一系列、每季一主题，场场有亮点，充分体现呢各类主题活动的差异化和特色化。那么去年呢，我们共组织了2000余项的啊特色活动，涵盖了沉浸式演艺、体育赛事、文博展览、 啊，融合植入呢非遗文创等多元的业态，不断提升呢知名度和吸引力，受到了市民游客的广泛的好评。
1: 我们一系列的一些活动啊，是不是你能稍微展开我们举点例子，哪些活动是更吸引人，让大家印象最深刻的？
3: 好的，比方说呢，我们元旦的跨年夜啊，我们在这个杨柳青古镇开展了今夜有约的跨年活动。这个活动呢融合了灯光秀、舞台表演和无人机的飞行表演，并且呢联动了文商旅的资源，引入非遗文创小吃市集啊等业态，营造浓厚的啊节气氛围。再比如说呢，那么精心组织的五大道的海棠花节持续的火爆。海棠花节呢就是依托五大道的自身的资源禀赋，用好海棠的 IP 串联呢和平全区，打造集赏花、演绎、体验于一体的沉浸式的休闲旅游场景。应该说呀，满足了游客的吃住行游购娱的各类需求，成为彰显地域特色的标志性的活动，也实现了将爆棚的流量变成为啊经济的增量。
1: 确实啊，因为今年第四届的五大道海棠花节，我们天津广播也进行了全程的沉浸式的直播哈、当时带10万的我们的天津网友沉浸去体验这样一个海棠花节的盛况以及天津的魅力啊，相信大家都有感触。非常感谢段建斌段处给我们做的详细的介绍。那接下来问题我们要提给我们的政协委员了，来问一下市政协文化和文史资料委员会的副主任我们的孟进站孟委员。作为政协委员，您日常调研和观察当中，对于天津当前的文旅发展，您的实际感受是怎么样的？您认为天津文旅实现从网红到长红这样一个转变，现在还需要补齐哪些短板？
2: 我们天津呢是一个现代化的一个大都市，依水而兴，是吧？我们也做足了水的文章，特别是你比如说海河，利用海河，这个海河呢既有古老的印记，你比如说我们的三岔河口，另外呢这个利用水打造了很多这个文旅的项目，你比如说咱们的海河的游船，另外呢你像我们利用海河的沿岸的历史文化的积淀，名人的故居，是吧？这种把现代化的理念跟这个传统的这些遗留相结合，特别是我们天津呢又是一个中西合璧的一个城市，这里边有五大道，是吧？又有我们的这个洋楼，重要的是我们海河的这个河道上有很多的桥梁，特别是夜晚，比如利用灯光，是吧？把这些东西串联起来，就使我们天津有了现代化的这种活力。
1: 一步换景啊，确实会感觉非常的丰富。
2: 对，另外呢，我们天津是一个艺术之都，是吧？我们出了那么多文艺名人，还有这个书画大家，巧妙地利用了我们京派文化当中的这种文脉跟精髓，把这些东西串起来，使我们既有一步一景，还有呢我们的历史文化的这种积淀，使我们天津既有分量有厚度，又有现代化的气息，特别是最近更深度地挖掘了我们天津的历史文化，你比如说我们的鼓楼啊、文化街呀、包括这个咱们的五大道啊，是吧？利用文艺跟我们现代城市的这种结合，既宣传了我们天津，又打造了我们天津现代化的活力。特别是年轻人，是吧？到天津来，你像咱们做这个海棠节，并且我们有很多画家，还结合咱们这个海棠节的这个节点，深入挖掘天津现代之美，我感觉这都是我们在文化旅游当中的一个新的探索，并且呢符合时代潮流。
1: 其实也希望在我们现在有很好的资源禀赋的基础之上啊，更加丰富它的发展的一些内核啊。其实我们知道现在这几年啊，天津的城市热度也是非常高的啊，特别是现在高铁啊，包括其他的交通工具、交通方式都很方便，有大量的游客会涌入到我们天津，不只是五一、十一这种较长的黄金周假期，甚至周末的时候人也都挺多的。那我们城市文旅的这种热度该如何进一步的去延续？人气流量如何沉淀成为城市的发展的这种留下的流量？结合您的一些调研和体验，您对于文旅部门还想提出哪些建议，以及表达您的思考？
2: 我感觉呢，主要一个是提高我们的服务质量，是吧？这是重中之重的。
1: 嗯。
2: 另外呢，就是打造我们的文化节点，因为文化它不是百米赛，它是长跑。
1: 嗯。
2: 有文化，它就有灵魂。另外呢，如果让人有长久的记忆，这个景色是短暂的，但是我们的文化是长久的。
1: 嗯。
2: 还是要在挖掘我们天津的历史文化积淀，包括我们的非遗啊，包括我们的这个历史故事，
1: 嗯，
2: 跟我们现代的这种旅游的理念相结合，
1: 嗯，
2: 是吧？利用网络，从这个文化的这个节点上，我感觉这是一个最长久的，能够留住人记忆的最好的方式。现在呢，我们也做了很多伴手礼，结合着我们的旅游的这些节点，把我们的历史文化最好的融合在我们的这些旅游产品当中，
1: 嗯，
2: 让别人走后还能有很多留恋，并且有很多回忆。我感觉这是我们将来，比如说能留得住人记忆的最重要的地方。
1: 嗯，其实经常说一句话叫沧海桑田啊，好像我们的这种城市的风景也好，自然的风景也好，也会随着时代的发展，时间的推移，在不断的改变。但是比如说像我们的传统文化当中很多东西，我们的唐诗宋词，我们的诗词书画啊，是经久流传的，也希望我们通过对文旅的内核的进一步的去挖掘，让我们的天津的城市文化哈，有更丰富的一些载体和流传啊。好，非常感谢您的分析和建议啊。各位听众网友正在收听的是天津市政协提案委员会与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合作推出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在我们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呢，大家也可以微信搜索添加公众号天津新闻广播来发送文字或者是语音留言，如果是提出一些很具体的问题，留好您的姓名和联系方式，这样呢可以和我们来互动交流，反映您的问题和建议。您的一些问题和建议呢，我们也会转给相应的我们的政协委员和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来看看大家留言互动的情况。这位朋友姓刘，他留言说，每逢节假日海河游船是一票难求，想问问能否考虑适度增加船次，有哪些抢票攻略啊？那这个问题我们可能要提给徐处了啊，我们市场处的徐进副处长。现在确实挺抢手的，去年夏天的时候就有我们的同事哈，刚刚从其他的省市来到天津工作的，说家人要来看看他一起游玩，到周末的时候发现抢不到票啊。
5: 对对，
1: 嗯，
5: 就像主持人所说的啊，
1: 嗯，
5: 现在海河游船啊确实是太火了，
1: 是
5: 可以说是这个来津游客呀必选的一条特别经典的这个旅游线路。
1: 嗯，
5: 我们从海河游船公司获悉呢，这个在节假日期间啊，这个海河游船公司啊会这个动态的加密船次。
1: 嗯，
5: 目前公司已经开放了六大码头，投入了31艘船舶，那么总客位数呢达到了3032个。
1: 嗯，
5: 那么日间的观光航班呢，这个由平时的每半小时一个航班，
1: 嗯，
5: 增加到每15分钟一班，
1: 已经很密集了。嗯，
5: 这个夜间呢航次呢也增加到15分钟，
1: 嗯，
5: 一个航班，
1: 嗯，
5: 那么高峰时段呢还会临时加开，
1: 嗯，
5: 这个全力满足游客的需求。关于购票渠道呢，这个还是要认准这个官方的渠道，我们可以用这个微信啊搜索，
1: 嗯，
5: 海河游船或者是爱游天津小程序，
1: 嗯，
5: 就可以放心的购票了。海河游船公司啊会提前15天，在上午10点的时候准时放票。那么节假日呢，周末呢，建议准时蹲守，因为确实是太火爆了。那么热门的班次呢，肯定就是秒没。
1: 嗯，
5: 我们要注意，就是购票的时候呢，要实行一人一证啊，实名。在乘船时呢，就是需要携带本人的这个身份证，或者是这个已经实名认证的二维码的这个购票订单。
1: 嗯，
5: 在登船前备用检票，
1: 嗯，
5: 就可以了。
1: 现在这个热门抢票的难度啊程度有点堪比12306这个抢火车票了哈。
5: 啊，对对对对。
1: 那我们有没有一点攻略给到大家，像一个是您刚才提到了我们提前去蹲守，比如说有没有可能是有朋友已经买完票了，但是他临时不来了，这个退出来的票有没有可能我们及时的其他朋友候补和抢得到？
5: 您说的很对，嗯，可能有个别游客因为一些这个原因啊，
1: 嗯，
5: 就放弃这个
1: 行程变化了，
5: 变化了。那么大家可以随时关注刚才我提到的那两个小程序，
1: 嗯嗯，
5: 如果有空余票， 咱们仍然可以进行购买。
1: 嗯，就是需要您勤刷新一下啊。
5: 对，还有一个就是一个错峰的小建议吧。
1: 嗯，
5: 这个我们要优先选择白天的这种航班、航次、班次，或者是这个非热门的码头。
1: 嗯，
5: 那么建议避开呢，晚上9:30到8:30最高峰这个时段。
1: 嗯，
5: 大家就可以。

0: 进行选择了。嗯，
1: 对，一个是您那个时候不见得抢得上，另外一个说实话啊，可能人不那么多的时候体验感会更好一点。
0: 对对，
1: 好，我们继续来交流哈。我们注意到海河之夜这个船票非常抢手，在社交媒体上也有很多网友分享了游船的体验。那么除了现有的灯光秀和特色的航班，很多游客呼吁能有更多深度游的选择，就是你这个航线设计上能更加的巧妙，比如说针对不同桥的历史，包括刚才我们孟委员也提到了这个天津的海河上这么多的桥，是不是能给讲解一下这些桥的由来，有什么特色，还有沿岸这些老建筑的故事，能不能有一些小型的或者微型的话剧在船上来表演。文旅部门在丰富海河之夜文化内涵和体验层次方面，是不是也可以有所考虑，让游客啊有一些可以期待的小惊喜，包括主题的游船线路的规划。这个问题我们提给我们的产业处的段处。
2: 哎，好的，主持人。应该说啊，我们主要推动丰富这个夜游产品的供给，
1: 嗯，
2: 也提升了这个游客的体验，满足游客呢多元化的需求。海河游船也推出了五大的特色航班，
1: 嗯，
2: 啊，包括呢这个夜游演绎的啊，沉浸式演绎航班啊，比方说，优化了音乐清吧、相声曲艺、哪吒主题、京味餐饮等五大的这个游船家的特色航班，
1: 嗯，
2: 也安排了呢游船的讲解员呢，对海河沿岸的这个历史建筑、名人故居以及沿途桥梁的建筑特色呢，以及历史的故事啊，进行重点的讲解。啊，向游客呢呈现我们天津城市的历史与人文的内容。那么海河游船的游览的方式呢，除了海河游船之外，
1: 嗯，
2: 也可以在路上呢进行观光，包括呢巴士以及这个乘车的自驾游览海河的美景，也可以从天津之眼的摩天轮，还有天津之星星塔的观光层，还有这个金冠云顶啊进行高空的俯瞰。应该说呀，海河沿线呢基本形成了串联多个景点的空间布局，
1: 嗯，
2: 包括串联了古文化街、益丰区、金湾广场、天美艺术街区，还串联了解放北路、和平金街、五大道等核心的文化旅游景观，
1: 嗯，
2: 同时呢也有一些演绎，包括张元的这个金门往事，以及张学良故居的北洋谢洛克啊等沉浸式的演绎，也为游客呢提供了丰富的文旅产品。
1: 嗯，
2: 同时我们游船的这个利用它码头的优势，也在这个设立了天津旅游的文创店，集中展销啊天津的老字号以及特色的文创产品。
1: 嗯，
2: 为这个乘船的游客购物呢提供了一个方便。
1: 嗯，
2: 码头包括呢金湾码头、永乐码头、天津站码头啊等等。
1: 嗯，其实我们去游览海河的方式有很多种，像段处介绍的，我们可以坐着游船去游览，也可以坐着这个观光的巴士啊，还可以在高空来俯瞰，有多种不同的维度和景别来观赏到海河不同的美啊。其实我们说到海河之夜啊，大家除了去想到游船之外，还想到了另外一点，就比较多的，我们现在海河边上经常会有一些各种各样的演绎的活动啊，这也是我们现在持续在打造的一个品牌和特色。这些方面是不是还会不断的优化？
2: 是的，应该说啊，我们这个持续开展的俏江海河、最美街角、邂逅天津啊等等的品牌活动。俏江海河呢是这个2024年开始的啊，不断的在升级。比方说去年呢，我们这个升级为融合音乐、舞蹈、非遗展示的啊三维的艺术矩阵。
1: 嗯，
2: 那个活动呢是在海河沿线的啊各桥梁、亲水平台定期的举办。同时呢组织的这个专业团队，比方说天津交响乐团啊，来领衔，并且呢广泛的吸纳呢社会团体啊参与活动，演出涵盖交响乐、民乐、京剧、芭蕾舞啊等等。那么去年呢成功举办了啊近百场，有效丰富了海河之夜文化内涵和文旅的体验。下一步呢，我们还将进一步的打造海河之夜文旅的产品，研究海河下游的量化提升，构建多元化的消费场景，不断丰富市民游客的游览体验。
1: 嗯，好，感谢段处。这其实是我们怎么样去丰富大家游览体验的一个内涵。对于一个城市的认知哈，跟它的旅游服务，跟它给我们的感受有一个直观的关系哈。特别是一些旅游人员啊，这个从业的人员，还有我们相应的一些场景，怎么样去更加的规范啊这些服务， 对于不正当

0: 的甚至违法的一些行为做好监管治理，那也是至关重要的一个事儿。微信平台上我们看到这位朋友姓张给我们留言，也是经常我们会看到的。他说到五大道上开着小电三轮的黑导游挺多的，怎么才能选择正规的一些导游？如果不小心被坑了该怎么维权？这个问题我们还是问一下徐处。
1: 针对这种现象呢，我们文旅部门啊今年联合公安呢、啊、交管呢、啊、城管呢、啊开展了多轮的这种集中整治，从效果上看呢还是比较显著的。那么作为游客在游览当中呢，我们怎么选择这个正规的导游呢？因为根据有关规定啊，导游在职业过程中他应该携带这种电子导游证，佩戴导游身份标志，我们游客呢就是看到这种持证导游啊就可以认定为这个正规导游。但是我们如何快速验证他的导游证真伪呢？一种方式叫扫码查验，就是我们用手机啊扫描导游身份标志卡背面的这个二维码进行查看就行了。另外一种呢就是平台查询，就是通过全国旅游服务监管平台或者小程序啊输入导游的姓名、导游证的编号或者手机号啊也可以查询，
0: 当面就能查。
1: 当面就能查，现在很非常的这个方便快捷。另外呢还要签署这个正规的旅游合同，我们要选择正规旅行社。正规旅行社怎么选择呢？要看这旅行社有没有正规的这种营业执照和旅行社业务经营许可证，那么从源头上就避免了这个遇到黑社黑导。
0: 遇到了之后我们怎么去维权？
1: 维权呢就是说如果游客在游览过程当中感受到自己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了，
0: 是
1: 我们首先要留证据吧。这个包括旅游合同、转账记录，包括在一定条件下的这种录音录像，包括你们的微信聊天记录，
0: 对，
1: 包括你的这个购物的票据啊，这些都可以作为有效的证据。然后呢拨打这个12345政府服务热线，我们会按照一定的程序啊进行处置。如果游客遇到一些紧急情况了，比如说你的这个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了，被这个旅行社也好导游也好这个强制限制自由了，那我们就直接拨打110就可以了。
0: 好，我们也希望更多的朋友在天津也好，或者您出去旅游也好哈，能够享受到正规的服务啊，也希望大家擦亮眼睛。同时如果真的遇到了这种黑导游的情况，也要及时的去依法维权。好，感谢徐处。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姓李，他问这个问题啊也挺热门的。他说水滴总有大型演唱会，想问问门票一般从哪里买，包括今年都有哪些演唱会在天津举办，如何进行查询啊。这个问题段处能给答的吗？
2: 好的好的。应该说啊，截至目前呢，全市通过审批的啊5000人以上的大型营业性演出呢一共是20个。那么任贤齐演唱会、大张伟、陶喆演唱会啊已经分别在1月和4月份呢进行举办了。后续还有呢，比方说5月份的胡彦斌、王源啊这个演唱会，还有路虎演唱会，包括6月份的赵传、马思伟以及陈嘉华啊等等。还有呢这个李荣浩、张云雷、邓紫棋以及杨千华、蔡依林、孙燕姿、陈小春、黄丽玲啊等这个巡回演唱会呢分别在这个体育馆来举办。那么可以说呢，今年的天津的演唱会啊应该是群星汇聚，市场呢持续的火热，将为广大歌迷朋友呈现一场呢丰富的视听盛宴。
0: 确实群星闪耀啊。大家这个购买票务啊或者什么的有没有一些提示给大家？
2: 应该说啊，演唱会的门票一般呢可以在网上啊来购买，比方说大麦网、猫眼演出、天津本地宝等票务的平台啊，这上面呢都有售卖。大家呢也可以在天津市文旅局的官网啊等网络的平台查询呢各个演唱会的具体的演出的时间啊以及安排。
0: 这个整体的安排我们在市文化和旅游局的官网上会有发布。
2: 对，会有发布。
0: 好，感谢段处。其实呢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赛事去旅行啊，都已经成为现在的一种新的旅行出行的这种方式啊和目标了。那么2025年我们过去这一年天津举办了多场大型的演唱会，也带来了显著的消费带动的效应。我们从文旅部门的角度来说，如何系统性的去借力这些大型的文化演出包括体育的一些活动，通过他们来固化为城市 IP 这种常态化的聚力。
2: 应该说啊，我们深度打造呢跟着演出去旅行，跟着体育赛事去旅行啊这么一个融合的品牌，主要是引进呢高质量的商演以及呢培育高品位的演出，不断丰富啊。

0: 我市的文化旅游场景。在去年，天津举办了谭咏麟、张学友、林俊杰啊等著名的歌手，以及呢超过5000人以上的大型的商业演出，一共是58场，深受市民的欢迎，也充分呢带动周边的住宿、交通、餐饮等等相关的业态的综合的消费增长，也有效的活跃了旅游消费的市场。
1: 嗯，这是一个综合效应啊，也期待刚才也介绍了我们今年的一些安排，也希望今年有更繁荣的一个市场。好，今天我们节目接近尾声了，通过今天节目的交流和探讨，在节目最后我们也请我们的政协委员和文旅部门的嘉宾各自用一句话来表达一下今天这个此刻的感受和未来的一些打算。我们先问一下孟委员。
2: 今年呢，可以说从这个我们文化文史这个角度来讲，会打造几个重要的展览，比如说我们艺术家画天津，另外呢我们呢也会结合咱们美协呀，跟这个咱们文旅局啊，搞一些文化活动。
1: 嗯，
2: 另外呢，我们期待着我们天津利用我们地理优势，中西合璧的这个城市的这个历史，
1: 嗯，
2: 重点呢打造我们的文旅项目。我们从这个文化艺术的这个角度积极配合，做好我们天津的京派文化，使我们天津越来越好吧。
1: 嗯，好，感谢孟委员，我们也听听两位哈。
0: 感谢这个政协委员和各界朋友呢，对我们天津文旅产业发展的关心、关注和支持。
1: 嗯，
0: 那下一步呢，我们将持续的推动文旅商深度的融合，也持续推出呢优质的文旅产品和服务。让天津的文旅发展既有流量的热度，更有发展的厚度，满足市民游客的需求，更好助力于我们天津经济社会高质量的发展。
1: 嗯，好，徐处。
3: 感谢广大听众啊，对我们天津文旅工作的大力的理解和支持。我们将以最严监管、最优服务、最实举措，让天津文旅从网红变成长红，达到近月远来的效果，让每一位游客来得开心，玩得舒心，走得顺心。
1: 嗯，好，非常感谢几位今天做客节目跟我们来分享交流。我们特别希望利用好海河这样一个应该已经是一个很大的 IP 了哈，打造好天津的文旅的一个这样一个品牌和形象，同时就像几位说的，我们把流动的流量变成留下的流量，把网红变成长红，让天津这样一个城市在旅游这个产业的打造上面呢，既有颜值又有内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天天乐道，津津有味。好了，今天的政协民心桥专栏节目就到这里了，我是晋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节目编辑孙颖，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各位听众，咱们下周同一时间再会。
4: 畅通为民服务渠道，搭建沟通交流平台，找准问题关键点，对话新闻当事人，这里是天津早晨。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6: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5: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6: 快说说
5: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零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6: 怎么报名呢？
5: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6: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7: 哎呀，赶紧走。
6: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7: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6: 对，
7: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6: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7: 啥？怎么联系？
6: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4: 世事纷繁，千丝万缕，

0: 乱花渐欲迷人眼，
1: 透过表面抽丝剥茧，才能抵达独家观点。
0: 天津早晨，坚持独立思考和判断，寻求真相的每个侧面，
1: 和您一起翻越大数据的局限。
2: 关注民生冷暖，关心急难愁盼。各位听众好，我是静心，欢迎继续收听天津早晨节目。又到周末了，我们一起来盘点一下这一周大家关注的身边的一些烦心事儿，以及相关部门如何回应解决的。小区里车棚养了十几条狗，邻居健身都不敢靠近。家里水龙头流出来的水像牛奶一样是白色的，喝了会不会出问题？还有呢，好好的绿地被铲了，种上了小葱黄瓜，给种菜了。还有物业堆的建筑垃圾山快有两层楼高了。那么这些问题相关部门是如何回应的，我们一起来关注。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一起来关注大家身边的事儿。本周一我们的节目正风热线专栏邀请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的负责同志走进直播间，来关注了这么几件事儿。北辰区玉卓里的居民反映说，车棚里养了大量的犬只，连健身区域大家都不敢靠近。西青区智达里一栋居民楼里边开了6年的宠物诊所，猫狗气味熏的整栋楼都不敢开窗。嘉宾也是明确做出了回应，公安机关主要负责养犬登记，还有违法养犬行为的处罚，其他问题要由相关部门协同处理，当然他们也会及时的把一些情况跟属地的部门进行沟通。那么对于市民关心的遛狗不牵绳、宠物快车服务规范，还有养犬登记证防伪升级等等问题，也都一一做了解答，并且发出了文明养犬的倡议。我们来了解一下，今天我们邀请到天津市公安局治安管理总队养犬管理大队的两位负责同志来做客直播间，跟大家互动交流。他们分别是养犬管理大队的支队长强斌、民警王焕。这位手机尾号1852的冯先生来电说，部分网约车平台推出了宠物快车的服务，担心这样的服务存在卫生和安全问题。确实啊，这个车平常是我们乘客、人来坐的啊，现在推出了这样一个宠物的来坐，可能有的人接受，有的人就不那么心理上愿意去接受哈。我们想问问，从治安管理的角度来看，营运车辆运载宠物是不是可能会存在一定的风险？对此呢，我们有没有一些相关的监管？有没有相应的一些标准？或者是因为它是一个新生的事物哈，我们会不会推动一些相关的标准的出台？还是问一下王警官。
3: 好的，主持人，根据咱们天津市养犬管理条例第19条的规定，除客运出租车外，不得携犬乘坐其他公共交通工具。携犬乘坐客运出租车时，也必须征得驾驶员的同意。所以说，按照法条规定呢，现阶段的营运车辆是否可以搭载宠物，是属于可以由司机和乘客进行一个协商的行为。那么对于司机来说，他是有权拒绝的。除了咱们刚才说的这种客运的出租车以外，像公交、地铁这些个交通工具，它是明确的有规定不能携犬乘坐的。
2: 本市的情况就是公交地铁是不允许宠物直接携带上的。
3: 对，同时乘坐这种客运出租车，我们也是建议要把狗放在咱们的犬笼
2: 是
3: 或者是犬袋当中。因为毕竟这个还是说一个双方，就是说从司机呢，虽然他可能允许你乘坐，但是如果说你有这个相关的这种措施的话，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能够更好乘坐的一个体验，
2: 彼此尊重哈。
3: 对，
2: 回到刚才这个问题啊，这朋友问的是打网约车有这个宠物专车，他觉得他不太接受哈。那么这个算是一个比较新的服务，因为我之前都没听说过。
3: 对，
2: 那么对于这样的一些服务，现在有相关的一些管理约束的规定吗？
3: 这块属于新兴的服务，目前呢其实是还没有统一的这种行业的标准。不过呢，我们也想在这会儿提醒相关的平台和司机几点吧，就是要提前和乘客明确乘车规则。比如说是否需要使用航空箱，是否需要佩戴嘴套 等这些措施，避免一个纠纷。
2: 嗯，
3: 另外一个就。

0: 就是要做好车辆的清洁和消毒工作，保证车内的一个卫生环境。第三个就是要确保犬只在乘车过程中不要对司机和其他乘客造成干扰和伤害。
1: 总之还是管控好啊。
0: 对，我们随着这个市场的发展和规范吧，我们也希望像宠物专车这些个新兴的这种行业也能成为养犬人的出行的一个便利的选择。这样呢，在咱们营造这个享受便利的同时，也在这个行业当中希望它也能保障公共交通的安全和卫生。
1: 嗯，从公安部门角度是不是也会推动一下相关的一些标准啊？
0: 对，
1: 进一步完善和出台。
0: 对，
1: 好，非常感谢王警官。手机尾号1368的董女士来电反映说，北辰区玉卓里啊，养了大量的犬只，不敢去周边的这个旁边有健身的区域去活动了。另外呢，手机尾号1316的李女士反映说，西青区智达里小区有居民在楼内啊开设了一家宠物诊所，长期饲养很多的猫狗，而且这个安全门也是经常敞开的，气味刺鼻，这种情况已经持续6年了。这市民都是反映了一些问题，比如公共区域养犬的问题，居民楼里边开设宠物诊所，气味扰民等等这些的问题。我们想了解一下这些情况该归哪个部门来管，养犬管理部门，我们从公安部门的角度可否介入。来问一下王警官。
0: 首先啊，非常感谢咱们广大市民对咱们公安机关的这种信任。因为啊，我们经常能接到群众的投诉咨询热线，然后就会发现老百姓的思维就是，我现在遇到狗的问题，我要找警察。所以说呢，这个其实我觉得，首先一个这个自夸一下，可能跟公安机关现在很多这个工作上的这种及时响应的态度是有关的。
1: 有事找民警，大家已经习惯了。是，
0: 对，但是其实根据现在的法律法规呢，其实养犬它是一个由很多个部门共同叫做协同共治的一个体系。然后从咱们养犬管理条例来说，公安机关它的职责其实主要是集中在了养犬的登记注册以及对违法养犬行为的处罚。这个违法行为其实更多的是针对于有主犬养这个养犬人的一些个
1: 有证的啊。
0: 对，不是有证，是有主，
1: 只要有主就得管。
0: 对，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知道以后也是先进行了一个相关的核实。像北辰玉卓里这个是属于宜兴府派出所，然后我们跟这个通过分局跟派出所那边核实，确实是有这个相关的情况。北辰这边已经在做相关的处理和跟进了。另外这个宠物医院这个是属于西青这边，然后也确实存在相关的情况。那我们这边就是也后续会根据咱市民反映的这些具体问题，会和咱们相关的主管部门进行一个沟通，然后看有没有必要这种协作型的推动一下这块儿的解决问题的
1: 解决，包括这个卫生的管理啊，气味，
0: 对，
1: 还有就是这个行业是不是也可以加强一下监管，宠物诊所的这个行业的监管啊。
0: 对，
1: 也希望更好的来解决群众周边的问题，毕竟困扰很多年了。听这个刚才说这个开窗开门影响大家这个味道很重的情况已经持续有6年的时间了。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我们继续来追踪问题，推动解决。这周二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邀请水务集团相关部门的负责人走进直播间，针对大家反映的水质、水压、水费等问题现场答疑。那么有居民看到水龙头流出的水发白发黄啊，担心有问题，对身体有害。嘉宾也解释说，发白多是管道内空气被压缩形成了气泡，静置就可以变清了。还有发黄的问题呢，是铁锈或者是停水后冲刷导致的，适当放水就可以解决。北辰区欧博城河东华新公寓的居民来电话说，对水费存在一些质疑。那么相关部门也进行了核查，是余额抵扣或者是内部管道反冲啊，有一些跑水的情况发生导致的。 此外呢，他们在节目当中还回应了老旧管网改造计划、井盖塌陷的修复、施工后路面如何及时恢复等等具体的问题，承诺相关的问题呢，应该是24小时备勤，40分钟到场处置。当然，有一些极特殊的情况需要

0: 进一步的沟通。首先说的这么一个话题呢，是跟供水质量和安全保障有关的，这也是大家最关注的哈。我们水的安全，家住北辰区九合府的听众朋友来电反映说，早晨发现卫生间里放出的水表面上有这个浮着的泡沫啊，小的泡沫特别的浑浊，担心是有危害的。还有一位西青区南岸家园的居民朋友也是来电反映说，家里自来水最近变成黄色的了啊，那这是怎么回事？今天的节目之前，我们已经把相关的问题线索提供给了水务部门的相关同志，也进行了沟通。我们首先请自来水集团陆勇副总经理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了解到现场的情况。
1: 好，大家好，主持人好。这个北辰区九合府用户反映的水质问题呢，经我们了解，因小区物业公司前期停过水，该小区高区呢为二次加压供水，恢复供水后呢，管网压力较高，管道内空气被压缩融入水体，用户用水时水压瞬间释放，水中析出的大量的细小气泡属于正常的物理现象。工作人员呢已经耐心地向用户做了相关的解释工作，用户呢也表示认可。
0: 压力的变化造成的啊？
1: 对，
0: 另外一个西青的这位朋友呢，
1: 那西青区南岸家园的用户反映的水黄问题，属地的供水服务单位呢，工作人员已经到了现场进行排查，现场发现呢，放水查看水体呈灰白色，并伴有气泡。那经了解呢，也是因为物业前期因为维修停过水，管道内的空气呢被压缩融入水体，呈现的这种情况。
0: 接下来我们要请供水保障中心的张世宏副主任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张主任，您看刚才居民提到的这个问题啊，一个是发现水里有气泡，还有这个水的颜色发生了变化，这也是大家看上去就会有点担心的这样一个事儿哈。那针对市民反映，我们以前也接触过，像水质变黄啦、变浑浊啦，还有颗粒物等等这样的情况，我们是如何会进行回应，包括进行处置？
2: 好，给大家也是做一个科普吧，算是市民家中如果突然发现水发黄、浑浊等等的一些现象吧，大家可以第一时间的可以查看咱们有没有开启或者关闭总闸的这个情况吧，或者是查看一下自己家里的水龙头是否是比较老了，需要更换了。像这种呢，可能是由于这个水中的一些铁锈啊引起的这个黄水，也是建议大家呢适当的放水再去使用。再有呢，也是提醒市民朋友吧，当您长时间在外旅游回到家里的时候，自来水在管道中呢可能长时间的停滞吧，有可能会出现一些一开始放水会出现一些水发黄的这个现象。这个呢其实可能也是一些水中的一些有一些铁锈啊等等，这些也是建议大家呢先进行放水，放水后呢再进行使用。如果你通过放水觉得大家发现这个问题还是没能得到解决，那么呢也是请朋友们及时拨打我们水务集团的这个供水服务热线96655，来寻求我们一些专业的这个帮助。再有呢，就是刚才主持人提到的，可能大家有时看到就水壶还有水杯中有一些白色的颗粒物的这个情况呢，
0: 怕对身体有害。
2: 哎，对对对，有些人呢可能就觉得这个是不是对身体有害呀？其实呢，这就是大家俗称的一些叫水垢吧。水垢的存在呢，它可能会影响咱们饮用水的一些观感。但是呢，应该不会对我们的人体健康呢造成影响。烧水后呢，可能会出现一些水垢，它的主要成分呢，一般来讲主要就是水中的一些钙镁离子，而且就是大家无论是天然水，还是说咱们的那个自来水，或者是我们在超市里买来的矿泉水，其实它里面都会含有一定的钙镁离子。健康的好水中呢，也是需要有含有一定量的这个钙镁离子的。
0: 有些这个饮用水的广告还专门说我们这里边含有钙镁离子。
2: 对，我们人体呢，其实是不适合长期饮用一些没有这些矿物质，就钙镁离子这些纯净水呀，或者蒸馏水啊等等的。如果就是市民朋友实在介意这个水垢的话，可以用一些食醋，小苏的食用的小苏打，等等的，对它做一些那去除就可以了。
0: 用可乐也行，是吧？
2: 哎，对，是的。按照咱们最新的2022年的生活饮用水国家的这个卫生标准呢，他们里边规定总硬度的限值呢是450毫克每升。这个总硬度呢，其实就是主要指水中的这些钙离子和镁离子。目前我们水务集团管辖范围内的这个出厂水和管网水中的这个总硬度吧，都是远远的低于450这个标准的，市民朋友应该是可以放心的去那个饮用和使用的。
0: 变黄的，这个里边有
2: 颗粒物的
0: ，这都说到了。还有朋友说有这个水变白的，乳白色的这种情况发生了。
2: 对，其实这个。

0: 变轻，这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自来水在高压密闭的管道中这个输送的时候吧，管道中的这个空气因为这个流速呀，还有压力的等等这些作用啊，被切割成了极为微小的这个小气泡，并且呢融入到我们这个水中。所以呢，当自来水从那水龙头中流出来的时候，压力突然间变小了，大量的悬停的这个小气泡呢，就会使水流出来的水啊，呈现一个乳白的一个状态，并不是因为我们这个自来水呢，应该说受到了污染啊，或等等的这个情况。
1: 好，感谢张主任。其实它就是透明颜色的，只是给我们的感觉上，因为它有气泡，
0: 是的，
1: 视觉上看上去它是变成了白颜色。这段像这个什么北极熊的这个皮毛啊，它其实也是透明的，
0: 对，
1: 因为中间有小孔哈。再来看看其他朋友的问题，有一些朋友也问到了这个关于水费呀、计量换表啊等等一些相应的问题，我们也来挑几个来问问啊。北辰区欧博城这个小区的用户反映说，收到了应交水费85.2块的这样一个通知。他说呢，水费单价4.9块，不应该出现2毛钱这么一个尾数，这核算不出来，所以感觉自己的水费是高于实际的使用量啊。要求进行核实。那想要核实的话，我们是不是也有这样一个途径？包括这位朋友说这个，不应该出现最后是一个2毛钱的尾数，这是什么样的原因？我们也请金杯维利亚的曾总给大家解释一下。
2: 好的，主持人。我们也了解到啊，就是欧博城这个用户反映的这个水费工单呢，我们对他来的这张工单的用水量还有缴费情况进行一个查询，了解到这个用户啊，在2025年12月就完成了最后一次的缴纳水费，当时他水费账户的余额呢是7.9元。在今年2026年1月呢，产生了新的水量10吨，二月份呢又产生了9吨的水量，这两个月累计的用水量呢是19吨，按照咱们单价呢是4.9块，合计发生的水费呢是93.1元，但是咱们用户的账户中呢还剩余了7.9元呢，是不足以抵扣他这个一共产生的水费的，也就是说抵扣他余额后还需要补交水费是85.2元，因此就需要这次的产生的水量里面有一个0.2元的尾数了。
1: 这是减完那个7.9块之后出了一个0.2啊。
2: 对对对对，反正就是上述的这些情况接到后呢，我们把这个用户他家产生的这个水费的结构，余额的扣减，包括补交的这部分的水费的这个情况，给用户做了一个详细的解释，用户表示理解。而且用户提及的这个水量啊比实际用量高的这个问题呢，我们也查了他历史的用水的一个记录。这位用户从20年智能表更换使用以来啊，基本上每个月的平均水量都保持在9到10吨，没有出现这种水量异常的波动或突增突减的这种情况，应该是一个正常的水量发生。
1: 就是实际感受啊，可能以前没看那么细啊，现在把这个账目倒出来一看，每个月差不多的啊。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天津早晨节目，共同来关注家门口的那些事儿。这周四的节目当中，12345热线在行动专栏，我们关注了宝坻区居民反映的身边问题。玉华街道金玉五元小区绿地被大量的圈占种菜，反复清理还反复回潮。五月家苑小区的物业在楼后堆起了建筑垃圾山，居民不敢开窗。街道相关部门也是回应了，将启动新一轮的整治，并且探索长效管理。还有呢，宝吉玫瑰园这个小区因自来水管爆裂维修后路面破损严重，朝清公司就是属地的一家负责的公司承诺会重新的铺设。喜悦峰小区居民长期受到工地强光直射，区生态环境局表示将会约谈施工单位来调整一下这个灯光的亮度和角度。还有朋友反映了有企业偷排污水等等一些问题，执法部门也承诺会现场去核查依法处置。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说，在宝坻区玉华街道金玉五元小区，小区里的大部分绿地被破坏，居民呢种植小葱、黄瓜等蔬菜，基本上每栋楼前都有这样的情况。2023年曾经呢进行过一次核查，清理过一部分，但是现在住户又开始种植了，严重的影响小区的环境。我们请编辑拨通宝坻区玉华街道党工委委员、政法委员、武装部部长徐新的电话，来问问徐部长啊，我们是不是有相应的一些解决的方案？怎么来看待这样的毁绿种菜的现象？如何去把它更进一步的去治好根治？
3: 就是当前啊，毁绿种菜这种现象啊，在一部分的环形小区还是比较突出。 哎，

0: 这一现象啊，主要是因为这个环境小区的居民啊，在拆迁前啊，长期保持这种种菜的生活习惯，这个搬迁之后啊，他未能及时转变观念，啊，仍将一部分的这个小区公共绿地当作私人菜地开垦种植。区的公共绿地啊，属于全体业主的共有财产，私自的这种毁绿种菜呀、啊，侵害了全体居民的共同利益，容易引发这种邻里矛盾纠纷，同时也反映了这个城市绿化管理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违反了。这个就是为了有效遏制这种情况啊，就是今年以来，我们街道年初啊就开展了新一轮的这种铲菜种草的专项行动，我们重点针对的就是这个金域一园到六园、观潮园、观潮西园、新锐花园还有玉河家园等十个环线的小区，啊，其中就包括群众反映的这个金域五园这个小区绿地这个事儿、种菜这个事儿。然后目前啊，我们这个集中种植的效果还是比较明显的。这十个小区啊，拥有170多处的大大小小的绿地啊，得到了恢复。
1: 12345热线连通你我，金呼素应，聚焦服务企业群众，共筑和谐美好城市。
2: 这位朋友拨打热线反映的是宝坻区宝吉玫瑰园小区，之前呢因为自来水爆管维修，施工方使用小料啊恢复了路面啊，就是临时性这种恢复。他说存在严重的质量问题，路面至今仍然破损，居民要求重新铺设柏油路面。另外呢，我们看到还有这个其他小区朋友说到家里这个一些其他的这个设施啊需要维护的问题，那我们把相应的问题要提给、相关部门的负责同志，请编辑拨通一下宝坻区潮清公司天津市泉州水务有限公司总经理张建光的电话啊，因为是跟水有关的一些工程项目。这位朋友提到的这个宝吉玫瑰园小区的这个路面维修的问题，就是咱们的水管爆管的维修跟路面的维修是咱们来做的是吧？他说这个路面反映问题的时候不太好，这个有质量问题，具体什么原因造成的？
3: 这个涉及到宝吉玫瑰园路面维修啊，这个事儿，首先说路面这块不是质量问题。这个事儿呢是啊，发生在2025年1月份。对，咱们自来水管道跑水，维修管道需要拆除原有的那个柏油路面，进行土方开挖维修自来水管道。维修完毕后呢，为不影响小区居民出行，我单位及时啊进行路面恢复原状。但是由于小区啊车流量大，当时呢正在处在冬季下雪，包括咱们跑水之后得这个撒这个融雪剂处理积雪。等各种因素啊，造成路面后期的这个耐久性相对来讲大幅下降。这个问题呢不是材料问题导致的，也不是施工工艺导致的，是因为啊我们公司为不影响居民出行，急于恢复路面，并且冬季呢施工受气温影响了，造成的这个耐久性下降。后续呢咱们啊对它呢也进行了实时的也在跟踪，也已经进行了现场开查。跟那个物业呀、也进行了沟通和商议，在后续的一直跟踪的过程中，
2: 是这个路面咱们会继续的给它修成更结实的路面吗？什么时候能够修？
3: 目前已经修完了，跟物业呢我们也确认了，包括物业也征求了个别居民的意见，就是现在效果他们还是满意的。
2: 好，也希望听到更多朋友的一些反馈啊。这个现在我们潮清公司，包括我们的这个泉州水务哈、我们重新把这个路面铺设之后，大家这出行是不是便利了很多啊？这个对路面的质量是不是满意？回头也可以再告诉我们。市民还反映了这么一个问题，我们看到说宝坻区玉华街道喜悦峰20号楼北门外一个在建的写字楼项目，施工灯一直对着小区来照射，光污染严重，居民要求要调整一下灯光的角度哈。这是一个这个相对来说施工啊和环保有关的一些问题。我们请编辑拨通一下宝坻区生态环境保护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执法综合室负责人杨连军的电话。我们在想光污染是不是在环保执法当中我们要考虑的这么一个范畴，对于这种夜间施工照明扰民的情况，我们生态环境部门是不是接到过投诉，怎么样来要求相关的施工单位进行有效整改？
4: 那么根据今年8月15日即将实行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法典》，光污染防治工作的监管体制呢，是咱们生态环境部门啊实施统一监督管理， 各有关部门呢在各自职责范围内实施了监督管理。接到市民的反这个问题之后，经我去了解呀，夜间22时至次日凌晨6时呢是施工强照光源的禁止使用时段。那么除满足夜间安全保卫的需要外，像这个高功率射灯、探照灯等强光照明灯具一律不允许开启。就包括那个轮廓装饰灯具呢也必须关闭。那么在上述时段内，施工现场照明灯光原则上呢不得向工地外直射。那么照明光束需辐射施工作业面，
2: 应该是从上到下，而且照你这个施工的这个作业的区域，包括你这个楼，不能照周边的其他小区啊。
4: 对对对，
2: 嗯，
4: 是那样的，是那样的。
2: 嗯，
4: 针对这个市民所反映这个问题，我局呢第一时间结合行业主管部门、区域住建委，要求该施工工地呢调整施工灯角度，避免直射小区，影响居民生活。下一步呢，我局将结合群众诉求，及时协调区住建委。对施工单位强光直射问题开展排查，对不符合规定要求以及影响居民生活的，明确提出关闭施工灯、调整角度、加遮光罩、限时开启等4项措施，避免强光扰民。
2: 也是给我们提了个醒哈，确实对大家的，尤其夜间休息这个影响正常的一些生活了。
4: 是的。
2: 好，我们要加强这方面的一些有效的管理。从车棚里的狗叫到水管里的气泡，从变成菜园的绿地到堆成山的垃圾，这些问题确实让人很烦恼很挠头，希望及时的推进快速的解决。天津早晨节目会继续搭建好市民群众与政府部门公共服务单位沟通对话的桥梁，让大家的声音被相关部门听到，也把他们的回应传递给您，共同推动民生服务的优化和城市治理的现代化。好了，各位听众，以上就是今天天津早晨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静心，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关注和收听。欢迎继续留在天津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只不过是误得了天地的大道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最懂生命的医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是参透了人体的奥秘而已。
1: 有人说他是济世为民的仁者，他说
0: 我只不过比别人多医好了几个病人而已。
1: 有人说他是老百姓的救星，他却说
0: 病患才是医者的恩人。
1: 他到底是谁？他传承国学意义，悟天地相合，参星宿变幻。他心存厚德大爱，但名利金钱，怀悲悯之心。他就是意义文化传承人，身心双修，五脏同调之术的创始人岳奇峰。
0: 大家好，我是岳奇峰。师父教导我，学不贯筋骨，事不通天人，财不尽仙，心不尽佛者，宁耕田之步，取一时耳，断不可作揖以误事。普及国学意义文化，我谨遵

0: 皆亦之道，解医者身，救世人命，度众生苦，明百姓心。
1: 义者法天象地归一也，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欢迎您持续收听大型公益健康类栏目《师承有道》，跟随岳老师一起身心双修，五脏同调，解读修和养元的奥秘。
2: 弘扬中华御医文化，引领真正健康之道。全国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大型医药探索类栏目《师承有道》。本栏目养生咨询热线是400-7017-082 400-7017-082。首先，我们还是用热烈的掌声，特别为我们大家请出我们国学御医文化智慧传承人岳老，继续在节目当中为我们听众朋友们传道授业解惑。好，掌声有请。岳老，你好。
0: 你好，主持人。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有缘的听众朋友，以及收音机前全国各个地域正在关注本档栏目的所有老师的学员们，大家好。今天我们来到了公历2026年5月16日，农历丙午马年3月30，立夏节气的第12天。我们看看今天啊，干支历是什么日子？丙午马年，癸巳蛇月，庚寅虎日，那十二生肖，那老虎的主气日啊。大家说老虎凶不凶？凶不凶？凶。大家说老虎是主生的还是主降的呢？大家说。我记得有一次我在老年大学啊，跟老年朋友们分享御医文化的智慧啊，问到了这个问题。大部分老年朋友们都知道这个智慧，举手。老师，老虎是主将的。我说为什么它是主将的呢？啊，老虎啊，通于寅。我说对了，寅虎。那寅通于金，金通于秋。啊，四季中的秋是主将的。我说又对了。我说大家知道不知道，每天早晨早醒跟哪一个啊脏器有关？现场有很多老年朋友举手，老师我们知道跟肺有关。我说大家知不知道这是生有问题了还是降有问题了？好多老年朋友们都举手说，老师这是降出了问题。我说又对了。我说表扬大家呀。我说这个智慧我过去啊，在某个大学问过大学生们，大学生们 都没有你们答得好。我说这些智慧你们是在哪学的呀？老师，听您广播学的。哎，有的老年朋友说，老师，我们也听一些国学啊大师讲课啊，从中学到的。我说真好，你们都是有智慧的人，也是有福的人。学国学意义文化智慧，那没有福报的人是学不了的，因为你根本就承载不住啊这些福。学习国学意义文化智慧，我一直都强调，那没有善根的，得不够的，哎，都学不明白。哎，学明白了，哎，把它用在生活当中，那对我们生活有百益，没有遗害。关键是能让你承载住身心的健康和幸福。那大家说，感知力是不是大智慧？老师，为什么在每期课时，传道授业正式开始之前，都要跟大家先讲一讲时间节点？那讲时间节点不仅仅是代表着老师今天这期课时是新鲜出炉的，同时让大家一定记住，这是规律。那这个规律是什么？这个规律就是道。道是什么？道就是天地这个大宇宙。那为什么我们要去了解这个道呢？因为我们是这个道孕育的生命体，我们跟它是息息相通的呀，我们跟它是同频共振的呀。每天早晨3点钟，为什么我们会醒？有很多人，为什么？因为你们肺的气机出了问题，肺的气机出了问题，肝的气机肯定就是不正常的，因为肺主降。那这时候大家想一想，气该降的时候没降下来，那秋天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秋老虎，对不对？热呀。该降的时候不降，那秋天的这种现象，那就叫什么呀？非七十而得其气，这叫什么？哎，这叫秋行夏令。哎，秋行夏令哪出问题了？那大家说，秋行夏令，那秋天是降的时候，然后呢？不讲生，哪出问题了？肝木出了问题，心火出了问题。那老师怎么办呢？一定不要用良药去克火啊，用滋阴降气之法啊，把生发上来的这种虚火给它拽回来，变成我们人体的阳气。现在好多好多中医治病都用撤火呀，这是最大最大的误区啊！说明这个中医对生命智慧认知的格局不够大，是把人当整体了，但是你忽略了人跟天地的这种同性。所以每天凌晨3点到5点醒的听众朋友们，你们一定记住，记住什么？吃陈醋泡黑豆，你一定要吃。包括你秋三月是省心增酸的时候，那这个酸你就得多用，要不然你身体就会出现秋老虎。那有人说，老师，春3月是省酸增肝的时候啊，不是谁都要 胜酸增肝的。那有很多人早晨三点到五点醒，春三月，这说明什么？说明什么？那降的气不够啊，降的气不够，你得给它降下来呀，要不然春三月的时候，他的血压就会虚高，就会出现头风、头晕啊，高压高啊，生发上来的能量下不来，那时间长了，目不反向乌金吗？那你的肺能不得病吗？为啥现在人得肺结节的特别多？不吸烟的人，甚至连饭都不做的女人，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得肺结节、肺肿瘤，不知道为什么。贪，人性的这种贪，会让你的生发之力太过，然后降不下来，反向木无金啦，筋弱啦，筋一弱，肺和大肠的气机就会不畅，就会堵，所以这里就会堆积到很多的毒气，湿毒、血毒堆积到一起了，所以大家记住，人得肺肿瘤啊，它不是就跟过度吸烟有关，那这种贪性是最吓人，一定记住，贪嗔痴慢疑这五毒啊，这五毒之气会让我们的脏腑气机的升降出现失衡。那这两天我就会跟大家连续分享啊，贪嗔痴慢疑这五毒之气，哪个是生的啊，哪个是淤结在这不动的，哪个是降的，我都会跟大家分享。啊，现在过贪的人太多了，一贪就急，你不贪你会急吗？你说你会不会急？大家说急，这个气是往上走还是往下走？得脑出血的人没有一个人不急，急他都贪，你一定记住。你说那些贪吃的人吃饭特别急，对不对？不管你贪什么，大家记着啊，记着，时间长了都会让你出现气机失衡。贪睡呢，睡气机一直都在那儿藏着降着，没有生发之力了。那时间长没有生发之力的这么一个地狱会出现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呢？那大家说，没有生发之力的一个地狱会出现什么样的样子？管降不生，那不就是黑夜的冬天吗？那这里会寸草不生的呀，每一个细胞都不动了。所以大家记住啊，贪是第一毒。那老师，凌晨三点到五点醒是不是跟贪有关？对，跟贪什么有关？除了贪睡，跟所有的贪都有关。贪是让你的气机往上走的，急呀，你看那些性子急的人，他都贪，都贪。你看那个贪字怎么写的？老师，那这个贪字蕴含着什么样的一个文字智慧内容呢？我这几天都要跟大家去讲啊，都要跟大家去讲。大家就记住一点，贪嗔痴慢疑，它是五毒丸，吃上一丸就得病。没一个人能逃过不得病的，所以大家记住，病啊不是能通过药就可以解决的，必须通过修心性来让人体的情志得以平稳。只有情志平稳，你的脏腑气机才会随着天地的气机的这种运行而同频。只有人体气机跟天地气机同频了，大家记住，你人体的小宇宙内环境才能越来越好。人得病是因为你有了生病的环境，所有的疾病大家记住都是人出了问题。人出了问题，一个是你的命

下来那一切就决定着你有了这种病的一种体质。第二，你后天的逆道生活，就这两大原因来的。掰开了揉碎了讲，没有一年都讲不透。所以大家听我课，一定记住，得连续听，连续听。老师啊，我的病用什么方法能解决呀？这都是求术的。道啊，你要是不能理解和领悟，这个术这是给你了，你也不会坚持去用。所以老师常说，有道无术，术尚可求，有术无道，而止于术。例如像今天老师跟大家分享的相术疗法，那相术疗法只有听明白了老师讲的意义的医道之后，你才能相信这个疗法，你才能相信这个疗法。没有信，后边的东西都是零。必须是信，叫信者为医。不相信老师讲意义文化，这个道的听友们，你们千万不要去花钱买老师给大家推出的任何方药，不要花钱去买啊，一定记住。因为花钱买了之后，因为你对老师讲的这个道没有足够的信任，没有足够的信任，你跟老师不同频，契机是互相相冲的，那这样你受益会不好啊，那这样容易让你产生嗔恨心不说，同时呢还容易让你造口业，那造业就麻烦了。一旦造业，自己就会背上这个造业的果。这个大家一定要听明白，信排第一，相信意义文化这个医道，相信老师，自然而然你就会相信老师传授给你所有的术法。老师传授这个术法均来自于山医命相卜，有的不花钱，大部分是不花钱的，有的得需要你花钱，该花的钱你得花，不该花的钱老师一分钱不让你们花，对吧？这个大家一定要明白啊。我过去就常说啊，怎么解决自己造的这个业，那就是破财。有人说，老师，我让别人给骗了，那就是你的什么呀？那就是你的果，未必是坏事，但是骗完一次你得增智啊，你不能吃100个豆都不嫌腥啊，那得多愚昧呀！就像上段时间我有个学生的爱人骨折了，他爱人对国学不感兴趣，在骨折之后这天天埋怨天埋怨地的。那我学生说，我跟老师讨个方吧，那这两口子买点东西来到我的住处，那我跟他爱人说，我说你这骨折的发生未必是坏事，破点财还未必是坏事，不要怨天尤人，得不断反思自己的过错，忏悔自己的过错，不能说
有点问。

就怨天怨地了。他爱人被我说的脸通红。我说老师呢，这个人的性格，那你也知道，不说假的。哎，有什么说什么，但是老师说的都是大智慧。我就跟他讲了一个故事，塞翁失马。塞翁失马这个故事，学员们是不是都听过？说在塞外有个老翁，啊，老翁跟他老伴儿有一个儿子，啊，家里呢养了几匹马。那有一天，家里有一匹马丢了，那时候一匹马得多少钱呢？那村子里所有的邻里邻居都来了，七大姑八大姨都来了。哎呀，这匹马得多少年能挣回来呀？哎呀，这是做啥缺德事儿啊？马怎么还丢了呢？啊，尤其是塞翁他老伴儿，他哭的都不行了。哎，这下哭的天昏地暗。塞翁跟他老伴说，老婆子，马丢了就丢了吧，未必是坏事啊，但是认知维度低的这些乡亲们不理解他说这句话的智慧，不理解，这老倔头，这马丢了怎么还不是坏事呢？没多长时间，他儿子出去放马，那家里这几匹马带回了好几十匹野马，这全村的人又炸锅了。哎呦，你看人家塞翁他儿子多有能力，哎呦，你看人家做什么好事的，积多少功德了，哎呦，这家里来了十几匹又肥又壮的大野马，这下可发了。大塞翁他老太婆乐的不行不行的了，那嘴咧的都能塞进去一个馒头。塞翁呢又背个手说，未必是好事啊。那所有的乡里乡亲们都说，这老倔头这又犯上浑了，又开始说胡话了，这别人家可能一辈子都挣不来的钱啊，人家一天之间就挣了。有一天，塞翁儿子骑着呀家里的马，领回来的野马去放马。这野马他野性十足啊，他儿子就没把控好，掉下来给腿给摔折了。这全村的人来了之后啊，哎呀，这个拍大腿呀。这塞翁他老太婆哭的又不行了，哎呀，这将来可咋整啊？腿没了，将来谁养我们老啊？这拍大腿的哭，哎呀，这村子里的邻里邻居呢也跟着点了，哎呀，怎么这么可怜的孩子？哎呀，打小就没受过伤啊。总而言之，邻里邻居的都跟着悲哀起来。啊，塞翁啊！又背个手说，未必是坏事啊。过去了一段时间，那、啊、政府征兵到他家一看，这没只腿的残疾也当不了兵，那全村的像他这个年龄的，比他年龄小的，比他年龄大的，哎，除了老者以外都去当兵了。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呀，这也打完仗了，那村子里被征上兵的男丁都死在战场上了，就剩塞翁他儿子一个，因为残疾没去当兵，所以命保住。所以学员们，

0: 听众朋友们，允许一切的发生，好的也好，不好的也好，要用平常心来对待。一定记住，你所损失的可能都是你过去欠的，你所得到的可能也是过去你舍的。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只有调整好自己这样的一个心理状态，你的契机才能慢慢的平和，你的性格才能越来越招人喜欢。我过去常说，性命性命，你什么样的性格就会有什么样的命。好的性格有好命，坏的性格有坏命。啊，所以要想让你的命好，把你的坏性格改掉。怎么改掉我们的坏的性格？怎么改掉？那修心，跟谁修？跟你有缘的人修吧。你认为你跟老师有缘，你就跟老师修。啊，相信老师，你就跟老师修。所以还是那句话，信者为一。哎，不要听别人耳朵里的我。一定记住，自己要有自己的立场。啊，做一个自己有立场的独立的人，只能说你会越来越好，不会越来越差。但是你一定记住，你的立场一定是在大智慧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原计划今天是要传授上说来法的，但是呢，考虑到很多很多新朋友对于这个法不了解，那对于天地人三才之道的这种不解，所以老师才会跟大家临时决定讲今天的课时内容。这都是有感而发，没有相信老师后边的所有的道和术，你都不要去选择。那老师要度的是相信天地人三才之道的人。那相信是一种超自然的能量。像昨天那有一位男学员跟我分享他念相术疗法解决牙疼的智慧。他说，老师，我这牙疼，我就想，我这牙疼肯定跟火有关，为啥呢？因为跟家里人生了一堆火啊，然后大便还干，我就想用什么来磕这个火？水，把水能磕火。自己组了一个相术，那泻火，把大肠里的火泻下去。那16001跟大肠相通，6调动肾中之水，用了两个零在后边，这是阴水。那用水来克火，那160017200，七通于什么？通于胃，用些降气，胃主降。200又是个降的数，把上边的火往下拽。16007200 0030，那三位火前面加两个零，这代表着什么？代表着阴的能量。 后边为什么又加一个零呢？哎，让这个火，哎，动起来，别憋在那儿。他这个数组得很好。他说：“老师念了不到十分钟，牙疼竟奇迹般的解除了。”我又念了两个小时，大便通了。第二天牙疼的症状一点都没有了。老师，这相术疗法真的是太神奇了。我说这源于你的信任，对这个疗法的信任，源于对老师的信任。哎，这都是你自己的福报，你到医院，这都是你的福报。所以在这里有缘的听友还有学员们，你们到医院去找医生看病也好，那还是身边的朋友介绍找哪个医生看病也好，一定记住，你既然找人家了，你一定要相信人，不相信你就别去，去了也白花钱。尤其找中医看病考人家手腕一割，你别考，找你相信的中医，你就记得你一定会受益。啊，你找西医也是，啊，你得先相信那个人。那你不相信，那西医中医你都不会受益。哎，哪些人他们最痛苦？就疑心重的人，他们这一生活的都很痛苦。啊，要多痛苦有多痛苦，对爱人不相信，对儿女不相信，对邻居不相信，天天活在那种自我的一个执念认知中，啊，那他活得别提多痛苦了。活一个明白人吧。啥叫明白呀，老师？明不就是日月吗？日月不就是阴阳吗？阴阳不就是天地的纲纪吗？这也是人体的纲纪，对吧？好了，今天这期课时老师就跟大家分享这么多的智慧。稍作休息，老师就回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1: 非常感谢月老，每天跟着月老来学习，我们大家每天都会有新的收获，希望在健康的路上为大家添砖加瓦。好，我们请老师稍事休息，听众朋友要喝口水，整理下听课笔记，稍后我们老师会再次回到节目当中，为听众朋友的问题答疑解惑。欢迎大家拨打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 400-7017-082 400-7017-082。好，大家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来接听大家的电话。
2: 身体困倦，四肢沉重，大便溏稀，头重如裹，五脏功能失常，赘生物不断，一切都是湿邪在作祟。
3: 湿则凝，凝则瘀，瘀则堵，堵则变，湿邪溃于五脏，百病丛生不绝。
2: 专利国药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三大优势协同合作，专门去除体内湿邪。
3: 优势一，专利认证，权威保障。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是国家唯一批准的绞股蓝总肝专利药品，由徐世民教授突破技术壁垒，创新提取出32种绞股蓝皂苷，协同合作直击湿邪根源。
2: 优势二，浓缩精华效果更强，3平方米绞股蓝草药才能提取出1粒绞股蓝总肝胶囊，可强效发挥养心健脾、益气和血、除痰化瘀、降血脂等多重功效，适用于高血脂症、心悸气短、胸闷肢麻、眩晕头痛、健忘耳鸣、自汗乏力等多种疾病人群。
3: 优势三，名厂名药，安全长效。市民牌绞股蓝总肝胶囊取材于全国唯一的 GAP 认证绞股蓝种植基地，并由名厂安康北医大全权负责研究炮制，安全无毒副作用，可作为养生调病之佳品长期服用。
2: 你还在为高血压、冠心病、脑中风等心脑血管疾病提心吊胆吗？
3: 你还在因高血糖、糖尿病及其并发症备受折磨吗？

0: 还在因风湿骨痛、咳嗽痰喘而苦苦挣扎吗？
1: 你还在为反复发作的赘生物而感到绝望吗？
0: 吃名牌绞股蓝棕干胶囊，为您化除湿邪，解除病痛。咨询电话：4007017082，4007017082。
2: 欢迎听众朋友再次回到节目当中。那接下来时间，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电话。首先，我们欢迎来自天津西青区的这位听众朋友，林女士，你好。
3: 你好，主持人好。
2: 你好，
3: 尊敬的岳老师好。
4: 嗯，你好。
3: 我是来自天津市西青区，姓李，听岳老师的课有一年多时间了。
4: 嗯，
3: 在这段时间里，使我懂得好多道理，也特别感觉到老师的辛苦与付出。在这里，我深深的给老师鞠上一躬。
4: 嗯，
3: 老师，你辛苦了。
4: 嗯、
3: 我所遗憾的就是与老师结缘的太晚了。
4: 嗯，
3: 老师，我这是第一次和老师通话，心里也特别的激动。老师，我是出生于1965年阴历9月29，时辰是早晨4点吧。听老娘说，那时就是鸡叫第一遍的时候。老师，我说说自己的身体吧。
4: 嗯，
3: 就是从2025年10月份吧，当时身体瘦了5-6斤，并且觉得嗓子特别不舒服，特别闷，胃口也不舒服，总打嗝，两肋胀满，食欲减退了，就去医院查体了。因为十几年前呢得过甲亢，查了甲亢啊没事，结果查出了甲状腺结节0.46厘米，4A类。又做了胃镜，是慢性胃炎，又做了胸部 CT， 右肺有结节，有0.3和0.7厘米两个。没查之前呢就总打嗝，两肋胀满，吃完饭就觉得肛门这儿，哎呀，特别的醉得慌，别提有多难受了。吃了半个月治胃口的药，有所好转，还是不行。这时就感觉着一点儿都不饿了，睡眠也不行了，主要是想的有点多了，老师，就是有点焦虑了吧。又去医院查了这个幽门螺杆菌，结果高的太厉害了，是吃的西药，过后就下去了。当时啊也不知道老师的那个黄连干姜的方子，要是知道吃那个多好啊，是吃的西药。到现在呀我还吃着治失眠的西药，吃了4个月了吧。以前呢我一天是吃3次，是那个白药片啊，3样的那些白药片。睡觉啊还可以，不过也是爱做梦，睡着了就是梦。现在呀那大夫说是可以减量的吃2次了，可是我吃2次了，这睡眠呢哎就又不行了。太困扰我了，我想求助于老师帮调理一下我这身体中的这些个问题。老师，我吃的这个西药片和老师的产品可以一起吃吗？老师的产品有一部分呢我也不没敢怎么不知道怎么样用。
4: 不知道怎么用。
3: 谢谢老师。
4: 还好你出生在秋天。
3: 哦，
4: 这你要不出生在秋天更麻烦。
3: 哦，
4: 因为你的收敛之气不够啊，就往下降的气不够，所以你最容易出现凌晨早醒和半夜醒的问题。
3: 我就是以前的睡眠也不行，睡眠不行啊，
4: 这是你骨子里
3: 应该有点事。
4: 只要你变成成人之后，16岁之后，变成成人了，只要你一走向社会，一成家，然后七情一不稳，因为生活琐事七情不稳，那马上就会加重你的什么？加重你这个筋的这种能量的进一步的一个损失，所以收敛之气瞬间就会变得更不足了，所以就容易出现失眠，一宿一宿睡不着觉。因为你这肺为啥得结节呢？这些年我看了，就得肺结节的人有2类人。一个是后天贪嗔痴慢疑当中的这个疑，贪嗔痴慢和疑这两个能量，我们多的人容易得肺肿瘤。还有就是说的这个先天金运不及的人，叫大的这个。

0: 金运，五运六气当中的金运不及那年你生的。
1: 哦，金运。
0: 所以你那个木气是过的呀，因为金对木那个克制不住，它反性又无金了。所以你的肺结节是因为肝郁来，
1: 肝郁，
0: 肝抑郁影响到了脾胃的升降，脾胃堵得绷绷的，上下不通了。所以你再遇着二五的大夫给你治，这一治就给你的身体治得进一步整体都紊乱了。
1: 嗯，
0: 像什么胃里幽门螺旋体杆菌呐、
1: 啊，
0: 这个东西是啥呢？它得有环境。
1: 嗯，
0: 有很多的人就为了治这个病吃四联药，我说你那没用，杀完它还出来。
1: 哦，
0: 实际用就用黄连加干姜这个东西就解决。
1: 啊，这对呀，对呀，多好啊！我这后来知道的，老师。
0: 嗯，哎呦，你这个情况在调理上得这样啊！西医给你开的所谓的甲亢，就是肝内的虚火，叫虚阳盛亢。
1: 嗯。
0: 你看甲亢的人，眼睛都像全泡沫子，然后心率还快，咚咚咚咚。
1: 嗯。
0: 这都属于阴火。
1: 阴火。
0: 哎、对你这个情况，你这么办？你现在医生开甲亢药正常处，
1: 那个岳老师，现在我甲亢没事，查的甲亢是有甲状腺结节0.46。
0: 啊，这个都能吃下去。
1: 嗯。
0: 我说你放着给你吃下去。
1: 嗯。
0: 嗯。嗯，吃这个药。
1: 嗯。
0: 拿笔记。
1: 行，老师。
0: 百合30克。
1: 百合。
0: 炒酸枣仁50克，或者百合也50克。
1: 嗯。
0: 炒酸枣仁有50克，有没有甲骨蓝总胺？
1: 有啊。
0: 有四逆汤吗？
1: 有，老师。
0: 有，太好了。那这样啊。
1: 嗯。
0: 百合、酸枣仁每样各50克，炒的酸枣仁啊。
1: 那个老师，我问一下，炒酸枣仁到药店里，他那就是咱说炒酸枣仁，他就知道是吗？
0: 他就知道，他要没有炒的，你回家自己炒。
1: 哦哦。
0: 炒的酸枣仁增加酸枣仁的降的作用，我在降。
1: 嗯嗯。
0: 因为你的气降不进来，你就睡不好觉。
1: 哦。
0: 你看白天的时候，为啥我们睡不了觉？因为气在上面升的呢，要上走。
1: 嗯。
0: 晚上气就回来了，往底下走了。嗯。
1: 嗯。
0: 嗯。然后，看看哈。两个药。给你这结节，我给你下点药进来。
1: 嗯。
0: 四逆汤，白芥子20克。
1: 白芥子20克。
0: 嗯，牡蛎20克。
1: 牡蛎20克。
0: 然后再加上生半夏。
1: 生半夏。
0: 20克。
1: 20克。
0: 记住没有？
1: 记住了，老师。
0: 记住了哈。嗯，再加上陈皮20克。
1: 陈皮20克。
0: 对。
1: 嗯。
0: 苍术20克。
1: 嗯。
0: 就这些药你放到一起煎，先煎生半夏半个小时，然后其他放进去你再煎半个小时，拿出来之后、
1: 哦、
0: 再煎半个小时就可以了。
1: 生半夏煎半个小时，回来之后其他的再放进去、
0: 嗯、
1: 再煎半个小时。
0: 对，完了最终倒出来整体再煎半个小时3次。
1: 哦，倒出来以后、嗯、咱可说白了吧，就是第二遍再煎半个小时倒出来煎
0: 的。对的对的对的对的。
1: 哦，行，岳老师。
0: 三面的汤汁混到一起，就着四逆汤一次3汁来用。
1: 嗯、哦，四逆汤。
0: 对、
1: 嗯、
0: 他们一定要嗅到一起用啊。
1: 哦，一起四逆汤3汁是吗？
0: 对对对对对，
1: 哦哦哦，
0: 单纯是四逆汤，它主要是提高小肠的一个气化食物变成营养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第二，能增强心阳。
1: 嗯。
0: 哎，增强心动力，然后呢，
1: 嗯、
0: 温通血管，然后呢、
1: 嗯，
0: 增强脾胃的温度，增加脾胃运化，啊和消化的一个作用。
1: 嗯。
0: 然后呢，还有一个作用就暖肾，暖肾血。
1: 嗯
0: 啊，那这样它跟后边这个方结合一起呢，后边这个方有散结、化湿祛痰的作用、
1: 嗯，
0: 然后还有呢，还有敛气安神的作用。
1: 嗯，
0: 嗯，再结合到一起了。那这个方后边这个方加四逆汤这个方，你吃半个月一定给我来电话啊、
1: 嗯，
0: 到时候实话实说。这个方你也不要给任何人看，重要的时候你就抓就行了。
1: 嗯、
0: 你说老先生给开的。
1: 嗯。老师，我打断老师一下，这个四逆汤。

0: 焦果兰一起同用都可以，
1: 也没事儿。
0: 哎，他们不分不分冲。
1: 哦哦，行。
0: 焦果兰也焦果兰也散结，它是除湿散结化瘀。
1: 嗯。
0: 也散结，但它的散结的作用，它没有白芥子啊，包括那个牡蛎来的那么生猛。
1: 哦哦。
0: 哎，但是焦果兰走，它还有这养心健脾呀、益气和血呀、降血脂、安神呢。
1: 嗯。
0: 它的作用比较全面。
1: 那个焦果兰，那个岳老师，我吃几粒呢？
0: 六粒。只要血压不低，你就吃六粒。要是低一点，漂亮。
1: 我的血压呀有点不稳，他大这一段时间呢，有的时候早晨嘛130多，我不吃药啊，哎，他自己就下去了100几了。
0: 那不稳跟啥有原因呢？不稳跟这个天地的气机一样，天地气机不稳，人的血压也不稳。
1: 哦，
0: 人跟天地气机一样，是不要特别关注的，没有症状就不用去考虑它啊。有症状了，咱们就正常去调整它。血压不是恒定的。
1: 我要是吃着六粒，老师。我要是吃着六粒，觉得这血压低点，可以再少一点吗？
0: 调到5粒。
1: 行，老师。
0: 对，完了自由的去调。然后橡树呢？念哪个呢？
1: 您给我一个吧。
0: 那你念这个，念640补木。
1: 640。
0: 6404380
1: 4380
0: 7720
1: 7720
0: 260
1: 260
0: 640是补肝肾的，养肝血，这个对半夜醒有作用，这个对甲亢有作用。这个对肝血不足引起的失眠、脾气暴躁、虚亢有作用。4380呢是疏肝养心健脾，补气血的。
1: 疏肝，
0: 然后等到7720呢是去肺结节和甲状腺结节。
1: 我知道，我天天听老师的课，
0: 然后
1: 260
0: 呢，260是让我们的气往肾里头降，那这样的情况下有利于睡眠，有利于平养。
1: 老师，我天天练那个归息法，我做的比较好，
0: 给他练通
1: 的。因为以前呢，我的这个手脚啊，总爱那个凉，那个手脚爱热，脚爱凉。从做完归息法啊，我这个脚啊，哎，没这么爱凉了，还微微的有一点点的，晚上的时候有一点点的汗，我觉得挺好的。这个我这个六字气节练的不太好。因为现在老师不正讲着嘛，我也正学着，
0: 一点点来，别急，一定能练好。归
1: 心
0: 法练好了，
1: 我觉得挺好。
0: 归心法练好了，人督二脉运行起来，能借日月之能量，那人都增寿的呀。那就这样了啊，再见。
1: 在这里，我感谢老师，祝老师身体永远的健康。谢谢老师。
0: 好，好了，再见。
1: 再见。
2: 好，也特别感谢您和家人都万事顺遂，收获更多的健康。好，我们再见。继续欢迎来自山东省济南市的这位听众朋友，你好。
3: 尊敬的岳老，你好。
0: 你好啊。
3: 先向你深深的鞠一躬。
0: 哎呦，客气了。
3: 因为夫一旦我现在呢，就是说通过这个身心双修五脏同调啊，我感觉收获很大。去年那个三伏天呢，我服用大鱼产品以后呢，眼睛里啊排出了黄色的那个分泌物，而且也含有那个白色的那个泡沫痰。今年春天呢，我用了咱大鱼产品以后呢，眼睛那个左眼比较重一些，肿疼，这样有3-4天的时间。然后呢就开始往外排眼泪，这个泪水呢也杀得疼吧，他基本上用了1天多的时间。因为我很珍惜那个就是和咱大鱼产品结缘吧，我就很仔细地做了一些身体的一些变化的一些记录。这样就是立夏了以后呢基本就恢复正常了。这是第一。第二呢，就是通过岳老教授的这个归息法六字诀。

0: 橡树疗法，身体呢能够做到排气。
1: 哎，真好。
0: 定时呢排出黑色的成型的这个大便。
1: 嗯。
0: 而且呢还能够排出，就是不仔细观察的话，这个白色的这个小便。
1: 嗯。
0: 这个我这个右脚的这个内踝，就是太溪穴这个地方，原来啊有那个有一点就是鼓出来的这么一个，这么一个就和包似的，也不是包，就是就和咱们说是水肿吧，但是你没有什么感觉。通过排出这个不易察觉的这个白色的这个小便啊，这个地方消了。
1: 嗯，
0: 哎呀，身体通过这个清理垃圾啊，比以前舒服了。我就觉得这就说明是五脏六腑啊趋于平衡和和谐。
1: 嗯，
0: 这些成果呢使我就是切身的体验到了一一独特的养生调病之术的精妙，
1: 嗯，
0: 高超，令人敬佩。
1: 嗯，
0: 今天呢那个和月老通话呢，我想请月老根据我的生命底色，
1: 嗯，
0: 我是1953年11月25冬至以后中午11点出生。
1: 嗯，
0: 我现在主要问题呢是写字手抖，秋冬呢腿抽筋儿，现在是有时候是凌晨1到3点醒。
1: 嗯，
0: 有时候呢也有这个遇到点着急的事啊，或者不小心吃点凉东西啊腹泻的情况。这样呢就是月老上次给我制定的那个橡树啊是6503802060，我想问问那个月老是不是在继续用这个橡树，这是第一个事。第二个事呢就是今年三伏天呢我想参加咱们那个冬令夏的活动，这样呢我就想请你那个指导我怎样用加强版的四逆汤。现在呢我现在有10种咱们这个大益产品，这样呢请月老呢指导我怎样把它们组合和这个使用的这个顺序，谢谢。
1: 嗯，你这个情况呢今年对你不利，因为你出生那年就火运不及，
0: 是
1: 火的能量差，大家回应认为今年水运太过磕你。
0: 对，
1: 所以今年呢就容易让你情志不稳，血压不稳，睡眠不稳，这是天地气机水火相搏带来的一个现象。
0: 嗯，
1: 橡树呢给你调一下。
0: 好，
1: 6503082260。
0: 好，
1: 6503082260。
0: 嗯，
1: 你整体用的都很好，别急。
0: 好
1: 啊，就是火候不到。
0: 嗯，
1: 只要你今天呢按照老师讲的智慧来修，修心修身，什么问题都不会有的。
0: 谢谢
1: 啊。然后呢这些产品的应用这块呢，就是每天中午四逆汤一定得喝。
0: 好，
1: 这个是必须得用的，尤其火运不及的人，四逆汤一定要跟着喝，要不然心脏已经出问题。
0: 嗯，
1: 还有一点，就精进呢一定你别到人多的地方去啊。
0: 好，
1: 所有的水果精进你都不要去碰。
0: 好，
1: 都不要去碰啊。
0: 嗯，
1: 然后归息法要学会，争取把太阳和月亮的能量借过来一些。
0: 好
1: 啊，与其的运行达到一个同频，这就很好。然后呢我看还有就是对你这块指导需要进一步指导，5点到7点呢补髓天经的延龄丹必须得用。
0: 嗯，
1: 因为先天不足啊。
0: 对，
1: 火力不够啊。
0: 对，
1: 我怕你肾寒。嗯，
0: 是
1: 把那水温起来。
0: 嗯，
1: 这样的就可以了，这样就可以了，然后整体看的都不错。嗯，你就这么调吧，然后其他产品呢就按你的指导老师的指导方法去用。
0: 我到三伏天那个我这个加强版的这个
1: 加强版的呢，你这个三伏天今年冬令夏至呢，我看情况， 也得根据今年到伏天的一个情况的契机，
0: 行，
1: 契机对各个地域不同的影响，我告诉大家不同的人群怎么用房子来进行冬命下调啊。
0: 嗯，行，
1: 你听广播就行。
0: 好，那太好了。
1: 嗯，好了，
0: 月老，
1: 嗯
0: 嗯，月老讲座四朝阳，大爱播撒正能量。仁者医术去顽疾，预防未先福寿长。
1: 完事了。
0: 再就是愿月老事业的芳龄，播撒在传播艺艺文化的征程上。愿月老和月老带领的团队的真诚奉献，镌刻在事业发展的史册里。谢谢。
1: 说的非常好，代表
0: 全国人民，我觉得还没
1: 谢谢你，
0: 还没把你的这个精髓啊，我想也是得随着我使用咱大鱼产品啊，身心双修啊，我得好好的把它总结。
1: 好，那就这样，再见。
0: 谢谢，
1: 嗯，
0: 谢谢月老，
1: 再见，再见。
2: 好，也希望您和家人都能够收获健康，也期待您下次带来更好的消息。好，我们再见。再次感谢老师，感谢听众朋友的收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节目过后，请大家记好本栏目养生咨询电话是400-7017-082，400-7017-082。想了解更多。

0: 哎呀，赶紧走。
1: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0: 嗨，启荣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温庭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1: 对，
0: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1: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0: 哦，
1: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0: 上，怎么联系？
1: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美丽乡村说，说美丽乡村。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美丽乡村说又在周末和大家见面了，我是赵敏。今天是2026年5月16日星期六，农历3月30日。先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此时此刻室外的即时气温23.2摄氏度，今天全天阴转小雨的天气，东风3到4级，最高气温26度，最低气温20摄氏度。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此时此刻的空气质量指数是52，凉的水平，可以正常在户外活动，易敏感人群应该减少外出。美丽的乡村孕育出硕果累累的丰收图景，也沉淀着源远流长、熠熠生辉的乡土文化。在今天的美丽乡村说节目当中，带大家走进一项巧夺天工的非遗文化，感受匠心传承的独特魅力。它就是来自北辰区的点翠技艺。那点翠技艺呢，是一项中国传统的金银首饰手工制作工艺，最早可以追溯到汉代。用点翠工艺制作出的首饰，光泽感好，色彩艳丽，精致华贵，古韵悠长。历经千年时光沉淀，这份指尖匠心

0: 在传承中不断创新。如今这个传统技法也凭借独特的东方美学受到越来越多年轻人的喜爱。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很高兴邀请到了北辰区非遗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李静。他坚守匠心，传承古法技艺，在不断创新中让传统文化焕发出新生。同时他也帮扶残障人士就业，引导迷途少年向善，助力困境家庭脱困。在他手中，非遗不仅仅是陈列的技艺，而是扎根烟火、温暖人心的鲜活力量。他也因此获得了天津好人、中国好人等各项荣誉。好，接下来我们就来欢迎李静老师。李老师你好。
1: 主持人好，大家好。
0: 嗯，欢迎您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哈。说说您的看家本领吧，这个点翠技艺啊，这是一项什么样的手工技艺，常常会出现在什么样的饰品当中，包括它的传承历史有多久了呢？
1: 嗯，实际上点翠技艺应该是兴盛于这个唐代，然后它的这个技艺到达巅峰呢，应该是清代或者是民国时期。
0: 嗯，
1: 当然最近呢，随着近几年这个国潮的这个发展，然后点翠技艺呢又被越来越多的青年人所喜爱了。现在呢也有了新的这种时尚的表达。
0: 嗯，
1: 所以现在呢，这个点翠技艺呢又迎来了这个新生。
0: 嗯，点翠技艺哈，那一般来说的话，我们普通的观众也给他们来介绍，给我们的听众朋友来介绍介绍，这个点翠技艺基本上会用在我们什么样的这个场景当中呢？
1: 嗯，实际上如果说是清代或者民国时期的人，他们日常生活当中啊，都会佩戴的，像我们头上看到的这个蓝色，用的都是点翠技艺。
0: 嗯，
1: 因为这个是一项这个金银首饰的加工技艺，因为我们都知道金银是没有生命的，是比较冰冷的，这些宝石玉翠也都是没有生命力的，通过了这个镶嵌以后，为了给这种冰冷的金属一种生命力，所以说呢，咱们的这个祖先才把这个动物的羽毛放到了金银首饰之上，这样的话呢就更有了这种灵动的感受。
0: 嗯，
1: 然后现在的话呢，可能随着我们时代的变迁，我们的审美啊，我们的服饰都发生了变化，现在可能也没有人穿这么复杂或者是很多满袖的这种清代的这种服饰了，都穿现代的衣服，那点翠呢也就慢慢的开始向简约化去表达了。
0: 嗯，
1: 耳坠啊，或者是项链啊，发簪呐，也都有。然后现在呢还有很多的这个新国潮的婚礼，我们也能够看到这个穿着中式的这种服饰绣盒呀，去这种结婚的这种新娘也很多，他们也会定制一些这种仿点翠的这种头冠，或者用于这种结婚啊。现在呢也有这样的这种应用的场景。
0: 嗯，可能很多的朋友爱看，尤其是天津爱看戏的朋友，戏迷朋友们，
1: 对
0: 于这个点翠的首饰是不陌生的哈。
1: 对，
0: 通常会是在很多的角儿上面，他们在演出的时候会佩戴，可能在像电影《霸王别姬》当中，这个点翠的这一套首饰非常非常的珍贵了，
1: 头面
0: 很珍贵。嗯，
1: 对，尤其是在咱们天津，咱是曲艺之乡，
0: 没错。
1: 在咱天津啊，有非常这个丰厚的这种曲艺发展的沃土，很多的名家他们都会选择这个用点翠技艺啊，或者点绸技艺，或用鹦鹉毛点一套这个头面，这样流光溢彩。因为其实咱天津的这种文化底蕴特别的深厚嘛，所以说很多这个戏迷，还有这个传统戏曲表演的艺术家，他都会这个选择用这种技术来做一套头面。
0: 是的，一说到这个，可能大家我就想到了这个头上戴着的熠熠生辉的这样的首饰，可能很多情况下用到的都是我们的点翠技艺。
1: 是的，
0: 而且呢，我们在传统的博物馆的展品当中也能够看到留下来的很多点翠的首饰。但是呢，曾经点翠刚才说到的是需要使用到的是翠鸟的羽毛，
1: 没错。
0: 对，现在翠鸟是我们国家二级保护动物，是不允许再用它的羽毛去制作了。但是我们现在有很多替代的材质，包括替代的一些不断去

0: 发展的一些新的工艺，是不是？
1: 对，没错。
0: 来说说，
1: 您看，点翠记忆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
0: 嗯，
1: 它其实已经界定了它不是物质，
0: 嗯，
1: 这个不是说因为它的物质而成为了宝贵财富，而是它加工这种物质或者改造这种物质的技术啊，应该不能说是这个翠鸟不让用了，然后我这项技艺就
0: 让失传了，
1: 对，失传了，
0: 是不是？
1: 并不是，
0: 对对对，
1: 我们要用技术。所以说，实际上，到了现在的这种新时代，发现对点翠的这个传承人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机遇，也是一个很大的挑战，因为我们在找替代材料，例如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始用的是鹦鹉毛。用孔雀毛，还会用到鹅毛，还会用到丝绸，这些呢，如果我们的技法得当，我们手艺熟练，我们的这种所制作的这种作品层次分明的话，是可以达到以前的这种效果的。但是呢，现在呢，我们发现如果向前一步，在这种科技的这种赋能之下，我们现在开始了一种替代材料，就是一种纺织的一种纤维，在布上面还有一些纺织纤维，更好的能够诠释这种羽毛的纹理。所以现在的这个替代材料已经不够用了，可以说，因为用不完，有很多可以去发展的啊。所以说现在呢，虽然说翠鸟已经留在了历史舞台上啊，留在了博物馆的这个聚光灯下，但是现在我相信在新的这个展示的平台上，会有更好的这个点翠作品呈现给喜欢它的朋友面前。
0: 是的，刚才说到了有很多现在我们是可以人工繁育的这些动物，
1: 对对，
0: 用到了他们的这些羽毛，包括现在您说到我们正在尝试开发用丝绸或者用布，
1: 对，
0: 来去更好的做一个替代。
1: 对，
0: 这个在制作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会有一些细微的区别，包括可能呈现出来的光泽呀，包括技法的一些使用上面，还是有一些差别的。
1: 对，
0: 嗯，
1: 差别其实挺大的。就给您举一个小小的例子，
0: 好，
1: 就是我们的这项技术的比较重要的一步，就是我们制胶。因为您看，很多的这个朋友们，他们也会在网上买材料包，然后去制作。那个胶啊，用的就是化学胶，在这个金属胎底上，先铺上一层化学胶，然后把羽毛填上，然后再修修形啊，差不多了。然后如果光泽不行的话，再附上一层这个膜，或者附上一层胶，这个工序就结束了。但是如果我们用丝绸的话，咱就想想，我这个胶，如果说我是用的比较这个凝固的那种胶，那它就会起伏，干了之后就会起伏，
0: 就结板了，
1: 不好看。然后如果用的稀，那就透过去了这个布。所以说就需要我们用比较合适的胶。你像以前如果我们做传统点翠修复的话，那我们就用一种胶，那我可以应用到所有的作品上，但是现在就不行了。我的这个孔雀羽啊，它背面是黑的，然后它是比较厚的，那我们的鹅毛特别薄，举起来了之后就发现特别薄，
0: 轻如鹅毛，就是红毛嘛，是不是？对
1: 对
0: 对，
1: 太薄了
0: 、
1: 对，如果我们用布，那这个布又不好说了，我们是背后是不是要给它加点什么东西？所以说呢，我们现在就制胶用胶上的技法，然后出现了很大的差距。第二就是这个羽毛的裁剪和这个羽毛的拼接，这个上面也是一个现在需要与时俱进的啊。这两项技术，一个是制胶，一个就是拼接，我觉得这两个是比较大的一个挑战。
0: 哎，这也是作为传承人需要考虑的这个问题哈。
1: 对,
0: 对,
1: 对, 对
0: 于可能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哎，你做出来好看
1: 啊，对，
0: 那我就可以去把它买走来去佩戴应用在我的生活场景当中。但是作为传承人来说，可能就是怎么样让这项技艺更好的一个发展了哈。
1: 对对。
0: 那您作为我们天津白氏点翠修复与制作技艺第五代传承人，就来说说这个白氏点翠，它竟然在前面加入了特有的一些姓氏、名字，前面有一个定语了。这个白氏点翠到底是怎么样创立的？包括您的创立历史，包括在您的这个修复与制作技艺的过程当中，它到包含哪些步骤呢？
1: 实际上我们这一项技艺叫白氏点翠。这个是我和我母亲，还有我姥姥，还有姥姥一起去 学习的。
0: 嗯，
1: 小的时候就在姥姥身边
0: 长大，至少三代哈。
1: 对，然后姥姥又有她的老师，
0: 嗯，
1: 然后一直从这个1873年一直到现在，已经走过了150多年的历史了。以前呢，就是给姥姥打下手，小的时候跟她长大的，然后看到姥姥在干活的时候啊。我就发现我能给稍微帮点忙，递个小工具呀，拿个什么东西呀，就是一打杂的。然后后来慢慢的，我发现我也能学，好像我也能会，也能做到。但是后来发现还是差的挺多的，看着会了和实际会了差距特别的，特别的。
0: 对。
1: 然后开始
0: 还得正统学习。
1: 对，跟姥姥学，然后跟妈妈学。
0: 嗯。
1: 发现呢，我们有一个特色，就是我们按照传统的这种图案去制作，像现在有很多这种创新的啊，但是我们一直都特别传统。像以前呢，我们经常会做到的一个图案就是三个小桂圆儿，几片小叶子做个小胸针儿。那个时候他们就说这个小球球是吧，代表的是圆满什么的。实际上不是，姥姥和我妈妈就给我很多的这个清代的首饰的图点和这个吉祥图案的这个，我们就去学习，发现哎呀。原来这个三个小桂圆是连中三元的意思啊，
0: 哦，
1: 我们就用这个。
0: 它有更多更深的含义，是不是？
1: 对对对，像我们有的时候做一个宝瓶，然后呢有一个几啊，三个几插在一个宝瓶里，哎，这个可能以前很多人就觉得这是我家里的一个陈设，是吧？我做好了这比较好看，实际上又不是，这叫连升三级哈。然后有一个鸡冠花，上面又有一个鸡冠花，这鸡冠花上还一个鸡冠花，这叫官上加官。哎，这就是清代的应用的比较多的这种吉祥图案。姥姥呢就一直都在研究这些图案，用这些图案来做点缀，还是把这种传统的这种文化把它传承下来，这个是我们图案上的一个特色。第二是我们修这个旧的点缀是比较多的，修清代的，有的呢我们会把清代的点缀修复到，用我姥姥的话说，就是如果这件点缀的作品虽然是清代的啊，如果它的原来的这个拥有者，原来的主人能够有机会再看到这个点缀的话，他能认得出来，他会觉得这好像是我的东西，修到这样是我们终极目标。然后还有一些点缀干脆就不修了，就是就让它呈现出来这种古旧的，然后在历史的烟云当中，这种受过这种洗礼的换洗的这样的作品就这样留着，让大家看看经过百年之后是什么样子，这个也是我们的一个特色。像它的工艺呢，如果是修复呢，我们就得看它是大概什么年代的，先给它就相当于做个简单的体检一样，是什么年代的，是什么材质的，是是什么步骤啊，哪个部件是头上的，还是胸针啊，还是这个发簪呢，然后看它缺损程度，然后根据它的缺损的程度呢，我们会先来找这个材料。如果我们的这种老的材料够的话，因为我们修旧如旧，用老材料修老东西，材料够的话就会修，修完之后再修形，修完形之后给它放到好的盒子里，或者是放到一个能保护它的这个场馆里啊，然后再给它灯光，再让它能够被很多人去学习，或者是去感受它的这种温度。这是我们的简单的制作工艺。
0: 你刚才说到了这个老材料，其实就是有的时候在书画装裱啊等等，其实也会用到相关的这些。怎么去，这个其实还涉及到了很多旁的知识，这个知识就不光是技艺的知识了哈。有的时候可能会用到很多跟历史跟文化有很相近的这种文物鉴定的这种知识，怎么样去选择这个老材料。
1: 对，
0: 不见得说他用的这个材料和我现在所属的这个老的材料能够相配好，是不是？这个也是很难的。就能不能举一个例子啊，就是或者说在你印象当中，比如说姥姥或者是妈妈在修复这些老的点缀的首饰也好，或者是它的这个佩戴的这些场景也好的东西，你印象比较深刻的就是修得特别好的。
1: 其实姥姥有几件东西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一个就是发簪， 就是
0: 大簪，
1: 对、
0: 嗯，
1: 很小，其实不是特别大的，因为那个，我觉得，它对于修复者来说，抱有什么样的心情和什么样的预期，修复这件东西特别特别重要。我姥姥在修这件这个一个作品的时候，是这个人呐，也是一个老太太，拿着一个布包。就是一个木头的盒子、
0: 嗯、
1: 打开木头盒子是一个包，又是一个包，然后又是一个包，然后是一个报纸、
0: 嗯、
1: 然后哎呦，我们就在这等，我发现这层怎么这么复杂，然后他说这个是他这个老人家他的奶奶是他的姥姥留给他的这个唯一的这个念想，现在呢他的这个女儿结婚呢、啊、是这个孙女儿结婚呢、啊、因为当时我也好像初中啊高中啊这种我也忘了，然后他要给他当嫁妆，想把他修好。其实当时我姥姥手里好多活儿，那些活儿是就是人家是给费用的，对，是给钱的。然后这个姥姥呢，就是这个老人家呢，就说反正自己也比较，手头有点紧，说能不能先看看多少钱，如果说贵的话呢。
0: 就
1: 可能不修了、
0: 嗯、
1: 要是说便宜的话呢可能就修，当时姥姥就问他说您干什么用啊、
0: 嗯、
1: 他说是这个晚辈啊结婚呐、啊、可能他想这样，然后我姥姥说行您放这儿吧，然后我姥姥就开始修，然后我姥姥还找他要了这个孩子的样子的照片儿，然后看一看这个孩子的样子，然后就给他修，修的挺好的，因为那个发簪呐是两面的，两面的，然后呢正面修好了，反面也给它修好了，那这个呢是一个特别特别漂亮的一个浮在眼前，就是一个小蝙蝠，前面有几个小铜钱儿，代表浮在眼前的意思。修好了之后呢，给这个老人家送过去，然后我姥姥送给他的时候还跟他说说，希望您的孩子顺顺利利的浮在眼前。
0: 嗯，
1: 好像这个老人家最后给了点啥呀，反正没给钱。让在我姥姥的那种价值观里，我就发现他不是为了挣钱，更多的就是一种这个传承啊，这个是我很感动的一个。还有一个呢是，我妈妈的作品，其实她也是收到了一组，是一个耳环挺大的，然后还有一个小戒指，还有一个小项链坠，也是别人找她的，从山东找来的。然后就是那个时候呢，姥姥去世了，然后就是让我妈妈去给修这个，然后那个。这个修复的这个人来了之后，这是个两口子，就说哎呀当时找过这个老太太，但是老太太没了、
0: 嗯、
1: 老太太去世了、
0: 嗯、
1: 能不能请您帮忙修一修，
0: 嗯，
1: 当时我妈妈就说有印象这件东西，因为姥姥去世了以后就把这个又还人家了嘛，然后我妈妈就说姥姥去世了，这个可能修不了了，但是现在退给您，然后后来他们又找我妈妈说找了好多人还是没有修好，就是别人也不接这个活了、
0: 嗯、
1: 这单说能不能找姥姥的女儿，我妈妈说行，于是我妈妈带着我，然后就修得特别的仔细，因为那个时候就把它当成了姥姥的一个未完成的一个心愿、
0: 嗯、
1: 修好了之后还跟还跟这个给人家这个山东的这个朋友说给您修好了，然后我妈还说如果姥姥在的话哈应该也会满意的，
0: 嗯，
1: 然后和那家人现在都是好朋友，就虽然是这个一个小小的东西，
0: 嗯，
1: 发现这种其实非遗的这种缘分也挺感动的，我们是一代一代在继续传承，但是还有很多人也是在一代一代的守护着这些，
0: 对
1: 这些文化的符号，
0: 对，我觉得其实对于可能非遗的记忆更多传承的是人和人之间的温度，
1: 对，
0: 这个温度会特别的重要哈，
1: 是，
0: 就是它不仅仅是一件商品，一件物品，它代表的是家庭的整个的故事，
1: 对，
0: 可能在您小时候的时候，可能像刚才说到的姥姥啊，包括妈妈，也是有店会有人带着顾客到家里头来，或者到门店当中来哈，
1: 对对，
0: 就是能看到很多不一样的这个，家庭背后的这个故事。那当你自己开始独立的去完成一件作品，开始去在操作台之前去自己去做这样的点翠的这个作品的时候，这个是什么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感受，或者什么样的契机来促成了你？
1: 实际上 从我大概2016年、2017年的时候，
0: 嗯，
1: 我妈妈眼神就不是像以前这么好了。
0: 这个确实挺费眼的，是不是这个记忆？
1: 然后有的时候呢，手也没有那么稳。
0: 哦。
1: 然后当时我就，其实心里一直有个遗憾，就是我姥姥在世的时候，很多好，很多技术没有完全从她身上学过来。
0: 嗯。
1: 然后就是忽然有一年，我妈妈说坏了，我眼睛现在有点不太清晰了，
0: 嗯，
1: 然后手有点抖了，然后你一定得给我把这个东西做好，一定把这个技术，
0: 嗯，
1: 做得比以前更好。后来呢，我就其实以前老想着有妈妈有姥姥，他们在，我就当个小学徒，我每天还是
0: 打打下手，啊，
1: 对，打打下手，
0: 嗯。
1: 后来发现真不行了，你现在再不成长起来，怎么办？
0: 嗯。
1: 于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努力的去自己做活，自己干活，自己去接一些修复的这种订单，包括还有人要结婚呐，啊，这些就开始自己做，
0: 嗯。
1: 其实刚开始做的时候，有点心虚，心虚是因为我觉得可能我没有这么好的这么多订单，
0: 嗯。
1: 但是后来发现不是，因为有姥姥和妈妈的这种一点的这个知名度和一点影响力，不愁接单，
0: 嗯。
1: 后来发现又发现了一个心理的落差，就是接完了单之后自己干不了那么好，
0: 嗯，
1: 这心情又还，那时候还想过了，要不然的话还给妈妈当学徒得了，后来又发现还是不行，实际上心情起伏了很长时间，
0: 就是在逐渐的得到一个肯定和认可的过程当中摸索了很久，啊，
1: 对对对，后来发现我不仅仅必须要活在这种遗憾里，就是姥姥这个技术我没学会，我就得跟这个死磕，
0: 嗯，
1: 我也可以，我记着这个事儿，我一定以后会想办法学会的，但是现在没有时间让我去遗憾，但是我有时间去弥补，我可以有自己的独特的方式，我有自己擅长的地方，我有自己会的拼接工艺，我能不能先发挥这些长处，然后我再想着去弥补那个遗憾，
0: 嗯，
1: 于是就开始了这种补救之路，嗯，这个时候实际上就好一些了。而且呢，在我去传播非遗，在做这个点翠的时候呢，我遇上了好几个现在跟我在一起去做非遗技艺的小伙伴，我的小徒弟们，
0: 嗯，
1: 然后遇到了我的小徒弟辛子明跟我学点翠的，然后现在呢就是他开始年轻化的表达，这就是扬长避短的把我们的长处把它给推向前，
0: 嗯，
1: 包括又把我们的周边技艺，我们的胎底，我们的羽毛，我们的拼接方式，就开始各种网上查，查完了之后，我们去各地的博物馆去看以前的各地的点翠风格，南派的、北派的、重庆的、山东的，哎呀，各种去看，看完之后我们融会贯通，然后现在我们再自成一派，
0: 嗯，
1: 包括现在又有的几个小徒弟，王小蒙啊、王英子啊这几个，徐鹏泽呀，这几个徒弟，他们都开始用自己的特色也弥补我们的一些短缺，像有的孩子可能技术不是那么好，但是人家就能在这做一天，给你把基础性的工作给你做好了，把羽毛都给你裁剪好，把配比都给配好了，放在这你直接做
0: 就
1: 行，
0: 工业化流程化了，
1: 对，他们也有他们自己的特色
0: 长处，
1: 对，然后现在就发现，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0: 对，其实就是技艺的传承，包括可能越来越多年轻人对于他的一个喜爱，能够让这项技艺能够走得更远，
1: 对，
0: 发扬光大哈，
1: 是的，
0: 就是当然了，可能对于姥姥妈妈来说都是女儿身，
1: 嗯，
0: 可能先天性的会有一些优势，尤其是在制作这种精细活上哈，那但是你又是个男孩子，你觉得你做的这些创新目前来说，嗯，包括照设计呀这些方面的话，你现在总结了什么样属于你自己的经验吗？
1: 嗯
0: 嗯，
1: 实际上我看了一下我妈妈和我姥姥以前的这种新的作品，
0: 他们有留下来一些比如说制作的什么手法呀、笔记呀，
1: 有
0: 是吧？
1: 有，
0: 这都是很重要哈，
1: 太珍贵了。
0: 对，
1: 这些很多都把它装在这个镜框里，在家里挂着呢，
0: 裱起来了。
1: 对对对，
0: 嗯，
1: 我看的他们的作品特别婉约，
0: 嗯，
1: 真的就是很 大家闺秀，很漂亮。但是我在做的时候，我就有的时候会做一些狮子啊，灯笼啊，花瓶啊，就做一

0: 些不这么婉约的，
1: 嗯，
0: 这个作品，然后给它融入一种男性的这种审美里面。像以前可能是女生会特别喜欢，可能男生就带的就比较少，但是现在呢，发现我们的客户群从男到女，从老到少，各个年龄
1: 全年龄段。
0: 对，真的像小孩也需要一个活泼的。我们还点过小熊猫啊，这种就是孩子喜欢的这种小兔子，这种卡通图案，甚至我们还接到订单，问我能不能给我点个 Hello Kitty， 虽然没接哈，这单没接，不是因为我们不会，只是因为当时没排期比较满，但是做了一个，马上就是这个反响特别好。动画的小卡通，
1: 它其实承载在了现代的这种表达上面。
0: 其实我挺高兴的。
1: 还有 Hello Kitty， 这个确实是脑洞大开啊。
0: 对，因为当时我接到这个活的时候，我还挺高兴的。当时其实刚开始抗拒了一秒钟，但是接下来高兴了好几天。我觉得年轻人
1: 也是个年轻人给你要求的吗？
0: 哎呀，小孩
1: 、
0: 小孩问我说：“我这个我给你200，能不能帮我做？”我当时心想，200块钱，我得哎呀。但是我又特别高兴，是因为他在喜欢他的这种现代卡通的时候，还能够想到这种古老的技术，他还想要这种技术，还想拥有这种作品。我觉得他如果心里有这么一个小种子的话，那我快给他做吧。但是后来批量的就没做
1: 啊。怎么现在就是你刚才说到了2016-2017的时候开始，
0: 对，
1: 到现在正式独立的其实是10年的这个时间哈。
0: 对对对，
1: 这10年可能对于一项非遗技艺来说不算特别长，
0: 是，
1: 但是呢也不算特别短。
0: 对，
1: 这2016年和2026年这10年其实经历到了我们的国潮文化，
0: 对，
1: 中华文化兴盛发展蓬勃的这样的一个转变的一个过程，应该你有很深的一个体会哈。目前对于你现在所从事的这样的一个终身的事业，可以说你自己有什么感触？
0: 我觉得特别感谢这个新的时代给了非遗一种飞跃的这种阶梯。实际上您看现在哈，这个咱们一直都在强调着这个文化自信，我也一直在想，中国人为什么是中国人，为什么中国人有这么好的这种文化品德，为什么他有仁义礼孝廉，为什么会孝悌？我就在想着中国人有的这些中国气质，中国人的气质，中国人的风度，还有中国人的这种思想境界和力量，很多都源于我们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因为我们的24节气，因为我们的传统武术，我们的传统戏法，我们中国古典的传统技艺，传统美食，像每一道这个我们非遗端午节的时候，我们一定会有很多的习俗，一到元宵节的时候我们一定要聚会，一到春节的时候一定要全家在一起。
1: 中国人是非常看重仪式感的。
0: 对，这些都属于非遗，传统制作技艺只是非遗10大门类里面的一种技艺而已。那我们这种技术一定会，就是家里有喜事儿的时候，一定会想到我带个绒花吧，我带个点翠吧，这家结婚了带个绒花吧，这家这个姑娘出嫁了带个点翠吧。它承载了多少的这种记忆。而且最近这几年文化自信，以文化人这种这么高度的这种重视，这种文化这种背景下，我们就得到了一种新生，越来越多的机会给我们，非遗市集也去请我们，非遗讲座也去请我们，这么好的舞台，这么好的机遇，所以说我们就在这个时候，非遗的这个展会上啊，或者是市集上啊，我们都频繁的去和观众见面，我们就走出自己的工作室，走出博物馆，从这个玻璃罩子里把点翠拿出来，我们胆子多大呀。前两天我一个小徒弟在幼儿园举办这个活动的时候，我把清代的点翠拿过去，让青年老师、青年孩子这种幼儿们，让他们看一看这种清代的点翠是什么样子，能不能让他们爱上。没想到哎呀，大家都喜欢上了。我就发现就是因为我们天津对于文化的这种重视，这种推崇，所以说给了非遗无限的可能和生命力。
1: 对，其实不光是您的这项技艺啊，在我们天津有很多 像您一样的年轻人都立志从事着我们的非遗技艺的一个传承哈，可能有带的，有吃的，有用的。我们天津本身在这块沃土上面其实有很多的好的东西哈，而且在与非遗技艺相伴的这个时光当中，其实就像你说的有很多的感悟，真正让他能够走出去，而不光是仅仅自己坐在工作室当中去冥思苦想哈，得需要有学生，包括可能有很多的跟顾客也好，跟其他人的一个交流，给您提供很多的设计思路，
0: 对，
1: 是不是？
0: 是。
1: 马上就到我们的端午节了，
0: 对，
1: 今年有什么新的想法 idea 的碰撞吗？
0: 是，今年好多啊，就是这个小朋友们，找我们订小胸针儿，订个小粽子，让用这个。鹦鹉毛去点，后来
1: 点翠的记忆做小粽子是吧？
0: 对，当成一个小胸针或者是别在头发上，然后还有人要做小耳坠。后来呀，我就跟我的小徒弟说，我说咱干脆染点绿色的毛咱试试。对，让大家在吃粽子啊、划龙舟啊的这个时候哈，挂艾叶的时候啊，我们能不能也用这个翠羽做点艾叶是吧，就可以挂在墙上，或者是门口，或者是放在这个瓶子里，其实有很多新时代的表达。这种我们现在正在研究
1: 筹备当中哈。
0: 对，还有香包我们也在弄呢，就是很多的这种传统的中药放到这个香包上，让这小扣上有一个什么点翠的东西，然后可以挂在门上，挂在衣服上啊，这种。
1: 对，其实就是可能轻量化的表达。
0: 对，
1: 现在很多其实是轻量化的，因为它也代表了一种时代感。
0: 对，
1: 可能我不需要就是像以前一样满头的头面都戴上，
0: 对对对，
1: 但是呢我在这个生活当中可能在我们的某一项常用的这个器物上面有一个两个这样的一些点缀就很好，
0: 是，
1: 同时也很利于传播。
0: 对，大家一看到它，就会想到这项技术。
1: 对，其实是这个加深了印象啊。当然，您也就更关注我们从传承人的身份和角度来出发，更关注身边的这种文化传承，同时还有社会公益哈。
0: 是，
1: 我知道您其实在今年年初入选了中国好人榜，这不容易啊。前不久又登上了天津好人榜哈。近几年来，作为志愿者，也帮助了很多很多的家庭，好像有位单亲妈妈。的故事是不是？
0: 对，
1: 给大家来讲讲啊。
0: 实际上啊是这样，我们经常在社区搞活动，就是搞这个非遗手工的活动。我们刚开始的时候发现呢，这个手工活动就是一个开开心心给大伙儿聚到一块儿去玩儿、交朋友的，
1: 完成一件作品哈。
0: 对，交朋友去推广非遗的这样一个平台。但是后来发现还不单纯是这样，我们就在有一次开展活动的时候，我就发现一个小女孩就与众不同。他拒绝跟别人交流，由这个我们的老师过去他也不学，就是他做的不好我也不问，然后到最后别人都有个成品走，这个小孩带不走成品，他就自己在这别扭，在这难受。我就发现这孩子怎么这么与众不同，还要别的小孩做不会了赶紧举手，老师我不会，你赶紧给我帮忙，我赶紧我就得做。后来发现呢这孩子就不行，后来我们就找了社区去问，这个孩子是单亲，只跟妈妈一起住，这个姥爷呀还有癌症，他妈妈也有病，这孩子也有一身的疾病。这个孩子呢，他母亲呢没有什么工作的这种体力，就是身体条件不行，姥爷这个病他也没办法，就有退休金。这祖孙三代人呢租住一个小房子里，然后就吃这个姥爷的这个
1: 退休金，
0: 然后妈妈呢照顾孩子。但是我们就问啊，父亲呢说了，父亲呢拖欠抚养费拖欠七八年了，就是不给，这样的话呢，法院当时判了给这个抚养费了，所以说低保都办不下来。所以后来呢，我们知道了这个事儿以后，我们就进行了帮助，我们就帮他去申请这个抚养费。你不能说是老拖欠着这个抚养费呢，肯定不行啊。我们在这一档空档期里给这个孩子请心理老师，然后请这个法律援助，再向法院做申请强制执行，然后还在这个时候呢给他一些营养品呢，带着孩子去看看病啊，然后带着孩子入户，陪他写写作业呀，做做非遗手工啊，去度过这一段难过的这段日子。然后努力了一年多，我们也照顾这个小朋友一年多，没想到啊，这个97,500多块钱的抚养费， 执行到位了，这个妈妈呢也有钱给孩子看病了，然后这个生活就好多了，这个孩子现在呢都考上大专了，所以说那个就特别开心，就是通过这个非遗这件事儿还能抚平一些这个孩子的伤痛，然后还能够用自己作为这个非遗传承人的这种工作的平台，还能尽己所能的去给这些需要帮助的孩子一些帮助，我觉得这个也是自己特别开心的一点。
1: 嗯，其实您的这个帮助平台或者说力量在不断的延伸，除了帮助这个单亲妈妈，还帮助很多需要社区帮教的孩子们，是不是？
0: 没错。
1: 那这个可能和这个普通的家庭来说，对于年轻的小朋友来说又不太一样。可能您在帮助的过程当中也需要花费更多的心力和思考去帮助他们。
0: 对
1: 啊，
0: 没错。
1: 来说说这个可能也有很多您的体会啊。
0: 对，因为那个有一阶段啊，我们呢承接了一项这个志愿服务的这个项目，
1: 嗯，
0: 是要帮助一些这个涉罪附条件不起诉的青少年做社区帮教，
1: 嗯，
0: 就是这个小孩啊他是处于未成年的阶段，然后他呢没有案底，就是偶犯初犯，
1: 嗯，
0: 然后有一些这个轻微的犯罪啊，然后就会给他一个社区帮教期，在社区里边呢参加一些公益活动、志愿服务，对家长呢开展这个家庭教育、法治教育，让这个孩子能迷途知返。如果这几个月他改造的比较好，或者是表现的比较好的话，那就撤销这种对他的这种起诉，那他还是可以开出无犯罪记录证明来，他还是可以复学找工作，那等于这个他的这个痛苦的过往翻篇了。我觉得这个特别好，就是这个检察院就说你要不然就用非遗试试，我们于是啊就说我们试试吧，我们就开一些非遗课，然后有一个小孩就来了，小男孩就特别抗拒，你定9点他10:20才来，我说您这不是晚，你这就不想来，
1: 嗯，
0: 要不然的话就是他干脆就不接你电话就消失了，这孩子。又后来呢我们也理解，因为他确实是误入歧途的青少年，后来我就跟他说，我说你来一次你先试试，你按点来，定的9点来，9:30到了，
1: 嗯，
0: 还我们带他做非遗手工，哎，他一看，哦，不是数落我，不是给我贴标签，不是指责我，让我做手工。我说那小孩说，不是你让我做手工，我也不会做呀，我说我教你，
1: 嗯，
0: 做完手工之后我们能不能把这个手工的这个作品送给一个老爷爷家里，就是个简单的小福字小窗花，我这个老爷爷的儿女都不在身边，
1: 嗯，
0: 能不能陪我们去。这小孩啊，这个是我乐意干，这个我能干。好，剪完了之后歪歪扭扭特别丑，
1: 嗯，
0: 但是呢我也留着，对，我也留着。然后第二次的时候他看到，他说，哎，这件这么丑的东西你还留着，我说对呀，我说这是你第一件完成的作品，我得留着。于是后来这个孩子就开始了跟我们做公益活动去了，
1: 嗯，
0: 做好的这个剪纸啊，做一个什么东西啊，然后就开始往老人家里送。我们刚开始的时候给他老年志愿者，让他去对接，后来就给失独老人，就是这老人就有一个孩子，孩子还去世了，这种老人，然后让他给这种老人呢家里去送，后来呢还给一些眼神不好的老人呢，让他去给当助理，就这老人不会这个网上每这个网络平台上购药
1: 购买东西
0: 打车，
1: 嗯，
0: 这个老人要是会了能解决好大问题呢哈，
1: 嗯，对。
0: 于是他这手机是达人，玩电脑也是达人，我说你能不能发挥你的特长，你就教教爷爷怎么下载打车软件，怎么定位，你给他定成常设的点位，然后你帮帮他，告诉他什么电话该接什么电话不该接。哎，这孩子后来就越来越好，后来就不迟到了，然后他在8个月的时候表现得特别好，就已经这个孩子已经他所有的案卷都封存了，他都可以去上班，
1: 嗯，
0: 上学都可以了。他就跟我提了一个要求，他说，李老师，我以后是不能来了吗？我就一个要求，就是以后我还能来参加志愿服务吗？现在我们俩还有微信呢，
1: 嗯，
0: 现在还偶尔会去社区帮忙呢。然后这个是我们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体会，就是这些孩子们可以用非遗去浸润他的心灵，而且这个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个 打开我们心理隔阂的一个桥梁。当他知道这个非遗的时候，后来呢，他也知道了，像我们这种修复这种点翠的时候，我就跟他说，修修补补之后，他还是完美的，就没有人记住他以前的样子了。这个孩子也知道，哦，原来他犯的那个错误不是过不去了，他是能过去，只是他自己过不去而已。修补好了之后还是挺完美的，涅槃重生。那现在呢，我们又接了一个孩子，我们还打算用非遗，还用这个我们的这个特色的工作思路带着他迷途知返。所以说这个事儿我们会长期坚持下去。
1: 同理心，
0: 对，
1: 然后找到了两者之间的一个契合点，
0: 是，
1: 又发挥了我们非遗的作用哈，
0: 对，
1: 真的是很好的一个范例，也是在我们日常的工作当中摸索出来的哈。
0: 对对对，
1: 对，公益的理念其实也融入到了很多文化的一个传承的过程哈。在您的半亩方塘非遗文化学院当中，还有听障人士跟您来学习，
0: 对，
1: 这个困难吗？因为他
0: 困难，
1: 其实您其实要教很多，这个都是要通过听和看，
0: 对，
1: 是不是
0: 语言表达很重要，
1: 很重要。
0: 这个听障的这个朋友们呢，他们来找我们学习，我们发现还不就是必须得特别认真的教他们，因为他们太踏实了，太稳定了。我有一个郑州的学员，然后他是一个听障，他是给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我们俩天天几乎都聊微信，他特别仔细，你给他的这个技术他学不会他绝对不会放弃的，他会晚上一两点也给我发微信。我就发现他特别的有毅力，但是我们最大的障碍就是刚开始的时候我们请了一个手语翻译志愿者给我们手翻，但是后来发现手翻太慢了，他特别着急，那个翻译老师不懂这个技术，
1: 就很难翻译，有很多点，是不是？
0: 我们仨创立了一种新的特色
1: 交流模式，
0: 交流模式就是我们把很多点翠记忆我们把它创立成了我们几个人都懂的特色手语。对，您像如果用手语表达有进步的话，就是伸出左胳膊，然后右胳膊从中指指尖然后一直向上比划到肘部，这个叫你有进步，你进步了。但是呢，我们发现他教徒多了的时候，我就是也是像这样伸出左手，然后再伸右手，给他划到一掌的这个位置，就是告诉他你教抹多了，刮下去一层，他就会这么刮下去一层。
1: 你就是把手语的这个为模板为底，然后把你的记忆的一些技法放在了这个底上面。
0: 对，然后后来一比划这个，他就不用说什么，他就自己刮掉一层，知道自己涂厚了，然后他就去再去。我们这样的有很多，后来。我们的惊讶的点就是我们创造出来的这几个
1: 点翠手语
0: 特色的这种语言手势表达方式，好多人都这么用了，好多学员都这么用。然后还有一个惊讶的是我们的手语翻译老师会初级的点翠了，
1: 就是没想到的，是不是？
0: 没想到他现在都开始做 PPT 课件了，因为最简单的那些技术他都可以完整的用手语了。要不然以前我教他一个技术得半小时，先给手语老师示范，再给手语老师讲明白，然后手语老师再去研究怎么给他表达。现在不用了，因为手语老师基本的会做了已经，对，这个是
1: 把手语老师都教出来了。
0: 对对对，然后这些听障朋友，没想到就是这个郑州的这个学员，人家现在自己做的特别的努力，特别好。他还给我分过一次红，虽然我没要，因为他。卖的挺好的，他在这个景区里边做了一个小小的一个店，但是还也不算是店，就是一个档口那种类型的，然后他问我说我能不能做点翠的这个店，我说你能你就去，你需要我帮忙你就说。然后他呢还和一个这个和他一样的这个听障的他的姐妹，他俩人一块儿，他雇那个人给他帮忙，他现在自己已经从上低保做到自己完全就可以自谋职业了，而且现在还不错呢，现在做得特别好，还是他当时就是那个二十几个商户里他还是星级商户，因为他也在做公益，因为他在门口挂了一个特别小的牌子，就是他写的是和我一样的听障人可以进来免费找我学习。哎呀，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每年再忙我都会就是抽出时间来去帮你，
1: 嗯，
0: 就是你问我什么我都说。然后我们和手语老师有个群，我们几个人，然后他现在开始，他是七八个这个听障人士的这个老师，
1: 嗯，
0: 他现在会给

0: 真的一个价值，
1: 是
0: 同时又让这些公益的种子能够散布得更远。
1: 对，
0: 嗯，真的是这样的一个其实是很多的荣誉加在了您的身上，但是我相信可能通过您的这些努力的话，可以带动这些孩子们或者是这些群体们，给他们打开新的一扇窗。那非遗现在可能在您的手里不仅仅是一个谋生的手段，更是一种途径了。
1: 是，没错，
0: 哦，真的是一种途径哈。这个深耕非遗的这样的传承人哈，那其实再回归到您的，那现在有这么多的这个从记忆开始哈，生发出来很多其他的一些工作，那怎么去反哺你自己的记忆的精进呢？我觉得这应该是一个双向互补的一个过程哈。
1: 实际上我很感谢就是刚才跟大家说到的这几个就是听障的学员，
0: 对，
1: 因为如果没有他们，我不知道我们还有这么多的价值，
0: 还有那么多能量，
1: 对，能做这么多事儿。
0: 嗯，
1: 然后我很感谢他们给了我一个机会能让我精进我的技术，因为他不停地在问问题
0: 啊，
1: 然后他们的问题很多都是我们没思考过的。例如那个听障的学员，他在做手工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他想把这个点翠做成和面部彩绘结合到一块儿的，这样的话就小朋友会很喜欢。还有一个学员呢跟我说能不能就咱们做一批24节气的佩戴的这种点翠的这种简易的作品。然后还有一个小孩说能不能，也是听障的朋友，他说我们能不能做一批仿生的点翠的昆虫。哎呀，我就发现这个，我问他为什么要做昆虫，他说用昆虫的视角来看这个24节气，或者是去看我们各种美好的这种天津的这种各地的花园。哎呀，我就发现这些，我真的我没思考过这些，因为我一门心思就想的是我做那些传统的发簪呢，我修这些东西，我没有想过这个。
0: 其实题材是极大的丰富，
1: 那我就开始琢磨，
0: 对，
1: 真的就像您说的这题材，那我要做蝴蝶我还给它做底台吗？要不我试试我不做了，我就让它飘飘忽忽的有这种颤抖的这种
0: 感，
1: 对，就让它能够震颤起来，是不是挺好？哦，底台不做了，就这样吧，正好它也不会做底台。然后我们就这样试试，
0: 试用了新的技术，同时试用了新的场景。
1: 对，我跟他说了，我说做好了之后我就一个要求，你就去景点去卖，然后如果你卖好了之后你拿出来1%都行，你去帮帮你身边的那些残障的朋友，这个学员现在正在研究这件事儿呢，其实现在应该差不多了，估计过几天天一热就可以去售卖了。实际上我觉得他们给了我很多灵感和创意，也是催促着我不断地向前进。
0: 你现在自己日常来说的话，还会去思考你独特的一些作品，是不是？
1: 对，
0: 因为我知道不仅仅是点翠技艺了，你会在你的作品当中加入到很多你学过的其他的一些手艺和技法，
1: 是
0: 不是？
1: 对，
0: 在这些作品的创作上面，你的思路是什么？就属于你自己的一些思考的。
1: 其实我自己也在琢磨，因为您看哈，做点翠的全国有很多名家，其实我跟他们比就是小学生，重庆的呀，包括这个山东的呀，或者是北京的呀，各有特色。
0: 这个南北方的差异大吗？在
1: 挺大的，挺大的。从选题上、题材上、
0: 题材上面、
1: 技术上都不一样。有的喜欢就是堆叠，一片叠一片，特别有层次。有的老师就乐意做一个整体，你看不出来我拼接了。我想现在其实我想做的，我自己的特点是，我就是想把这些我姥姥喜欢的，她追求了一辈子的这种吉祥图案，我现在还是给她简约化的表达一些，然后做成还是我们自己的这种传统图样的这种特色。然后我们也想极力的推出一个特色，就叫我和古人有个误会，就是现在咱一提情人节，好，2月14，情人节七夕，实际上情人节是这个元宵节啊，是我们现在就和我的这几个小徒弟，我们现在就在琢磨，我们就做一个特色，就是我们

0: 和古人的误会。其实现在订婚除了钻戒之外，我们也可以给一个合欢，因为这合欢一辈子只有一个配偶，只有一个伴侣，用它订婚是不是挺好的？古人也用它呀，古人很少用钻戒的呀。所以说我们现在想做这样的这种作品，
1: 嗯，
0: 对，想成为我们自己的特色和新的品牌。
1: 嗯，那也就是说我们在它的依托上面可能会有更多的产品或者试样出来，不仅仅是做首饰了，
0: 对，
1: 是不是？不仅仅是项链或者是胸针了，
0: 对对对，
1: 嗯，
0: 对，
1: 还会依托，就是目前来说我们创作了哪些新的品类吗？
0: 对，其实现在我们在想做点大件儿，因为这几天在，哎呀，这几天呢，这个正在家里边研究这个事儿呢，
1: 嗯，
0: 我想做几个差评。做几个大件的东西，因为现在其实点翠的作品都是小的，
1: 嗯，
0: 都是小胸针啊，小戒指，小耳环呐、啊、但是呢有很多的大件就是差评，
1: 是瓷的吗？或者是什么？
0: 不是，是木板上，
1: 木板上，
0: 对，木板上或者大漆，
1: 嗯、
0: 大漆上面用螺钿雕出来人的头，
1: 嗯，
0: 然后用银线铜丝去勾边，然后再用翠羽给他穿上衣服，假山也是一片一片的羽毛、
1: 嗯、
0: 我们现在完全可以用鹅毛去用孔雀，花瓣呢完全可以用这个鹦鹉，现在我们正想做这种品类。还有就是这是传统的品类，
1: 嗯，
0: 现在新的品类是今年我们推出了这个盲盒，这是点翠的盲盒，里边不一定是什么，也许是一个胸针，也许是一个这个发簪，也许是一个扣子，或者是一个耳环，不一定，就是做这个非遗的这个盲盒，发现还挺成功的，因为我们去年吧，
1: 嗯，
0: 啊，还有前年做的盲盒都还挺好的，就是大概做出1000个来，能卖999个，因为剩一个我们自己留着做一个纪念，
1: 做样子。
0: 对，今年又推出了，然后我们现在就想，除了内容上，就这个作品本身上，包括表达形式上，我们也得变变。
1: 嗯，
0: 其实您说东西都是这样的，但是这个盲盒就是因为有这种美好的不确定性，哎，很多人就哎，我倒要看看我抽上是什么。
1: 嗯，
0: 也许他抽到
1: 我也不知道，其实我到底需要什么。其实这些东西我都不需要，但是呢，它好看，同时又契合了我的这些心理，那我就觉得多带一件回家也无妨，是不是？
0: 对对对，买了两个一样的，还挺高兴的。
1: 买俩一样的，那你耳环必须是一对儿啊，在里头。
0: 耳环是一对儿。
1: 嗯，
0: 您给我个新的启发。
1: 嗯，
0: 实际上有很多青年人，他们喜欢那种轻量的小的，就像您刚才说的一个小小
1: 的、嗯、
0: 一个小的钥匙扣啊或者什么的，这种其实我们没尝试过。
1: 嗯，
0: 这是刚才主持人说到了以后我也在想，是不是包挂什么的、
1: 嗯、
0: 我们也可以试试。
1: 对，其实就是有很多的元素可以体现在这个上面，那不见得这个东西要那么沉重，大家会觉得这个点翠的技艺是不是价格过于昂贵，因为它太耗时耗力耗心思了，但是通过这样轻量化的表达，既是一种传播，同时呢也会就是便于人们去购买。
0: 是，
1: 如果这件东西太贵重的话，我的这个场景我是不是要每天要用？
0: 对，
1: 但这种轻量化的表达我就可以买很多。
0: 对，
1: 日常生活当中其实要比这种更重的东西用到的机会会更多一些。
0: 没错，
1: 会很好玩啊。妈妈现在怎么去看，或者说你想对妈妈和姥姥现在做了这么多，再往回看10年前自己或更小的一个自己跟他们的那种对话，你会想说什么？
0: 其实我想说在他们的那个年代，
1: 嗯，
0: 他们做的已经足够好了，
1: 嗯，
0: 然后他们留下的一些希望或者是一些期待，
1: 嗯，
0: 我将会到现在来让我自己来慢慢的完成。
1: 嗯，
0: 然后我也希望很多年以后再回看现在的自己的时候，能够觉得现在的每一天每一件事儿，或者是经历的每一个人，都能让人觉得我们作为传承人来说，我们的每一天都是有价值的。
1: 嗯，你看我们的听众朋友也在说啊，呀，李老师你什么时候出市集呀、啊、我什么时候能找到你，看看你的这个东西能够买到吗？通常会是在什么机会或者说什么区域吗？
0: 对，我们其实在博物馆呀，或者是二宫啊，经常会有市集，对、
1: 嗯、
0: 然后在北辰也经常会有市集，
1: 嗯，
0: 因为其实请我们去参加市集的挺多的，
1: 挺多的。哎，我知道您在网上也有 也有自己的这个抖音号，是不是？
0: 对对对
1: 啊，怎么找到您？
0: 抖音号是李老师非遗手艺人
1: 啊，就叫李老师非遗手艺人。
0: 对, 对, 对，
1: 那很好找啊，是不是？
0: 对对，
1: 日常会开播是什么时候？
0: 开播不太确定，
1: 不太确定，
0: 但是会提前有预告，可以关注一下，
1: 可以关注一下，然后就可以在这个直播间当中看到您的制作，同时还看到您的作品，是不是？
0: 对对对，没错。
1: 好，还有公众号是不是？
0: 公众号没有，主要就是抖音。
1: 抖音号
0: 上面。对对
1: 对。好，
0: 但也可以来非遗学院半亩方塘来找我们。
1: 哦，半亩方塘非遗学院。
0: 对对对。
1: 是不是在北辰？
0: 对，在北辰。
1: 好。
0: 对。
1: 今天也是非常开心啊，和李老师聊了很多，聊了这样一个传统的非遗技艺，同时也聊了很多技艺的非遗的活化，同时也聊到了李老师目前通过自己揣摩哈，找到的一条能够帮助更多人的这样的一个很好的路径啊！谢谢李老师，谢谢，
0: 谢谢，谢谢主持人。
1: 好，也感谢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收听我们今天的《美丽乡村说》，我是赵明，代表节目编辑王纯，节目监制朱旭，感谢各位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津南之声。
1: 津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津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津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津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椒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换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信封上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3: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4: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5: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吧。
4: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6: 就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桶大桶径，还要带烘干。
4: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三桶洗衣机，三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7: 你像这台三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三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4: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制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8: 我们的一个寄放站，把我们前工序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4: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津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2: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 近日，2026年寻美金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金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金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信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金南赞歌、十二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道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9: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京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2: 通讯员杨洋报道，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津南筹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10: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2: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
11: 从都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12: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 蕴含独特魅力。
11: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巴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巴参观。
13: 大三巴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巴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11: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4: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11: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13: 在这里呢，我们很容易地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蚝壳、苍蚝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墙身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11: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危言》，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14: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11: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12: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11: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善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15: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报，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变造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也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11: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 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程序？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事宜保护机制。
16: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11: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16: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11: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17: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12: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互鉴。
18: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19: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11: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2: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20: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的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特殊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的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

0: 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的这个痣啊，它是不是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啊，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就是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啊，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后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哎，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1: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2: 见你，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甚至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的确做了这个梦。后来
3: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1: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后辈不敢忘。
4: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5: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4: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发生正面撞车时系安全带可使死亡率降低45%，而翻车时更可使死亡率减少75%。祸起瞬间，防患于未然，系好安全带，守住生命线。
6: 哎呦，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儿。哎，真的好累啊！
7: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8: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6: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7: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6: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8: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6: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7: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9: 音乐随我

0: 还有经过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1: 少，我就告诉他位置，心脏在耳甲腔中央，交感呢在对耳轮下角最前端和耳轮内缘的交界处，皮脂呢在对耳屏的内侧面，哎，就在耳朵上找这三个穴位，摁了半个小时，老大姐睁开眼睛了，哎呀，真神奇呀，头晕好多了，脑袋清灵了。这老大姐是个急性子呀，她从轮椅上就站起来，她说：“主任呐，我在家也天天梳头，咋没这个效果呢？”我旁边的助理说了：“那当然了，梳子不一样啊，你们看看我这是什么梳子，砭石梳子，是天上的星星制成的，是治病的梳子。”哎呦，这个万大姐喜欢的不得了啊，拿着这把砭石梳子她就不撒手了。李主任呐，花多少钱我买，一定把这把梳子卖给我。我说老姐姐啊，你要是喜欢，对你有帮助，我送给你一把，但是你要听话，回家拿这个砭石梳子梳头，然后接着做拉筋、跺脚、拍打，再梳头。哎呀，老姐姐乐呵呵的回去了。一个星期之后，万大姐又来了，走进诊室啊，笑得哈哈的：“李主任呐，这个砭石梳子太好，每次用它梳完头啊，我就觉得头顶冒凉风，不一会儿我这头皮就热了，就感觉有血流哗哗顺着我的头皮呀来回的流，当时我脑袋就清亮了，眼睛也亮堂了，我就按你说的做拉筋、跺脚、拍打，最后又梳头。我现在做了7天，头也不胀了，也不晕了。哎呀，这效果太快了！以前呐，我吃了好多药都不好使，就做这个疗法，现在好多了。昨天晚上我忍不住啊，就出去跳广场舞了，跳完脑袋也没晕，你看看，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说，为啥会这么好呢？我的学生啊，曾经做了一个跟踪调查，用砭石梳子梳头，做古法百脉疏通法，痰湿淤堵排出的速度要提升1倍，砭石梳子梳头1次。就相当于远红外治疗仪和超声波治疗仪给你治1次，它能够渗透头皮深层，从里到外，从外到里，彻底打开百脉大门。你就想啊，道路通了，宽敞了，这车刷刷的就开得快了，那我们经络大门打开了，痰湿淤堵它往外排就快了，那气血呢刷刷也通畅了。所以说用砭石梳子梳头就相当于用普通梳子梳头1个月的效果，你梳1次顶1个月，这能不快吗？你就想啊，痰湿瘀排 排清了，排走了，你再吃什么药，吃治脑梗的，哎，直接到脑袋来治病，吃治心脏的药物，直接到心脏来治病。这叫什么？淤堵不除，百药不灵。这是一把能治病的梳子。所以有心脏病的老伙伴，那梳头之余，还用它刮哪儿呢？就是我上面提到的啊，刮耳穴，这算是一种方法。再一个，可以刮我们身上的穴位。你心律不齐，用木梳背刮内关，它调节心律。咱们内关呢是从上往下刮，左右都刮一分钟，刮十次。你心动过速，刮完之后啊，你就感觉心脏跳得稳当了。心动过缓，刮完呢，你觉得心脏跳得有劲儿了。内关在哪儿呢？在我们手心向上，手掌横纹向上两寸，两筋之间，就是正中间。那你要有心绞痛，刮完内关，你再刮膻中穴、心腧穴。心腧穴在我们后背第五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膻中穴在两乳头正对着中间，你刮完之后就可以缓解心绞痛。那有肺气肿、胸闷、咳痰喘的，你刮肺腧啊，定喘穴。这个肺腧穴在我们后背第三胸椎棘突下旁开 1.5 寸。定喘穴呢，位于我们后正中线第七颈椎，就是你一低头，脖子这个高骨下边旁开 0.5 寸，刮这两个穴位，刮完呢，你就觉得心脏不堵了，喘气顺畅了，浑身有劲儿了。用砭石梳子这个用法呀有很多，日后呢慧心慢慢给老哥哥老姐姐们讲，还没有领到梳子的抓紧时间报名，慧心免费送你一把，一共3000把送完为止。那你像万大姐这个头晕，她晕在脑袋，实际病在心脏。你看冠心病是老年人常见病，通俗点说是冠脉血管长斑块了，血管狭窄了，淤堵严重，你大脑供血就不足了，所以造成头晕呢。那冠心病严重了会得心梗啊，会猝死的。速效救心丸那个瓶盖你都打不开，晚上睡觉你自己在家多危险呢、所以老哥哥老姐姐们要听慧心话，坚持做好古法百脉疏通法，清除寒痰湿淤堵，清除血栓斑块。你就想啊，你刚做个疗法，你心脏就敞亮了，那你要再配合吃点药，淤堵清除了，气血通了，那药就能到达病灶了，就能把心脏的血栓斑块这颗定时炸弹给它搬走。那你要想快点的把这颗炸弹搬走，除了清淤堵，还要配上好的药材，那当归就非常好，尤其是石头当归，它产自北回归线上，那是当归当中的极品最好。

说石头当归是怎么拆炸弹的呀？怎么把脑袋心脏的斑块敲碎打散抓出来的呀？这个斑块啊，它长在血管内膜和中膜之间。我们的血管有三层，分内膜、中膜和外膜，所以这个斑块它下边呢有地毯，上边有顶盖，它呢就是在这个华丽的宫殿里边，它过着滋润的生活。那它滋润了，你麻烦了，咱们吃活血化瘀药基本都穿透不了血管内壁，对斑块起不了多大作用，相当于隔靴搔痒，穿着靴子挠痒痒能有感觉。所以你吃啥药效果都不怎么好，可是石头当归来了，斑块可就害怕了。因为石头当归能钻，你看眼底的微血管它能钻进去，大脑的血脑屏障它能钻进去，它是有孔就钻，没有它到不了的地方，到处钻，到处破。它不仅能钻，它先是破坏斑块里边这个坏家伙这个团结性，斑块这个坏蛋有团伙啊，你看有甘油三酯、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这石头当归钻进去，从中间给它打散、敲碎，再抓出来，它就相当于警察，把顽固的坏蛋都抓出来。那心脑血管疾病，脑梗的、脑血栓的、心梗的，用上石头当归之后，就感觉心脏啊、脑袋里边呢，像有蚂蚁爬，有东西往里钻。你看，我们做过药物理试验，药理试验呢，对常用的活血化瘀药，比如说丹参、三七、红花，无论是动脉血管的夹层，还是心脏的各个部位，还有斑块表面的血管内皮，能穿过去的很少，都过不去呀、啊。哎，只有石头当归能穿过去，能穿过去多少呢？实验结果是有 71% 的石头当归都穿过去了。那通过药理试验就看出来了，24小时之内就开始溶解了。那血栓斑块每天溶解 0.5%， 就这么一点点，那这斑块就从中间开始分解了，就溶解这么一点点。哎，你就感觉胸口一天比一天松快，脑袋一天比一天清亮。这个石头当归很奇特，药用价值高，在活血化瘀方面的功效要比普通当归强30-40倍。石头当归为啥与众不同呢？因为它生长在北回归线上，北回归线特别的奇特，是最诡异的百慕大三角，在北回归线上吧，最不可思议的埃及金字塔，在北回归线上吧，还有世界最好的古巴雪茄，在北回归线附近烟草种植园，是世界顶级烟草生长的乐园，比如哈瓦那牌雪茄，那一支就要几千块钱的。老哥哥老姐姐们，你们就想，这条神奇的北回归线也从云南普洱穿过，普洱市有个墨江县，这个小县城啊，以哈尼族人为主，有全世界

0: 最多、最密集的双胞胎家庭。有多少双胞胎呢？就这一个小小的县城，生活着1000多对双胞胎，最多的是一户人家，四世同堂，竟有7对双胞胎，神奇吧？那么这个普洱市呢，更是名扬世界的普洱茶的发源地，能钻又能破的石头当归呀、啊，就在神奇的云南普洱市的大深山深处，在神奇的北回归线上，所以呢，就造就了它特殊性，个头矮小，长得又黑又硬，黑不溜秋的，放在桌子上当当直响，但是它能钻能破。小伙伴们啊，你呀到当地大一点的药店你去买，如果买不到就买全当归，打成粉末来服用，它能补血活血，配合百脉疏通法清淤堵的效果就更好，而且慧心还给老哥哥老姐姐们配备了做古法百脉疏通法的工具，砭石梳子，来提升我们疗法的效果和速度。有需要的老伙伴抓紧报名啊，报上名每人送一把。这个四水砭石啊，它开采一块少一块，属于不再生资源，已经是保护性的矿产资源了，慢慢就禁止开采了。所以这次大家拿到，日后就没有机会再拿到了。我们只有3000把，今天已经是第二天了，所剩不多，先报先得。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赠完为止。老哥哥老姐姐们千万不要错过机会。现在呢，我就开始接听大伙儿的电话，给大伙儿望闻问切，辩证论治。
1: 好，感谢慧心老师的答案。李老师为了让大家能够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好更快地练出成效，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工具砭石梳，渗透头皮深层，更快更彻底打开百脉大门，让你的练习能够事半功倍。只要您打进电话，就免费赠送一把砭石梳。赠送时间是5月15号到17号3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3000把。今天是免费领取的第二天，所剩数量不多，先报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400-656-3019。我们稍事休息，一会儿来接听大家的热线电话。
2: 有一种石头，曾是天上的星辰，坠落人间，化作治病救人的奇石，这便是闻名世界的泗水砭石。泗水砭石具有非凡特性，能对人体发出有益的远红外线和超声波，促进微循环与新陈代谢，宛如远红外治疗仪与超声波治疗仪的天然融合，拥有着神奇的养生功效。慧心老师深知其妙，与栏目组筹备许久，为大家准备了3000把泗水砭石梳免费赠送，远红外加超声波，深层渗透，疏通经络，改善微循环与新陈代谢，清淤堵、通气血的速度大幅提升。砭石梳是慧心老师认证的百脉疏通专用梳，梳一次效果堪比普通梳子梳一个月，让古法百脉疏通法效果翻倍。本次数量仅有3000份，数量有限，发完为止，赶紧拨打报名电话400-656-3019，400-656-3019，免费领取这把神奇的泗水砭石梳，数量有限，机会难得，不容错过。
1: 短暂的休息过后，欢迎您继续。

0: 2256-3019。接下来我们就有请老师和我们一起进入到热线接听的环节。
1: 好，我们首先有请进徐凤英徐女士。你好，欢迎您。
2: 你好，是李老师吧？
3: 你好，我是慧心的，欢迎你。
2: 哎，李老师你好。
3: 嗯，
2: 我呀，我是来自这个河北唐山的。
3: 啊，
2: 我呀
3: 你好。
2: 我叫徐凤英。
3: 嗯，
2: 今年呢60岁了。
3: 啊，六十。
2: 哦，嗯，我呀每天到点儿，我都准时的听你讲课。
3: 嗯，
2: 我呀就是你的忠实粉丝。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我这段时间我一直坚持做的呢。
3: 啊，
2: 效果挺好的。
3: 哎，
2: 嗯，李老师啊，我呀今天我也是这个咱们这个编师叔子的第二天报名了。
3: 对，
2: 昨天呢我打了很多电话，我都没打进去。
3: 嗯，
2: 我今天我终于和你通上话了，您呢一定帮我报名一把编师叔啊。
3: 嗯，好，姓名电话登记好啊。
2: 嗯，我这几天我不是做完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吗？哎呦，真的是体验到了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的这个效果了
3: 啊。那是一定有效的，除非你不做。你做了呀，你就会感觉身体一天比一天强。
2: 对，
3: 你看这套古法百脉疏通法呀，是我从医40年的一个经验的总结。什么总结呢？淤堵不除，百药不灵。
2: 嗯，
3: 气血不通，百病丛生。你看我们做疗法，先起势就是梳头。
2: 对，
3: 梳头啊是打开百脉大门，是非常关键的一步。那这一步你做不好，后面呢就会影响效果了。所以慧心呐，特意给大家弄来了四水砭石做的砭石梳子。这把梳子呢，它就相当于远红外理疗啊，和咱们这个磁疗同时给你做理疗。做完之后啊，它穿透力特别强啊。
2: 嗯，
3: 哎，你就会感觉哎脑袋清灵了，哎眼睛亮堂了。
2: 对，
3: 因为它一把木梳冰两台治疗仪。
2: 嗯，
3: 你用它梳头就相当于远红外治疗仪、超声波治疗仪给你做全身的疏通。
2: 嗯嗯嗯，
3: 哎，接下来呢咱们再拉筋跺脚拍打。哦，你这样老姐姐把你这个病情详细的说，借这个机会呀我好好给你分析分析啊。
2: 嗯，好嘞。我呀有这个类风湿也是好多年了，之前嘛它都是红个肿，哎呀一碰水呀就疼，后来呀就不行了，这个手指头伸不直。哎呀弯弯的呀，就哎费好大劲儿才能勉强的我伸直了。
3: 哦，
2: 你说最主要的是啥呀？它疼啊，它那个疼啊它是钻心的疼，这个手指头它都不听使唤呢。
3: 嗯嗯，这个病很典型，类风湿是全身免疫系统疾病，它侵犯的是你的小关节啊。
2: 嗯嗯，
3: 再有外边的风寒湿呢穿皮透骨，它钻进了你的骨头缝。淤堵哪儿呢？淤堵筋脉。大家注意，筋就是我们的身体这个筋，说我没看见呢，但是猪蹄儿吃过吧，就是那个筋。
2: 嗯嗯，
3: 啊，
2: 对对对，
3: 脉呢就是血管，所以说外堵筋脉，内堵心肝。所以说大姐，我说你对号，你会有眼干眼涩，腿抽筋儿，
2: 对，是
3: 失眠多梦，心慌心烦。
2: 嗯，你说的
3: 太对了。所以这个寒湿先堵筋脉，让你僵硬疼怕冷啊，伸不开不听使唤，再堵五脏，堵心脏，有风湿的人愿意得心脏病。
2: 哦，
3: 堵肝脏，他肝血虚，那你就失眠，整宿睡不着，还口干口苦。但是就这些症状，你只要做了古法百脉疏通法，你就会一天一个样。
2: 对，是这几天我不都是做完这个梳头拉筋跺脚拍打之后吗？现在我可比那时候好多了。
3: 嗯，
2: 我这个关节了它热乎。

0: 它这个关节这个灵活灵活多了。主要是啥呀？我这关节吧，就像那个门外那个冒凉风的时候，哎呀，就好像我回到那个十年前了呀，状态可好了。
1: 哦，
0: 我真的是太高兴了，这个古法百脉疏通法呀，你说它也不花钱，还能够调理我的疾病，我真的是太好了。哎，李老师，就是啊，我这个在家吧，用这个手这个用手梳头，还有点不方便，所以呀，这次那个这个活动啊，你呀一定帮我报这个报上这一把这个电视梳子吧，我太感谢你了，慧心老师啊。
1: 老姐姐，别客气啊，这次呢，慧心给大家争取来40砭石梳子啊，一共3000把啊。我们呢就按着报名的顺序给老哥哥老姐姐们发放啊。回去呢，你先拿它起势梳头，打开百脉大门，然后呢就按部就班的做拉筋、跺脚、拍打，等收势还是梳头。也是用这把砭石梳子来梳，不要小看这个砭石梳子啊，它对我们身体呢，能促进血液循环，促进新陈代谢，它是穿皮透肉、舒筋骨。你梳完呐，你就感觉脑袋唰就清亮了。
0: 对，是，
1: 哎，不光是梳头，可以拿这个梳子背儿啊，梳你的胳膊，梳你的腿。我们胳膊上有6条阴经，6条阳经。我们胳膊腿上，我们5脏6腑的经脉都有，从上往下梳，它就相当于远红外治疗仪、超声波治疗仪2台仪器在给你做理疗。与此同时呢，老姐姐，你这种情况啊，因为已经伤筋骨、损心肝了，还有心慌、心烦、失眠。我呢，再给你开个小中药方子，你回去配合着用，咱们争取把病治好，不遭罪啊。哎，你拿纸和笔记啊。
0: 好嘞，我记着点，
1: 哎，桂枝20克，
0: 20克，
1: 芍药二
0: 芍
1: 十
0: 药
1: 克。
0: 二十克。
1: 哎，你看你会有两肋胀痛，
0: 对对对，
1: 肚子有时候像拧劲儿一样不舒服，
0: 对对
1: 胳膊
0: 对，
1: 腿呢也抽筋儿发硬。
0: 对，
1: 哎，所以呢，治疗要舒筋通脉，化瘀散堵。这个瘀呢，瘀在你肝脏，你看你舌下血管是2条大青筋，
0: 对对
1: 它有
0: 对，
1: 淤堵了啊。哎，桂枝、芍药各20克。还有石头当归，
0: 知道当归，
1: 这个很关键啊，因为石头当归是所有当归当中破瘀散堵、能钻能破啊、
0: 对，
1: 清除痰湿瘀最好的。你到大一点的药房去买，有可能价格高一点儿，但是咱们也要把它买回来，不多就要30克。
0: 30克，好。
1: 实在没有，你可以用全当归代替。
0: 哦，行。
1: 然后还有葛根，
0: 葛根。
1: 你会脖子僵硬、后脑勺发木、太阳穴发胀。
0: 对对对，是。
1: 哎，葛根15克。
0: 葛根15克。
1: 哎，生姜
0: 生姜。
1: 10克，甘草10克。
0: 甘草10克啊。
1: 哎，这个呢，你先抓齐腹。
0: 满1个星期的，
1: 哎，齐腹，一天一
0: 一
1: 副，
0: 次，
1: 早晚分服，一天一副，早晚各一次。
0: 早晚各一次，哎，好，
1: 哎，配合着做疗法，这效果会更好。因为淤堵不除，百药不灵；气血不通，百病丛生。都在这
0: 是，
1: 堵着呢，你吃什么药都不好使
0: 对
1: 啊。
0: 对对是，行，
1: 一定要
0: 那
1: 做
0: 我
1: 好
0: 太谢
1: 疗
0: 谢你
1: 法
0: 了。
1: 啊！哎，
0: 那个，你想着点儿，一定把这个编诗书子给我报上去。
1: 好的啊，姓名、电话登记好，一定给你报上名。收到之
0: 好
1: 后
0: 嘞。
1: 啊，我们就用它来梳头，好吧？
0: 哎，好嘞，
1: 哎，
0: 那我谢谢你了，
1: 好，
0: 慧心老师。
1: 不客气，再见，再见。
2: 好，感谢慧馨老师的精彩讲解。节目最后再次提醒大家，李老师为了让大家能够把古法百脉疏通法更好更快地练出成效，特别给大家配备了梳头工具砭石梳，渗透头皮深层，更快更彻底打开百脉大门，让你的练习能够事半功倍。只要您打进电话，就免费赠送一把砭石梳。赠送时间是5月15号到17号三天时间，数量有限，仅有3000把。今天是免费领取的第二天，所剩数量不多，先报先得。报名电话是400-656-3019 400-656-3019。那由于时间关系，今天的节目先到这里，我们。

0: 有了答案。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0: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借用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上怎么联系？
3: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每个周六周日下午1点到2点为您播出的法治问到底，我是主持人赵薇。
5: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国林。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0: 一起关注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今日聚焦，我们来关注傍老凤祥卖假货，金包银骗局不能只退款了事。
5: 国产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法眼看社会深度拆解荒诞行为背后的刑事法律逻辑。
0: 判案说法带您了解消失23年的机场大盗。
5: 欢迎锁定法治纵横，稍后为您带来详细内容。

0: 民生热点，法治焦点，今日聚焦。
1: 据报道，江西丰城消费者袁女士花 777.83 元在某电商平台店铺百年老凤祥黄金直销购买足金 0.9 克的戒指之后，戒指经过鉴定系金包银，目前涉事店铺已经退款，但拒绝消费者提出的3倍赔偿。电商平台相关部门的工作人员回应说，已经对店铺做出处理，目前涉事店铺已经被关闭。
2: 这小小一枚所谓足金戒指存在3重问题。产品是金包银，鉴定书虚标高价，店铺名称刻意仿冒碰瓷知名品牌。在当前金银消费市场升温的背景下，网络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再次浮出水面，值得警惕。
1: 这次事件最核心的问题是商家以金包银冒充足金，涉嫌消费欺诈。黄金饰品价值高，单价贵，不少普通消费者缺乏专业鉴别能力，容易轻信商家的营销话术。涉事商家明知产品并非是足金，却刻意隐瞒材质真相，诱导消费者购买，属于典型的以假充真，违反消费者权益保护法。
2: 有意思的是，袁女士表示5月10号下午涉事店铺已经为其退款，但是5月11号媒体记者以消费者身份咨询该店铺的时候，发现客服仍在以相同路数在套路其他消费者，可见涉事商家未思悔改，仍在坑一个是一个。
1: 暗藏猫腻的鉴定书也在成为制假售假的帮凶。这枚戒指实际售价700多元，但媒体记者查询商家提供的鉴定书，却发现其显示最高售价达9000多元，价格相差10多倍。那么该戒指的真实售价与所谓的鉴定书上的价格为什么会差距这么大呢？该鉴定书的鉴定对象是否就是袁女士所购买的这款戒指呢？对此后续也有必要调查清楚。
2: 另外值得警惕的是，商家涉嫌利用百年老凤祥仿冒知名品牌老凤祥搭便车牟利，傍名牌仿知名商标，涉嫌不正当竞争，也透支着消费者对于老字号的信任。
1: 目前涉事店铺虽然已经被平台关停，商家也完成退款，但这件事儿不能就此了结。金包银戒指问题重重，说明此前相关平台对店铺资质审核可能存在漏洞，电商平台有必要压实主体责任，严格审核入驻商家资质，不让不法商家有可乘之机。
2: 近期黄金饰品市场升温，以金包银饰品冒充足金黄金的现象时有发生，黄金饰品销售老套路频频抬头，这也意味着电商平台和监管部门有必要强化监管，斩断这类坑人套路。
3: 网络中有这么一种高尚的陌生人，他们有钱自己不赚，偏要手把手教你赚大钱，手中高回报高收益稳赚不赔的大项目，想方设法要分享给陌生的你，这就是虚假网络投资理财诈骗。诈骗分子在网络平台发布虚假的网络投资理财广告，将受害人拉入所谓的投资群聊，冒充投资导师或金融理财顾问，组织同伙在群里扮演投资者，通过发布虚假的赚钱截图或以直播理财课程骗取受害人的信任。有些诈骗分子还会打造虚假人设，与受害人确定婚恋关系，以有特殊资源、平台有漏洞、可获得高额回报等理由引诱受害人开设账户进行投资。受害人的前期小额投资试水可能会有返利，但一旦加大资金投入，就会出现无法提现的情况。诈骗分子又会以各种理由要求受害人转账，直至受害人发现自己被骗时，就会被踢出群聊并拉黑。这种骗局发案损失最大，受害人在骗局中往往被深度洗脑，真是既骗钱又骗感情。切记不要轻信非正规渠道推荐的投资理财，凡是标榜内幕消息、稳定高回报的网络投资理财一定是诈骗。
4: 及法律知识，传播法律精神，解答法律问题，提供权威法律建议，就在法眼看社会。
1: 好，法治纵横正在直播，进入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最近呢，由紫金陈同名小说改编的国产电视剧《低智商犯罪》正在热播，并且引起大家的一个追剧热潮。这个剧呢，以全员降智的优

0: 幽默风格讲述了警察张扬在调查一起看似是意外事件的案件过程中，意外破获一系列案件的故事。这个电视剧当中呢，蠢贼们的神操作与主角团的玄学破案呢，令人是忍俊不禁。那么在这样荒诞喜剧的外壳下，其实啊，也蕴藏着严肃的刑事法律逻辑。那接下来呢，我们今天的法眼看社会啊，就结合剧情来深度拆解这些荒诞行为的背后的刑事法律逻辑。那接下来这个环节，我们连线天津福慧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狄炎律师。您好，狄律师。
1: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狄律师。
0: 好，欢迎狄律师哈。我们先来看剧中的一些情节吧。这个剧当中呢，方超、刘直啊，堪称是低智商犯罪的一个典型代表。这两个人呢，一心想干一票大的哈，却屡屡因为比如说认知偏差、判断失误、操作笨拙，闹出了笑话，行为荒诞不经，却完全落入刑事法律的评价范围。那么他的行为定性啊、既遂未遂、罪数区分呢，都有明确的刑法标尺。那么结合这个剧中笨贼的这些神操作的刑法评价，那到底是怎么样的呢？我们请狄律师给大家来结合剧情吧，分析分析。
1: 关于这部剧呢，我也跟着追了，很有意思，而且呢，让我们感觉到那种代入感啊，是特别的强。同时呢，我们法律人士也是一边看一边在心里开始给他们量刑。咱们呢，先来聊一聊这个砸防弹玻璃抢银行的这个环节。方超、刘直为了抢银行，对着防弹玻璃相当敬业的一通猛砸，却对旁边一拉即开的这个通道门视而不见。那么最终因无法突破防弹玻璃，啥也没有抢着。这一看似滑稽的场面，在刑法上却构成了清晰的犯罪评价。刑法呢，第263条是关于抢劫罪，在这里呢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只要是以暴力、胁迫的方法抢劫公司财物，那么就构成抢劫罪，将会被处以3年以上10年以下的有期徒刑。而针对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的抢劫，这是属于法定的加重处罚情节，它的起刑就是10年以上，严重的甚至可以被判处无期或者是死刑。在本案当中呢，方超、刘直主观上是以非法占有银行资金经营的这个资金为犯罪目的，他的目标是非常的明确的，故意呢也是非常直接的，客观上他呢也进入到了金融机构的营业场所当中，同时还实施了暴力砸击玻璃的这个实际的行为，那么他的犯罪实际上就已经进入了一个着手的一个阶段，他们两个人的行为在这个时候就已经构成了抢劫罪，而且呢还是属于那种抢劫银行的加重处罚，依法就应当是在10年以上对他进行量刑。那么他之所以没有抢成，是因为这个防弹玻璃太硬，他自己的眼神不好使造成的。这种情况在法律上我们管它叫意志以外的原因，也就是按照刑法第23条的标准，属于典型的犯罪未遂。犯罪未遂在处罚上，它可以是比照既遂犯从轻或者减轻。所以啊，别看这个电视剧里面这个他们演的像这个憨豆先生一样，但其实在现实当中，这两个人是在10年以上的量刑档里面再去研究他的未遂等法定从轻减轻情节的情况下去确定一个最终的刑期。那么接下来让我们来看看他们的神操作的另一个环节，就是抢这个路虎车后又把这个被害人呢关到了后备箱致死的这一操作。方超、刘直两个人因为开这个斗气车与林凯啊发生了冲突，临时呢他起意抢走了路虎车，并且为了掩盖他的罪行，将林海捆绑以后拘禁在了车辆的后备箱内，最终因为他们自己的看管疏忽处置不当，导致林海晕车呕吐，结果被呕吐物给呛死。这个时候不少观众啊就替他们喊冤了，不就是抢个车吗，他们也没想杀人啊。那么 请大家仔细听我来解析这其中的一个法律因果。方超留职以暴力夺取财物抢劫罪就属于既遂。如果依据这个刑法第263条抢劫致人死亡的，那么就属于一个加重处罚情节。但是在本案当中呢，死亡结果并非发生在抢劫当场，也非由抢劫的暴力行为直接导致，而是为了掩盖他们自己的罪行，把这个车主啊捆绑起来拘禁到了车辆的后备箱里，这属于另起犯意实施的这个非法拘禁行为。当然由于他们自己的看管疏忽，导致到后来的一系列这个事件的发生，最终导致这个被害人死亡。那么这个死亡的结果我们来仔细看，它并不是由抢车时的这个暴力直接造成的。在剧中这个方超和刘直甚至还为了这个被害人准备了这个食物，这也就足以证明啊，这两个人当时并没有剥夺他人生命的一个故意。然而死亡确实是由后续的一系列行为所导致的，所以呢，根据刑法第238条，非法拘禁致人死亡的，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现在呢，这个方超、刘直先后实施的是两个独立的犯罪行为，主观故意各不相同，侵害法益也有区分，所以依法应当是用抢劫罪和非法拘禁罪实行这个数罪并罚。现在我相信大家都应该明白了，法律是公正的，每一个行为都会被算得清清楚楚的。
0: 这是我们结合剧中的这个情节给大家来做了一番分析点评哈。我们再来看剧中这么一个故事，剧中呢有这么一个富商叫做周荣，他呢是作为这个幕后黑手哈，始终是隐身幕后，从来没有直接实施比如说盗窃啊、抢劫、拘禁等实行的这个行为，而且呢却通过比如说组织、策划、指挥、授意形成固定成员、分工明确、层级清晰的犯罪团伙，实施了一系列关联犯罪。那这种幕后操盘模式啊，在刑事司法当中我们知道它是同样难逃严惩的哈。那具体来说法律上是如何去规定的呢？李律师，
1: 这个幕后大佬周荣啊，他以为不出面不动手就能把他自己撇干净了，其实这个想法太天真了。他显然是忽略了这个刑法当中关于共同犯罪、犯罪集团与主犯责任的这个完整规制的一个体系。首先呢，我们来看刑法，刑法第25条明确规定了共同犯罪并不以都上手为一个要件，只要两个人以上具有的是共同的犯罪故意，而客观上也实施了相互配合、相互支撑的行为，即便分工不同，而且在场的也不一定完全属于一个空间，但是他们仍然是一个犯罪的整体。接下来还要再看一下刑法的第26条，在这个里面明确界定了主犯与犯罪集团的一个定义，组织领导犯罪集团进行犯罪活动的，或者在共同犯罪中起主要作用的是主犯。三人以上为共同实施犯罪而组成的这个较为固定的犯罪组织，这个时候就被叫做是犯罪集团。对于犯罪集团的首要分子，按照集团所犯的全部罪行处罚，这是刑法当中明确。那么回到了本案当中，周荣呢，他绝对不是一个局外人，而是整个犯罪组织的发起者、组织者、利益支配者与核心的一个决策者。他对这个犯罪计划的制定、人员的分工、目标的锁定拥有着这种绝对的控制权，所以啊，它完全符合刚才我们提到的刑法当中的这个犯罪集团首要分子的这个法律特征。这也就意味着手下实施的这个抢劫、非法拘禁等一系列的罪行，哪怕他当时根本没有在现场，也必须要由他来买单，由他去承担全部的刑事责任。值得注意的是，刑法对于主从犯的这个划分啊， 正是为了实现罪责相适应的一个原则。

0: 像这个钟嵘这样处于核心支配地位的主犯，需要对其组织指挥的全部罪行负责，而那些共同犯罪当中起次要辅助作用的从犯，则依据这个刑法的第27条，依法对他们应当是从轻、减轻或者免除处罚。法律的规定呢，清晰地揭示了刑法不只惩罚动手的人，更要严惩那种在幕后动脑的人。无论是台前幕后，只要形成了共同犯罪故意，并实施了共同的这个犯罪行为，就必须一体担责，绝对不会存在一个侥幸的。
1: 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个主角的情节哈，这个剧中主角张扬呢，他这个破案的过程呢，可以说非常具有戏剧化的这样一个效果哈，常常呢是凭借比如说直觉啊、巧合啊、意外去碰撞锁定关键线索，被这个观众呢称为是玄学破案哈，也是一种戏称。但值得注意的是呢，剧中所有看似巧合的突破，最终啊都必须回归证据，固定证据啊，完善证据链条，才能真正实现定案。其实这也恰恰戳中了就是刑事诉讼最为核心的一个原则啊，就是实体公正重要。那么程序正义同样是不可动摇的哈。狄律师，您看这个证据裁判原则和程序正义，那在相关法律当中是如何定义？我们又该怎么去理解呢？
0: 好的，主持人，关于这个问题，我们必须要来看另外一部法，那就是咱们国家的这个刑事诉讼法。在刑事诉讼法第55条当中有一个明确的证据裁判原则，当然了，一般我们在进行这个刑事辩护的过程当中也经常要用到，它的内容是这样的，对一切案件的判处都要重证据、重调查研究，不轻信口供，只有被告人供述没有其他证据的，不能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没有被告人供述，证据确实充分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所以这个时候所说的这个证据确实充分，应当是同时满足3个条件。一是在定罪量刑的时候，事实都是要有证据予以证明的。二呢，就是据以定案的这个证据都要经得起法定程序的查证属实。第三，综合全案的这个证据，对所认定的事实排除一些合理怀疑，这就我们经常说的这个3个证据确实充分的必要条件。那么与此同时呢，刑诉法当中56条还确立了一个原则，就是非法证据排除规则。内容是这样的，采用刑讯逼供等非法方法收集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供述，采用暴力、威胁等非法方法收集的证人证言、被害人陈述，应当予以排除。收集物证、书证不符合法定程序，可能严重影响司法公正的，应当予以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不能补证或者作出合理解释的，对该证据应当予以排除。这2个法条对于我们刑事辩护都是至关重要的，而相应的在剧中它就有着剧烈的这个强烈的现实的警示意义。所以剧里那些看似灵光一闪，只能是当作一种戏剧的一个效果，真的到了法庭上，差一条合法证据链，这个案子就可能定不了。那么我们现在的刑事法治的底线就是不是靠巧合去推断，只是靠合法、客观、关联、充分的证据去予以说话。荒诞的这个喜剧的外壳之下，是法律逻辑的坚实内核。无论是本案当中这些笨贼他们所犯的低级失误，还是说幕后黑手的这个精心的算计，在刑事法律当中都是难逃法网恢恢的。咱们看剧乐呵乐呵就可以，而现实生活中可千万不要去学这些神操作，不然等待的可能就不再是像剧本这里面搞笑的一个结局了。
1: 好，非常感谢狄燕律师今天在这样一个环节当中给大家结合热播剧带来

0: 法律问题的分析和解读。好，谢谢，谢谢 Day 律师，再见。
1: 主持人再见，听众朋友们再见。
0: 低智商犯罪用荒诞的笔触描绘了罪犯的丑态，但法律的审判是严肃的啊！不论是笨贼的低级错误，还是幕后黑手的精心算计，在刑事法律的罗网当中啊，都难逃法网恢恢。
2: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3: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2: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3: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2: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每一个案件的背后，总有不为人知的故事，而每一个故事的发生，又总有发人深省的结局。讲您不知道，说您想听到的，请听拍案说法。
0: 盗窃机场的114盏领航灯不仅造成200多万元的经济损失，更让航空枢纽面临巨大的安全威胁。这是23年前发生在山西太原机场的一起盗窃案件。团伙中的一名嫌疑人作案之后潜逃，他的名字在户籍档案中离奇消失，但是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手写的笔录为嫌疑人今日落网埋下了关键伏笔。我们来听央视的报道。
4: 没有实施大约三里过来找你回来吗？这都20多年了，没必要，你该解套也都解套，要不你心里面这个事儿你就不去。
5: 知不知道当时候动用了剩下多少警力？
4: 咱们这个所有的人都在围绕着你这个事情做工作。
6: 都这么大年纪了，年轻的时候该付的代价也得付，现在科技时代，明白吗？找你不会找错。
2: 这段对话发生在今年1月的广州，画面中的犯罪嫌疑人化名郑伟，他的落网让一桩23年的积案终于尘埃落定。太原武宿国际机场是山西省核心航空枢纽，去年年底全新投入运行的新跑道，设备精良，运行繁忙，秩序井然。而紧邻一旁陪伴机场走过30载春秋的旧跑道，刚刚卸下常年值守的重任，正式开启为期2年的大修改造。就在这条跑道北侧延长线机场主围界之外，还有一处被铁丝网单独圈护的狭长区域。23年前的2003年7月23号，机场工作人员日常巡查时发现，这片区域的30盏引航灯莫名失窃。紧接着在7月26号又有84盏被盗，就这样总计114盏引航灯不翼而飞，直接造成太原机场跑道北侧进近灯光带被迫关停，让飞行安全面临严峻挑战。
7: 灯光系统呢，它可以为飞行员提供必要的目视参考，是否对准跑道啊，高度是否过高或者是过低，如果这个系统如果是丢失或者是损坏的话，会为飞行员安全造成很大的威胁。
2: 即便如今航空无线电导航设备已十分先进，驻航灯光依旧发挥着不可替代的关键作用，更不用说23年前导航技术远未如今天这般完备，驻航灯光更是守护起降安全的核心依仗。
8: 如果大面积的话，可能就影响了这个飞机正常安全起降了，我们会组织人员进行抢修，大范围的更换。
2: 引航灯的失窃造成了极大的安全隐患，但由于机场处置及时，所幸没有对飞行安全带来更严重的影响。经过半个月的抢修，机场恢复了日常运行秩序，但这依然造成了巨额的经济损失。
9: 北灯区被破坏之后，机场紧急调运回来一批新灯，

0: 后重新安装，当时候新灯的价值80万余元，还有包括其他安装费用，还有北灯区瘫痪导致的航班延误、备降、返航，综合这些费用，据统计损失达到200万元。
1: 案情重大，一场大规模的侦查行动就此展开。
2: 2003年，我是参加工作第3年，当年我还作为一名新警，在刑警队参与了办理了这起案件。当时是民航局公安局督办，然后这个山西省公安厅，包括太原市公安局小店分局，还有我们机场公安局成立专案组，一起来侦办这个案件的。
1: 案发现场当时环绕着大片玉米地，偏僻的环境给嫌疑人作案提供了可乘之机。警方在现场周边没有找到目击者，民警们通过现场勘查发现，领航灯的灯罩被拆解，灯体内部的铝制结构被取走。
3: 犯罪嫌疑人破坏这个跑道灯，他可能是出于这种变卖，作为一种废铜烂铁的，把它变卖到废品收购站。我们是当时的侦查思路是这，所以说呢，当时呢，咱们就组织了大量的警力，然后在以太原机场为圆心，通过周边的这个废品收购站呢，开始排查。
1: 连续3天的排查毫无进展，但民警们没有气馁，继续扩大排查范围。
2: 当年在康乐街有个废品收购站，我们一守守一晚上，旁边是臭水沟，一直守着，蚊子咬的。有的时候就在这个收废品的家里头蜷在那儿睡一下，当时身上染着跳蚤什么的。
1: 很快，一条消息让陷入僵局的侦查工作有了新的方向。
2: 后来是在这个服装城上边一家收费站，说是他当时几天前他接触过类似这样的东西，我们询问他这个去向，他说已经运往保定，保定有个回收公司，他们进行熔炼。
1: 专案组当即驱车赶往河北清苑县，在回收公司当场起获了全部114盏被盗灯具的灯罩部分。顺着赃物流转的线索，民警一路追踪，很快在太原市抓获犯罪嫌疑人王某，随后又在安徽抓获高某。经审讯，两人供述这起案件的主谋是一个名叫郑超的男子。
2: 当时他们是在一块吃饭喝酒的过程中，应该是郑超提议的，说是他在这边打过工，见机场有这个跑道灯，实在没干的话把这个东西偷走，因为它是铝制的，比一般的金属要值钱。
1: 然而当警方根据两人供述追查郑超时，却陷入了困境。
4: 经两个到案的犯罪嫌疑人供述，这个郑超是河南平舆县人，当年的侦查人员就追到了这个平舆县他的户籍地，对他的户籍档案进行调取，但是并没有发现郑超这个人。
5: 王某和高某因犯盗窃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3年，而郑超始终没有到案。23年间，专案组成员换了一批又一批，但每一代民警都没有放弃。
3: 这起案件呢，一直是在我们刑侦民警心头的一块痛。
1: 2026年1时，机场公安局重启积案攻坚专项行动，依托新型警务模式，抽调骨干力量，重新梳理案件。
0: 对于我们这一代侦查员来讲，这起案件给我们的信息非常有限，当时候关于郑超的信息很少，他没有留下一张照片，一个指纹 DNA 更是没有，就是关于他身份的一些指向性的线索都很模糊，我们只能是大量的翻阅案卷，对于所有和他身份相关的信息进行重新整理，把这些碎片结合起来，看能不能重新把郑超这个人找出来。
1: 民警们逐页翻查卷宗，从一份23年前办案民警留下的手写笔录中重新提取到了一个关键细节。
0: 在作案之前，3个人一起去机场周边的肉联厂看过郑超的妹妹，这个信息引起了我们现在专案组的重点关注。我们在翻阅之前侦查人员的一些走访记录的时候，发现在周边肉联厂走访的时候，发现有一名员工叫郑某之，迅速引起了我们一个警觉。
1: 事实上，当年郑某之也进入了专案组的侦查视野，只是受限于当时的侦查条件，并没有从他身上获得更多有价值的线索。
0: 就当年我们的侦查人员到这个河南平舆县开展工作的时候，一个是围绕郑超开展工作，一个就是围绕郑某之开展工作。当年的那个户籍资料全是纸质的， 我们当侦查人员在当地警方的那个配合下，翻阅了所有的这个相关的户籍资料，就没有发现郑超这个人。
6: 时隔23年，科技创新让警务工作有了翻天覆地的变化。通过重新排查郑某之的社会关系，大数据研判让一个叫郑伟的男子浮出水面。他与郑某之和郑某之的父亲有频繁的时空交集，尤其是在过年过节的时候联系密切。那么这个郑伟和当年的郑超会不会存在某种关联呢？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我们找了郑伟的户籍照片还有一些生活照片，派了两组人员找到当年的王某和高某，对郑伟进行了辨认。王某和高某都有描述，当年郑超就和郑伟一样，脸上在几个地方有明显的痦子。
1: 经过侦查比对，民警们认为这个郑伟极有可能就是当年的郑超，具有重大作案嫌疑。而如今的郑伟在广东以开网约车为生，掌握郑伟的行踪后，抓捕组立即奔赴广东，先后辗转韶关、清远、广州、东莞等地追踪。
4: 郑伟在广东从事网约的顺风车，在城际之间工作，这个对我们抓捕工作产生了很大的困扰，因为他没有一个固定的居住地点。后来在他一个短暂的停留的充电站，我们找到了车，当时车在充电，郑伟应该是在周边吃午餐，我们立马在车的周边进行了部署。10分钟左右，郑伟出现在他充电站周围，我们就与他接触上。
1: 然而郑伟对当年的事情矢口否认，称自己从没有去过太原。
7: 年轻的时候叫什么名字？老实讲，老实讲，还年轻，我先不说。老实讲，知道我们干嘛的吗？
8: 我不知道啊。
7: 之前到过三星吗？
8: 没有啊。
7: 再说，
8: 我真没去过呀。
4: 之后我们和郑伟继续聊当年的事儿，说着说着，他这个自己的逻辑就有点说不清了，慢慢的就暴露，我们就更加确认他就是当年的郑超。
1: 随后民警们把郑伟带回太原进行进一步调查。面对审讯，郑伟起初抱有侥幸心理而狡辩，然而随着审讯的深入，他的心理防线开始崩溃，最终如实供述了全部犯罪事实。2000年，当年还叫郑超的他来到太原，起初以卖糖葫芦为生，后来认识了王某、高某等人，一起在工地干活。
8: 我就跟他们一块去在扎钢筋，那活不是天天有，干一天好了能挣个100来块钱，不是天天干那个活。
1: 收入的不稳定让三人动了歪心思，他们经常聚在一起闲聊怎么快速挣钱。
8: 就是平常聊天，他两个说那个什么灯能卖钱，我不自己开始卖糖葫芦，我对这边熟悉吗？我就说这边灯多，能不能卖钱我也不知道。
1: 三人一拍即合，决定实施盗窃。郑伟还帮忙借了一辆三轮车用于运输赃物。作案后他听闻警方正在抓捕的消息，心里害怕，就逃离了太原。
8: 走的时候我腿还一瘸一瘸的，他借给我15块钱，我到这后期怎么到了烟台我都一点印象都没有。
1: 那么警方为什么这么多年都没有成功找到他呢？原来2004年，郑超利用一代身份证换二代身份证的契机，通过亲属代办修改了姓名和出生日期，以郑伟的新身份成功隐匿。
8: 结婚然后赶上第二代换身份证，我姑妈给办的，我都没回去，我就告诉他我叫鬼，然后出生年月日我没告诉他是吗？那我姑妈直接给我弄。
1: 即便洗白了身份，23年的潜逃生涯中，郑伟过得并不安稳。据他交代，他在山东烟台因盗窃变压器被判有期徒刑7年。2012年出狱后，又从事过很多职业，也因后来投资失败而负债累累。
8: 我经常做梦被抓，被人追，不管判多少年，我都进去好好改造呗，早点出去。以前做错事就认罪认罚呗，等出去弥补呗。我爸我这肯定弥补不了了。
1: 目前郑伟已被检察机关批准逮捕，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从当年的一份份手写笔录，到如今的大数据研判，从传统走访摸排到跨区域协同作战， 这起跨越23年的积案告破，不仅是刑侦技术的进步，更是两代办案民警对正义的守望与接力。23年前参与案件侦破的民警胡敬军，正是如今主办案件的刑警支队长申鑫在刚入警时的师傅。
2: 很有幸当年能参与到这起案件的办理中，然后时隔23年，终于将最后一名犯罪嫌疑人缉捕到案，我内心非常的高兴，非常的喜悦。虽然不从事刑侦工作了，但是说是也算是我刑侦生涯的一个完美收官吧。就是当年我们没有完成的，在现在科技赋能和新一代的刑警锲而不舍的追求下，终于把这个案子圆满告破。
3: 机场驻航设施关系到公共安全，破坏这类设施的行为必将受到法律严惩。我法老恢恢疏而不漏，不管你逃多长时间，终于一天法律会得以伸张，正义会得以伸张。
9: 突然接到电话说你涉嫌重大案件，对方还会发来逮捕文书，你慌不慌？先别慌，万一对面是假警察呢？诈骗分子事先通过非法渠道获取受害人的个人身份信息，他们冒充公检法机关工作人员，声称受害人涉嫌重大案件，对其进行威逼恐吓。诈骗分子站在执法者的角度，要求受害人配合工作，自证清白。受害人刚进入骗局啊，就已经处于弱势地位了。为了增加迷惑性，诈骗分子会向受害人展示虚假的通缉令、逮捕证等法律文书，同时要求受害人严格保密。他们会以帮助受害人洗脱罪名为由，诱导受害人到宾馆等独立封闭空间，阻断与外界的联系，要求受害人接受监管，配合资金审查，将名下所有的资金转至指定的安全账户，以达到诈骗的目的。这种骗局就是利用受害人对公检法机关办案流程不熟悉实施的诈骗。其实识破这种骗局也不难，如果你对电话中的警察身份有怀疑，可以拨打110或9610进行查证核实。公检法机关并没有所谓的安全账户，凡是要求转账进行资金核查的都是诈骗。
10: 前些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结合案例分析了豪掷千金的直播打赏能否追得回来这个法律问题。今天呢，我们再来看一种情况，老年人的糊涂转账能不能退还呢？说的是老王呢，退休之后啊，闲来无事，每天呢流连于各大直播间，打赏主播成了他的日常必修课。老王的爽快啊，很快引起了主播注意，两个人随即添加了微信好友。此后呢，老王的打赏方式从直播间刷礼物逐步变为线下大额转账，有的单笔金额甚至高达数万元。老王妻子知道这件事之后，认为老王擅自处分夫妻共同财产，于是把主播及直播平台一并诉至法院，要求全额返还打赏款。
6: 法院审理后认为，老王私下转账记录和平台合规直播打赏不同，明显超出了正常的互动消费范畴，也超出了夫妻一方行使日常家事代理权范畴。老王的转账非因家庭日常生活需要，而且没有和妻子协商一致，主播取得的款项也非善意。最终法院判决主播返还夫妻共同财产 14.4 万元及利息。
10: 近年来，越来越多的老年人触网并加入网络直播打赏的行列，部分老年人呢不惜把养老金、看病钱稀里糊涂的刷给了主播，引发家庭矛盾和法律纠纷。相关新规第二条要求规范打赏盈利权限的开通，也就是说，网络直播账号申请开通打赏盈利权限，如有违规记录，应该在处置期满3个月之后再予以开通。网络直播账号被禁言的，应同步暂停其打赏盈利权限，时长为禁言期限的2到3倍。第六条的要求规范打赏互动，也就是说，平台应该加强打赏互动审核，不得含有违法和不良信息，不得通过打赏返现、自我打赏等方式诱导用户打赏，不得为打赏用户设置特殊保护权限， 避免干扰网络直播生态。那这些新规啊，都是为了保障打赏交易在平台监管体系内有序进行。
6: 前面我们提到的案件的发生，就是因为绕开了平台的监管。就像刚才我们所提到的，在正常的网络消费场景下，配偶很难直接要求主播返还打赏款。而刚才提到的案件当中，老王通过微信直接向主播转账，这笔钱就绕开了平台，直接进入到了主播的个人账户，构成了赠与合同关系。和直播间刷礼物的正常消费属性完全不同。根据民法典第153条的规定，违背公序良俗的民事法律行为无效。
10: 对于打赏者而言，私下转账和通过平台刷礼物的法律性质截然不同。前者呢，可能会被认定为是赠与行为，一旦发生纠纷，主播需要返还的可能性较大，而后者属于消费行为，除非能够证明存在诱导打赏、不正当关系等违背公序良俗的情形，否则返还难度较大。
6: 法官也提醒大家，如果发现夫妻一方私自向主播转账打赏，需要及时留存相关的证据，比如转账凭证、聊天记录等等这些关键证据，特别是含有特殊寓意的金额，像520、1314等等这些转账记录，还有主播明知对方已婚仍然接受赠与的证据等等，这些都是法院认定赠与性质、判定主播主观过错的重要依据。
10: 网络直播打赏作为一种新型消费模式，为人们提供了丰富的娱乐和社交体验，但无论是打赏者、主播还是平台，都应当在法律框架内行使权利，履行义务。
11: 从清晨的第一份约定，到深夜的最后一盏灯火，每天我们与法律擦肩而过。
12: 您是否曾疑惑，这份合同能签吗？这个条款合法吗？遇到纠纷，我们该如何应对？我的权利又该如何保障？现在有了答案。
11: 法治问到底，您身边的法律导航，声音里的法律顾问。
12: 每个周六周日中午1点到2点，天津新闻广播法治问到底，诚邀资深律师和法律人士在这里为您解答日常生活中的法律问题。
11: 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您来提问，我们应答。
13: 我和老赵啊，原来是朋友关系，他因为生产经营需要，前前后后向我借了共计260万元，口头说好了付给我利息，因为啊都是朋友，也没想到他会赖账。借款协议里就没写利息的事儿，谁想到白纸黑字压根儿没写利息的事儿。我的委托人说了，全部借款已经偿还完毕，你怎么还和我们要钱？还的钱里只有一部分本金，剩余部分是还的利息啊。法官您看，我这有夫妻凭证等还款证据。
14: 被告代理人，我再问一遍，请你如实陈述借款利息约定情况。
13: 我的委托人说了，这借款绝对没有利息，
14: 真相只有一个，那我只能传唤被告本人询问了。被告，你在借款过程中到底有没有约定过利息？
13: 绝对没有。
14: 这些付息凭证等还款证据足以证明该笔借款约定有利息，你怎么解释？
13: 这个诚实信用原则是社会公众进行民事活动的基本原则，这一原则体现在方方面面，诉讼过程中也不例外哦。诉讼中，当事人应当诚实，善意行使自身权利，履行相应义务，如实陈述案件事实。赵某对案件的关键事实故意做虚假陈述，违反了诚实信用原则，影响了法院对案件事实的查明，扰乱了正常的诉讼秩序，吃了一记10万元的罚单。
14: 商业往来有良方，诚实信用是通畅，法庭之上莫扯谎，收到罚单香不香？
10: 您听说过 AB 货吗？所谓 AB 货是指商家针对同一售价、同一链接的商品， 混发质量、做工或材质存在明显差异的版本，其中 A 货为优质正品，

0: 日有网民发帖反映，在电商平台上同一链接同一个用户下单，仅仅因为收货地址不同，商家发出的货品质量截然不同。一位消费者展示，在同一网店下单两单凤梨，发往北京城区的果实成熟饱满，而寄往河北农村的却青黑干瘪。另一名网友分享，购买的同款羽绒服寄往上海的那件颜色鲜亮，另一件寄往贵州的则颜色暗淡。针对消费者的反应，测评博主小白叔网购了十几种不同品类的商品，收货地址分别为广东深圳、山东德州和湖北黄梅县，请当地的朋友收货后再邮寄给他，由他现场视频开箱。
1: 我去收关键词，然后在网友的发的帖或者是评论底下去看有过亲身经历的人他们发的帖，然后我去问他们，找到这个原产品的链接，然后再买过来，这样更有针对性一点。其中有一些实测下来的感受是有区别的，但有一些它可能区别没这么大，或者只是质量的问题。你要知道网购东西它都是会有质量上的差距的，可能它只是收到一个质量没这么好的。
0: 小白叔测评的品类包括儿童羽绒服、钥匙扣、拖鞋、发夹、棉裤等等，其中拖鞋、棉裤的质量和收货地址出现了意外巧合，发往深圳的商品品相更好，而发往德州和黄梅县的商品出现了相似的质量问题，比如拖鞋颜色浅，外观上有明显坑洼，棉裤裤脚的松紧带近乎失效，
1: 就基本都是一些小的商家才存在这种问题吧。但我发现山东跟黄梅县，就同一个产品，山东跟黄梅县都出现同样的问题的时候，那它可能就不是随机的问题。
0: 不过小白叔告诉中国之声，商品品控不稳定依然是引发消费者产生地域 AB 货理解的主要诱因，若想证实电商地域歧视性发货是否系统性存在，还需要针对更多元的品类和更广泛的地区，在精准控制变量的前提下展开有统计学意义的严谨实测。资深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则透露，当前消费者最诟病的服装品类地域 AB 货实际上在行业内并不多见，但果蔬类商品却有一定的看人下菜时发货的空间。
2: 就是我们现在要去做一个电商，做一个品类，实际上它的流量各方面都越来越细分，因为本身客户消费它就分成很多层级嘛。但是比如说我卖一个水果，它水果本身农产品规格就有很多种，用户群体基本上是一样的，我北上广深我就发 A 果，然后四五千城市五六千城市来说我就发次果的，这种大概率会存在的。
0: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系统，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分析认为，人们通常会将地域 AB 货的出发点解读为商家精准拿捏不同地区消费者维权意识有差异，发往县城和农村的订单退换货更麻烦，买家更容易将就，这是以发劣质货品能降低成本为前提。但是如此降本能否带来牟利，还要商家算总账。
3: 他要做这个事情，他必须是对市场的这种需求度拿捏非常准，我知道高凹陷有多少人需要，我才去下多少订单，随后我也知道低线有多少人需要，随后我还要把这两个货进行分别的仓储，在发货的时候还不能把它们给发错了，所有这一块都要经过精密的计算、精密的预判。做坏事赚黑钱，但是做了坏事不等于一定能赚到黑钱。
0: 在电商领域深耕十余年的陶胜对此表示，只有个别品类的小作坊相对容易通过差异化发货策略实现降本和牟利的微妙平衡，但现实中消费者更需要提防的是那些只供避货的商家。
4: 就是商家他是逐利的，他只是逐利的，他不是为了做品牌，我就要赚钱，那么他不可能这边好的，他还在花人去花包装去不同的供应商，我都是要挣钱，我挣钱我就一不老的，反正我卖到哪里都是哪里，反正都是卖低价货，反正我就赚一多块钱。
5: 多位主流电商平台从业人员向记者证实，平台的后台订单管理系统并不具备针对用户或地区进行标记并差异化发货的内置功能，如果商家想分地域发货，需要寻求第三方 ERP， 也就是企业资源计划系统或人工分拣来辅助实现。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在上海市消费者权益保护委员会副秘书长唐建胜看来，电商 AB 货的本质依然是商家以优质样品引流获客，却用劣质货品赚取差价，将经营成本转嫁给消费者。

0: 果产品跟你描述的不一致，或者这个产品不符合相关的国家的强制性标准，或者商家承诺的产品的标准，那么这个就一定有问题。所以我们据说发往北上广还是发往什么地方，这可能是我们的一种推测或者我们的一种分析。那么实际上最关键的还是货对不对版，这才是这个问题的最根本点。
1: 电商行业从业者汪俊告诉中国之声，没有品牌又难以溯源的商品，比如在直播间深受消费者追捧的走地鸡等特色农产品，出现货不对版的概率相当高。还有一些能溯源的品类，如功效型乳霜、洗护用品等，也有被商家偷梁换柱的可能。
2: A 货是为了去满足平台的它的准入门槛，因为我要上架这个商品，我必须得要有这些资质，比如说国专特制号，但是实际上我发货的时候我就是小作坊做出来的，然后有用户去举报你说，哎，你这个假货各方面，那这个时候回到市监，我又拿到我正规出厂的这个产品给到市监去排查，它又是正规的，就完全是带有这种作假啊，这才是真正的 AB 货。
1: 中国法学会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研究会副秘书长陈英江指出，维权门槛高，处罚力度轻，一定程度上助长了电商 AB 货乱象。而近期出现的地域 AB 货新形态，是对消费者不合理的差别对待，构成消费歧视，涉嫌消费欺诈。对此，平台不能仅以退款了事，要明确细则，严厉惩戒违规商家。
3: 从电商平台的角度来说呢，可能还要通过这一种信息的监测的这种手段，你要看他发货，比如说有一些消费者集中的投诉，要能够及时的去发现问题。还是说你要建立这一种商品一致性的对比的一些机制，比如说进行一些定期的一些抽查，对一些货品不一致的一些商家，你要采取这种下架呀、整改啊，或者说清退啊这些措施。然后平台就是说你对内部的这一种商家的信用的机制也可以做一些分类，做一些这样的引导。
1: 陈英江表示，对消费者来说，提高辨别能力，遇到区别发货时要留存证据，积极维权。监管部门更应细化相关法律法规，明确 AB 货界定标准与处罚细则，彻底撕下以次充好、弄虚作假的遮羞布。
3: 监管部门，因为我们线下的商家其实你也是要进行一些这个产品的这种抽检的，那么你对线上的这种商家也要加大检测的这种力度，尤其是比如说从消费者的投诉啊、舆情中啊去发现一些线索。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也要督促商家全面的去公示商品的材质、配置，包括它的工艺，包括它的生产批次等关键的这种信息，你就避免他通过描述又很含糊，到时呢他发货的时候呢，最后你又不好去分辨，然后避免后面给他留下这一种销售减配的这种 AB 货的现象。
4: 听见城市，
5: 看见天津，
4: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6: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5: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自民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4: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5: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4: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5: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7: 以上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林代表监制周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是909法治纵横公众号，还可以点击金融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重视生活品质的提高，而幸福和向往的生活不仅是物质上的满足，更是精神上的充实和满足。在这样的背景下，回忆起旧时的麦收情景，不仅让人感到幸福和向往，更让人感到生活的乐趣和意义。今天我们来听散文《麦收记忆》，作者孟连中。上世纪80年代初期，我和妻子喜结连理，迈入幸福的港湾。结婚没多久，承包田里的小麦便以金灿灿的姿态呈现在大家面前，预示着一年一度的麦收时节已经到来。那一年是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第二个麦收。在第一年收麦子时，由于母亲年纪大了不能劳动，我又没干过体力活，因此所有重担都落在姐姐和姐夫们身上。在麦收到来之时，当母亲和我谈到要找姐姐和姐夫帮忙割麦子时，妻子却提出了不同意见。她说，姐姐和姐夫们的年龄都不小了，并且他们的体质都不好，干割麦子这种体力活一定很吃力。我提议今年就不再去找他们，而是靠自己的力量渡过难关。听完妻子的话，我瞬间懵了，心中暗想，你这瘦弱的小身板能有多大力气？不累趴下才怪呢，割麦子的活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心里这么想，却没有反驳，便笑着答应了他。第二天早晨，天还没亮，妻子便起床了。他用田木锨将大门外的一片空场地铲平，又用楼耙将这块地楼了一遍。当我睡醒后走到门外时，他已将地上铺满了水，撒上了麦圆儿。此时他满脸汗水，衬衣都湿透了，头发像刚洗过一样。看到眼前的情景，我鼻子一酸，泪水溢出了眼眶。接下来我们二人又用石滚子将这块地压出了光面，于是一块打麦场便大功告成。再看妻子已经精疲力尽，但脸上却洋溢着喜悦的笑容。两天后，小麦开镰收割。这一天天上晴空万里，早晨起来就特别热，可再热的天气也没有削减妻子割麦子的热情。也不知道他哪来的力气，割一包麦子好似拔一颗小葱一样。我跟在他身后，使出九牛二虎之力，也不能和他并肩同行，一会儿功夫就落下了很远。看我如此笨拙，他便加把劲儿把我接上来，并向我讲解割麦子的技巧。接下来的活他哪样也不逊色，小麦脱粒时他一人干两人的活，扬场的姿势相当规范，麦粒和麦鱼子分得一清二楚，麦秸朵朵的简直神了，好似平地里长出个大蘑菇。一个麦季下来，我对妻子刮目相看，佩服得五体投地，为能娶到如此能干的妻子而感到骄傲。

而自豪。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李子欣，编辑上官有路，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真正可怜的胆子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自己啊？

0: 当远古的人类学会刻下文字与图案时，阅读开始了。知识不再局限于口口相传，而是被记录在崖壁上、简帛上、纸页上。无数的读书人发奋忘食，乐以忘忧，人类智慧与文明得以积淀和流传。无声也有涯，而知也无涯。在知识的浩瀚海洋里，我们愿做一个静静的阅读者，时时开卷，乐此不疲。阅读点亮智慧，书香润泽心灵，
1: 共享阅读时光，品味艰难书香。
0: 周末阅读会，
2: 对于孩子们来讲，愉快的寒暑假就像一条流淌不息的小溪，这条小溪时时刻刻都在唱着欢欣愉悦的歌儿。今天我们来听散文《快乐的寒暑假》，作者郭娟。每个学生寒暑假里都有自己的乐趣，对他们来说，那是最快乐的时光，可以尽情肆意的玩耍。夏天的乡村是那么美好，在孩子们眼中，有那么多好玩的地方，有那么多等待寻找的宝藏。我的小伙伴中，二狗子是我们这些孩子里最调皮捣蛋，也是见识最多的，号称渭南挖一带十里八乡的小活地图。毕竟他从小就跟爷爷满世界里跑，夏天摸鱼捉虾捡鸭蛋，冬天打獾猎捕套兔子，哪行都特别熟。放了假，我们几个就在村头的大槐树下集合，合计暑假里四处疯玩的计划。夏日的田野到处碧绿一片，生机盎然，蓊郁的小树林里鸟雀啾啾，放眼一望，小桥流水人家，田畴阡陌间，蝶飞鸟语花香，对我们太有诱惑力了。这美丽自由的广阔天地，就是我们心目中的世外桃源。村南稻田连绵，沟渠纵横，碧树合围，流水潺潺的小河里长着许多水竹菖蒲、金条蛇蔓。稻田是蜻蜓的家园，蜻蜓的幼虫喜欢在夜深人静时爬上稻叶，等待黎明的曙光照亮，便可以晒干翅膀，自由自在地在蓝天白云下飞行。村北有一条宽阔的大河，夹岸古柳成行，遮天蔽日。这里是蝉的游乐场，它们肆意地在这里高声欢唱，不像那些落在院子的知了让人反感。村东蔬菜地是蝴蝶的乐园，黄色的菜蝶，白色的树蝶，彩色的花蝶，每日里最喜欢翩跹飞舞在瓜棚下。夏天是蔬菜成熟的季节，远远望去就知道是西红柿熟了还是黄瓜绿了。别看菜地里有人看管，老虎总会有打盹的时候，我们口渴的时候顺几条鲜香的黄瓜，摘几个大西红柿是常干的事儿。村西那条坑坑洼洼的土路，槐树蓊郁，被两条小河傍着。小河是孩子们的游泳场，每天都会有孩子们像泥鳅一样在河里钻来钻去，小伙伴们的狗刨便是在这里练会的。这条风景优美的乡村小路，也是我们去看外面世界的必经之路。暑日的稻田正是稻花飘香的时候，香气弥漫，让人心旷神怡， 这里有白鹭翩飞的身影，满天飞舞的蜻蜓，还有我们许多快乐时光。那时候的青蛙很容易捕捉，我们去稻田里照青蛙，大多不是为了吃，只是因为好玩。我跟着二狗子只照过一次青蛙，不小心还掉到水里，弄了个透心凉。扑蜻蜓是我们最喜欢做的事儿了。蜻蜓中最常见的是黄蜻蜓，成群结队随风而来，又随风飞去。绿蜻蜓和蓝蜻蜓没有黄蜻蜓多，它们个头比黄蜻蜓大，姿态也格外优雅，绿的晶莹，蓝的惊艳，尤其是落

在粉色的荷包上，好一幅色彩绚丽的图画。小时候天天扑蜻蜓，扑来蜻蜓干嘛呢？放到家里窗户上让它去逮蚊子，因为蜻蜓是专门喜欢吃蚊子的益虫。但是放在家里的蜻蜓总是趴在纱窗上一动不动，夜晚的蚊子照样是嗡嗡飞的夜袭队，捉来的蜻蜓不但没有吃蚊子，反而一命呜呼了。看来蜻蜓也知道不自由无宁死。白衬衫、花裙子、红领巾，扎着蝴蝶结的羊角辫，你就是美丽的红蜻蜓。这是小时候我们唱的一首儿歌，悠扬的旋律仿佛红蜻蜓飘逸灵动的身影随风飞舞。红蜻蜓是我见过最美丽动人的蜻蜓，那么惊艳，扇动着天空一样清澈的翅膀，闪动着璀璨宝石一样的大眼睛，轻盈地穿梭在姹紫嫣红中。每当寻觅到红蜻蜓的身影，我便会痴迷地追逐，梦想着和它一样自由自在地飞舞。于是我总想用水彩画一幅晚霞中红蜻蜓的画，贴在床头看着它入眠，希望每一个夜晚的梦里都会有它俏丽多姿的身影。寒假虽然天气冷，但是好玩的一点不比暑假少，而且刺激的项目更多。让我们最期待的就是下雪和冻冰。入冬以后，我们天天竖着耳朵听大喇叭广播，要是哪一天听到了今天夜里大幅降温，或是有小到中雪，便跃跃欲试，连睡觉都憧憬着我们小分队在冰天雪地里的快乐活动。小河里刚刚冻冰，这时候不能急着上冰，要等到冰里冻出冰花，只有这样的冰，我们才可以尽情地去上面撒野。滑冰称灵牌子，滑坡玩溜冰，那是冬日里最过瘾的游戏。灵牌子制作很简单，可以是小板凳，也可以是小托盘，只要下面绑上两根粗铁丝，就算大功告成。撑灵牌子在冰河里耍，我们可以不吃不喝的玩一天。我们盼着下雪，雪下得越大越高兴，堆雪人、打雪仗，像林海雪原里的杨子荣一样穿林海跨雪原。可是想要学习杨子荣，就要做好滑雪板和手杖，这项工作其实早在暑假的时候就完成了。做滑雪板最好的是毛竹，我们小时候毛竹真是个万能的东西，许多好玩的都离不开它。看过大孩子们制作滑雪板，我们就照猫画虎地把毛竹前段用火烤了，完成一定的上翘弧度，然后用砂纸把毛竹的竹节磨平，固定好鞋的盼带。手杖可不是随便一根木头就可以，一定要结实。我喜欢用哥哥的粗荆条当雪杖，因为荆条不仅结实，而且有韧性。滑雪板造好了，每隔一段时间还要记得抹油，反复涂抹，只为了使毛竹不容易开裂。下了大雪就开始出发去滑雪了。去哪儿滑雪最好？当然还是大河的冰面上，又快又省力，一会儿的功夫就可以顺着赤龙河滑到大寺。滑雪时摔跟头是常有的事儿，就算摔了跟头，满脖子凉凉的雪也感觉特别舒服。躺在雪地里，仰望瓦蓝瓦蓝的天空，聆听着自己的心跳，恍惚感觉到威虎山就在眼前。我们滑雪、滑冰、野呼啦的玩，家长们都很支持，他们也曾有过这样的经历。家长知道，这样长大的孩子不仅身体结实，还能磨练坚强的毅力、刚强的性格、顽强的精神。寒假生活到了腊月23小年的时候，便会更加丰富和精彩了。欢天喜地过大年的氛围，使得我们的每一天都过得更充实和满足。快到正月15了，预示着寒假生活即将结束，下一个期待便是快乐的暑假。在忙碌的学习和多彩的玩耍中，我们慢慢长大，开始了青春飞扬的岁月。

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朗读者郝静文，编辑上官永布，监制韩世莲、刘炳燕、刘晶、刘凤毅，感谢您的收听。周末阅读会每周六晚5:30，周日早8点，中午12点，与您不见不散。再会。

每天晚上，我都会坐在阳台上，看看对面的人们。我也想和朋友们聊聊天，和我爱的人一起做一顿晚饭，哪怕有一个人能和我说句话呢。

0: 我真见可真的真
1: 我是
0: 都负债了，我逼下他们的，我有什么资格去拜师姐？

2009年呢，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列入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扩展项目名录。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展至今已有200多年的历史。曾经啊，是被乾隆皇帝赐过龙旗的高跷队伍。传统的海河下游民俗啊，尤其在农历4月20这一天是药王庙会。据传说呢，有这么一年，花卉船队呀、沿河向庙峰山，就是现在这个药王庙，哎，走着。可是走着走着，为的是什么呢？迎接药王的圣驾。途中啊，偶遇乾隆皇帝出海巡游。出海巡游他干什么呢？就是看看咱们的大清朝的海防。乾隆皇帝啊，闻接驾习俗，那是窃喜于心，特赐铜扇高跷八个大字的龙旗一面。哪八个大字？乃是受命于天，既寿永昌。铜扇人呢，引以为荣耀，高跷技艺传承有心无碍。说起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啊，有14位演员，这14位演员啊是皆有武功，绝活有上相。一人扑浮，被4人捉4只举起，腹下1人托腹部，背上1人做倒立，有二龙吐须，对列双行8字排开，如龙须下叉，龙须根部位置行者5棒，莺歌倒立，是等等等等。铜扇的青年演员们呢，在继承传统的同时，还不断的在创新，吸纳街舞的技巧。一说街舞，大伙儿都知道，那是现代的东西，把现代的东西和传统的东西融入到一起，方能激发开来，与时俱进。而且吸纳了街舞的技巧啊，在高桌上倒立、空翻、展翅高飞等新的队列表演形式。而且咱们的铜扇的青年演员们还应邀到英国以及中国台湾地区演出，是深得世界人民的好评。愿海下铜扇文武高跷发扬光大，是越来越好。2018年，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葫芦啊，有一个谐音，叫什么呀？叫福禄。在古代的时候啊，葫芦就被当作镇邪的宝贝。在中华民族的观念中啊，吉祥图案以葫芦和飘带谐音，寓意福禄万代。每个葫芦啊都是众子众多，于是呢，葫芦又成为了吉祥如意、富贵康宁、多子多福的象征，因此葫芦也就成为了人们喜爱的室内的摆件。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的项目传承人宋世贤，致力葫芦彩绘和雕刻多年，在家传葫芦制作技艺的基础上，创新形成了一套完美的葫芦制作工艺，打磨洁净的葫芦成为彩绘雕刻的载体。彩绘服于烙画、雕刻和漆艺，变粗这种的葫芦啊为精美的陈设。咱们的宋世贤老师继承传统中国画的技艺，然后笔法娴熟，工笔白描，设色艳丽，极尽工细，同时运用了雕刻的技艺，装潢画面。绘画的内容取材于天津的年画、戏曲的脸谱、花卉、走兽、鱼虫、深水和人物等等，那真是别具洞天，雅俗共赏，是极具欣赏。
愿我们宋氏彩绘雕刻葫芦制作技艺，生产绘画更多的作品，服务于民。2018年呢，传统刻瓷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名，重点突出的是两点，第一点为刻瓷，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说起刻瓷，大伙都知道，那是祖祖辈辈传下来的，需要一定的技巧和技艺。第二点呢，就是手工。这个手工，那是一个慢活，更是一个细活。说起传统的刻瓷手工技艺啊，是以瓷器挂釉的素胚，经过高温的烧制后啊，作为雕刻的载体，在上面运用刻瓷工艺形成的精美图案，即为传统的刻瓷。各种形式的绘画种类啊，书法都可以用刻瓷的技艺啊体现出来。比如说肖像、动物、静物、风景等等等等。这个刻瓷啊，有彩雕、釉雕之分，多法的运用，已达到了形象逼真的生动的效果。

说起传统刻瓷手工技艺，不得不说的是第四代传承人邢维权，受祖辈熏陶，书法绘画功底深厚，钻研了有艺术多年，不仅仅汲取了中国绘画的技法，更按照西方绘画的悠长形成了形式刻瓷工艺的独特风格。他的作品呢，延续了古老的传统文化的传承的同时，也展现了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被多家电视台采访报道。愿传统刻瓷手工技艺能有更多的作品奉献给大家。2013年，麦秸画列入天津市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就是以小麦秸秆为原料，经过什么呢？哎呦，工序那是太多了，经过煮、染、刮、拼、剪、烙、贴、裱等等工序制作成的美术作品。这项工艺起始于古老的中华农耕社会，隋唐时代作品就已经有发现了。明清时代，麦田区域农家盛行制作，为中国民间的传统工艺。说起咱们津南的麦秸画呀，不得不提的那是传承人王天庆和王泽立父子。从祖辈学的这门手艺，经过60余年的实践创新，所做大量的麦秸画、玉米皮画精美异常，那是享誉海内外。说起王家的麦秸画，从传统的平画面开创出浮雕画、立体画。一说立体画，大伙都知道现在的一个名词，那就是 3D 画。从传统的吉祥画拓展为花鸟鱼虫、人物风景、立体建筑物、车船模型、宫灯礼盒、各种摆件、挂件等等。国内啊，多家媒体相继报道传播，中央电视台每日农经栏目更是制作了麦秆儿七色画，玉米皮画开满地，两个专题片播放。麦秸画周恩来肖像被周邓纪念馆收藏，米兰教堂、拜占庭教堂，在中国与意大利合办的达芬奇科学与艺术表现展览中展出，作品被新加坡、日本、韩国、印度、美国、俄罗斯、罗马尼亚等国的爱好者收藏。2003年12月，入选上海大世界基尼斯之最。愿麦秸画越来越好，发扬光大。2016年，高氏空竹制作技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空竹啊，过去的时候古称叫什么您知道吗？叫空筝。空筝那是一种竹木制的玩具，也俗称为响葫芦，江南呢称之为扯铃，以北京、天津所产的那是最为著名。清代的时候，斗空竹的能手把空竹啊发展为杂技的项目，扩展了群众斗空竹的俗上，空竹的制作呢也随之有了一份商品市场。高氏空竹制作技艺传承至今呢，那得有百年的历史了。不得不提的就是现在的传承人高氏相，祖辈啊那是木匠，高氏相更是以心灵手巧为著称，继承了老一辈传下来的手艺几十年呢，那是精益求精的制作，使其手艺更上一层楼。他制作的这个空竹啊，嘿，那是独特的创意，把过去的

子轴空竹啊加以改进，装有多个成轴，而且呀以畅想中国梦为主题做成的六种型号的红木空竹。您像有什么一米二的和谐友善特大的空竹，有这个0.9米的爱国诚信大空竹，还有0.8米的务实创新的大空竹，0.6米的开放包容的中型空竹，和0.4米的追梦中型空竹，0.1米的小型空竹。高式空竹制作技艺啊，这份工艺精湛，被多家媒体采访报道，并多次参加工艺品的展览。2015年呢，还作为天津的选项参加了在武汉举办的全国手工艺的展览，成为了天津名牌的工艺制作产品。愿高式空竹制作技艺呈现更好的作品，奉献大家。孙氏八极拳。2016年，孙氏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孙氏八极拳呐，不得不提的就是一位老先生孙忠义。孙老先生啊，根据传统开门八极拳的特点，结合长拳短打，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孙氏八极拳。练习孙氏八极拳呐，那是讲究地形一致，内外结合，是上下相随。说起孙氏八极拳呢，其特点有出拳迅猛，收拳快捷，顺势灵度，虚实并用，拳似流星，眼似电。此拳运行起来，那真是行走如龙，威猛如虎，沉稳如熊，敏捷如猴，轻巧如燕，形成孙氏八极拳的独家特点。目前呢，孙氏八极拳传人孙冶泉已对拳谱进行了系统整理，撰写出了几万字的图文并茂的影像资料，一代传承。愿孙氏八极拳发扬光大。2007年，海下文武高跷列入了天津市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海下文武高跷，不得不提乃是津南北洋码头村。北洋码头村呢，是深受盐漕文化的感染。北洋村海下文武高跷在继承传统技艺上乃是独具特色。最初啊，就是从临近的，也就是邻村吧，新庄传入北洋码头村。这记忆中的老前辈已是100多年前的老人了。海下文武高跷，其实说起来呀，那是京郊农民耕作辛苦一年后，尤其在春节期间庆祝丰收，预祝来年五谷丰登，风调雨顺，以高跷的表演形式自娱自乐的民间的一种文娱活动。海下文武高跷啊，不仅仅具备一般的高跷的技能和技巧，说起咱们这种高跷，不得不提的乃是一位老前辈。这位老前辈对于海下文武高跷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这位老人名曰李少鹏。李少鹏老人呐，为海下文武高跷保留了39段的翘歌，曲调高古，唱词朴实，成为了天津民歌当中的绝品。海下文武高跷14位演员以个人表演和群体表演的表演形式展现出来了，有渔民打鱼、樵夫打柴、农业耕作、读书识字、亲情互访等安居乐业的生活。
说起海峡文武高校啊，区别于其他高校形式一个最大的特点是什么呢？就是集武唱于一体。每个演员呐，个个都有唱段，这就了不得了。39个唱段当中啊，其中有独唱26段，对唱7段，合唱6段，那是慢板、快板、抒情、激昂，全都有。内容啊，嘿，那是丰富多彩，大多都来自于咱们民间的故事啊、寓言、文人创作等等。从民间生活的侧面啊，反映不同阶层的生活趣闻，通过演唱形式表达的淋漓尽致。海峡文武高跷的存在，更是海河盐漕文化的一扇窗口。愿海峡文武高跷发扬光大。2018年，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是用金银丝嵌入和田玉的表面，构成花纹，然后打磨刨光，使金丝如同长在玉里一般的手工制作工艺。这一工艺啊，是由春秋战国时期青铜器工艺装饰的一种工艺演变而来，尤其在清代的乾隆年间开始用于玉器的制作。说到这儿啊，不得不提的是津南区新庄镇孙氏家族，从事金银厝工艺已有5代，第4代传人孙仁娜是现今制作金银厝制品的从业工匠，他的作品呢，那是一个字儿，棒。他的作品是以玉器为载体，选用1、2级和田玉细料，用精细的钻头剔出沟槽，再用 24K 纯金丝把沟槽填平，然后是打磨刨光。所做的器件呢，那是不胜枚举。打个比方啊，有这个错金花瓶、错金手镯，是等等等等。而且他在研究老一辈传统技艺的基础上，自行研发出了宽丝和宝石镶嵌，将金银丝广泛应用在玉器挂件、摆件等饰品上。愿金银厝传统手工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葛沽伐古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伐古啊，是佛教法器。葛沽伐古因明清时庙宇多，祭拜的礼仪多，因而被传承传播。现今的葛沽伐古因妈祖祭典活动而存留，被学用不衰。伐古本为法式乐器，其发声啊特别特别的沉郁凝重，适合庄严肃穆的法式气氛。在民间呢，分为文法鼓和武法鼓。当年葛沽咱们所看到的茶棚就是武法鼓。出于安全考虑，镇内不再传授下一代年轻人武法鼓。文革前呢，仅有少数的前辈能表演如二郎担山、苏秦背剑、张飞骗马、卧云儿等动作。现在的葛沽法鼓啊，都伴随宝辇巡行使用，故为文法鼓。说起法鼓啊，那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每个法鼓啊都截然不同，尤其为东茶棚为清音法鼓，东中街茶棚为价钱法鼓，北茶棚为五音法鼓，迎前茶棚为价钱法鼓，西茶棚为五音法鼓，隔前茶棚为京音法鼓，香斗茶棚为雅音法鼓，天一灯棚为海音法鼓。改革开放后，葛沽民间花卉复兴，个别茶棚法鼓的名称啊略有丝丝的变动。法鼓啊有前奏、连接、结尾3部分，各部分又有不同的鼓点和曲牌，那是各不相同。愿葛沽法鼓越来越好。2016年，孙氏螳螂拳列入津南区第4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螳螂拳呢、啊。

0: 都知道，螳螂拳可是少林拳法之一。孙忠义娴熟少林螳螂拳的特点，又结合了少林罗汉短打前七后九16趟拳法，创编了适合武术表演的新套路，成为孙家独有的拳法。孙氏螳螂拳呐，结构严谨，短小精悍，长短兼施，少跳跃，不锋不架，随手而出。孙氏螳螂拳讲究的是臂肘，出击灵活，变化多端，动作敏捷，是刚柔相济。其手法呀，那是多种多样。孙氏螳螂拳传人孙义全坚持习练，并录制的影像资料在社区学校加以推广，以便流传。愿孙氏螳螂拳发扬光大。2018年呢，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腌制螃蟹呀，古来就有，尤其在周礼有蟹序一词，据说呀就是一种螃蟹酱，后来呀就有了这个藏蟹法，都与这个腌蟹有关。说起葛沽自古以来呀，地处沿海，食用河海水产品相沿成俗，这个腌蟹呀就是很好的佐餐品。夏家一品传统腌制咸蟹制作技艺啊，学自沿海的黄华岐口，在天津地区啊传承就有百年之久了。尤其是第三代传人陈秀兰，人称夏老太太，祖上啊皆是海边码头的渔民，家传是海鲜水产美食的制作手艺，尤其啊以腌制咸蟹而闻名，后嫁入葛沽，对夏家一品腌蟹技艺那是承上启下。第五代传承人夏东自幼学得祖传的腌制咸蟹技艺，他腌制的咸蟹那是鲜美好吃，海蟹呀鲜香，河蟹呢咸香，成为葛沽特色食品之一。愿这项技艺越来越好，让百姓得以口福。2018年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刺绣啊，那是我国的一项古老的技艺。古典戏服刺绣是刺绣行业中的特种工艺。说起咱们津南区葛沽啊，自明朝永乐年间庙会兴盛以来，历年延续，形成至今的民俗文化特色镇。花卉服饰的要求啊特别的大，对服饰呢也是特别的讲究，于是啊在葛沽就衍生了刺绣行业。说起刘淑芳，那是葛沽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的第3代传承人，他的刺绣技艺啊那是吸取了苏绣的精细典雅，越绣的繁复工整，湘绣的精炼豪放，蜀绣的形象生动。它的图案绣出来啊，那是典雅文静，绣工精细传神，颜色绚丽。无论是套绣、平绣、打籽绣、包边绣，都能够保证特别特别的鲜艳、光滑、明亮。所绣的那也是特别特别的美丽，因一丝不苟，成为葛沽宝典倚重的刺绣高手。愿传统花卉服饰刺绣技艺制作更好的作品和服饰服务大家。2018年李淑文系八极拳列入津南区第5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李淑文系八极拳呢，是由民国时期的武术家李淑文所传。说起李淑文大师啊，那是出生于河北省延山县的王南梁村，这是他的祖籍。李大师自幼随 八级太师黄世海学艺，其后啊，自己是闯荡北京、天津、东北三省以及秦皇岛、南京等地。李叔文呢，以擅长六合枪出名，八极拳是尤为精湛。不有段相声叫《大保镖》吗？里面就说了，一寸强，一寸强，一寸短，一寸巧，说的就是这个枪。八极拳呢，打的是最为精湛。李大师晚年呢，落户到咱们津南区的北闸口，将自己的习武心得及技法奥妙整理归纳，编制出李叔文系八极拳，对这套拳法那是积极的推广。经过几代人的传承啊，李叔文系八极拳已经到了东南亚各国以及欧美国家是极受欢迎。李叔文系八极拳呢，这是属于短打拳法，没有华丽的招式，其动作极为刚猛，在手法上讲究的是寸截寸拿，硬打硬开，具有挨、帮、挤、靠、崩、焊之特点。八极拳呢，与手与足合、肘与膝合、肩与胯合的外三合，即眼与心合、心与力合、力与气合的内三合为主，发力于脚跟，行于腰际，贯手指尖，故爆发力那是极大。其技法呀，更加贴合于实战，后来成为了清末民初各大军校必修课，受到了当时的追捧。现在的部队武警操练中的擒拿、格斗等等，就是吸收了八极拳的某些特点。愿我们这套李叔文系八极拳能够传扬光大。在2016年的工艺面塑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工艺面塑啊，提起的那就是中国的面塑艺术。中国的面塑艺术早在汉代的时候，朋友们可就有文字记载呀，那是民间古老的手工技艺。面塑材料以面粉为主，辅以糯米粉、蜂蜜、盐等等材料，再经过揉、醒、蒸、和等工序，再加以缤纷的色彩，用手极其简单的工具塑造各种栩栩如生的作品。传统的面塑工艺呀，多为举签式，就是把一个面人啊塑在一只竹签上，便游走于一人标叉售卖。现在的面塑工艺啊，哎，那就了不得，已经发展为举签、案头摆件、这个浮雕、壁挂等等多种形式，不拘一格，塑造题材呀也是更加的丰富。随着传统的古装戏曲人物之外呀，还有增加了时代的生活内容，就像咱们的奥运场景、花卉表演、抗震、救灾等等。说起工艺面塑，不得不提的乃是津南工艺面塑传承人宋延念。咱们的宋延念呢，经过多年的不断探索创新，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改良了面塑原料的配方，使面塑作品达到了不碎不裂那种半透明的良好的作品、良好的效果，并将人物作品呢配场景。配场景不得不提的乃是其作品所塑造的《红楼梦》的人物金陵十二钗。这十二个侍女啊，根据不同的性情以及所处环境背景，加速了潇湘馆竹等等衬托景物，指甲盖大小的人面 就依稀的能看出性格特点，美人的纤纤玉指，红豆粒大小的手掌，竟能塑造出兰花等纤巧姿态。愿工艺面塑能够塑造更多的作品发扬光。2016年海下同乐高跷被列入天津市第四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拓展项目名录。海下同乐高跷是一道文化底蕴较深的高跷会。说起海下同乐高跷啊，成立的时候那是清朝的同治十二年，至今呢已有140余年的历史了。海下同乐高跷的表演特色啊，那是不固步自封，兼收并蓄，万变不离其宗，一步而不变形。您听听，听听这些口诀啊，288的这个高跷还真没有这种感觉。比之泛泛的高跷花卉呀，那是少一些粗懒，而多一些修饰，渲染而高雅，略显文采。它的特点呢，主要汲取了京昆戏曲的艺术，在服饰、装扮、技法和演绎故事等等方面都经过了一番的考究。鼓手啊，有俊扮和丑扮之分。俊扮大伙儿都知道，那是漂亮的鼓手；丑扮呢，那就是长得不漂亮的。严格按照戏曲人物勾脸着装，俊鼓发明有独特的乱七点儿。您听着是不是有意思啊？棒师啊，有双棒短打；这个渔翁表演呐，有扑鱼；有苍头老生的陡然对染儿。这傻儿子借鉴了曲艺相声当中抓彩的现挂，现挂可不好来，这个傻儿子充分的把现挂发挥的那是淋漓尽致。哎，演员面部表情啊有喜怒哀乐，杜绝木偶式的表演，这些呀都提高了高跷这一民俗技艺的观赏层次。随着岁月斗转星移，海下同乐高跷的一些绝技濒临失传，现如今一批青年人组织了起来，由第七代传人传授技艺，使海下同乐高跷充满了新鲜的血液，形成了既是非物质文化遗产又具有时代特征的民族传统文化项目。愿海下同乐高跷发扬光大。2009年，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列入津南区第一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说起咱们八里台民间吹奏乐呀，那是流传久远，追其根溯，自明清时代随寺庙佛乐传入镇内，并日益深入民间，与民间音乐融为一体，为民众所喜爱所接受，并成为了乡村文化生活的一项重要内容。究其流传的原因呢，是乡民每逢家中忌日都要请寺庙僧人到家中放焰火吹奏佛乐，使其在佛门之外得以流传。八里台镇民间吹奏乐博采众长，兼收并蓄，既能演奏法事当中的音乐、唐庙当中的音乐，也能演奏民间的俗曲，与民俗需求联系密切。从流传佛乐曲牌风格的区分，已有南派和北派之别。从内容和形式上，主要分为两大类： 是第一大类啊，主要是演奏给佛、菩萨、恶鬼等非现实的对象听，可称为法式音乐或堂会音乐。另一类啊，主要演奏给佛徒和俗人们等现实对象听，可称为民俗佛乐或民俗音乐。镇内现流传的音乐以后者这一类而居多，演奏的作品也是特别的多，演奏的形式也是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而且现在啊，这项吹奏乐在八里台镇的域内已经形成了具有浓郁地方特色的民间文化艺术，也愿这项艺术能够博其所长，为观众送上一份民间的欣赏瑰宝。
1: 2018年传统李氏鸟笼制作技艺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提笼架鸟啊，那是清代贵族玩乐的项目之一，因此啊而产生了鸟笼的制作工艺。后经过几代人的精益求精，木笼、竹笼、金属笼、大漆笼等等各种材质的鸟笼啊，那是相继的问世。随之南笼、北笼、川笼、广笼等等各种制作风格的流派也逐渐的形成。先属姑李氏先人李宝庆出生于清朝咸丰八年，自幼啊就喜欢养鸟，成年后啊经常是制作鸟笼，那手法啊是日渐精巧。民国年间呢，李宝庆所制作的鸟笼在京沽一带那已经是小有名气，其第三代传人李玉新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接手鸟笼的制作技艺，将近呢50多年，又传给了其子李洪生，创造制作更新的工业流程，制作了大漆鸟笼，成为鸟笼中的珍品。说起大漆鸟笼啊，那制作的流程啊得经过几十遍的刷漆，上百遍的打磨，才显得光滑亮丽，高贵典雅。李氏大漆鸟笼啊，由于历史悠久，工艺先进，制作精良，早已响彻京津冀一带，拥有很好的口碑，受到各地玩家和收藏家的青睐。愿传统的李氏鸟笼制作技艺越来越好。2018年永乐高跷列入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咸水沽镇永乐高跷是一支文武兼备的高跷队伍，相传呢，清朝同治年间从中原来的永贞和尚把他的高跷技艺传给一位名叫李德瑞的孩子，李德瑞酷爱高跷艺术，经永贞和尚指点技艺精湛，为纪念自己的师父，故创立永乐高跷，传承至今。永乐高跷啊，14位演员组成，大伙儿经常知道了，有头棒、青杆、渔翁、白杆、公子、座子、傻妈妈、傻小子等等等等。表演形式为群体队列的表演、群体阵法的表演、群体唱曲的表演、个人棒法的表演、对人对棒的表演、个人唱曲表演、双人斗对表演。其中双人表演呢特别特别的有意思，花鼓表演也是越来越好。主要群体表演呢有大伙看到的单拉龙、双拉龙、二龙吐须等等等等。永乐高跷啊最突出的特色就是演员个个得有文有武，最为人称道的是他们自创的队伍大葵花，也是特别特别的棒。除了头棒和锣鼓外啊，其他的角色的牵手围成一个圆形，把头棒演员围在中间表演打棒，一群人呢做成金鸡独立式，并顺时针的单腿蹦跳运动转圈，待头棒打完了一趟爆法之后集体下地，造型如一朵美丽绽放的向日葵。愿永乐高跷越来越好。
0: 2018年孔氏八极拳列入了津南区第五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
1: 哎呦，说起八极拳呢，那讲究可多了。那位说讲究什么呀？嘿，您听我慢慢的跟您说，这个八极拳呢，讲究的是内外兼修。八极拳更是全国十大优秀拳种之一。孔氏八极拳呢，是以咱们津南区小站拐子沟统祥和拳师命名的一种八极拳术。说起孔祥和老师啊，是八极拳吴中的第七代传人，自幼酷爱武术，且天资聪慧，年轻时由杨慧臣先生启蒙，后拜河北沧州李树云为师，学习武术整整八年。除了学习八极拳之外啊，还跟王希庆、张庆恒两位武师学习了刀枪剑棍及徒手对打招数，并习得骨科的疗伤医术。居住小站那是45年，以医术为业，同时培养了大批的拳手。赫赫有名的一位就是咱们津南区武术协会的会长郭文宝，就是他老人家的亲传弟子。孔氏八极拳遍布津南大地，孔氏八极拳得到了全国各地人民的追捧与喜好。愿孔氏八极拳能够越来越好，能够为中华大地谋

0: 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南之声。
1: 金南发展的足音，百姓关注的焦点，新人新事新感觉，尽在金南之声。
2: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欢迎收听金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的新闻资讯节目。今天的节目中，您将听到以下内容：十项行动金南行动专栏，市媒关注制造升级，海尔新品持续在金南生产；新闻快讯，2026年寻美金南主题活动正式启动；我为群众办实事专栏，双椒河镇工业园区110盏太阳能路灯投入使用；祥福里社区三方联手清堆物，小区环境焕新颜；龙悦社区把健康服务送到居民家门口；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融四海；新风尚新生活，带您了解一下身上长哪些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要闻播报。
2: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坐落在津南的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天津新闻栏目对此进行了关注。
3: 以市场消费需求为牵引，海尔集团不断升级洗衣机功能，满足新机型生产需求。天津工厂持续加大在津布局，对基地进行制造升级。今天，

0: 我们跟随记者一起走进这座灯塔工厂，看看这里又有哪些新变化。
1: 海尔天津洗衣机互联工厂是全球首个洗衣机行业可持续灯塔工厂，坚持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海尔集团投资9亿元建成这个基地，填补了华北高端洗衣机智能制造空白。灯塔工厂由世界经济论坛评选产生，要在厂区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规模化应用，还具备向行业推广复制的意义。在这里，从一块钢板到一台洗衣机整机，最快只需要38分钟。生产的洗衣机超过一半销往京津冀等地区。随着家电更新补贴等政策持续加力，洗衣机销量不断提升。
2: 我们当时19年设计的时候呢，整个的产能呢只有300万台。那么到去年呢，我们实际上把产量提升到接近400万台吧。
1: 目前共有上百款产品在天津工厂生产。
3: 就懒人洗、还是标准尺寸、还要做到消除大桶镜，还要带烘干。
1: 海尔集团首席执行官在网上推广代言的就是企业结合消费者的新需求开发的新款3桶洗衣机，3个桶可以同时运转，外衣、内衣、宝宝衣服能够分开洗涤，而且尺寸与普通洗衣机相近，方便嵌入墙体中。
4: 你像这台3桶洗衣机吧，一上市就得到引爆，我们要出口了吧，像27个多国家，整个天津它有港口的优势，未来我会把3桶洗衣机的一些出口的产品布局在天津工厂，来扩大它的产能。
1: 持续导入高端产品，海尔集团还计划把卡萨帝、飞雪派克等商品陆续引入到天津工厂生产。相比较传统机型，工艺更复杂，工厂需要进行新一轮提升改造。目前基地共有27条产线，其中4条为智能总装线，其他23条则负责洗衣机内桶、外桶、箱体等零部件制造。过去零部件的运送全靠人工操作，以科技创新引领新质生产力发展。去年底，海尔集团投资上千万元，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进一步优化产线。海尔天津工厂也从传统制造向生产性服务业解决方案进行延伸，利用13米挑高空间，在顶部打造了智慧物流系统，把27条产线用 5G 网络连接，实现地面生产，零部件空中运输。
5: 我们的一个寄放站，把我们监控器的内外桶总成运输到我们总装，40秒下来，一辆车效率比人工效率提升30%到40%。
1: 目前，天津基地已经成为海尔集团国内10多个工厂里单体最大的洗衣机工厂，在已有基础上扩大在京业务布局。今年，海尔预计再增资近5000万，增加一条内桶生产线，一条箱体生产线，使得产能再提升60%，满足高端机型生产需求，从存量中做出更多增量。
6: 记者张鸾、王杰轩报道。近日，2026年寻美津南主题活动在天津商务职业学院正式启动。本次活动以寻美津南文脉共传为主题，聚焦统战聚力、校地协同、非遗换新，创新搭建校地共建加社会助力协同平台，推动津南非遗文化传承保护与创新转化。市区两级新联组织代表、非遗传承人、网络名人、高校师生、基层统战干部及社区居民600余人参与其中。启动仪式上，一场融合非遗元素的文艺展演在学校礼堂精彩上演，龙狮表演、河北梆子选段、快板书、津南赞歌、12花神传瑰宝非遗秀等节目轮番登场，以鲜活形式展现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让在场观众沉浸式感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同步开放的校园广场非遗市集与沉浸式体验区成为活动亮点，有稻米糕、陈氏制瓷、蛋雕等10余项津南本土非遗项目与院校特色非遗成果依次排开，到场师生、社区居民近距离接触非遗，亲身体验技艺，推动传统非遗文化融入日常，实现活态传承。同时，新联法律服务团及滴滴出行、vivo 赞助企业也设置了公益服务点。津南区新联会会长李洪浩说，
7: 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覆盖面广，资源丰富，在文化传播、创意设计、市场运营等方面都独具优势。接下来呢，新联会将依托寻美津南的平台，组织新的社会阶层人士、设计师、媒体人、电商从业者等，为非遗项目提供包装设计、短视频传播、线上销售等，推动非遗从展台走向市场，从技艺转化到产业，让校地协同从一次活动变成长效的机制。
6: 通讯员杨洋报道。 近日，双桥河镇工业园区太阳能路灯安装项目顺利完工，110盏崭新太阳能路灯正式投入使用，既保障企业员工夜间通勤安全，也进一步优化了园区营商环境。此前，园区原有路灯因使用年限较长，存在线路老化、灯头损坏等问题，部分路段照明不足，给群众出行和企业生产带来不便。双桥河镇聚焦企业与群众急难愁盼，启动路灯改造升级工程。本次改造将园区道路路灯统一更换为节能环保的太阳能路灯，依托光伏板日间储能，夜间自动亮灯，无需额外耗电，大幅降低运维成本。如今全部路灯已安装到位，投入使用，既补齐园区照明短板，又实现了照明提质与节能降耗双向提升。通讯员赵子强、周正报道。
0: 近日，咸水沽镇祥福里社区联合爱家物业综合执法队开展小区公共区域堆物集中清理专项行动，三方分工协作，联动发力，社区做好统筹协调与现场引导，物业调配清运车辆，组织人员开展杂物搬运和场地清扫。综合执法队全程保驾护航，对长期占用公共空间、拒不配合整改的行为依法下达整改通知。工作人员合理清理大件杂物与卫生死角，在严守管理规范的同时，彰显了服务温情。
6: 通讯员赵子强、杨晴报道。近日，咸水沽镇龙悦社区邀请天津市口腔医院医护团队走进海兰城小区，开展关爱口腔健康相伴公益义诊。医护人员为居民免费做口腔检查，排查龋齿、牙周炎、牙齿松动等常见问题，现场给出个性化诊疗建议与日常护理方案，并耐心解答假牙养护、儿童防龋、牙齿矫正等咨询，贴心守护居民口腔健康。现场还向居民普及心肺复苏等救护技巧，提升了大家的应急救助能力。接下来请听新华社专题报道，总书记关心的世界文化遗产，澳门巷陌容四海。
8: 从东望洋炮台到妈阁庙前地，与20处历史建筑共8个广场前地，澳门历史城区跨越4个多世纪，散发着东西方文明交汇的魅力。2005年7月，澳门历史城区被列入世界遗产名录。
9: 我们高兴地看到，澳门作为中西文化荟萃的历史文化名城，传承岭南色彩的中华文化，融汇欧陆风情，蕴含独特魅力。
8: 翻影穿梭，祸通四海。自明代以来，凭借十字门的独特地理位置，澳门逐渐发展为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中转站。圣保禄学院遗址位于澳门半岛的中心，其残存的教堂前壁是澳门历史城区的重要组成部分，以形似中国传统牌坊，澳门人将之称为大三八牌坊，这是澳门的地标性建筑。2009年1月，正在澳门考察访问的时任国家副主席习近平来到大三八参观。
10: 大三八是在1602年那个时候盖起来的，那个大三八牌坊里面，我们看到非常清楚的中西交融的元素，把我们青砖的结构放到坑土墙之间，是非常有意思的。
8: 圣保禄学院借鉴了当时欧洲大学的规章制度，在推动中西文化交流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11: 当年，范蠡庵、利玛窦，他们都在那里接受最初的中文和中国文化的熏陶。然后通过他这一批人将中华文化传到欧洲，然后欧洲也通过他们将当时西方先进的科技人文知识传到了中原大地。
8: 建于清代的郑家大屋则是近代中西文化交融的见证者，它位于澳门历史城区的西南部，是中国近代著名思想家郑观应的故居，也是澳门现存建筑面积最大的民居建筑群。
10: 在这里呢，我们很 容易的体验到我们岭南文化。我们看到那个蚝壳腔蚝片做一个透光的一个物料，但是同时在那个建筑的形式方面，我们看到很多西方的影响，包括它的柱的造型，包括长盛的一些花纹的柱形，很明显是受西方影响的。
8: 在那个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的年代，郑观应在这里完成了举世闻名的著作《盛世威严》，写下富强救国的思索探寻。
11: 他从一个传统的士绅转变为一个启蒙者，他当时提出的政治、经济、外交、教育这些变革思想，在某种意义上影响了一代人。
8: 习近平主席这样评价澳门在中西文化交融中的独特地位：
9: 中国最早一批留学生从这里走向世界，不少中华经典在这里经翻译传到西方，西方近代科学技术文化不少经澳门传入中国内地，在不同历史时期，澳门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做出了独特贡献。
8: 沿着澳门历史城区的小巷行走，穿过斑驳树影，几分钟便可邂逅一栋黄色外墙、绿色窗棂的三层洋楼，这便是澳门最大的公共图书馆——河东图书馆，它建于清代，1958年作为图书馆对外开放。建筑外墙呈现浓厚的欧式风情，二楼的河东藏书楼却别有洞天。楹联、木椅及四壁的古籍扇本营造出中国古典书斋的氛围。
12: 我们河东藏书楼一共有大约20000多册的古籍，那其中呢，汪方刚上一次不提要稿是我们的镇馆自报，它是一个很重要研究四库学的手抄稿。另外呢，我们河东藏书楼呢也收藏了一些比较特色的古籍，因为澳门是一个中西文化交流的一个很重要的城市，所以我们有一些中葡对照的一些字体。它不只是一个只有藏书的图书馆，还有一些很特别的活动，比如说一日图书馆员的体验，还有古籍修复的体验活动。这是一个很成功的一个活化建筑物的一个案例。
8: 2021年7月，习近平向第44届世界遗产大会致贺信，指出保护好、传承好、利用好这些宝贵财富，是我们的共同责任，是人类文明更续和世界可持续发展的必然要求。如何保护多元文化的历史城区？澳门人在实践中寻找答案。2022年11月，澳门世界遗产监测中心揭幕，借科技监测完善澳门适宜保护机制，
13: 装了170多个的监测仪器，我们的人员也可以拿着这个手机的监测云应用到现场呢进行一个记录，然后把这些数据传到监测平台进行分析。
8: 澳门历史城区管理的法律依据也在不断完善。2014年，澳门文化遗产保护法生效。2024年，澳门历史城区保护及管理计划公布。
13: 法律的生效让我们的文化遗产的保护跟这个合理的利用有更好的一个重要的基础。
8: 列入世界遗产名录20年以来，澳门历史城区经活化利用融入城市生活，正以新角色、新功能绽放幻彩。2025年3月，澳门国际幻彩大巡游从大三巴牌坊出发，途径历史城区多个地标，来自15个国家和地区的艺术团体共同演绎多元文化荟萃，与市民游客亲切互动。
14: 它的历史可以推到在2011年，我们很希望这样子的一个城市级的一些大型户外活动，让大家看得到澳门这个很有特色的世界遗产。更深一层的意义就是，我们本地、内地不同地方的巡游队伍可以连通国际，这样子是一个在文化上面的一个很大的一个交流。
9: 要发挥澳门中西文化荟萃的优势， 助力国际人文交流，促进世界文明

0: nice to see an Asian city that is keeping its old culture and old buildings alive and visible to the general population.
1: 把这样一个建筑风格展示在了我们世人的面前，这是也是对全世界文化遗产的一种贡献。
2: 站在新的起点上，澳门将继续以海纳百川的姿态迎接世界的目光，书写中华文明开放包容的新篇章。
3: 每个人身上或多或少都会长痣，也有不少人担心痣的恶变问题，哪种痣需要我们格外关注？今天我们来听北京协和医院整形美容外科副主任医师司楼斌为大家解答。
4: 有一些部位，特殊的部位，咱们是需要去着重的去重点去关注的。首先一个呢是这种黏膜上长的黑痣，各种黏膜，比如说这种唇，对吧？有些是在私密的部位会长这种黏膜部位的这种黑痣，因为它涉及到经常摩擦的问题，这样的话它不断的摩擦，它不断的是刺激，不断刺激它的话，它就会恶变的几率会比较大，所以这种的话尽早的去处理会比较好。那么第二个呢是在就比如说这种手脚底，在这种沉重的部位也是经常要摩擦的，要去活动到的一些部位，这种的这种切除痣的话，尤其是相对大一点这种痣，我们建议是早点要去做切除的，对，所以它有恶变的几率也会变更大一些。那么第三个呢，比如说有些痣我暂时我可能真的害怕手术，我不想去动它，那我是不是可以再等等？其实也可以，那么自己就要深切的去关注一些痣的变化。这个变化无非几大类啊，一个呢你看看它这个痣啊，它是个规则的，它一般良性痣它是要么圆的要么椭圆形的，它是非常规则的，它短期也不会有变化，所以它如果说是长得就不规则，这边缘像小毛刺似的，它这长得这个奇形怪状的啊，这种呢一个要着重的去关心一下。那么第二种呢就是你看看它短期啊它会不会长得比较快，它如果短期就扩展的比较迅速或长得比较快，这种也是要慎重去考虑的，如果长得快的话有可能有恶变的倾向，就尽早做掉。第三个，这个痣的颜色是不是均匀的，有很多人这个痣吧它这个非常不均匀，有的地方特别黑啊，有的地方那个特别浅，有的甚至有些发蓝，对，都有。像这种痣往往伴随着它的周边啊，它这个界限都不是特别的清晰，这种也要尽早切掉。对，还有一些呢，如果说破溃的、出血的，这个会有一些痒痛的症状的，哎，这种的话，尤其在一些容易摩擦的一些部位，这种也得尽早的切掉。
5: 我有一个梦，叫禾下乘凉梦。
6: 梦见我那个水稻长得比高粱那么高，树枝比那个扫帚还长，哎呀，那个太阳晒起来，我们就在，我跟我的同事就坐在那个稻穗下乘凉，就直接做了这个梦。后来，
7: 这位有着禾下乘凉梦的老人，永远离开了我们，而我对他的印象，永远停留在教科书中，那个手持稻穗、忧国忧民的老人身上。我们这一代人生于物质丰裕的年代，并不知那一粒米从田间、仓岭到餐盘，经历了怎样漫长而颠簸的旅程。可我们要知道，这一颗颗小小的粮食，这一碗饭，无论在什么年代，总是让人心存敬惜。
8: 愿爷爷，我们一定好好吃饭，珍惜每一滴粮食。
5: 禾下乘凉梦，仓满无饥荒，粒粒皆辛苦，
7: 后辈不敢忘。
9: 这是2014年发生在大兴的一起交通事故。在这场飞来横祸中，
10: 坐在前排的父子俩因为系了安全带，所以只受了一点轻伤，而坐在后排的母亲却不幸遇难。
9: 如果那天那位母亲系了安全带，也许情况就会不一样。汽车事故调查表

0: 终于下班了啊，发条消息记录一下，又加了一个班，哎，真的好累啊。
1: 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累了就早点休息，睡饱了又是美好的一天。
2: 吃顿大餐，没有什么是美食解决不了的，加油哦。
0: 有大家的鼓励真好，我一定调整好心态，明天继续努力。
1: 但如果评论区的声音是这样的，
0: 哎，这是故意发给领导看的吧？真有心机。
2: 呦呦呦，谁工作不累啊？切，能力不够，加班来凑。
0: 我只是随便发了条消息，为什么会有这么多伤人的话？
1: 一句鼓励给人希望，一句恶语令人心寒。传递正能量，营造有温度的网络空间。
3: 音乐随

还有经过听众朋友们，济南之声综合资讯播送完了，主持人玉博代表节目编辑上官永禄，节目监制翁家祥、刘炳燕、刘晶、王辉勇，感谢您的收听。如果您发现身边的新鲜事新鲜人，请拨打济南之声热线电话28511234，欢迎您的持续关注，请继续锁定 FM96.6 收听济南之声下面的节目，再见。

0: 津南区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听众朋友们，欢迎收听轻松三十分节目，在这一时段中，让我们一起享受艺术之美，感受美好生活。

0: 天空声音威胁你吧，一句一句天气差，将你心中天使都被官化。
1: 若偷偷出声跟我对话，总有光线可中

0: 央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16号，星期六，农历3月3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王贤，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访华；
2: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
1: 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
2: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持续，国家防总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
2: 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提出建议；日本防卫省探讨向菲律宾出口进攻型导弹；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7《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6年12月至2025年12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是财富创造的根本源泉，是国家强盛的重要支柱。要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动资源要素向实体经济集聚，政策措施向实体经济倾斜，工作力量向实体经济加强，扎实推进新型工业化，不断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文章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要把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放到更加突出的位置，

0: 坚定不移建设制造强国，实施产业基础再造工程和重大技术装备攻关工程，推动制造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发展，加强原始创新和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加快发展先进制造业，为中国式现代化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文章指出，要建设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十五五时期，必须把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摆在更加突出的战略位置，坚持全面推进传统产业转型升级，积极发展新兴产业，超前布局未来产业并举，巩固优势产业领先地位，在关系安全发展的领域加快补齐短板，推动战略性新兴产业融合集群发展，构建优质高效的服务业新体系，建设高效顺畅的流通体系，构建现代化基础设施体系。文章强调，要坚持把金融服务实体经济作为根本宗旨，实体经济是金融的根基，金融是实体经济的血脉，服务实体经济是金融的天职。我国金融必须守好服务实体经济本分，推动高质量发展，绝不能脱实向虚。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0: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消息，北京时间今天，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标志着任务正式进入发射前最后准备阶段，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2: 5月16日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场，近60米高的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组合体在轮轨轻响声中历时约一小时，沿 1.5 公里无缝钢轨以垂直稳步姿态精准抵达发射塔架。中国航天科技集团雨水介绍，
3: 舰体从技术区转换到发射区以后，然后呢，首先来说是发射台从行走运行状态转换成发射状态，它有一个技术检测，然后呢，舰体整体它有一个系统的发射前的自检，储箱会有一个全系统的气检，然后同时在发射区会有一个发射前的综合演练和应急演练。
2: 长征2号 F-123 火箭在高可靠性基础上再次优化升级。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徐哲尧表示，
4: 相对于遥22这一发呢，其实一共有16项技术状态更改，舰上呢是10项，地面是6项，这些更改呢也都是比较稳定的，也都是对一些细节上的进一步的提高可靠性，另外呢还是对比如射前的一些流程啊、执行效率啊、准确率的提高。主要的改进呢是比如说对我们加工工艺、元器件、原材料的一些提升。
2: 本次升级的一大亮点包括诸元设计系统全面优化，相当于给火箭装上了更高效的飞天导航大脑。徐哲尧介绍，诸元计算就是给火箭提供飞行必须的参数，系统优化让发射计算更快更准。
4: 现在呢，我们进一步呢打通了这个数据的传递的链路，同时呢，这个诸元设计系统呢也对射前的计算能力呢进行了进一步的改善，提高了它并行计算的能力，是之前的计算能力的2至3倍。
2: 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各系统协同有序，神舟23号载人飞船发射准备工作稳步推进，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1: 连日来，我国一批重要交通工程取得突破性进展，这些工程跨越山海，连接南北，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今天平路运河航运枢纽完成金属结构安装，三大航运枢纽主体工程建设全面完成。平路运河工程建设指挥部指挥程耀飞介绍，此前三大枢纽已分部件、分阶段、分枢纽进入了设备调试阶段，接下来设备调试工作将加速推进。
6: 目前平路运河累计概算投资完成率95.5%，航道工程基本成型约93%，南宁段实现了通水，总体工程进度超95%。下一步，平路运河将重点推进枢纽工程的调试工作，加快航道剩余土石方开挖、配套工程等建设，确保在2026年9月建成通航。
5: 作为连通西江航运干线与北部湾海域的人工运河，平陆运河建成通航后，将直接为广西及我国西南地区通往东盟地区开辟出运距最短、最经济、最便捷的水运大通道。
2: 走进安徽广德市长高高速施工现场，大型压路机来回平稳碾压，机器轰鸣声此起彼伏，施工有序推进。安徽建工路桥长高高速二标项目副经理王潇琴介绍，正在施工的岳飞岭隧道是全线的控制型工程，全长2.8公里。为保证掘进进度，数百名建设者实行三班倒，24小时不停歇作业。
7: 针对岳飞岭隧道极软弦、严厉破碎、竭力临近发育的特点，项目优化施工工艺，采用单座臂导坑法施工，目前日均均是3米，计划年底右幅贯通。
2: 长高高速串联安徽的广德郎溪、江苏的高淳以及浙江的长兴，通车后将有效填补沪苏浙皖一地六县核心区的路网空白。
8: 随着最后一片组合梁精准落位，湖北之江长江大桥近日顺利合龙，为2026年下半年建成通车奠定了重要基础。之江长江大桥全长1549米，主跨890米，连接之江市市区与百里洲镇，是长江中游最大江心洲百里洲北向唯一的高速公路桥梁通道。本次合龙段长6.95米，宽47.5米，重达148吨，相当于在百米高空完成了一次毫米级精度的积木拼接。蜀道集团四川路桥当之松三标总工程师汪林：
9: 这次大桥合龙最大的难点就在于江上温度变化较大，钢梁热胀冷缩，合龙口的间距一直在变。
8: 大桥通车后，将同时串联沪蓉、沪渝、粤宜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0: 今天清晨，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驶离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五号码头，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这是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10: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2次试航合并为1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97.8%，调试进度达到89.8%。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1: 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今天正式启动。本届公众科学日向社会公众开放全国范围的科研院所，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2: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11: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12: 物体把声音返回来。
2: 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太初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林桥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表示，
13: 希望大家能走进仿佛平时大家觉得很高大上的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真正的呢，让大家爱上科学，了解科学，感受科学。
5: 开放是中国科学院公众科学日的关键词。在此次活动中，一批平时难得一见的大科学装置、实验室和野外台站集中向公众开放。大科学装置方面，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4: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我们希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0: 从昨天起，我国迎来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天气过程。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今天组织联合会商，指导重点省份针对性做好山洪地质灾害、中小河流洪水和城市暴雨内涝防范应对工作。国家防总今天12时针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继续维持针对广东、贵州防汛四级应急响应。连日来受强降雨影响，各地全力开展防汛救灾工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5: 我已经带人过来了，过来翻墙过去。
16: 连日来，江西赣州出现明显降雨，局地暴雨到大暴雨。今天赣州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全市超百个站点出现暴雨及以上量级降雨，上游县降雨量居首位。上游县乡村地区部分民宿道路受损，当地正全力开展清淤和抢修。上游县美水乡村民陈先生，
17: 我们民宿的一楼的房间，包括我们的这个宴会大厅、厨房、包厢全部被淹掉了，水位从地面起应该有40公分左右，直到早上6点多水才退下来，挖机师傅乡里面都在抢修。
16: 目前赣州市已启动防汛应急响应，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制度，工作人员沿江不间断巡堤查险，低洼地区群众已实现应转尽转。
18: 5月14日以来，贵州多地遭遇持续强降雨，在桐梓县最大降雨量达121.4毫米，当地第一时间落实防汛举措，层层筑牢安全防线。桐梓县自然灾害应急指挥中心值班人员李明宇，
19: 我们严格执行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依托指挥中心大数据平台实时监测，实时更新气象信息，同时滚动发布暴雨、雷电等预警信号。
18: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贵州省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吴谷慧提示，
20: 本周末强降雨主要集中在西部、西北部区域，遵义、毕节等地降雨较为明显。
18: 受降雨影响，贵州平塘县甲察景区、荔波县小七孔景区等宣布暂时闭园。
21: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北京市发布暴雨蓝色预警，河北省自西向东有一次明显降水天气过程，大部分地区为中雨量级，局地有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组织3000余名环卫工人精细化清理主次干道、背街小巷，重点疏通雨水篦子，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22: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重点人工清理雨水篦子，对落叶杂物进行清掏，疏通排水口，同步出动湿扫车沿路推水，清扫路面淤泥杂物。
21: 为做好降雨应对工作，当地集结362名工作人员，实行24小时在岗待命，完成移动泵车、抽水泵等排水设备检修调试，并备足防汛沙袋等应急物资。邢台市城管局市政维护中心副主任赵贺，
22: 所有的泵站24小时专人值守，重要的路段和低洼点位也都做到了定岗定人，现场部署了13台排水设备，做到积水、计件、即排。同时巡查队伍不间断巡查，发现排水口堵塞、井盖顶起等突发情况第一时间处置。
16: 明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截至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23: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1/3。 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0: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就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1: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帮扶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1: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将挖掘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
3: 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健全创业培训、创业服务、创业孵化、创业活动支持体系，支持残疾人自主创业。
4: 本台消息，司法部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利用外国补贴条例对中国实体采取的相关跨境调查做法，构成不当域外管辖措施。商务部新闻发言人今天就此答记者问表示，近期，欧方不仅针对中国企业增加调查频次，扩大调查范围，还将对同方威视等企业的调查升级为深入调查，并强制中国的银行机构配合调查。不合理索要广泛的与调查无关的大量中国境内信息，多家中国企业和银行机构在欧正常投资经营受到严重负面影响。发言人表示，商务部早在2025年1月就通过调查认定，欧方相关做法构成贸易投资壁垒，并要求欧方纠正相关做法，主张通过对话妥善管控分歧，但欧方一意孤行，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中方重申，希望欧委会迅速纠正错误做法，停止对中国企业的无理打压，为中国企业在欧投资经营提供公平、公正、可预期的营商环境。中方希望欧方与中方相向而行，通过友好协商解决问题，同时将密切关注欧方相关动向，并将采取必要措施，坚决维护国家安全和企业合法权益。
5: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统计局表示，今年国家统计局将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次人口固定样本跟访调查，两次调查的标准时点分别为6月1号零时和11月1号零时。
4: 中核集团福清核电是福建省在运装机容量最大的核电基地。今天，在福清核电成立20周年之际，该基地累计安全发电超4000亿度。
5: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今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6: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据日本媒体15号报道，日本自民党围绕修订安保三文件向政府提出建议，草案于当天曝光。此外，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7: 日本方面消息称，自民党向政府提出建议的草案并未提及首相高市早苗主张的修改无核三原则问题，也回避了明确写入引进核动力潜艇，仅以应尽快研究包括利用下一代动力在内的相关持有措施的表述带过。有观点认为，草案虽回避敏感表述，但仍凸显加速军事松绑的意图。据了解，自民党计划自本月18号起展开关于该草案的非正式协商，并计划最早于6月上旬正式敲定党内建议方案。据日本共同社等多家媒体报道，有消息人士透露，日本防卫省已开始探讨向菲律宾出口日本陆上自卫队的88式岸基反舰导弹。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15号就此表示，相关事宜尚未确定。88式岸基反舰导弹1988年列装，是日本自主研制的

第二代反舰武器。5月6号，巴巴式岸基反舰导弹在美菲肩并肩联合军演中发射，这是战后日本首次在境外发射进攻型导弹。当地时间15号，部分民众在日本

0: 接受。
1: 美国消息人士称，五角大楼正在为恢复对伊朗的军事行动做准备。美国和以色列最早可能在下周恢复对伊朗的军事打击。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重申，伊朗就结束战争提出的方案不可接受。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2: 消息显示，多位美国官员透露，如果美国决定对伊朗恢复军事打击，选项之一是对伊朗军事和基础设施目标进行更猛烈的轰炸，另一个选项是让特种作战部队地面进入，以获取伊朗的核材料。数百名特种作战部队人员已于三月抵达中东，但美国官员承认这一选项伴随着巨大风险。此外，自四月初停火以来，美国已为该地区的战舰和战机重新配备了弹药。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在印度新德里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霍尔木兹海峡应由伊朗和阿曼两国共同管理。同时，阿拉格奇说，霍尔木兹海峡是开放的，所有船只都可以通行，但敌对国家除外。他表示，其他国家船只的通行只需要同伊朗军方协调。当地时间16号，以色列国防军发布通告称，以军正对黎巴嫩南部多地的真主党基础设施目标发动空袭。5月15号是第78个巴勒斯坦灾难日，以色列当晚空袭加沙地带，造成至少7人死亡，50人受伤。连日来，大批巴勒斯坦人在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举行示威活动，纪念灾难日，并抗议以色列占领巴勒斯坦土地。加沙地带示威者说，
3: 这一天让我们回想起数十年前发生在巴勒斯坦人身上的民族悲剧。巴勒斯坦人返回故土的权利必须得到归还，只有让流离失所民众重返故土家园，巴勒斯坦人才能获得公道。
4: 俄罗斯国防部16号称，顿涅茨克地区的红利曼，乌方称利曼，已有 85% 的区域被俄军控制，巷战仍在继续。俄罗斯总统普京15号表示，3月份俄国内生产总值稳步增长，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同一天主持会议，聚焦对俄制裁等议题。总台记者王新俊报道。
5: 普京在15号的经济问题会议上表示，俄罗斯政府近期在经济领域采取的措施和决策已开始取得一些积极成果。他指出，今年三月的统计数据表现积极。普京透露，三月份俄罗斯国内生产总值增长 1.8%， 失业率维持在 2.2% 的低位。他强调，政府需继续将支持经济增长的问题置于优先位置，确保已出现的积极态势得到巩固。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俄罗斯与乌克兰按照205:205进行了被俘人员交换。乌克兰战俘待遇协调总部15号通报称，当天有205名乌克兰人顺利返回家园。这批人员获释，标志着俄乌一千换一千战俘交换计划第一阶段正式落地。此外，15号，俄罗斯向乌克兰移交了526具乌军阵亡军人遗体，并从乌方接回41具俄罗斯阵亡军人遗体。泽连斯基15号主持召开国防安全相关部门领导人会议，会议明确将强化对俄远程打击。泽连斯基表示，将针对俄石油工业、军事生产及战争罪相关人员实施回击，称远程打击体系切实有效。
1: 其他国际消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伊兹丁哈达德已身亡。以色列15号晚空袭加沙地带，以方官员称炸死哈达德。
4: 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孙磊15号在巴勒斯坦灾难日纪念活动上发言强调，两国方案是解决巴勒斯坦问题的唯一可行出路，敦促国际社会展现责任担当，采取有力行动，纠正历史不公，维护公平正义。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通过社交媒体发文说，美军与尼日利亚武装部队当晚执行联合任务，清除极端组织伊斯兰国2号头目阿布比拉勒米努基。
4: 据多家美国媒体15号报道，五角大楼突然取消本月向波兰部署一支4000多人美军部队的计划。报道称，上述决定与美国政府施压欧洲国家增加国防开支的做法相关。
1: 泰国曼谷16号下午发生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目前已有8人死亡，10多人受伤。
4: 荷兰政府15号说，发生汉坦病毒疫情的红迪厄斯号邮轮预计18号抵达鹿特丹港，届时大部分船员将在荷兰隔离观察6周。
1: 联合国粮食及农业组织、世界粮食计划署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15号发表联合声明说，最新的粮食安全阶段综合分类报告

0: 显示，经过三年多武装冲突，苏丹全国有14个地区存在饥荒风险。
1: 美国太空探索技术公司的货运龙飞船15号从佛罗里达州发射升空，为国际空间站运送科研设备和补给物资。按计划，龙飞船将于美东时间17号与国际空间站自动对接。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赵初南、刘宇华、程慧，主播王贤、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转播完了。

0: 新闻广播为您报时，北京时间19点整。
1: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这里有您需要的健康知识，这里有您信赖的专家医生，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空中问诊节目。
2: 空中问诊节目
1: 每晚7点，专家医生与您准时相约 FM97.2 AM909。 问诊电话23530909，23530909。
0: 下面为您重播的是空中问诊周末早间版。传播健康理念，专家在线咨询，这里是天津新闻广播每周六播出的空中问诊周末版的节目。各位听众，各位网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纷飞。我们今天的节目呢，正在通过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和天津新闻广播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提醒大家的是，明天啊，5月17号就是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被称为无声的杀手，我们国家成人高血压患病率持续居高，很多人无症状，不测量，不吃药，不控制，长期高压会悄悄损伤心脑肾血管和眼睛，引发心梗、脑梗、肾衰竭、眼底病变等严重的并发症。所以今天呢，我们就专门聚焦高血压的防治，邀请专家讲清楚怎么早发现，怎么科学测，怎么规范治，怎么长期管，帮大家稳住血压，守护心脑健康。好，首先介绍一下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嘉宾，他们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伯江。欢迎刘主任。
3: 大家好，我是刘伯江。
0: 好，欢迎刘伯江主任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啊。刘主任呢，是擅长高血压、冠心病、心力衰竭、心律失常等疾病的诊断与个体化治疗，专注这个难治性高血压、继发性高血压、高血压合并心脑血管并发症的综合诊疗。那么刘伯江主任的门诊时间呢，是每周四的上午啊。欢迎刘主任。今天呢，我们还邀请到了一位护理专家啊，我们欢迎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磊，欢迎您。
4: 啊，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好，啊，各位网友好，我是来自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心脏一区的护士长张磊。
0: 张老师呢，是天津市心脏学会护理专业委员会常务委员，天津市医疗健康学会心与代谢共病医学专委会的委员，从事心血管临床护理与管理工作多年，擅长高血压慢病全程管理、心血管危重症抢救、心脏介入、为数期护理。好，欢迎二位嘉宾。那节目直播全程呢，但凡大家有这个高血压的相关疑问啊，包括我们的日常养护的困惑啊，还有用药的难题，都可以随时来互动啊。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23530909。那此刻呢，导播间我们由徐广志医生啊为大家接听来电，一对一的倾听大家的健康难题，一并欢迎徐医生。好，我们首先呢，请教一下今天到场的刘伯江刘主任啊。那么在医学上啊，究竟怎么来判断，这个什么是高血压啊？我们官方确定的这个诊断标准是什么？那为什么高血压会称为这个无声的杀手呢？
3: 好的，主持人好。因为高血压的话，如果简单的说，我们就诊断高血压，只要是血压测量，3次不同时间测量血压大于140/90。我们就可以诊断高血压，但是呢，我们如果是详细的说，就是说那个血压呢，我们并不单单是一个血压升高的一个问题，我们更多呢，他认为它是一种心血管的综合症，啊，就是患者呢，他是其实高血压只是我们一种表现，它是其实就是全身系统疾病的一个综合体现。血压呢是一个指标，因为我们大家都知道这个血压呢，实际是人为定义的。啊，就如果没有这个测量血压的话，我们可能并不知道这患者的这个血压高的一个情况。但可能他出现一些这种心脑血管疾病了之后呢，啊，这实际是一个综合疾病的表现。但是血压呢，就是在 在发现这种治疗药物之前，比如说我们就是说多点，100年前，大家发现这个血压测量有血压测量了，以前血压没有治啊，你对于高血压病人没有这么治疗，他们只能看着他血压升高，好多病人呢或者早早的就发生这种脑血管的卒中、心血管心肌梗死、严重的动脉粥样硬化。其实以前的高血压寿命是非常非常短的、只要确诊之后呢，可能生存期不到这种2-3年就会发生这种各种的并发症。但自从这种高血压这个治疗药物这种问世之后，那现在很普及，我们高血压呢成了一个慢性病啊，作为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管理，所以我们国家呢也是提出来把这高血压作为一个慢性病的一个管理，提高大家这种知晓率，提高这种治疗率，提高控制率。但是呢，实际上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呢，很多病人这种我们这三个率嘛，就是其实还是很不够的。首先说这种知晓率，我们好多人并不知道自己有高血压。当然了，现在随着这种我们这种各个健康意识的增加，而且这种这些设备的普及，一些这个单位这种查体的普遍性，所以那好多人呢，知道自己有高血压，但是呢，知道高血压真正接受治疗的又很少。有的病人觉得，哎，我这不严重，或者我比较年轻，可能对高血压的不太重视。就算接受治疗呢，好多人我吃上药觉得就没事了，但实际上我们还希望一个有达标率。你吃药之后呢，还是希望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达标的一个水平
0: 标准啊，达到标准。哎，说到这儿就想问问您，这个我们高血压官方确诊的诊断标准是什么呢？
3: 诊断标准是140/90，
0: 140/90，
3: 就在三个不同时间段啊。如果你测量的血压总是大于140/90，我们就可以诊断为高血压。因为高血压为什么称我们叫无声的杀手？它没有任何的表现，没有任何症状。好多病人的血压高呢，是一个逐渐的一个过程，他很耐受。有的人，比如突然血压升高，比如我们因为着急啊、生气、情绪波动、血压波动，他可能会有一些症状。但好多人慢性的过程中呢，他没有任何的表现。
0: 好的时候非常好。
3: 等他发现问题时呢，已经出现这种病患，因为不是脑卒中，因为心梗或者因为其他的一些并发症，到医院就诊时才发现，原来是血压高导致的。
0: 是。
3: 所以我们两个现在主要的慢性病，一个高血压，我们叫无声的杀手。还有一个糖尿病叫甜蜜的杀手。
0: 确实啊，因为他没有症状啊，而且呢，这个是长期伴随我们的，所以容易被大家忽视。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提升这个高血压的知晓率啊。首先要知道自己，明白自己是不是有高血压这个情况啊。明白了之后呢，我们还要把这高血压长期的管理好、控制好。就像刚刚刘主任说的，我们要达标啊。说到这个标准啊，很多听众朋友可能居家自测血压呢，总觉得不太准。那接下来我们有请张磊护士长教教大家，我们居家正确测血压的完整方法是什么？另外，大家现在在家里都选用这个家用电子血压计啊，那么这个家用电子血压计我们该如何来挑选啊？包括我有的时候医生会说，这个要完整的，最好有一段时间的我们的这个高。

0: 血压自测的这样的一个日志记录啊，既然是自测的日志记录，我们要测几次？一天分几个时段？哪些时间段我们测量数值是最为精准的？接下来我们请张老师给大家来好好讲讲。
1: 好，谢谢主持人啊。其实主持人提问的这几个问题呢，也是很多的我们的这个高血压的患者在居家进行血压测量经常遇到的困惑啊，困惑很多。首先呢，先跟大家来谈一下血压计的一个选择。那其实呢，我们指南推荐呢，我们更选择的是上臂啊电子式的这种血压计，而不建议啊我们的患者应用这种腕式的血压计。那么为什么呢？因为呢，我们的肱动脉是离我们的心脏是最接近的。测出来的数值相对来说是更准确的。那我们的腕部呢，腕部的血压计受很多因素的影响，像患者的体位啊，还有动脉粥样硬化的程度，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数值，会产生一定的误差。那么第二个呢，就是我们在进行血压之前呢，测血压之前需要哪些的准备工作。首先呢，我们应该是在半个小时之后，不要啊告诉我们的患者不要去喝这个浓茶和咖啡这种刺激性的这种饮料。
0: 嗯，
1: 还有呢，就是不要做剧烈的活动。
0: 嗯，
1: 我们找一个有靠背的椅子啊，安静的坐下来5分钟，期间呢不要接打电话，也不要进行说话，让我们的心情呢和我们的身体上呢都放松下来。然后最后呢，在我们测量血压之前呢，我们要排空我们的膀胱，把我们的双脚呢平放在于地面上头啊，其实这个就是一个标准的一个坐姿。
0: 嗯，
1: 那么第三呢，可能就是大家最关心的，我们如何进行一个规范化的一个血压测量啊，这个呢是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
0: 嗯，
1: 那在进行血压测量之前呢，我们首先要知道我们的手臂是要平了我们的心脏的一个水平。如果取一个坐姿的情况下，我们的手臂自然放垂在一个适当的一个桌子的一个高度，让我们的蓄腹带呢也平我们的心脏水平。
0: 哦，
1: 嗯，
0: 这个位置很重要，
1: 对，位置很重要。
0: 嗯，
1: 然后还有一个呢，就是我们缠袖带的一个位置是在哪个位置上呢？是距我们的肘窝的这个地方啊，2到3厘米，也就是我们通常怎么去测量，2横指以上即可。
0: 哦，
1: 而且呢，血压袖带的松紧度也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它要求呢是能够伸进1指为宜啊，我们的一个手指为宜，
0: 嗯，
1: 因为过紧和过松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一个数值。同时呢，我们要进行监测2次，期间这2次呢，在血压的同时要间隔1分钟，然后取一个平均值，
0: 嗯，
1: 这样的数值相对来说是更加一个真实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啊，最后呢，就是主持人你在提出我们一天需要测几次血压？
0: 对，
1: 常规呢，我们一天可以测2次，
0: 嗯，
1: 像指南推荐，我们可能早晨在我们晨起排空2便的时候，服用加药之前进行测量1次。
0: 嗯，
1: 还有一次呢，就是我们睡觉前可以进行测量。
0: 嗯，
1: 还有我们在临床上用的可能更多的是我们进行晨间的这种测量。和下午3、4点钟血压波峰最高的时候进行血压的一个测量。
0: 嗯，
1: 那么如果我们有条件的话，告诉我们的患者需要呢测量7天啊，最好能够测量7天，然后去掉第一天的一个数值，把7天的一个值取一个平均值，
0: 嗯，
1: 然后带着我们这个血压的数值就可以到我们的门诊给我们医生来去看我们一个近期一个血压更真实的一个血压水平。
0: 哦，
1: 嗯，
0: 学会了啊！想问问您，为什么这个血压它会一天测这么多次？包括您说有这个明确的时间点啊，包括我们要这个把所有的事儿都该干干完，除了这个吃药啊，是吧？早晨服药之前，
1: 嗯，
0: 然后我们再完成这个测血压的这样的一个事情呢？为什么？
1: 啊，因为呢，我们血压受很多因素的一个影响，
0: 嗯，
1: 包括这种季节的影响，包括像情绪的影响。啊，这些都会影响到我们血压的一个数值，所以我们要选择一个固定的一个时间、固定的血压计、固定的一个姿势，来进行这种血压的测量，
0: 嗯，
1: 来接近一个患者最真实的一个血压数值。
0: 嗯，好，谢谢张老师啊。啊，日常这个头晕头痛的现象也十分常见啊。接下来这个问题呢，我们请教一下刘国江刘主任啊。那我们如何区分这个普通的头晕头疼和高血压引发的一些这个症状的不适啊？另外想问您一下，就是身体上出现哪些明显的信号预示着我们的血压开始偏高了或者已经偏高了？
2: 嗯，因为这个头晕头疼呢，是一个临床很常见的一个症状，所以就涉及到我们去进行这种鉴别诊断。
0: 嗯，
2: 因为我们如果说真是这种，比如说头疼，我们要分它那个剧烈的程度和发生的一个部位 啊，有没有一些相关的一些伴随症状？因为高血压头疼呢，往往是这种比较胀疼啊，或者一些晕晕乎乎的这种感觉，可能他那个这种呢很好鉴别。你们去测量一下血压，如果血压在正常范围内，可能就没事了。
0: 嗯，
2: 因为有一些我们比如一些颈椎的疾病啊，或一些神经系统疾病啊，可能会也会引起这种头疼，是不是？神经科有一些这种顽固性的偏头疼。就和可能会折磨很多很多患者，那这时候呢，我们通过一个血压测量就可以鉴别。再有一些呢，头晕，我们的头晕呢，有些病人就是说，具体头晕呢有不同的情况，有的病人的晕呢是那种眩晕，我们称之为眩晕，就是天旋地转，他觉得就是转的就是人都不能直立，或者某姿势一变动就晕得很厉害。那这种的话，往往呢跟血压可能关系不大，就即便你当时测量血压是有一些升高，我们还要鉴别是因为他眩晕的难受导致的血压升高，还是高血压引起来的眩晕。因为这种我们认为这种眩晕的话，更多是跟这种脑血管疾病啊，或者这种椎动脉供血不足啊，或者一些耳石症啊，这种美尼尔综合征啊，这些相关。而高血压这种晕呢，就是感觉就是有点迷迷糊糊晕乎乎，但是呢说正常的活动呢，其实不受影响，但就跟你好像，比如一天没睡好觉，突然早起来还要去工作，总觉得那么不舒服。那这时候如果是测量血压升高的话，可能考虑是跟血压高是相关的。
0: 嗯，
2: 还有一些呢，有些病人比如血压高的时候，他是有这种就是我们叫高动力的状态，你躺在床上觉得这种心跳波动的很有力啊，甚至有的病人觉得就是耳朵边这个血流冲刷的这种感觉很明显，觉得心跳蹦蹦蹦的就跳得特别有力，就觉得而且总也静不下来。这时候呢，我们要进行这种血压测量，看是不是血压高导致的这种心跳特别有力啊，这种动脉波动的特别强的这种感觉。
0: 嗯，好，那还有什么信号哈、啊，标志着我们的这个血压偏高啊？除了比如说刚刚您提到的这个头晕头疼之外，
2: 还有一些比如说头胀、
0: 头胀，
2: 有些病人觉得脑总是木木的啊，总是那个，或者一些病人比较表现为这种犯困啊，总脑供血不足，总是嗜睡啊，乏力啊，总是没精神，这时候我们应该也要了解一下血压的一个程度。
0: 嗯，好，听完了这个刘主任的科普呢，大家可以对照自身的症状啊，自查甄别一下啊，及时的捕捉到我们血压异常的一些预警信号。其实正是有很多朋友忽视了这些细微的症状，觉得这个血压高点没关系啊，不用治，不用吃药，不用管，长期拖延呢可能会引发严重的问题。好，那接下来呢还请刘主任给大家继续讲讲，我们高血压如果长期放任不管它啊，拒绝服药控制，是不是会引发一些对身体的伤害，或者说我们刚刚提到的严重的并发症呢？
2: 那当然是的。如果你血压不控制的话，我们医学有个词叫靶器官损伤。所以靶器官，因为我们心脏那个血管都是分布在身体的各个部位，所以说你长期血压高的话，引起这种动脉这种病变，那么累积到不同的脏器呢，会产生不同的一个结果。你像中国人来讲，就是说我们中国是一个卒中的大国，这是中国同样的高血压人群的话，它发生这种脑卒中的那个比例要比国外要明显的升高。它比如同样是高血压，可能引起这种心肌梗死，引起这种脑卒中，那国外可能是1:1，就是同样100个高血压里，如果发生并发症的话，发病率是一样的。那中国的话，可能更多的发生这种脑卒中。咱们看广大的农村，以前就是好多这种偏瘫呐，这种卒中之后的，它是叫我们的致残率，其实它的致残率是很高的。所以说我们这个血压如果不控制的话，对全身的血管都是影响，比如说我们对脑血管的影响，你去脑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这种血管闭塞，可能引起这种卒中。同时呢，长期这种血压高引起这种脑出血啊，脑出血就是如果出现这种并发症的话，那可能更危及生命，更危害更大。
0: 是
2: 这种脑出血这种康复之后的话，其实是所谓的致残率是要比脑卒中更高一些。那如果作用于这种心血管上呢，可以引起这种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冠状动脉粥样硬化如果发生急性闭塞的话，引起这种心肌梗死，造成大面的心肌坏死，可能甚至引起猝死。而且如果长期这种血压高不进行很好的控制的话，如果大动脉血管可以引起这种大动脉夹层 大动脉夹层就更凶险了，因为这种夹层整个从那个主动脉一直撕裂到那个全身的一个状况，那这种的话如果不及时再进行救治的话，那种死亡率是非常高的。
0: 是，
2: 而且长期这种高血压化引起这种肾动脉的动脉肾小球动脉粥硬化，引起这种肾脏的这种损伤，引起这种蛋白尿啊，肾脏的功能那个下降，甚至远期引起这种尿毒症、肾衰竭，而且作用在眼底的这种动脉，可能引起这种眼底的动脉这种硬化、眼底动脉出血，所以它是作用于全身血管。所以我们说那个血压高呢，是一个心血管的一个综合症。如果我们不好好的控制的话，当你看似没有太明显症状，觉得耐受性很好，但实际它无声的去摧毁你的身体的各个血管。那发生在不同的脏器上呢，会产生不同的一个损伤。
0: 对，
2: 甚至有的我们比如说长细膜动脉粥硬化，引起这种长细膜的栓塞，引起这种急性的肠梗阻，这都是可能发生的。
0: 所以为什么说它是无声的杀手？这是有道理的哈，不能放任不管，因为它造成的一些并发症是非常凶险的，并且是不可逆的啊。别到时候就很麻烦了，为时已晚，还是早干预是关键哈。好，节目进行当中呢，也欢迎各位听众、各位网友随时来互动。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专家呢，是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心脏五科主任、副主任医师刘伯江，和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使第三中心医院心脏一区护士长、副主任护师张磊啊，二位嘉宾做客我们的直播节目，跟大家讲清楚怎么早发现、怎么科学测、怎么规范治、怎么长期管高血压的问题啊。那么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的话，欢迎大家呢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啊，几种方式都可以参与。首先是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那么导播间呢由徐广志医生为大家来接听来电。另外大家可以发送微信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今天的直播正在通过两个视频号，一个是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一个是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关注这两个视频号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当然收看同时呢，也欢迎大家留言互动啊。此时此刻可以通过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这个在公屏上留言，我们都可以看到您的这个每一条互动啊。欢迎微友源头活水来，也欢迎啊我们的这个王从天降啊，大家有这个相关问题可以直接在公屏上给我们留言，还有加入听友群的朋友也可以在听友群当中留下您想咨询的问题啊。好，接下来我们还是请教一下刘伯江主任，就是哪些人是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像肥胖啊、熬夜呀、包括高盐饮食，还有遗传因素，到底有多危险呢？
2: 那高血压的高危人群呢，说起来就是很多了。因为以前我们认为就是一个老年病啊，老年才会有高血压，但是近些年来呢，随着这种社会的这种发展，我们发现年轻的高血压患者其实也很多。那么高血压所谓的高危因素呢，中国来讲最大的一个因素就是高盐饮食，所以我们国家就主张的鼓励这种低钠盐的推广，而且就是限盐，就是那个，因为特别我们北方地区的相对口味比较重啊，吃东西都喜欢偏咸。有的时候家里吃的饭淡了，觉得没有味道啊，那么咸，盐为百味之长嘛，一定要有点咸口。但是盐摄多的话，其实对于高血压是一个高危的一个因素。那如果长期这种重口味的人，他容易发生那种高血压。再一个呢，现在我们这个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这种肥胖也是一个很关键的一个因素。那体型肥胖，我们称之为就是就 BMI， 就是这种指数如果过高的话。比如特别这种腹型肥胖，那可能会引起这种血压高。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就是我们工作，受工作的性质影响，我们临床上总遇到过，虽然岁数很年轻，但他工作他要值夜班，他要熬夜，而且这种夜班不是说你在那儿去休息一下就可以，要一直不停的工作，那这种昼夜节律去颠倒了，可能会引起这种血压高。还有一些呢，比如说合并一些其他疾病，比如说糖尿病啊，这种高血压、肥胖，还有一些人群呢，比如说这种工作压力比较大啊，总是处在，你看我们最早以前学习那种血压高的人群，常见的以前在以前的那个概念里就是会计和司机，
0: 哦，
2: 长途司机，那现在司机就很普遍了，也
0: 嗯，
2: 不算成为一个职业了。以前就是那种长途跑车的，他因为他要
0: 开大
2: 保
0: 车
2: 持
0: 的，
2: 一个高
0: 嗯，
2: 度的那个紧张的一个状态，所以这种血压高人群。再一个，会计，以前我们学习的时候，在会计这个专门教科书里写的了，他算账嘛，这有时差一个小数点儿，就是，一直要对账，所以他也是属于高度紧张。那现在呢，我们这个日常生活中呢，可能就是工作压力比较大，而且作息不规律，这些可能都会引起血压是一个升高，甚至导致一个血压节律的一个变化。
0: 其实刘主任给大家划重点了，就是我们一个是生活方式，一个是工作的压力啊，情绪各方面不良的生活方式其实是诱发我们

0: 高血压的一个关键的元凶。那既然我们的生活方式和血压息息相关，那么如果一旦确诊了之后，我们该如何调整我们的生活，科学来养护？接下来呢，我们请出张磊护士长啊，带大家这个来学习一下，我们有没有一些生活干预的指南，教我们怎么做。
1: 嗯，确实像主持人说的，一旦呢我们这个确诊了高血压，我们要进行这个生活方式的控制。
0: 嗯，
1: 啊，刚才首先呢，那第一个就是要我们做饮食的控制，我们的低盐，我们的低油，对吧？那对于我们更需要去强调的是，我们在高血压这个方面控盐的一个重要性。刚才刘主任也说了，其实指南要求我们呢，对于每天的盐的摄入量是小于五克。
0: 嗯，
1: 那怎么去量化这个五克呢？其实呢，大家可以把它就理解为像我们的啤酒瓶盖瓶铺的一个总量，就是大约五克左右。
0: 哦，啤酒瓶盖。
1: 嗯、对、嗯，还有一个就需要大家去注意的，那么我们这个总量的五克。它不仅包含我们常规炒菜用的食用盐，
0: 嗯，
1: 而且呢会包含像一些酱油啊、调料啊，尤其我们这个北方天津人爱吃的咸菜啊，还有这些腌制的肉，里面都含有大量这种钠盐。
0: 嗯
1: 啊，所以这个大家要特别提醒大家去注意的是啊、
0: 嗯，
1: 我们也可以通过像放一些啊葱啊、姜啊、蒜这些来改善一下口味，减少一下来对盐的这个依赖性。
0: 嗯
1: 啊，这是对于盐的一个管控。第二个呢，在生活方式上面，我们要提出的就是一个运动。啊，怎么去运动、
0: 哦嗯、
1: 那对于那个高血压的患者，我们是不建议患者做剧烈的运动、
0: 嗯、
1: 我们建议他做怎样的运动呢？啊，更建议他做一些有氧的运动，像慢走啊，快，像快走，
0: 嗯，
1: 慢跑，
0: 慢跑
1: 啊，老年人可以打太极拳，
0: 嗯，
1: 对吧、
0: 嗯、
1: 还有一些啊，也可以选择像游泳或者像广场舞，这些运动都适合。嗯，那平均他们一天要进行多少次呢？他们每次啊，大约是进行30分钟以上的有氧运动，一周进行5次就可以了。当然，在运动的过程中，我们一旦出现任何的胸闷、憋气、头疼的症状，要立刻去停止啊、
0: 嗯，
1: 需要再就医。这是关于运动。
0: 嗯，
1: 那么第三呢，就是刚才刘主任也提到了一个肥胖，啊，我们的BMI 指数我们要控制在18.5到23.9之间一个正常。那对于超重和肥胖的患者呢，我们要进行合理的减重、
0: 嗯、
1: 其实大家可能不知道，每减下1公斤，我们的血压就有一个明显的一个下降、
0: 哦、
1: 所以呢大家要合理的控制我们的体重。
0: 嗯，
1: 最后呢也是经常在心血管疾病的中对病人所面对的，就是啊，戒烟限酒，这是我们对于心脏科总体的管理、
0: 哦、
1: 啊，我们要啊强烈的啊要求患者要戒烟。
0: 嗯，
1: 因为啊本身烟草尼古丁啊会损伤我们的血管内皮细胞，会加速这个动脉粥样硬化的一个过程，所以我们要强烈的啊建议患者去戒烟。
0: 嗯，
1: 那对于酒精的管理呢，我们希望患者是不要饮酒，因为酒精呢它会升高我们的血压，影响我们血压的一个管理控制。当然有，我们要不可避免的喝酒的时候，指南也是有要求的。
0: 嗯
1: 啊，男性的病人他应该是每天小于20克。那20克是多少呢？就是每天小于1两。那女性病人呢是小于10克，其实呢就是小于0.5两，这么去管理、
0: 嗯、
1: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不要去饮酒、
0: 哦、啊。好，跟张磊护士长学习了啊。总结一下，第一呢是要低盐饮食啊，尤其我觉得您的那个比喻特别好，五克盐啊，就是这个啤酒瓶盖啊，一瓶盖啊，每天这个量。当然也排除我们有一些这个腌制的咸菜呀、腌肉啊，或者一些零食里边的这个盐摄入量啊，大家要控制一下，低盐饮食。第二呢，就是我们要科学运动啊，保持一定的运动量，选择适合自己的运动。第三呢，我们要合理的减重，不能让自己太胖了啊。第四呢，就是我们要有良好的生活习惯，就是要戒烟限酒，我们把它落实到生活里啊，具体的把它做好，可能我们的血压就控制好了，因为良好的生活方式是我们控压的一个基石。好，谢谢护士长。对于这个确诊患者来说呢，除了啊这个生活方式我们要保持之外呢，规范的药物治疗也是我们的核心关键。很多人对吃药有很多误区，最典型的是这药我不能碰啊，碰了我就戒不掉了，这药一吃我就吃一辈子了，不行，这药物有副作用。那接下来呢，我们请刘主任破除大家的认知误区，讲一下我们的标准治疗方案到底是什么。
2: 好的，谢谢主持人。那高血压的治疗呢，首先说我们第一是

0: 第一要求就是生活方式调节，啊，治疗性的生活方式改善，改善生活方式之后呢，再说药物治疗。因为有些病人的话，你单纯的生活方式调整就能够把他血压去控制下来，啊，并不一定非要需要一些药物。但是有的病人呢，如果你说那个做不到生活方式调整啊，或者说我就是说没法去完全的改善，或者控制的很好了，血压还是高，那这种可能需要一些药物。那么常用的有那么几大类药物，那么药物治疗的基础上呢，并不是说我们就吃上就不能停。好多人就是，哎，我一吃药啊，就终生吃下去了，对我的这损害多大呀？其实呢，药物本身对你是一个保护，你血压控制在一个合理的范围之内呢，就是长期观察下来，那你心脑血管并发症发生率更低。所以我们经常病人说，就是你能吃多少年的药，那你能活多少年，对吧？如果你们觉得不吃药，我觉得那挺自在的，那可能没几年你发生这种事件了啊，发生这种脑卒中啊、心肌梗死，你可能就没有机会再吃药了。但是如果坚持吃药，我说这一吃了50年呢，你还能后边还能活50年，那你多好啊，对吧？而且我们就是现在对疾病认为呢，并不是说我要战胜它，我要把它去克服掉。你看好多疾病的理念就是我们与它共生，
1: 对，
0: 而且我们不一定非要把它就给灭掉，就是我们总希望它像一个感冒一样，我吃点药，哎，吃两天好了。其实好多那个所谓的吃药，大家那误区就把它当成一个感冒啊，当那个肺炎，我在这个阶段呢，吃的医疗上的病好了就不用吃了。其实好多病是长期在你的体内存在，或者它共生。我们通过吃药呢，长期控制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内，把它这个并发症降低到最低的一个程度，这是最好的。
1: 是，
0: 而且有的病人觉得我今天吃了药，哎，血压下来了，是不是就可以不吃了？就是我们就给他一个比喻，就你今天吃完饭了，或者今天吃的很饱很撑的话，可能你下午就不想吃了。那第二天是不是你还得吃饭呢？药物也是一样，就是我们这段时间今天吃的药了，药物可能在体内起作用了，把血压控制下来了。但你停药之后的话，它又上来了，因为药物在体内是有一个那个代谢的一个过程。你可能刚吃完之后，后一天有的现在好多药都是长效的药物。第二天可能觉得哎呀血压没事了，其实药物还在体内有作用，但你再不吃的话，它通过每天，我们觉得大家有的觉得每天吃药是个负担，其实我们通过肝肾代谢就每天把这药都给它分解掉了。所以第二天你还要继续再去服药，来保证一个你很好的一个身体的一个状态。所以你这时候你要不吃药了，你觉得我吃两天药觉得哎数值下来了，觉得感觉挺舒服，就不吃了。不吃呢，那过两天的血压又会波动上来。
1: 还是应该遵医嘱啊，按时规律服药啊。好，明白了我们的这个整体治疗原则之后呢，大家可能更关心的是我们的一些用药细节啊。您看这个降压药种类繁多，怎么吃啊？这个主流分哪几大类啊？最佳的服药的时间是什么时候？比如说有的时候，我们很多朋友啊，日常事情比较多啊，忘吃了这个药。漏服了怎么办？能不能擅自停药？刚刚主任说了啊，不能。那么其实都是大家高频提问的一些问题。那么就大家关心的这些问题，主任是不是给我们带来一些用药方面的指导？
0: 那因为药物呢，目前常见的分类有那么几大类。第一类呢是利尿剂啊，有利尿的一个成分，通过排钠，通过排水减轻血容量，达到一个血压降低的一个程度。再一个呢，就是钙通道阻滞剂啊，我们所说的常说的这个药名里带着地平类的啊，什么硝苯地平，是什么氨氯地平，或者一些乐卡地平，带着地平类的这一类的药物呢，可能叫我们叫钙通道阻滞剂，它是起到通过扩张血管达到一个效应。还有一类呢，就是我们所谓的血管紧张素转换酶抑制剂，我们俗称的 ACEI， 或者我们从这药名里看见的普利类的。啊，包括最早的卡托普利，什么什么雷米普利，什么什么，莱诺普利，就各种普利类的，还有一类叫沙坦类的，血管紧张素那个受体拮抗剂啊，我们就这个沙坦那个沙坦，还有一类呢，就是新一代的，就是沙坦类结合这种我们叫阿米，就是那个脑啡肽酶抑制水解酶抑制剂，那这几大类呢，往往还有一类呢，贝塔受体阻滞剂。就阻断交感神经，它是这几类往往是一个组合的一个方式。当然如果说你的血压比如不太严重，或者我们可以采用这种单药进行治疗，但是现在的主张呢，就是尽早的是联合用药，尽早的达标。你越早达标的话，将来你发生这种心脑血管并发症的这个比例就是大大能够降低。有的时候你觉得吃上一个药。

0: 我觉得还行，但是总不是完全达标。我们有的医学叫医生的惰性啊，就患者有惰，觉得药吃的好像还行，但是离我们的目标呢还差一点。其实这时候呢，我们还应该联合用药啊，
1: 联
0: 主
1: 合
0: 张
1: 用
0: 这种联合用药。
1: 哦，
0: 联合用药的话，更能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血压控制的一个程度。
1: 是，
0: 而且现在药物呢，好多新的药物都是一个比较长效的一个药物，所以我们一般一天吃一次就可以了。大多数药物一天都需要吃一次。早期你看，我们要一天三次，咱们经典中的那个印象中，好的药一天得要分三次吃，是吧？其实现在好多药物都做成长效的，
1: 长效，
0: 或者呢，它虽然那药效是短效，它通过一些制剂的工艺，把它达到一个缓释或者一个控释的一个方案，能够24小时在血内提供一个药效的一个稳定性，这样呢，保证一个24小时血压控制的一个平稳。但服药时间的话，一般我们建议就是早晨起来服药就可以。如果
1: 测完血压之后是吧？
0: 对。因为这样的话，你不容易遗忘，就你一睁眼放在床头，起来就先把药吃进
1: 去。
0: 但如果是漏服了的话，也不用太紧张，因为现在药物的就是半衰期比较长，偶尔漏服一次的话，你想来再接着服用就可以，不用非得说我要第二天要吃两片，那个是没必要。因为血压高呢，我们就是说它是一个慢性病啊，它是一个长期接受这种管理的一个过程，所以它发生的并发症也是一个缓慢的过程。偶尔你差一顿药，并不会影响最终的一个结局。但如果你不当回事儿，那肯定不行。
1: 对，
0: 就是我说今天有时候，哎呦，忘了或者忘带了，或者因为老年人经常有这种问题，就是甚至吃虫了。吃完之后又忘了我吃没吃这药，想来又吃一顿，可能有人血压低了。所以我们有时建议就是有那种固定药盒，
1: 药盒
0: 包好了，每天礼拜几礼拜几吃一个。你今天吃完一看药盒空了，今天我这药吃进去。
1: 对，有那种7天是吧？正
0: 有
1: 好
0: 人说的东西就是，
1: 七个小盒。
0: 即便是年轻人也会有这种，早上起来一忙，哎呀，今天药吃是没吃，他会想一想，有时漏服了，
1: 没错，
0: 有时就吃虫了，都有这种可能。
1: 是。好，谢谢刘主任啊。接下来请刘主任和我们张护士长戴上耳机啊，我们已经有热线打进来了，我们听听这位朋友有什么样的具体问题要咨询。当然也呼吁大家啊，因为我们的节目，早上呢是在直播的啊，所以大家呢可以在我们的直播时段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今天我们跟大家科普的是高血压的相关的问题啊，但凡大家有这高血压相关疑问，包括日常养护用药的一些问题，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好，现在我们来接听2号线。二线这位朋友您好。
2: 好，主持人好，刘主任好。
1: 哎，
2: 我有一个问题想请教一下。
1: 好，您说。
2: 我吃那个高血压的药啊，是叫徐惠达的这个。这个药啊，我吃还行，但是我听有人说，一种降压药不能老吃。如果我觉得这个药可以的话，我就一直不换了，我就吃徐惠达，行不行啊？
1: 哦，好，这是个好问题啊。生活当中确实有很多朋友这样哈，吃一段是不是要换一个药啊？有这样的困惑啊。好，我们来咨询一下刘伯江主任。
0: 我觉得如果你吃着挺稳定的话，我觉得不建议换药。
1: 嗯，
0: 啊，并不是说你非得药吃长时间了就一定要换，说明它很适合你。
1: 没有这个说法是吧？
0: 如果它没有一个太多的一个那个所谓的就是副作用或者不良反应，因为我们知道你所吃的这类药呢，是一个我们叫 CCB， 就钙通道阻滞剂，它实际是氨氯地平的一种。它这种药物的话，降压效果很好，但有的病人可能会出现那种脚踝的一个水肿。所以说，如果你没有特别明显的并发症啊，就是耐受性挺好，血压控制也挺理想，那我觉得不建议你换药。
2: 那我就放心了。然后我不知道到底该怎么办好。
1: 好，
2: 但是它副作用是有一些的。但是我觉得，多少还是能耐受
0: 的话，还坚持吃。
1: 什么不舒服的话，还是可以坚持吃的，是吧？
2: 好，那我就明白了。
1: 哎，
2: 行，
1: 好，
2: 谢谢您啊。
1: 哎，别客气啊，祝您健康哈。
2: 哎，好，
1: 好，再见。
2: 再见。
1: 好，大家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直播热线23530909和我们取得联系。另外，我们今天的节目呢，也正在通过天津新闻广播和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的视频号进行视频直播，大家可以添加关注我们这两个微信视频号啊，收看我们的视频直播。天津新闻广播的视频号呢，大家是可以互动留言，我们会关注到您的每一条留言。也谢谢新来直播间的朋友，大家可以点点关注啊。好多朋友给我们点赞，谢谢大家的关注和点赞啊。也谢谢大家 家的这个参与和互动。还有呢，大家也可以发送微信啊到天津新闻广播，我们也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确实这个关于高血压用

0: 药啊，选择很多啊，选择一多呢，其实就容易困惑：为什么我这用的药跟他用的药不一样？啊，为什么他吃这药就管事儿，我吃这药就不管事儿？也是大家普遍想了解的一些情况哈。就这个情况，是不是刘主任再跟大家说几句？
1: 啊，因为这用药的选择的话，因为这好多类药物，
0: 对，
1: 到底我们应该怎么选择？有时候我们就根据患者一个整体的一个情况，或者一些其他疾病的一个合并的情况。因为我们对一些，比如说你合并的本身就是，我们高血压要进行就是靶细胞的一个评估，可能要进行这种所谓微量尿蛋白的一个评价。如果他尿里有这种蛋白的话，这种我们一般首选，比如 ACEI 或 ARB。所谓的沙坦类或者普利类的，因为它有一定的这种降低尿蛋白的一个作用，而且或者患者看着看看，或者呢看患者合并有没有其他的一个疾病，比如合并冠心病的话，我们一般可能推荐首选就是贝塔水解阻滞剂，它能够减慢心率，减少心肌耗氧，对他心肌缺血有一定的帮助。那同时呢，它又有降压的作用，所以我们选择的时候呢，可能这一个药能治疗几种疾病。或者一些的，或者对一些的患者就是远期预后要好一些。如果患者合并糖尿病，我们可能也是首先优选，就是第一选择是以它为基础，比如说普利类的或沙或者或或者那个沙坦类的。那这类药物呢，因为它对那肾糖尿病肾脏的保护作用更好一些，所以以它为基础呢，如果它不达标，我们再加上一些那个贝塔色素体阻滞剂啊，或者一些该通畅阻滞剂的联合用药，就是说它有一个主药，就跟有点中医的君臣佐使那个道理一样，就根据患者的疾病，比如患者有个那脑血管这种并发症啊，比如脑卒中这种康复的，可能这是我们需要的，可能就是 CCB 类的药物或者 ACEI 的话，把它对脑血管这种康复会好一些。所以说根据患者的情况不一样，
0: 对，
1: 但是年轻人的话，有一些比如这种一看我们心率很快，属于这种高交感活性的啊，他属于这种整天就是工作很忙，压力很大，总处在一个亢奋的这状态，可能这时候可能年轻人优选这种贝塔水解阻滞剂更好一些，去把它过度的这交感神经去抑制下来。
0: 对。这个是比较专业了啊。其实总的来说呢，用哪种药，医生说了算啊，遵医嘱。作为我们这个高血压患者来说呢，就是把握两个原则，一个是刚刚您提到的耐受性，是吧？好不好受，舒不舒服，有没有不舒服的情况；一个是不是达到标准了，就刚刚您说的是140/90吧？啊，这个标准甚至是比它再低一点儿。
1: 因为我们就是不同疾病的标准，其实
0: 不
1: 在
0: 太一样。
1: 指南里那个医学上也有一定要求。
0: 啊。
1: 当然，就是说对于公共这种健康人群来讲，如果血压高，我们希望达到140/90以内就可以接受了。但如果患者比如合并一些肾脏疾病，我们希望它更低一点，
0: 更低一点，
1: 130/80以内更好一些。
0: 好。
1: 这样对他那肾脏的这种损伤呢更小。他可能说简单点，就是你压力低了的话，你肾的那个少用点，他用的时间长点，可能保护的时间更长一些。对于老年人的话，我们相对就宽松一些啊，特别80以上，我们就不严格去追求130/140/90以内，因为你过度的去追求这种血压达标的话，有时候可能会发生低血压的问题。老年人我们知道都属于一个衰弱的情况。他如果一次低血压，可能会导致摔倒、摔伤，他的一个跌倒之后，可能会造成这种危害更大。所以这时候他已经都很高龄了，这种血压造成的危害其实已经没有那么严重了，因为高压是一个慢性累积的过程。他已经年龄很大了，所以说这种虽然血压高，但是我们也要控制它并发症，但是呢，我们指标适当的放的要宽松一些，不用去严格的追求。因为我们曾经有一个这种非常有名的就是临床实验，就是追求更低的血压控制，就是130/80以内，就是可能的确是它这些并发症要比140/90更好。曾经有一段大伙争议，是不是把血压的目标降到130/80以内更好？因为这是血压的目标其实是人定义的。并不是说绝对某个人是怎么样，但你如果是过度追求这种130/80，可能会增加这种肾功能不全的发生，增加这种体位性低血压的发生，增加这种低血压并发症的这种情况。哪怕你有一个摔倒了，那其实对他的危害还是很大。
0: 是，
1: 所以这时候你不如让他血压略高一点。所以说，我们对于不同的人群、不同的疾病特点，我们可能需要的这种目标也不是完全一刀切的。
0: 也是个性化的啊，因人而异的。好，谢谢您。您在说的过程当中，我们问题又来了啊，请二位戴
2: 哎，您好。
0: 哎，您好，您想咨询什么问题呢？
2: 啊，就是我那个平常那个吃那个降压药，
0: 嗯，
2: 控制在那个130左右，高压130左右，
0: 嗯，
2: 低压是在94.5，
0: 嗯，
2: 94.5。您看这种情况下还用继续用药吗？
0: 好。
1: 我觉得肯定还要继续用药，而且我觉得如果一直94.5的话还是不达标啊，还是应该再调整调整，甚至再加一种药物来帮助他血压达到一个理想的一个水平。
2: 哦，我平时吃的是那个苯磺酸啊、氯地平，还有那个氰氯噻金片，吃的那个。
1: 嗯，这已经可以。
2: 这个。控制在低压，控制在多少可以不吃药？
0: 啊，可以不吃药。
1: 控制在多少你都应该吃药。就是你如果是吃着药，如果还在这个95以上的话，我们建议你还可以再调整调整，再加一些其他药物，或者原来的药物剂量增加，把血压能够把低压再控制下来一点更好。
2: 哦，
0: 嗯，
2: 然后这我得减。通过这个减重，血压能控制在正常水平吗？控制这个减轻体重，
1: 可以可以。而且我们就是高血压治疗，就说你们前面一直都说那高血压的治疗，其实还有一种，我们叫鉴别一下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的因素。像你说，如果肥胖的话，我们有时候要看看他患者的体型。如果是比如说那种下巴比较粗短的话，我们有一种疾病叫呼吸睡眠暂停低通气综合征，就是我们所谓的夜间打鼾，啊，这种打呼噜。
2: 哦，对，我都晚上打呼噜。
1: 这种的患者会，我们建议你做一个睡眠监测，看看有没有夜间那种低氧血症的一个发生。其实它属于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的一种。如果你这种长期处于这种低氧的状态，那血管收缩、血粘度增加，其实它也是血压高的一个因素。我们把这个因素如果能够纠正了，它的血压也能降到正常。当然，这种呢，就是我们首先要进行一个监测，那做一个睡眠监测。看你夜里有没有就是呼吸暂停的程度，到哪样？有的病人我们可能看到一分多钟他不喘气儿，血氧甚至低到70-80%的一个血氧饱和度。那这样的话，它是严重的那种低通气综合症。那这种的话，现在的主流的观点一般认为建议你就配一个呼吸机，在夜间辅助一下。如果你不喘气儿的时候呢，通过的呼吸机呢给你就改善一下。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整个全天的这个精神状态啊，血压都会得到一个很好的控制，甚至有的病人可能就不用吃药了，他就是这个我们叫低通气相关性这种高血压，它是一种继发性高血压的原因之一。所以我们一般要去找一找病因，减如果你没有其他病因，管着肥胖那是一个因素，如果你自己合并这种打鼾夜间这种低氧的这种发生，我们建议还是要进一步查查啊，能够干预一下的话，你血压可能更好控制，不用非得吃那么多药了就。
0: 嗯，
2: 哦，这怎么挂哪科能检测到这低氧？完全睡眠的低氧。
1: 反正目前这种相关科室，心脏科可以有，
0: 心脏科有，
1: 呼吸科，
0: 呼吸科也有，
1: 或者耳鼻喉，有的医院每个医院的配置
0: 不一样。
1: 不一样，对，
2: 哦，
0: 像我们三中心是心脏科可以吗？
1: 心脏科可以，
0: 心脏科可以，
2: 哦，行，好嘞，这您知道。
0: 好吧，好，别客气，祝您健康啊，好，再见。
2: 好，谢谢您。
0: 好，不要摘下耳机，我们还有一部热线啊，3号线这位朋友您好。
3: 您好。
0: 哎，
3: 主任好，我想问一下，我今年是85岁了，这个血压高呢是有时高时低的情况，就是夏天呢就会好一些。到冬天呢，就是尤其早晨起来量血压就比较高，比如说170啊，甚至这么比较高。可是到，中午那阵儿呢，它就自己有时候就下来了。所以现在外边有一种说法，就是说这种老年人的血压如果维持在150左右属于正常，我不知道这正确不正确。另外我现在吃的是沙库巴曲杰沙塔，这个药对我们老年人来说适合不适合长期服用？
0: 好，
1: 您涉及到一个老年性高血压的问题。
0: 嗯，
1: 这老年人的特点就是血压波动大，他动脉硬化之后呢，这个受这个情绪有时候就是一高的高的很高，可能一下来就下得很低，而且低压偏低啊，所以这种情况前面我们也说了，150左右的话可以接受啊。当然我们如果能够降到更理想的标准当然更好，但问前提是你不要有这种低血压的症状。 所以低血压症状呢，就是说你有没有起来就是头晕呐、啊，甚至直立起来从床上

0: 不是从那个座位上坐起来的时候有没有头晕要摔倒的那种情况？
1: 嗯，
0: 如果没有那些情况，当然我们把血压控制在更理想的范围是更好的。如果你说你吃的之后，哎，血压两者还偏高，可是一活动啊，这种体位性低血压或者这种有这种低血压这种症状的或者前兆的这种表现，那这时候我们还希望你能血压保持略高一点更好。
2: 我就问问沙库巴曲杰沙坦适合不适合我？
0: 啊，这个药可以，
2: 要长期服用可以吗？
0: 可以服用。
2: 好，谢谢。
1: 哎，好，别客气，祝你健康，再见。好，时间关系呢，我们的热线就不接进直播间了啊。我们请二位专家呢多给我们讲讲啊，因为还有涉及很多的话题没有展开啊。当然，大家在这个直播结束之前，依然可以通过我们的23530909来联系到我们，因为徐广志医生呢随时为大家来服务啊。现在正在接听热线啊，大家这个别着急，一步一步的来啊。大家还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好，我们再看一下，我们今天其实在这个公众号还有我们的听友群有一些问题啊。这位朋友说，主任好，我是长期四班三运转，导致血压偏高，低压90多，高压140到145，想问一下主任需要服药控制吗？如果将来班次正常了，血压也正常了，可以停药吗？
0: 我觉得这种的话受这种环境的影响，就是说你如果脱离这环境，可能血压正常的可能就不需要服药。但如果你持续这种状态的话，如果总是偏高，我建议还是吃一些药物。当然不同的地方那个理念不一样，我们门诊曾遇到过一个，就是不同的国家不同人的那个处理方案就不一样。我曾经看到一个就是加拿大的小女孩，她年轻的30多岁，拿了两瓶药，人家对她一开就是一开30天，两种药给她吃，他吃的都低血压了。我说你那个可以适当减减。其实你如果你环境不一样，还有一个有一次有一个门诊也是一个，就是他是那个同事在德国，说也是40多岁血压高，高了人家不给开药，非让他运动，你运动减肥。
1: 生活方式是可以调
0: 整的。所以说你说不同的，我就是不同样的外国医生，他不同国家的理念也不一样。
1: 所以这位朋友一个是就跟我们刚刚教大家的这个测量血压的方式啊，这个晨起啊、晚间啊，多测一测啊，测一段时间，取一个平均值看一看。
0: 或者可以带一个24小时动态血压。
1: 也可以。
0: 评估一下他那个血压节律。我们正常的话，我们就是一个勺形血压的节律，就是白天的药高一些，夜晚睡觉时会低一些，但有些人如果你总是这种三班倒也好，或者夜里睡眠不好，我们会出现这种节律的一个紊乱，就白天甚至可能还行，夜里可能会是反勺形的，夜间就睡眠中的高血压你白天不知道，我们的隐匿性高血压的一种，那这种的话其实也不好，也应该去要治疗药物干预，所以有时候你睡眠中的话并不见得血压都正常，
1: 对，还是要评估一下，可能更好一些啊，
0: 对对对，
1: 更科学一些。还有朋友留言说，中年男性啊，这个早晚各一片90酸美托洛尔，服用1年多了，是否改为琥珀酸美托洛尔好一些？
0: 这是从药物制剂的，就像前面说的，
1: 嗯，
0: 琥珀酸美托洛尔它是一个缓释片，它是可以24小时平稳释放的，所以说如果是这种常规的服用的话，我们还建议吃这种缓释片更好一些。但缓释片对应的这种90酸美托洛尔可能剂量要更加大一些。那90酸的好处就是您可以随时调整，随时服用，但是它的就是半衰期很短，3-4个小时。所以你吃完之后呢，可能过几个小时的那个药效没了，有的病人会反射性的心慌，早起来就觉得心慌的厉害。这时候的话，可能就是药效它没有达到一个2小时平稳的一个状态。这时候呢，血压是一个波动的，不是心率也是一个波动的，所以呢，血压控制也不理想。这时候呢，我们建议你就吃一个缓释片，缓释片的话，它能24小时平稳，所以第二天早上起来的心率啊、血压都能达到一个很稳定的一个状态。我们说血压稳定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也是一个重要的一个指标。
1: 没错，没错。好，视频号上平凡人说，主任好，我吃的是施惠达和这个药物名字我不太熟悉，是杰沙坦是吗？杰沙坦，但我的压差比较大，夏天吃一种施惠达，但是早晨有时候不到100，并且下午容易高，想问主任，像这种情况该怎么办？
0: 夏天可能是一般血压会低一点，因为我们夏天出汗多，所以我们血容量会下降，所以血压整体要低一些。如果你觉得吃完只要没有低血压的一个状态，我觉得还建议就常规服用就行。
1: 好，谢谢大家的留言啊！视频号我们也先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最后一点时间的这个听友群当中的问题我们看到了，一会儿直播结束之后呢，我们请主任给您回答啊。结合刚刚大家的这些提问啊，我们请这个。

0: 下啊，在医生的指导下规范的是服用我们的降压药呢啊，大部分病人是不会损伤我们的肝肾。反而呢，相反而言，如果说我们没有把血压控制很好，才会损伤我们的靶器官的损害，像主任一直提的，我们对于这种肝的损害、肾脏的损害、脑损害，还有我们的心脏损害，甚至血管的一个损害。所以说呢，还有包括有的病人会说，哎呀，我们用这个药会不会有成瘾性啊？其实本身药物是没有成瘾性的，我们的降压药物，而是因为我们的疾病。我们的高血压疾病是需要我们长期慢病的管理需要的，有的病人需要是终身去服药的。啊，还有一句话就是，如果我们用吃，我们不吃药所带来的这种造成靶器官的损害的危害，是远远的高于我们用药安全用药的一个风险的。
1: 嗯，好，另外呢，还有朋友留言啊，说这个想咨询一下这个，难治性高血压是什么啊？这个血压总降不下来该怎么办？那这个问题我们请刘伯江。
2: 难治性高血压就是我们如果三种以上的药物，其中呢必须得包括一种利尿剂。如果血压还达不能达标，我们称之为难治性高血压。这种遇到难治性高血压，我们首先要鉴别一下诊断，就是它有没有继发性高血压的因素，像我们前面说的有没有那种夜间呼吸睡眠暂停综合征，有没有一些其他内分泌的疾病，有没有肾动脉的疾病，有没有肾脏的一个疾病啊？把这些疾病排除之后，如果血压还不达标的话，我们可以通过药物的调整。现在还有一些新的治疗手段，比如肾动脉交感神经去神经的一个射频消融治疗，也是对一些难治性高血压能够有效。
1: 嗯，
2: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方法的。你要去首先要排除一些激发引起血压高的疾病，
1: 嗯，
2: 再去进行药物调整。如果再不行的话，还有其他方法去改善。
1: 好，您看现在呢，季节已经进入立夏了啊。这个对于高血压患者来说呢，这个夏季、冬季血压波动也比较大。那么针对季节的变化，我们该如何调整用药和护理呢？这个问题我们请教一下护士长。
0: 其实呢，刚才主任也在去介绍，我们呢高血压的尤其老年患者可能受这种季节的影响会过大。像我们夏季的时候，我们往往血压呢是偏低的啊，血压偏低，需要我们的患者呢需要我们在夏天尤其炎热的时候，我们要适当的喝水，喝温开水。但是这个水呢不是一次饮用过多，是少量分次的服用啊，少次分次的服用。第二呢，还是就是我们锻炼，老年人要是都喜欢去锻炼，对吧？喜欢晨间的去锻炼，我们不要去选择像中午这种太阳正高的时候啊，炎热的天气去锻炼，容易发生脱水甚至其他的这个意外情况的发生。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对于啊夏天的时候，我们是不是可以增加一些监测的一个频次，一天可能说3到4次，因为那个天气的波动之后啊，会增加这种需要我们增加这个监测的频次。还有在冬天的时候呢，血管收缩了，我们的血压可能就会升高啊，这个提醒大家也是不能说有的病人说我血压升高，我自己再加片药吧啊。刚才主任也说了，这个是一个误区，可能需要我们在门诊再去复诊啊，再去看。还有一个就是呢，包括也有锻炼的原因，锻炼的影响。那我们对于冬天的锻炼，我们就不推荐我们一早晨就出来，因为天气比较寒冷，对病人的这种心脑血管的影响是有影响的啊。建议患者呢啊，这种太阳出来的时候再去锻炼。我们夏天正好相反，我们夏天呢是要傍晚的时候跟晨间的时候去锻炼，这两个季节上的这个差异。但是在用药这一方，我们都要是规律的服药，不要随意的擅自停药和改药。
1: 好，时间关系呢，只能和二位嘉宾聊到这儿了。非常感谢二位嘉宾在世界高血压日前夕啊，带来这么专业的讲解，并且全面解答了大家最关心的核心的问题，帮大家走出误区，科学控压。也感谢在导播间接听电话的徐医生。如果大家呢还有相关问题想要咨询专家的话，可以前往天津大学中心医院，天津市第三中心医院咨询就诊。再次介绍刘伯江主任的门诊时间啊，是每周四的上午啊，大家可以有需求的话线下找到他。好，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最后，主持人纷飞代表我们的节目编辑导播叶丹、视频编辑刘瑞、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和收看，欢迎您继续留在新闻广播收听接下来的节目内容。谢谢二位嘉宾，好，再见，
0: 再见，主持人再见，
1: 再见。
3: 听见城市，
4: 看见天津。
3: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5: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4: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从您微信公众号、视频。

0: 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1: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2: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1: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2: 调频97.2，中波909，
1: 更是全平台的及时触达。
0: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1: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2: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0: 城市的体温与梦想，我们传承祖祖辈辈的生命血脉，世世代代的城市文明。
1: 推开文化之门，穿越时空隧道，
0: 让世界聆听，聆听河海金韵的精彩，聆听一个东方都市崛起的脉动。
1: 话说天津卫，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了，
3: 我就想知道有嘛福利。
2: 天津新闻广播联合天津中诺口腔共同发起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活动，优惠力度再升级，种牙又快又好又省钱。
3: 快说说
2: 京津冀口腔公益补贴7周年第一重福利，经典款种植牙每颗立减500到1000元，第二重福利，全口半口种牙折上再享大额减免，第三重福利，进口大牌种植体颗颗有质保，电台专属通道报名0元享受，博士专家挂号，口腔 CT 博士种植牙方案设计。
3: 怎么报名呢？
2: 打电话2652-88992652-8899报名，北京三级口腔连锁天津种植总院，舒适化种植技术全新升级，博士种植团队亲诊，
3: 看牙种牙认准西南角中诺口腔医院。
4: 哎呀，赶紧走。
5: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4: 嗨，解放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活忙活。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5: 对，
4: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5: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4: 哦，
5: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4: 桑，怎么联系？
5: 华明天域24小时咨询电话：400-101-4144400-101-4144。
6: 我想起来呀，丁伯玉有卖糖墩儿，我那时候啊，他说等着呢。
7: 珍贵的回忆，细腻的描述。
8: 那个相识案呢，我在这个宅子里我住了几年，哎呦，3-4点钟啊，好风一刮，那门直那一，哎呦，我可承受不了。
7: 真挚的情感，无尽的乡愁。
9: 我想瞧那边啊，夏天这个树叶这个帽子圆了轰隆。得够啊，大种米那么建圆。
10: 那个运河边上，总是有各种各样的运输，有个船，花桨，也有长杆，也有一个牵出的阿成拉。哎，那真是就是一幅画卷。
7: 老事儿，耐人寻味；老味儿，意犹未尽。
11: 我是老天津人呢，最喜欢听话说天津卫，听一遍不行，8点完了11点再来一次才好了。
7: 每周六日，话说天津卫，精彩讲述集萃，老段子。

0: 街坊邻居们，大家晚上好，我是话说天津卫节目编辑常红。刘哲带着听友上新疆了，依然呢由我来代班。现在啊，这通讯手段实在是太发达了，刘哲啊在前方已经发了好多段随手拍的小视频，分享到话友群里了。在咱们天津后方的听友们呢，其实已经跟他是在一路互动了，但是呢毕竟是在话友群里的听友是很少的一部分，大多数的听友啊是等着刘哲从新疆的前方给我们来发回现场报道。咱马上就来听。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现在在新疆呢，我正带着咱们节目的60多位听友啊，这个开启这么一场特别的文化之旅。今儿我们第一天啊，咱们这次出行呢主题就是寻迹赶大营西行之路，欣赏北新疆的壮美风光，是一场满满融合了新疆与天津两地人文历史元素的文化之行。而咱们行程里呢，之前跟大家在节目中啊反反复复的介绍，有我们很多私人定制的一些人文交流的核心环节。主要就是啊，我们要和当地啊在新疆伊犁地区的天津的后裔们面对面的交流，探寻跨越千里万里的这份乡情。今儿第一天先说说我们抵达后的这个情况吧。我们是飞机团啊，跟我一块走的是30多位听友，经过了4个小时左右飞行时间，我们顺利抵达乌鲁木齐。刚下飞机呀，还没出机场呢，就看到了热情的维吾尔族的美女们载歌载舞的欢迎我们的到来，还主动邀请我们这个听友们一块儿跳舞啊。大家也都知道这个维吾尔族人家是能歌善舞的民族，现场这个欢快热烈的氛围啊，一下子就把我们这个旅途的疲惫扫得一干二净，特别的暖心，也让大家瞬间啊笑容洋溢在脸上。与此同时，火车团的听友们20多位，他们应该是经过30个小时的旅途吧，也和我们顺利会合。咱们这个大部队算正式在乌鲁木齐集结完毕。当天我入住的是这次行程咱特意安排的那个亮点酒店啊，是绝对是一个亮点，就是乌鲁木齐的野马国际大酒店。这是我听咱们天津的伊犁商会的会长苗先生啊给我们极力推荐的，所以我们特意加上了这个酒店。这个酒店呢，据说一般的旅行团不会入住这儿的啊，这是咱应咱的私人定制的要求特意增加的。那么这个酒店呢真的不一般，名不虚传。它的这个酒店的门脸儿，就是门头大厅啊，并不是那么的辉煌，所以我一去的时候，办理入住的时候，我还觉得，哟，就这么一个小小的酒店吗？没觉得有什么特别之处啊。可是，它这个门脸小啊，内堂可深，它是建在这个半山腰上的这么一个，古生态园，是一个园区，好大好大呀，在里面能走迷了路。就这么大啊。这个园区里啊，是一个古生态园。为什么呢？因为它有随处可见的上亿年的规划木。什么叫规划木？就是这木头这个树深埋地下将近，也不是将近了，那就非得1亿年以上了，是白垩纪时代的啊，是跟恐龙那个年头的这个树埋在地下，经过这么多年的演变

0: 之后，现在已经成了化石了。哎，这个规划木啊，在这个园区里，在这个酒店的园区里随处可见。另外还有千年的胡杨木、胡杨树，啊，还有陨石，啊，还有这个石英岩玉，巨大的石头随处可见。就用这些啊古生态的这种东西吧，搭建景观，非常的震撼。另外当然了，它既然叫野马酒店。就源自于这里有好多好多匹汗血宝马，之前咱只是听说叫汗血宝马，这回行了啊，有马术表演，随处可见来自全世界各地的名马啊，包括汗血宝马，也包括英国的那种纯种的贵族马啊，还有骆驼，还有羊，哎，挺好玩的这个酒店。住在这儿就像是走进了一座文旅大观园啊，不管是景观还是体验都堪称一绝。虽然说这个野马国际大酒店的亮点数不胜数，但是我在这个酒店景区当中意外收获的一个惊喜远比酒店本身更让我动容。怎么回事儿？在这个园区里啊，有这么一家不起眼的工艺品雕刻小店，我路过的时候呢，就是想进去随便看一看啊。在我进店参观的时候呢，我的这个微信响了，然后呢，我一听这个语音呢，是咱们窦总跟我沟通行程的情况，他是一嘴天津话，这个语音外放出来，就暴露我来自天津了。店里的这个销售员啊，一小姐姐啊，立马热情地跟我说：“哦，天津的。”我说你听出来了，他说是，我说你怎么对天津话有感觉呢？他说是这样，我们这个店的雕刻作品的这个老师就是天津的。哦，我一听这来神儿了啊，他说你看我们这里有介绍，原来是这样，这个店里啊所有的雕刻作品啊，包括玉雕、玉石雕啊，包括普通的石雕，都出自于父子两代邹先生之手，姓邹。这个老邹先生，他原名叫邹本位，艺名叫邹井人，矿井的那个井。他呀是新疆赫赫有名的石刻艺术家。这位老邹先生是1945年生在山东福山，后来呢全家搬到了天津。我就大胆推测了，我这老邹先生的上辈人呢，大概率是做琴行、做餐饮行的，因为咱都知道啊，老天津这个鲁菜馆大多都是山东富山人开的。哎，1966年的时候，老邹先生从天津啊支边来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农六师大黄山煤矿，也正是为了纪念这段矿井岁月吧，他才给自己取了个艺名也好，叫字号也好，叫井人。老邹先生从小热爱美术，他把这个书画艺术和石雕技艺完美融合，创作的这个石刻微雕作品堪称是精品，不仅被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政府当作珍贵的礼品送给前来视察的党和国家领导人，还作为新疆经济代表团访美的礼品赠给了美国前总统卡特。他的作品啊也是享誉国内外的。更让人欣慰的就是老邹先生的儿子子承父业还曾就读于天津工艺美术学院。哎，你看是科班出身的雕刻人才，他把这份手艺传承下来，能在万里之遥的新疆发现这么一段深藏的天津情缘，我心里也是挺惊喜的啊，也特意拿到了老邹先生这个联系方式。我说之后啊这两天吧一定和他好好聊聊啊，深挖一下他跟天津跟新疆之间的这个故事啊。其实呢，乌鲁木齐只是我们此行的中转站，接下来的重点是前往伊犁地区。在伊犁还有很多的咱们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的后裔等着和我们这些来自老家的乡亲们相聚呢。另外呢，关注我抖音号和视频号的听友们今天应该刷到了我最新的一个作品，里面有一位杨柳青后裔，一个老阿姨出镜了，她就是李坤老师。前几天吧，咱们节目里我还和李老师电话连线啊，聊过他的家族故事。李坤老师是1950年生在新疆的，如今呢从这个伊犁的伊宁市的中学退休了，定居在乌鲁木齐。他的祖父来自杨柳青16街，是赶大营的大营客。 他的奶奶后来也一路投奔吧，来到伊犁的绥定，这个绥定就是我们要去的这个霍城。听说我到了乌鲁木齐了，李老师特意赶过来跟我见面啊，我们一起共进晚餐，聊起了很多杨少卿人在新疆的往事吧。比如说至今家里还留着淡淡的这个杨柳青口音，我仔细听啊，李坤老师这个说话的口音还真就是杨柳青的方言。另外呢，李老师还说他奶奶在世的时候啊，一直严格保留着咱们天津的一些饮食习惯，包括这个炸酱面这个酱啊，炸酱这个酱怎么炸，三鲜饺子的这个调馅儿的方法啊，包括你先放什么配料，这个先后顺序都分毫不差。每年过年呢，据说爷爷都会托人从天津老家那头啊捎过来红色绒花，哎，聚宝盆给奶奶带，哎，包括他们过年一定要贴年画的。你看这些乡愁哈，跨越万里，从未改变。而且我们聊到当年的这个杨柳青人在伊犁地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就说我们杨柳青人在讲究卫生啊，懂礼数啊，文明素养特别高啊。他们真是用自己的言行品格，在那个年月里啊，在100多年前，还有这个诚信为本的这个商德，他们在新疆在伊犁扎根立足，历经两三代人，树立起了我们天津人的这个文明的符号。这些珍贵的故事和精神确实值得我们一点点去挖掘，去总结，去宣扬。第一天的新疆之行啊，可以说就收获满满了，惊喜不断了。所以我更期待的啊，接下来我们这个旅途还会遇见什么样的动人故事。现在呢，我们马上就要启程前往下一个目的地独山子大峡谷。这段车程不算近，但是北疆沿途独有的那种风光，相信不会让我们大家在车上感觉到枯燥的。当然还有我们车上的这个导游也在我们节目里出过声的啊，这个宋美东宋导，知识渊博呀，知识渊博呀，再加上一墨老师和我，我们这车上热闹了。哦，对了，最后再跟大家分享一个小花絮吧。这次跟我一块出行的啊，这个听友里不少人，我看了都穿着咱们节目之前推荐的那款冲锋衣，跟我是同款，我也穿着那件冲锋衣，啊，还有健步鞋，还背着带着印有花儿天津卫标识、有我签名的那个小腰包。哎，大伙儿对咱们推荐过这个好物也是赞不绝口。说实话啊，每次和听友们一块外出做文化考察，总能遇到各种各样的精彩又难忘的瞬间，满是惊喜和感动。好了，不多说了，人家在喊我了啊，都等我上车，我们马上要出发了。继续我们的这个新疆文化之旅，有什么新的故事，我会及时给大家做汇报的。
1: 刘哲啊，这第一天汇报的信息量可是够大的。首先是一个酒店，乌鲁木齐的野马国际大酒店，那里的古生态竟然都是上一年以前的，太震撼了。另外就是两位天津老乡，一位是石刻艺术家邹本卫老先生，这个卫就是天津卫的卫。1966年的时候呢，老邹先生啊是从天津支边到新疆的生产建设兵团的农六师大黄山的煤矿。另一位呢就是前几天刘哲电话采访的李坤老师，终于啊他们是在乌鲁木齐见面了。也让啊这次有哲同行的金江行寻迹赶大营的西行之路有了一个美好的开始。刘哲刚才那句话说得特别好，就是当年的杨柳青人啊在伊犁地区留下了极好的口碑，树立起了我们天津人的文明的符号。那这些珍贵的故事和精神都值得我们一点点去挖掘，去总结，去宣扬。刘哲第一天在乌鲁木齐就巧遇了咱们天津人邹景仁老先生，当然这个巧遇是加引号的，这完全是当初设计这趟行程时不会想象到的。那么第二天还能不能又突然遇到天津人呢？的确又遇到了，但不是刘哲，是咱们这次有哲同行金江行文化考察团里的一墨老师，也就是郭文杰郭老师。咱听他到新疆第二天遇到了什么。
2: 来到新疆就是第二天了，到了新疆哈，我也算走南闯北跑了很多地方，但到了新疆我觉得特别的是跟想的不一样。以前我们觉得新疆天天在耳边混响，天天看新闻也看到新疆，可来到新疆啊，它就不再是扁平思维了，它是新疆是一个地缘辽阔的一个地方。

今儿个我们开车开了一上午，到了那么一个叫独山子大峡谷的地方，以前那边是没看过这种大峡谷地貌。我以前我不知道我们中国还有，你就说你得来新疆，你得看点净新鲜东西。我们从这边走到那边，不同角度的不同风光，不同的视觉感受。走了走，我们突然发现这是大峡谷下面，竟然有条公路。这条公路让我大开眼界。这个公路叫独库公路，这个公路可特别有名一说这公路引起来我的一些那个联想。这公路是1974年开修。开建的，到了83年结束，例行了10年。这公路长听着不是特别长是500多公里。可是这条公路在当时修时，设备条件都很不具备，经济上困难时候，我们军人冲到第一线来建这条公路。这条公路应该说它是新疆很重要的一个咽喉要道，打通这条公路。虽然这公路通了以后，到现在也不是全年能通车，都冬天下大雪嘛，就通不了车了。但是即使是这样，也要修，不惜人力物力去修。就这条大的脉络打通以后。解决了新疆很多很多问题，修路的这些官兵们也付出血的惨痛的代价，死了有多少人呢？有168位官兵在修路当中贡献出了自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说来也巧，前前后后有1万多人自个儿修的路我们天津也有当兵的。也有当初在这儿贡献过自己青春的，我有一朋友就是，他是138团的，138团本来就是一个英雄的团，当初京古冀博物馆还给138团的那个小哥搞了一次活动，从抗美援朝的老兵，到建设这个独库公路的老兵，聚集了10来号。这些老兵见了面，听着自己的团歌，掉着眼泪。以前都是传说式的故事，以前都是一个片状的思维，只是一个点。当我们来到了新疆，来到了这用鲜血、用生命铸成这条公路的时候，当我们看似风景的时候，我们不得不惊叹。我们现在人当景观看的景点，它在那个时候起到的作用是现在人无法了解的。所以来新疆，它不仅风景秀丽，风景很美，它这里有很多历史，很多让我们值得回忆，让我们去缅怀那些为了建设祖国，为了建设新疆。而抛头颅、洒热血的和平时期，为祖国做出贡献的官兵，就是我们来到了独库公路07点这个坐标，我们大伙儿照相大伙儿高兴来到这地方，其实真正的文化内涵，我说的其实太有限了，它应该有更多更深的。历史意义、文化意义、文化内涵，其实对我们现在人应该也是一种教育和启发。所以，旅游我们有时也有意无意地掀开了历史一角，给我们展现出来的，除了震撼，还有感动。除了感动，还应该怀着一颗答谢、感恩的心去看待这些走过去的。这些足迹，这些历史，可能我们用沉重的方式借过去了，但它并没结束，所以旅游，我觉得。

0: 也是受教育的那么一个过程，受教育那么一机会。
1: 我觉得啊，咱们节目特别的神奇，就是啊，每一次文化考察都能有惊喜发生，有意外的收获。上周呢，张翔老师啊专门介绍过，在天津的营口道上有一座伊纳干旧居，这个伊纳干就是库特勒先生的父亲。1929年，伊纳干从伊宁来到天津从事羊毛贸易，生意十分兴隆。库特勒先生呢，1945年就出生在天津营口道上的伊纳干旧居，直到1968年他下乡返回到原籍伊宁，所以绝对算是我们天津的老乡了。这次呢，在喀赞其的景区，刘哲还现场采访了这位库特勒先生。您听广播啊，绝对听不出来这是位新疆的大叔，就会认为是我们天津的一位大爷。
2: 库特勒先生，您家族就是您父亲，伊纳干先生，他是1920年代到天津的是吧？
3: 1929年。
2: 我想说，他会不会受这个地区天津人的影响？一看天津那边也可以啊，要不去那边发展吗？
3: 应该有吧。
2: 是吧？他是跟他兄弟，跟他哥哥，
3: 反正他们好多人，五六个吧，可能一块儿结伙去的，
2: 就是从伊宁走的，
3: 从伊宁走的，
2: 哦，
3: 他的表哥，还有他，还有一些亲戚，
2: 他从事什么生意？到天津？
3: 刚开始是从事咱们这边就是羊毛生意，羊毛，
2: 把这边的羊毛运到那边去，
3: 羊毛运到天津，
2: 哦，
3: 说还有些个就是，这个土特产，葡萄干啊，那些杏干儿也往那儿。
2: 那有没有从把天津的那些物产运到这边来？
3: 那时候就是那叫什么？叫纱，麻纱，就是做的
4: 丝绸纺织品那种。
3: 哎，
2: 丝绸类的，
3: 做丝绸
4: 的
3: 做面料
2: 啊，
4: 纱
2: 运到这边。
3: 哎，知道。
2: 所以您是1945年生在那个？
3: 我生在天津的。
2: 天津营口道。
3: 营口道。
2: 现在那楼倒也还保存着。
3: 啊，那地方还在。
2: 对。
3: 不过，文化大革命的时候被没收了。
2: 那您就是您兄弟几人啊？
3: 我们兄弟八个。
2: 那边走，我怕
4: 走
2: 这
4: 么冷
2: 的。
3: 八个都，现在就剩四个了。
2: 您是是小学在哪个学校？
3: 小学就是二十中附小。
2: 哦，二中，当时不叫二中。
3: 叫，我看啊，叫新华区中心小学，最早叫。现在都归了二十中了，跟二十中隔一道墙呢。
2: 那就是重庆道小学。
3: 哎，
2: 后来我上学的时候叫重庆道小学，我就二十中的。
3: 您二十？
2: 我跟您是校友啊。
3: 您是几几年的？
2: 哎，那我太晚了，我九几年的了。
3: 我64年的毕业的。
2: 我跟您差30年。
3: 64年毕业。
2: 那您那个高中的？
3: 高中的41。
2: 41啊。
3: 马上到那头是哪个？
2: 啊，对。
3: 那时候说是成分不好嘛，二十中不让上了嘛。给我分到哪儿去了？分到50中去了。分到50中，最后我又给那时候教育局那局长写了封信。哎，20就别回了，到41，41是河西区重点学校。我就答应。
2: 那阵儿就是从就搬家了嘛，搬小白楼住了。
3: 哎，就58年就搬的。
2: 小白楼那是额尔金大楼嘛？
3: 额尔金大楼
2: 是吧？
3: 8号。
2: 我听您女儿说，那个现在还有您的妹妹在哪儿？
3: 啊，我妹妹在哪儿？
2: 还在额尔金大楼？
3: 还在。
2: 这没动静。
3: 没动
2: 静。哎，您多少年没回天津了？
3: 我回了，我回了四趟了吧？今年我准备6月份再回去一趟。
2: 在那
3: 儿
2: 等会儿车吧。
3: 我准备6月份再回去。
2: 您今年6月份，那不就下个月吗？
3: 下个月。
2: 好，您回天津以后，我再找您。谁陪您回去？
3: 我自个儿去。我们同学都在那儿呢，小学的同学，我的那个什么上边
2: 还都有联系，
3: 都在联系。等的那都，
2: 哎呦， 用了太好了，五六年
3: 的，主要是二十中的和小学的同学，啊，高中的就没再多联系了。
2: 那也都八十来岁了，是吧？
3: 嗯，七十多八十。
2: 啊，我后来就听我朋友那个张翔介绍。
3: 张翔。我那年去的时候，他还到我们家去，我们一块儿坐了会儿。
2: 啊，然后我就说，他突然提醒我，我说哎，对对对，然后就跟您女儿联系，我说参加我们有一个活动，
3: 嗯，
2: 女儿说太好了，跟天津老乡见见面，嗯啊。
1: 库特勒先生依然是京腔金韵。老爷子说啊，他的小学和初中的老同学还都等着他了。下个月六月份他就要回天津，同学们都会称呼他为特勒，把那个库字省去了。听了刘哲他们啊在新疆三天的情况，真是感觉不虚此行。尤其是在伊犁，那受到的接待绝对有省亲的味道，高规格礼遇。而且呢，马路上随便遇到一个人，说不定就是天津人的后裔。咱们这次文化考察的前方报道团，哎，我给他起的，除了有昨天啊给咱介绍独库公路的一墨老师，还有咱们热心的画友赵金泉赵先生。今天啊，赵先生啊给我发了几小段的小视频，就是他们啊在喀赞其文化广场访问的时候，遇到了一个店铺，这里面呢有一群当地的年轻人在翩翩起舞，场面啊非常热烈。这家店的老板呢也特别热情，出来招呼赵老师他们进去坐坐。一听赵老师他们啊是从天津来的，老板特别兴奋，说他自己啊就是天津杨柳青赶大营的后代。
5: 祖籍在杨柳青
6: 啊，祖籍在杨柳青。您在这多长时间了？
5: 我是在这出生，在这长大的。
6: 天津，我还没去过。您想不想听咱们天津的这天津话？
5: 太想了，
6: 太想了。来一段吧，
5: 来一段，
6: 来一段，来一段啊，来一段。
7: 当当啷的，当当啷的，当的哒的哒。
8: 来当天津卫啊，哎妈也没学会。学会了开汽车，
7: 是
8: 压死了二百
7: 种。哎，
8: 警察来
7: 喽！

0: 这位多才多艺的考察团的成员就是咱们的听友古全德先生，天津快板、口琴演奏样样精通，关键是古先生带的这家伙事儿也太全了吧。我感觉这次60多位听友真的是太值了，一定是这辈子终生难忘的一次旅行。随着这悠扬的琴声啊，其实也让大家仿佛回到了天津杨柳青的先人们100多年前赶大营的那段难忘的时光。虽然几代人的时光一去不回，但是呢，天津的老乡没有忘记他们，相信他们也会很开心的，毕竟是属于天津来人了，足可以很骄傲很感动。刘哲和听友这一趟新疆打一套，大家玩得太美了，据说啊是有如神助，大雨大雪都躲着他们走，关键啊是和咱天津的亲人在新疆的亲戚见面了。咱们都知道啊，他们是根本没有血缘关系的亲戚，但就是有那种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的感觉。同时啊，我这几天听着大家在前方发回来的报道，我真的感觉啊，大家是接受了一场历史文化的洗礼。相信这次亲赴新疆的60多位听友对咱们天津人赶大营的历史再不会漠视了。这就是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而行万里路不如阅人无数。您之前肯定没看过杨柳青大营客在新疆已经生活了几代的后裔，他们呢也算是我们天津人的后裔，竟然在几千里之外，跟我们有一样的风俗习惯，有文化认同，这大概就是一种心灵的相通。时间过得非常快，这次新疆行已经接近尾声了，周末呢大家就该回来了，所以呢利用今天，刘哲呢也想把这次行程给大家做个概括的总结，或者叫盘点吧。但是啊，难免挂一漏万，等他下周回来上节目的时候再跟您详细的慢慢说。
1: 街坊邻居们，各位听友大家好，跟大家汇报一下最新的情况啊，我们这趟新疆行接近尾声了。首先今天我要跟大家念叨的就是这个见面会，此行的核心主题之一，也是我们精心筹备很久的寻迹赶大营西行路，再续金江人家国情，话说天津卫听友与伊犁天津后裔的见面会。13号下午7点多钟在汇源古城的小剧场圆满顺利的举行了。在这个地儿啊，晚上10点天还亮着呢，所以我说7点多那还真就是当地时间的下午。我们这场活动呢温情满满，气氛热烈，一众热爱天津本土文化心系赶大营历史情怀的听友们和伊犁的10几位大营客后裔相聚一堂，或者说是天津后裔吧，也不光是杨柳青人，也不光是赶大营的后裔，我们在一起啊，共同回望天津，当年赶大营的峥嵘历史，品读金城游子远赴西域、攻坚克难的家国情怀和乡土执念。这应该是天津与新疆两地之间第一次举行以赶大营为主题的大规模的文化走访式的民间文化活动。杨柳青后裔们都说，这么多年了，这是第一次有这么多老家人来看我们，他们很感动很激动。所以说我觉得啊，话说天津卫节目呢做这么一件事儿还是挺有意义，是吧？当然这个活动也留下了很多很多让人动容让人难忘的瞬间。这个活动开始啊，是在一段热情洋溢的互动很充分的很具有当地特点的这种演员和观众共舞的这么一段新疆特色歌舞表演来开场。随后呢，我就作为本次活动的我不客气说真是算策划者啊，主谋，我是主谋，同时也是这个活动的主持人，我就上场了嘛。我其实啊，为了让这个活动啊让它更紧凑一些，所以呢事先我准备了一份主持词，但是渐渐的我这份主持词啊就给收起来了，算白写了。为什么呢？因为我就觉得啊，这是家人之间的一个聚会，实在不适合，也似乎不太容易以那么的严肃死板刻板啊，可以说是我有意识的在调整 也可以说是我被大家的那个气场所影响，哎，就是不由自主的，我就又恢复到了花儿天津卫一以贯之的那个风格了。我呢也从舞台上走下来，从聚光灯下走出来，来到观众席旁和大家边聊边主持。虽然这个时间短嘛，聊得不那么尽兴啊，但是聊得挺愉快。我们首先见到了是这个伊宁收藏家协会的会长邬国威邬先生，他呢给大家展示了他的那方宝贝，那方玉印啊，和田玉的玉印。这是大英客第一人安文忠他的商号文风太昊的玉印，这个印文就是文风太昊。印的造型呢是一个很小啊，个头不大，像是一个钟，一个钟啊，也可以说是一个拳，就是一个秤砣。这方印的故事我们节目里不止一次讲过啊，听邬先生也给我们亲口讲过。那么这回算是终得一见其庐山真面。其实在之前一天吧，邬先生还特意带着我去他的古玩店，给我看了看他收藏的很多件清末民初一直到民国时期吧，从天津运到新疆的各类瓷器，什么帽筒啊，什么大盘呐、什么花瓶啊，反正确实都是啊一眼大开门的天津风格的民用瓷，嫁妆瓷，有的呢还是残品，还打着那个老锔子呢。或许他这收藏的这个100多200来件天津民国瓷器，经济价值并不很高，可是呢邬先生他视若珍宝。用他的话说啊，就说我这些瓷器啊，它有历史价值，它记录丰富的历史信息，因为这个瓷器上啊它都落款儿，哎，就是落着天津某某某商号的落款儿。你比如说我记得有一件这个大瓶子啊，写的是落款儿，落的是天津瑞丰祥，瑞丰祥是不是一个八大祥啊，我不知道啊，反正就是说这些历史信息是可以进一步去研究的。哎，邬先生说，他说我是搞收藏的，我不是倒卖古玩的。他这句话。

话让我想起了咱们天津的民间收藏协会的何志华何爷，包括何爷身边的那些收藏家们啊，他们挂在嘴边也是这句话，他说我不是倒卖，我是玩，我是收藏，我是研究。吴先生呢，他有一个愿望跟我说了，就是办这么一个赶大营主题的瓷器展览，他说最好能到天津办才好了，哎，展示一下这些流落西域的天津老瓷器，就是以物说话嘛，把100多年前两地之间的这段故事通过老物件讲给更多人。在现场呢还有一位，哎，这位老先生啊，拄着拐的杨柳青后裔，80岁的梁文学先生。前不久梁先生腿骨折了，本来家属建议他不让他来了，可是老先生说了，家里来人了，我架着拐我也得去。哎，这句话说完很让我感动啊。梁老先生从年轻到70多岁，他一直在当地干嘛？义务的、公益的，给大伙儿啊做大了，就是帮着当地的汉族人主持葬礼仪式。老先生现场给我们介绍了一些当地汉人，就是汉族人呢，他们的这个丧葬习俗，并且说这都是祖辈一辈一辈传下来的规矩，基本上都是按照咱们杨柳青人的习俗来进行的。他说的这一套流程，我想啊，可能比现在杨柳青这个白事的习俗还传统，还杨柳青。进而呢，他这个习俗啊，他也影响到了当地其他省份的一些移民，你比如山西的、山东的、陕西的啊，都在当地住。那么遇上白事呢，也都请他来主持，他就按杨柳青这套习俗、这套规矩来走。你看，这就是民间文化的相互影响渗透。那么这位梁老先生在这方面绝对是专家了啊，操办了几十年了。不过呢，咱们的听友啊跟我说，他说梁老先生这口音啊似乎已经不是特别正宗的杨柳青话了，但是听到随后就坐在梁老先生旁边的一位女士，也是杨柳青后裔，高兴云高阿姨说话，哎，我看了啊，后面就有人频频点头了，说这个味儿对，这个味儿对，这是杨柳青话，老杨柳青话。高兴云女士70多岁了，她的特点就是啊，平时甭管上班啊，还是在家里，还是在社会上，她说话全都是这口音，都是杨柳青口音。哎，她的姥爷是杨柳青后裔，姥爷而且还是这个会远将军府的最后一位师爷，也就是说，这个伊犁将军府啊，会远这个将军府现在是个景点啊，这个将军府最后一任师爷来自咱们天津杨柳青，有学问呢，对吧？现场呢，咱也有两位听友啊，模仿了几句咱们这儿的杨柳青话，但是你还别说人家啊，就我听的都不似味儿，差点儿，差点儿。所以说啊，我们这趟行程呢，我感觉啊，唯一的遗憾就是我们这60多位听友话友团里啊，没有一位是土生土长的杨柳青人，这是最大的遗憾了。另外呢还有几位嘉宾也都简单的说了几句啊，因为时间关系嘛，比如说杨桂霞，他的父亲当年在霍城县啊是很有名的，他排行老三，人们都叫他杨老三，这杨老三这老爷子当年啊他种地种菜，种植蔬菜是把能手，他也把这门种植蔬菜的手艺啊传给了当地的少数民族同胞，关系非常之好，就说在伊犁州的伊宁、霍城、会远啊，这儿的这个汉族人呢，很多很多都跟天津血脉相连。你无意中就会发现，你比如说啊，我们举办活动的这个地点是在会远古城。这个会远古城呢，现在是一个旅游景区吧。它的管委会，有一位负责人韩女士上台致辞，欢迎大家。她下台的时候，我就随口问了一句：“我说韩女士，我说你是天津人后裔吗？”没想到，没想到，韩女士说：“我姥爷就是杨柳青人。”呵，你看看，瞬间拉近了彼此的距离啊！还有我们行走在喀赞奇这个景区中，也是伊宁市比较有名的一个景区啊。喀赞奇，现在对外号称是叫“蓝色的童话世界”嘛。其实这个喀赞奇以它为中心、为核心往外扩散。就是整个这一片啊，就是所谓的汉人街，所谓汉人街也被称为天津街，就这一个区片里70%-80%都是咱们天津人。头一天呢，
乌国威会长还开着车带着我逛了逛这个区片里的一些老街道老胡同，说这儿啊，你看了吗，这一趟街啊，全部过去都是天津人聚居的地儿，全都是他们开买卖，干脆说当年就是天津人把这个地方的经济拉动起来的。现在我看啊，这个街区这个老街仿佛我就回到了拆迁前的咱天津的杨柳青了，那个街道的走向啊，它的那个街道的宽窄跟杨柳青一模一样。我们的听友团当然也有节目奉献了，我们有一位热心听友啊，身怀绝技，姓古啊，古先生，他呢带着快板来的，带着口琴来的，哎，现场给我们来了一段天津快板，非常地道啊，是吧，满是咱们天津独有的那种乡土韵味和市井温情。远赴西域，心系故土，赶大营的先辈们，无论走多远，身在何方，最割舍不下的就是家乡的乡音。这一段天津快板呢，恰好契合了本次活动的这个故土情深、乡愁绵长的核心情怀，用最质朴的金门乡音致敬赶大营的漫漫征途，也唤醒了所有人心中浓浓的乡愁，也让整场文化活动呢更具咱们天津本土特色和烟火温度。紧接着古先生再来一段，又来了一段口琴独奏，往事只能回味，悠扬婉转，温润深情的旋律缓缓流淌，曲调悠远，意韵深长，和我们本次这个赶大营活动主题完美暗合了。但是我说了，我说往事啊，不只能回味，还可以牵连起万里之遥的天津与新疆伊犁，是吧？我们本次的这个相聚的消息啊，也牵动着天津本土文史学者杨柳青故土乡亲的心。来自天津杨柳青的知名文史研究学者冯立先生特意啊提前录制了问候的视频，小视频啊在大屏幕上播放，带着天津故土的思念与问候送给在座的这些伊犁赶大营后裔的家人们。冯立呢特意是站在当年大营客从杨柳青出发那个地点玉皇庙旧址，在那儿录制的视频，还给大家看了一看当地现在的这个环境啊，也欢迎杨柳青后裔有空回家看一看。说到这儿，我看了台下啊第一排的这些嘉宾杨柳青后裔，有的人真是满含泪花呀。100多年前，一代代以杨柳青人为主的天津大营客告别故土，万里西行，扎根伊犁，深耕边疆，用脚步走出了跨越万里的商贸路、乡情路，把天津人的坚韧、淳朴、重情重义留在了新疆这片土地上，书写了金疆两地的血脉相连、守望相助的历史佳话。而今天呢，我们也是跨越山海相聚于此，就是为了回望那段峥嵘岁月，铭记先辈奋斗的历程，续写割舍不断的这份乡情。与大营客反向行进的，就是我们说过的那位伊宁的乌兹别克族的伊纳干先生。1920年代，他和兄弟们呢，是把伊犁那边的特产，比如羊毛啊，运到了天津来销售，再把天津这个大码头所能获得到的物产，比如说南方的丝绸，是吧，再运回到新疆。和我们这个杨柳青大营客，他就形成了一个难得的双向奔赴、反向乡情的羁绊。伊纳干先生的孩子呢都在天津出生，他的四儿子库特勒老先生已经81岁了，上山下乡的时候1968年回到了伊宁。这次呢，库特勒老先生也参加我们这个活动，哎，还用几句地道的天津话跟我插个大会儿。我说您来几句天津话还会说吗？哎，天津话当然会了，你敢吗？哎，库特勒老先生天津话绝对地道啊！我说你干嘛？我说你老爷子惦着要打我是怎么着？你干嘛？你冒冒我！哎，我们就是在这样一个其乐融融的叙乡情、寻根脉、忆先辈、话传承的气氛中来进行这场活动的。很多天津后裔啊，在现场都感动得热泪盈眶。你比如说啊，有一位伊宁广电退休的白林白女士，她后来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他说，我参加了这场温情的聚会，我的父亲是1949年参军到的新疆，
因为种种原因呢，就再也没回过老家。

回老家一直是他的心结。昨天第一次在后园古城见到了我的祖籍天津的家人们，看到你们的笑容，听到你们熟悉的乡音，感慨不已啊，泪湿眼眶。祝家人们健康快乐每一天。这位白林女士能听出来，她不是杨柳青赶大营的后裔，是其他年代其他原因，她的父亲背井离乡远赴西域的。啊，像这样在新疆的天津人后裔还有不少，是吧？上山下乡的，参加这个建设兵团的，是吧？很多都留在了新疆。日后呢，我会再跟这些嘉宾连线啊，细听他们的家族故事。刚跟您说的这些啊，是13号活动现场的情况，还有两个花絮。哎，就是啊，我们大部队在来到这个13号这个会场之前，我们是先去到了安文忠，大英克第一人安文忠的这个文峰太号旧址，也是当年天津商会的旧址。也就是说，安文忠建这个四面合围的小二楼啊，这个大院不光是他文峰太号的旗舰店，同时这个地方呢也承担着天津商会的职能功能啊。当时天津商会重要性有多大呢？据说啊，当时在伊宁市天津商人得大几千甚至上万。那么目前这个楼啊，这个老楼啊是空置状态，大门是锁着的。我呢是和旁边看门的维族老大爷说，我们是天津来的，想进去看一看。老大爷一听是天津的，哎，去吧去吧去吧，没事没事。据说啊，就是当地的这个新疆人呢，一听是天津人，尤其是老新疆人啊，听到是天津人还是有些感情的。那么这个老楼呢，应该是始建于1896年，甚至更早啊，甚至更早。它的所用的水泥全都是从俄罗斯当时运进来的，质量非常好。你看，至今120-130年了吧，依然很坚固。这几年已经成了当地的文物保护建筑了，不可移动。哎，这个点位也是我临时协调增加的这么一处参观点。你看啊，别的旅游团从这儿路过，我相信他都不会多瞧一眼。所以说，这就是跟我出去的一个特点了。我是到外面啊，到全国各地，我首先找那个真的古迹，找真古迹，找点和天津历史有渊源的老建筑看一看，这是我的爱好。那么另外还有一个小花絮，就是我们还去探访了杨柳青后裔刘慧云女士的那个小点心铺。我出发之前不是跟他连线过吗？他讲从太爷爷那辈儿到了霍城扎根儿，从杨柳青带来制作点心的手艺一代一代的往下传，爷爷父亲都是这么个做法，都是这么个配方，而且要求很严格。他呢从小也跟着做，差一点儿都不行，父亲都不答应啊，甚至包括用的这个托盘都必须是木头的，其他材质的托盘到现在刘女士跟我说不能用啊，我们就是保持传统，当年父亲爷爷怎么教的，怎么要求的，我到现在还怎么做。退休后呢，他就开了一个小小的点心铺，很小，坚持家族传续下来这个传统要求来做，什么白皮儿啊、牛舌饼啊、什么佛手啊，全都是用大油。我们这60人的队伍争先恐后涌入这小店啊，这装盛不下啊，轮着来吧，大家纷纷的拍照啊、品尝啊，嘿。大伙说还真好，还真是那老味儿，特别是那酥起的好，特别软乎不硬。哎，这是那个大油的点心特点。当然了，我们都给钱了啊，扫码先进是吧，按人家那个卖价来。刘慧云特别不好意思说，老家来人了，给大家尝尝，不能要钱的。我跟他说，您别拦着啊，我们天津人最讲究了啊，我们是啊捧您的生意，天津人捧天津人是吧，也没多少钱。在新疆吃到这么正宗传统老味儿的天津老味儿的手工做的点心，这感觉不一样是吧。尤其是啊，还有一个老物件也特别吸引人，那个是一个糕饼模子啊，是一个糕饼模子，不是月饼，它那里面那个壳的那个是一个桃心式的一个点心模子吧。这是他太爷爷那个年头从天津带过来的老点心模子，带了很多啊，现在就保留下来一个。这个模子上面刻的是桃心的纹样，中间写着白糖两个字儿。这老模子您算吧，至少得120年往上。
因为刘女士的父亲如果健在。

还有这样一众特殊的人群，一段特殊的往事可以让他去回味，是吧？汇源古城里的那些复建的赝品古建筑，复建痕迹明显的所谓伊犁将军府，哪有这些身边的活生生的人，活态的历史更有深远的意味啊？您琢磨琢磨，是不是这么个理儿？那么我们的旅程也接近尾声了，赛里木湖、喀拉峻草原、那拉提草原都去过了啊，这都是热门的景点，咱一个不落。而且我们此行可以说还真是有如神助啊。这几天呢，新疆那

0: 我们这一路上呢，先到独山子大峡谷，路上就下点小雨儿，我们还嘀咕到那儿别下雨啊，影响啊。可是我们一到这个独山大峡谷啊，嘿，雨停了，假阴天还不晒，是吧？第二天、第三天，我们到赛里木湖，去之前天气预报，赛里木湖下大雨，下雨，哎呦，嘀咕了。等我们一到了当地啊，嘿，太阳出来了，还有点云彩，没云彩还不好看那个景色，就这么完美。等我们离开赛里木湖，您猜怎么着？俩小时以后下大雪，哎，就这么神奇。这一路上啊，恶劣的天气躲着我们走。很多听友都说这不深了吗？这，哎，我说对了，我说咱是正能量满满的团队啊，是追溯先人足迹而来，是追忆先人事迹的这么个团队，所以说多多少少啊，有如神助。有一些同行的朋友还在旅途中啊，就在期待下一回了。尤其是一些第一次与哲同行加盟的听友，太喜欢咱这队伍了啊！问下回去哪儿啊？我说马上啊，等我回去之后，您就可以报名了。月底咱接着辽宁、丹东、大连重头戏溯源。辽次深，哎，能拿到最低的价格，一年人就放这么一回两回啊，还可以在户外，据说可以泡温泉。这回啊，窦总安排了泡温泉，在森林里头泡温泉。这个啊，对于没去过大连溯源辽次深啊，没去过丹东，没去过这个抗美援朝前线啊，没看过那些战争遗迹，也没在户外泡过温泉的听友来说，也是特别的体验。咱继续期待着吧。
1: 刘哲太有意思了，刘哲最后又开始摇人了啊！我看他已经玩野了，恨不得直接从新疆飞大连才好呢，到那边先吃着海参等着大家。既然他提到了接下来五月底要和听友去大连，那咱就捎带的说上几句。我就想聊一点，还是和胆大营能有相关性的。没错，就是去大连溯源，其实有一点跟新疆伊犁还有点关系的，就是我发现有个宁远城，咱不知道是不是巧合啊，还是有什么之间的彼此的渊源。在刘哲采访那位伊犁收藏协会会长乌国威乌老师的时候，就能听到乌老师介绍，大营客他们啊当年曾经住过有个地方就叫宁远城。但是呢，刘哲和听友五月底到大连溯源，从天津出发的第一天的行程会到兴城古城。这个兴城古城就又被称作宁远城，它是始建于明朝的宣德三年，也就是1428年。现在这座城就厉害了，它现在是中国还保存最完整的四座明代古城之一，只剩下了四座的明代卫城。这个古城呢，是在宣德五年，也就是1430年的时候竣工的，当时呢就叫做宁远卫城，而那时候呢，咱们天津卫叫天津卫城，所以咱们的老城没有了，您可以到宁远卫去看一看他们那儿明代保留下来的老城，是不是也像刘哲刚才说的，哎呦，看到新疆杨柳青人居住那个地方，就跟咱们现在看天津杨柳青，甚至咱可能现在的天津的杨柳青都已经拆迁了，都看不到那种老街旧貌了，反而在新疆可以看到。所以我们现在没有老城了，您去兴城古城这个宁远卫城去看一看，感受一下那段明朝卫城的历史文化。这次旅行团出发的时间是5月27号，就是下下周三，报名团费是1980块，6天5晚，大巴车往返。您可以打电话报名咨询，18622050886，18622050886。

0: 从张伯苓提出奥运三问，到李爱瑞传播奥运火种，厚重的体育历史赋予了天津拼搏进取的城市性格，建设排球之城、运动之都、体育强势。历经百年发展，天津体育彰显蓬勃向上的无限生机。声音记录，悦动体育，天津广播与天津市体育局联合推出融媒体特别策划《寻宝运动之都》。
1: 听众朋友晚上好，欢迎走进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我是于红健。体育不仅是赛场的激情澎湃，更有穿越岁月的文化积淀，而非遗武术正是天津体育文化当中最具底蕴的瑰宝。南运河畔漕运重镇孕育了独具特色的本土拳种，静海大地代代传承人坚守着武术的初心和使命。今天的节目呢，我们特别邀请到三位嘉宾一起走进天津非遗武术的世界，探寻传承的力量。我们先来欢迎天津体育博物馆展览社教部的赵燕，欢迎您。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两位师傅已经鼓掌了啊，还有呢，就是我们两位传承人了，静海独流通背拳市级非遗传承人孙金生，孙老师，欢迎您。
3: 你好。
1: 还有我们静海抬头翻字拳第四代代表性传承人郝连新，郝老师，欢迎您。
4: 啊，易师傅你好。
1: 接下来的时间里啊，我们要一起来聆听传承人习武传承的坚守，也了解非遗武术的精湛技艺。当然呢，也要聊一聊体育博物馆口述采集史的工作，如何为这些古老的技艺保留珍贵的记忆。先和赵燕来互动一下，因为我们先要问个应景的问题。这个节目播出呢是在本周六，是16号，那么18号就到了博物馆日了。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今年会有什么针对博物馆日的活动或者说特展的安排吗？
2: 首先呢，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的一个情况。天津市体育博物馆可能有的听众朋友还不太了解我们博物馆的具体的一些情况。我们博物馆呢就位于咱们著名的五大道的民园体育场之内，是咱们天津市体育局直属的唯一一家体育行业的博物馆。我们占地呢有3000多平米，现在呢有5000多件体育的这个珍贵的藏品。体育博物馆呢也是通过举办丰富多样的这种展览和社会教育活动，活化我们的体育文化遗产。
1: 嗯，
2: 目前呢我们馆里设有的这个展览呢有天津与奥运专题展览、非凡十年体育力量、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海河回响女排精神展，还有我们的天津体彩购彩权益保护专题展等等的这些非常丰富的内容详实特色鲜明的展览。那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常设展览的情况。
1: 嗯，好，
2: 我们的常设展呢就是天津与奥运的专题展。那大家都知道近代体育看天津，那我们这个展览呢就展示了咱们天津从1908年提出奥运三问到2008年北京成功举办奥运会，我们实现这个百年奥运梦想的这个历程。在这个展览上呢，我们也展示了咱们天津作为中国奥林匹克运动的起点，为咱们中国奥运百年逐梦做出的贡献。我们的展览呢，以咱们天津体育历史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为线索，展示了像咱们的奥运先驱张伯苓、王正廷、董守义等等这些体育先贤，他们体育救国、强国强种的体育思想和实践，也展示了奥运三问近代体育项目和奥运项目首先引入和传入咱们天津这样的一个发展的历程。那我们另外一个展览新时代天津体育成就展呢，也是回顾了新时代咱们天津体育的辉煌的发展历程，像是咱们天津培养出的15位奥运冠军，还有到咱们天津通过举办各类大型的体育赛事带动我们群众体育的发展，可以说展现了咱们天津体育事业的这个蓬勃的发展。通过我们的展品展示呢，让大家感受到体育的力量和荣耀。那展区呢还设置了像足球互动体验、我们的模拟飞行的体验、翼客飞行，还有普拉提星球等等很多互动体验的设备。像我们之前呢也举办过盛会风华全运会的文化藏品展，第43届世乒赛成功举办30周年的这个特展，还有李艾瑞百年苏格兰体育传奇纪念展，以及我们的魅力非遗、天津体育非遗及民族传统体育展这些特色的临展。然后通过这些展览呢展示咱们天津深厚的这个体育文化的这个魅力。今年呢是我们体育博物馆所在的民园体育场 正式开放100周年
1: 哦，
2: 我们也会举办一系列的这个民园开放百年的系列的纪念活动和我们相关的这个纪念的展览。那我们也会继续挖掘我们的运动项目文化，今年呢也会展出像咱们天津柔道的相关的体育文化的展览。
1: 嗯，
2: 518国际博物馆日
1: 是，
2: 对，也马上到来了。每年呢博物馆行业呢都会举办这样这个国际博物馆日呢，来向社会大众宣传我们博物馆事业的发展。那今年国际博物馆日的主题呢是博物馆连接世界的桥梁。那今年的这个主题呢就强调在咱们全球化和多元文明共存的这样一个背景下，作为博物馆呢，我们应该承担体育文化交流的使者，通过打破隔阂，凝聚共识，通过对我们文物藏品和文化遗产的这种保护、阐释、传播，来促进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文化之间的这种相互理解和包容，推动人类文明的这种交流互鉴。让今年国际博物馆日期间呢，我们体育博物馆呢也推出了很多这个系列的活动。5月15日下午，博物馆内开展体育大思政，薪火相传育新人的这样的主题活动，通过组织我们的青少年学生参观展览，体验我们的奥运火炬接力，还有科普互动的这些体验等等呢，让他们来近距离的感受我们的天津体育历史和体育文化。5月16日的上午呢，我们会举办藏品传文脉，匠心铸未来的这样的藏品捐赠仪式。因为一直以来我们博物馆也是收到了很多社会大众关心体育的这些热心的观众向我们捐赠体育藏品，我们也会在博物馆日期间呢为我们这些热心的观众举办一次藏品捐赠的仪式。像这次给我们捐赠的藏品呢，有我们米兰冬奥会的相关的藏品，也有咱们民园体育场相关的，像1957年、1974年在民园体育场举办的这个比赛的一些秩序册呀、正章的这些非常珍贵的一些体育的这些见证物。5月17日，也就是周日，我们会在天美艺术街区举办金门五运非遗体育，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一个沉浸式的体验的这样一个展示活动。我们也会将体育博物馆这个像迷踪拳的泥塑，蓝守门的刀剑，还有木式花剑的一些器械，还有这些我们天津体育非遗的主题的这个木板拓印，还有投壶，咱们传统体育的这种投壶，这些互动的这些体验呢，带到我们的天美艺术街区，组织我们的学生呢进行近距离的感受咱们天津体育非遗的这种魅力。5月18日当天呢，我们也会举办体育大思政进校园的活动，我们会走进咱们的新兴小学，向咱们的青少年讲述天津体育的历史和天津奥运的故事。21日呢，我们的科学健身公益课堂也会走进我们的西宁道社区。我们体育博物馆呢，今年也是准备了这种丰富多彩的展览，还有社会教育活动，向大家展示咱们天津体育的这个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咱们体育非遗的这样一个魅力。我们体育工作呢，根本的这个任务呢，就是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体育是属于我们这个全民的，只有我们的体育文化繁荣发展，我们的体育故事不再束之高阁，才能让体育成为我们每个人生活的一部分。那我们体育博物馆呢，就是要讲好这个天津体育的故事，记录天津体育发展的这个辉煌的历程，激发我们这种体育文化的自信，用这样的丰富多彩的展览呀、社会教育活动，还有我们的体育的一些珍藏品，来记录咱们百年来天津体育发展的历史和深厚的这种积淀，以及我们新时期体育的这种腾飞的发展，展示咱们体育强势还有运动之都的这个建设的历程。
3: 刚刚呢，我发现赵燕的介绍过程当中，我们的展陈其中当然也有活动啊，很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就是我们今天的一个主题，就是非遗体育类的一个展示和这个传承工作了。正好今天我们的直播间也有两位来自我们静海区的两位传承人，我们也和两位老师来沟通和交流一下。两位老师，一位是通背拳，一位是翻子拳的传承人，对吧？先请通背拳的孙金生孙老师，您能不能先给我们介绍一下您的这个拳种来源，它是什么时候开始静海，我们是在独流镇，对吧？在独流开始发展繁荣起来的呢？
4: 他这个咱这个全宗呢，他是从乾隆年间传入到咱静海区都柳镇。
3: 嗯，
4: 他是传入的当中呢是太祖拳，他像咱当地那时候流传的呢通碑撮教行医等全宗，后来祖先们呢是把这个太祖拳和其他的拳宗的那个优点结合了一块儿，它形成了自己一个特色的这么个拳宗。说咱这个门派的这个叫法呢，就是少林派、太祖门、太祖拳，也称通北拳。
3: 嗯，
4: 哎，它叫嘛呢？它是发在通北里，它那个形状啊，不像那个其他通北上的摔啊摔胳膊嘛的形状，它是少林的风法，
3: 哦，
4: 知道吧？太祖拳，但是内涵呢，发的是用的是通北里。所以呢，他这个几个拳宗呢，他就是三静海，三就说天津市吧，好像是个本土的拳宗，好像是他形成自己的风格了。
3: 是，
4: 所以说呢，咱正因为他发源于都柳镇，静海区都柳，再以都柳通北拳命名，最为合一。
3: 那您是咱们都柳镇通北拳的第几代传承人了？
4: 我是，你要按那个。哪说定的民国先知有记载
3: 啊，
4: 那民国先知记载就他们是清末的人呐、啊、当然都是死在清末了，李登山呢他们有记载了。以上呢到乾隆年间传入这都是传说下来的
3: 啊，
4: 以上有说张三就说李四，说话不一。
3: 嗯、
4: 咱从那民国先知有了记载以后，
3: 嗯，
4: 视为他们第一代。
3: 嗯
4: 嗯，哎，到我这到第六代。
3: 啊、哦，已经是第六代传承人。其实我做了一些这个搜索工作啊，说咱们这个拳种特点不上花式为重技击
4: 啊，
3: 是吗？
4: 对，
3: 这个怎么体现在哪儿呢？
4: 体现呢，咱这个拳种它也有套路，套路呢，它是你不要缺数套路，它必须得有。但是呢，它的那个按咱这个现在来说呢，小组合多。
3: 啊、哦，小组合。
4: 小组合，你三五个动作组一块儿。
3: 嗯。
4: 你像那个，他们那个。拳击的运动员不都组合吗？
3: 对对对，
4: 咱练的小组合的练法呢，组上出来就特别多。
3: 嗯，
4: 三五个动作一趟，三五个动作一趟，他那叫比较那个，接近实战的那动作，他比较多。再一个呢，从我们祖师爷那任祥龙那时候要求什么呢？既有观赏价值这个东西练出来，还有实战的意义。
3: 嗯嗯，
4: 他那时候思想比较进步，那是一代宗师的意思。他是要求这个样，打出来让人看他的手感。但是呢，它里头的攻防含义，它实战意义都不能丢了。
3: 嗯，
4: 哎，咱这个特点，咱这门派主要是本着就是这个原先就是任祥龙这个意，他这个意思吧，就是他的意图，就是不能光注重打，你还注重表演。
3: 嗯，
4: 你让人看着的顺看，那才叫武术了，是吧？你有的顺看还得实用。
3: 是，我们再和郝连新郝老师交流一下，咱们这个抬头翻字拳，我们的这个来源是从哪儿开始呢？是由谁发源的呢？
5: 是由清末明初的张兰
3: 啊，
5: 翻字拳是张兰传下来的。起初这个张兰呢，刚开始在天津去交叉，他交叉跟在西沽公园吧。
3: 哦，
5: 嗯，西沽公园。当时呢，他在那交叉，那么这个师爷，
3: 嗯，
5: 那么这个师爷正好在天津哈，这么大坑县的干装卸干嘛的，在那儿干活。他是练功力传的，叫郝宝明啊，那么这个师爷叫，
3: 嗯，
5: 在那儿认识的张兰，给张兰请的那么抬头去，传的这个翻字拳。
3: 嗯，这个翻字拳它的特点是什么呢？
5: 特点它就是嘛呢，是结构严谨。招式你连贯，手法的严谨细腻，是脆快一挂边。它就是那么就是寸翻子穿，寸八翻。
3: 这是什么意思呢？
5: 寸八翻就是一手翻八手，八八六十四手变化。
3: 嗯、哦，
5: 变化度，这是变化。
3: 嗯嗯嗯。我们再和赵燕来交流一下，我们初步了解了今天两位嘉宾啊，通背拳和翻子拳各自的这个起源。那我们体育博物馆，发起这项。针对我们天津非遗武术项目的这种口述实录的采集，我们这项工作的初衷是什么呢？
2: 因为咱们天津啊，作为历史文化名城，拥有非常多丰富多彩的这种底蕴深厚的体育文化遗产的项目。
3: 嗯，
2: 像我们请到的两位老师范子泉，还有另外一位老师
3: 通
2: 贝泉，对，这些都是我们天津非常有特色的本地的这种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现在呢，咱们天津有7项国家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项目，49项市级的体育非物质文化的遗产项目。这些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呢，是流淌的咱们天津人城市血脉中的这种体育文化的基因，是我们的先贤祖辈他们的智慧和体魄的这种结晶，我们也是为了推进这种体育文化遗产的抢救性挖掘和系统性整理，所以呢，我们开展了这项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口述史的采集工作，通过挖掘、整理、传承咱们天津本土优秀的传统体育文化，开展常态化的这种抢救性的研究，增进我们的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因为咱们天津不单是近代体育的发源地之一，咱们这种传统的武术文化、体育非遗的这种文化也拥有非常深厚的底蕴，所以我们开展了这样一项工作。
3: 好，那我们再继续和两位老师来交流一下哈，两位老师也聊一聊自己练习和传承的这样一个经历吧。孙老师，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到您的这项技艺，认识您的师傅？您怎么进的师门呢？
4: 我姐可以说呢，也是祖传。因为嘛，咱就刚说了，那个任祥荣传给我们静海镇的这个，他是独发源，是独流啊，发源。传给静海镇的刘淑年在1926年开办的静海国史馆，他那国史馆还是比较早的，那当时他比那个南京国史馆还早一年了。在他这传承嘛呢下呢，我这个师爷孙宁顺是他的弟子。我从小呢，我是受这个家庭的熏陶，都得一个院儿住。他天天练，他教徒的，我是跟着也是比划吧。后来呢，也是正式的练的时候呢，是从14那一年过去也没玩的，也没现在的这个电脑的电视都没有，只能是练练武术的业余爱好。练练，一帮一伙小孩们一块玩玩。后来呢，70年、71年，我是参军了呢。参军以后呢，后来这个事业，但服药回来，他就没有了，不在了。我要写一块武术，咱得继承下去。你要传统武术，你必须得有继承，没继承，咱不都失传了吗？我是琢磨这一块，但他教的徒弟有几个不错徒弟，你比如说有孙国运，他这大徒弟，还有徒弟那个也我都叫白呀，是叫李辉生。我从他们那哈，因为嘛，他们练的时候大人了，他知道就这个境界他不一样。小孩和大人理解他不一样。我那是小，是吧？我又跟随他们继续探讨咱这门武术的深奥的东西、深的东西，什么人呢？把咱这东西基本的完整的都那个集中到三级嘛了。后来呢，我又赶咱这个三级门派啊，在外地都有，什么上海呀、什么河北都有，有和三级门派的各个支系的传人进行交流，交流什么呢？吸取人家好的东西，你不吸取，你没有发展。在继承的全面继承的情况下，你还得吸取，还得发扬发展。要么你个门派你是顶着不显，你光抱着没收成规，我就玩好，你好哪哈？别的门派的东西好东西还在吸收，我们这个门派的形成呢，就是吸收其他全宗形成的。从一辈辈一代一代的都秉承着这个意思吧，吸收其他门派的好东西，融入到自己拳术当中。他是三经门派形成怎么形成的？所以说呢，我定现在还支撑这个理念。因为嘛，到现在也75了，他通过练也好，也嘛还好，就是咱就武术，中华武术确实是好东西。你别看有人他黑这个传统武术，他黑是黑的，这武术你真正练，你多大所想的小学、高中，到大学、研究生、博士，它是有层次的。你现在你我教徒这个感觉，刚来的徒你就跟他说，高层中他不明白。等他每次天天练，在这个时间的积累，这个练功嘛，就功夫是时间的积累形成的功夫。不是我练2下，过了10年我练10年就没练10年，你说你练仨钟头，对吧？时间的积累和这个打磨，这才称之为功夫了。他呢，你比如说他功夫一点点在身体当中升华， 你再跟他讲，他就明白了。一点点神话，一点点上深处高处走，最后听到你那边武术，一说都会说，挨帮即靠。你怎么挨下？你怎么靠？怎么精下？是吧？探刀，探刀尖，探黄金，怎么发出来？你刚一练教，他练不出来。
3: 嗯。
4: 你到了境界，他到境界了，你自己到境界，你再教几个徒弟，他都要领会的是快了。他就小娃还有很多东西到你身上以后啊，你比如练时间长，功夫这有了，有了功夫，是拿文字和语言表达不出来的东西。
3: 嗯。
4: 只有你长期训练，个人练，你自己身上有了体会，那个悟性就有了。
3: 嗯，
4: 就得反复的锻炼。
3: 那您还记得，就是您自己习练的过程当中啊，因为您刚才介绍14岁、那时候还很小，
4: 还小。
3: 后来随着跟家里的长辈啊，也和咱们全国其他的这个流派的交流过程当中，大概是在哪个年龄阶段，您觉得自己的这个领悟跟以前不一样了，上了个台阶？
4: 大约是你看，在我当兵我。复员当4年兵回来以后是24岁，
3: 嗯，
4: 那会儿继续练练，那时候还光仗着蛮力，确实都是蛮力，哎，身体素质也好，
3: 嗯，
4: 再经过一次埋反复的自己演练，再经过我找那个师伯他们给我指点，谁要东西啊，当时指点也有时候不灵会，在自己练当中一点点体会到了，而且功夫不是随便说着玩的，你会比回两下你自有功夫那不是不可能的。
3: 嗯，
4: 功夫就是个时间的问题，一点点的那体会呢，告诉了，这自己要有悟性啊。你练长了以后，你是自己悟性，他这东西就得练，练他自身的才成悟性，身体当中有变化，气沉丹田呐，
3: 嗯，
4: 什么劲呢？你练着自然他是丹田了，他你发力他顺畅了，他自然丹田的气沉丹田，他不可能说的内功外功都一样，内外功都是一个意思，
3: 嗯。
4: 功夫都是一个意思，
3: 是。我们再跟郝老师沟通一下哈，郝老师，您是什么时候然后接触到这个翻字拳的呢？
5: 我是打小学，
3: 嗯嗯，
5: 打小学，我上学的境界，当时的情况下呢，有个叫体育的老师叫王继海呀，那是我这个启蒙老师。当时他练武术，跟着这个翻字拳的我这个师爷，我现在是郝宝明练习。练习呢，他当时给这个师爷请学校去了，
3: 嗯，
5: 请学校去了，教孩子们练这个武术。哎呦，当时我这一看这个东西挺好，有时礼拜天嘞，礼拜六嘞，啊，大爷们也上这练去。哎呀，我这一看练的套路对练完的，哎呀，给我乐的，我看着这个东西，哎，真好，
3: 觉得有意思是吧？
5: 对对对，太有意思了，哎呦，真有意思。打哈儿开始，我是进了这个班了，武术队，小学的
3: 啊。
5: 跟着这个王继海王老师呢练习这个翻字拳，干到了初中毕业以后呢，初中毕业以后呢，我就是当时我那个体质啊倍儿瘦，啊倍儿体质不好，我父亲呢就说呢，你呀，当时该小学就是他个郝宝明啊那个师爷年纪是大了，就不教了，上家里去了，
3: 嗯，
5: 在家里我父亲就给我送你那儿去了，该那儿学艺。在那儿，哎，当时我确实也挺爱好这一项，哎，这真好，真好。有时你看他们十几吧，当时啊，也就是初中毕业，就是十几。哎呀，看练完了以后，练一身汗，哎呀，是真轻松这身上，哎呀，真是真好。打那会儿开始练，练了有个4、5年吧，
3: 嗯嗯，
5: 4、5年，这个师爷有病都去世了。其实当时的现在的这个大师兄吧，就是刘生琴吧，那些东西都继承了。我就又上师兄那儿去继续练，
3: 嗯，
5: 一直到现在，一直到。
3: 好，您在习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觉得自己的领悟有所变化？
5: 哎，有呗。刚才师傅说的一样，当时呢，身体这个轻便，练的倍儿好，没有这个悟性，说是积极方面一点都没有啊，就是招式练的到位，好看就行。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到高中以后接触到翻那门正宗的东西了，那个东西，哎呦，就咱们用语言可以说，哎，不能表达，就说它啊，东西都是快，就快。那个当时这个是，你看刚开始练，光练套路，现在大了，师傅，那么就是嘛呢，那么这个门派是嘛呢，是言传身教，
3: 嗯，
5: 师傅直接的，从你直接是。

0: 哄你，就是好像是连直接是师傅教你怎么打，陪着你陪练正当陪练先的。人家咱们呢这个技击方面，咱们去，哎呦，这看这个东西是太好了，是打妞是顶现在吧，这说啥没料，基本上这个东西呢，这都掌握了。这个东西就是师傅也看我，确实也用功，确实也。我在外边，我在高中毕业以后，在天津碱厂干活。哎呀，当时干装卸挺累得慌，挺累得慌。但是呢，多累得慌，我一出去得练个一个来小时吧，练完了身倍儿轻松。哎，有一回我在外头练，然后人天津保卫科的还给我看见了，问我你这是干嘛的？人神了都了。我说我没别的事儿，没别的事儿你在这干嘛？因为我是偷东西干嘛的？还是我说我在这练
1: 其
0: 武术。
1: 实是找个地方练
0: 啊，
1: 武术。
0: 对，是练武术。哦，所以你练练吧，是这个样。当时是，哎呦，当在那种情况下，我每天坚持练，这个东西基本上都领悟了，他的技击要领，各方面。回来师傅再是带不明白的地方，师傅再告诉你，咱们去，哎呦，基本上是掌握了，基本上知道。
1: 我注意到啊，咱们这个拳种的这个习练和传承的过程当中，基本上师傅都得亲自上手跟徒弟，是叫过招吗？还是叫什么？就是师傅得亲自上阵，是吧？
0: 对，
1: 不是坐在一边哈，给大家讲一讲啊，这样不是不行的，是
0: 不
1: 吧？
0: 是不是不是，这是那这在那么这个，在那么就翻什么的叫魏招，师傅给你个魏招，哎，咱们打你踢你，咱们去，咱们破，咱们躺，哎，给告诉
1: 那通背拳呢？孙老师是不是也有类似的这
2: 啊，
1: 种？
2: 我们这个通背拳呢，它自古以来呢，就是它是基本形成了这个，形成了这个模式以后吧，它呢有功法、拳法、技法，技法就是老师讲招拆招，还有一个叫，有那个对了，刚才那个浩子说对了，对了有六九套，上段打、半打、猛打，这个猛打过去叫猛打，我们叫猛打，现在叫散手，过去也叫散手，现在叫散打，始终是贯穿于这个当中，哎。因为功法呢，你说蹲桩、桩功、举墩子、创世锁，对吧？大木桩，它就是桩功，就是功法。哎，马步蹲桩是吧？那是，四步桩、后步桩，哎，就是功法。拳法呢，像我说那个，刚才那个说那个小组合是吧？练趟架，我们叫练趟架子，是，还有这个嘛拳术嘛叫太极拳，有24式通背拳。就趟通背拳打下来得到15分钟，他那是功夫拳，哎，他这个练功。你像他，他就领导那个，我刚说那个猛打，猛打是什么呢？俩人相当相似的，你比如师生也好，或是师傅和徒弟，都可以，谁不告谁用马招，就像打仗的，
1: 接近实战。
2: 接近实战这么打，哎，打两局，过去他没有套子嘛的，现在咱当然有套子，过去没有就这么打，俩的远了。你现在咱有训练馆，咱有什么厚的海绵，摔倒也不怕。过去就得当院子，土院子这么打。
1: 是，
2: 哎，
1: 那您所说的这个"梦"是哪个字儿啊？
2: 他想做梦的，他说什
1: 哦，
2: 么呢？你
1: 做梦的梦。
2: 谁不知道今天我做个嘛梦啊？你也不知道对方他出嘛手，他怎么打的？你对方也不知道我怎么打的。俩互相能达到嘛？他家可锻炼他的。
1: 反
2: 随机
1: 应，
2: 反应，来得快，哎，随手就来，
1: 是，
2: 哎，
1: 还有就是你掌握的这个套路得多，对吧？
2: 啊，
1: 才
2: 你，
1: 能这个有及时的反应。
2: 对你技法，你老师得给你讲，你比如哪个东西是怎么用，它干嘛用，告诉你干嘛用，你也不会用，你还在这练，再练呢是在猛打，是训练，他是一点，有的人呢，哎呦，我在大学高中我拿手，他不见得他高兴，一个人就说。有绝招，师傅有绝招，没绝招，绝招是自己练出来的，适合你自己身体的那个本能的那个东西，你适应它，那是你的绝招，那自己练出来的。哎，师傅的绝招告诉你，你不见得用得了。哎，你那绝招别人不用不了，因为最后打倒我，最后还用这招，我可以赢了对方，那是你自己的绝招，自己练出来的，没有什么绝招。
1: 是，
2: 哎。
1: 哎，我觉得孙老师这段话说的很有哲理哈。师傅没有绝招，每
2: 没
1: 个
2: 错，
1: 人有自己的
2: 哎，那
1: 绝
2: 都
1: 招。
2: 哄着人介绍。
1: 这样的一个思路，是不是也贯穿在您带徒弟的过程
2: 我
1: 当
2: 带
1: 中？
2: 徒弟这样，但是我师爷那时候孙敬寿那时候说过， 动手得打哪打哪，没有招数。你练的时候招，用时无招，对吧？
1: 嗯，
2: 你练的是功夫，要身上有功，随便打，你的功力强的，你都可以给战胜他，对吧？他就问你哪一招，你非得用哪一招？练的时候有招，用时无招，练时有形，用时无形。
1: 嗯，
2: 没有形状的，有形状的要挨打的，对吧？
1: 是是是，好好，咱这个翻字拳呢，是不是两个人这个过招的这种叫比例或者说叫特点是咱们这个翻字拳可能体现的会更充分一些？
0: 那我们这个门派是什么呢？翻拳就是发寸劲，
1: 嗯嗯，
0: 走直线，快上加快，就是
1: 嗯。
0: 大行都嫌慢，那么师傅当时高行练的，别管是硬马招式，这刚才孙师傅已经讲了，没形没招没定式，是吧？打架来俩人给架势拉开，那紧盯那打呀，就看个的应变能力。
1: 嗯，
0: 当时师傅是高行的，俩人在这一站，俩人这么一站，你就得知道他迈哪个腿，因为你咱俩就是站着，他不上步够不上你打你，
1: 啊，
0: 对吧？咱俩离远你他够不上的，必须得迈一步他打你去。对，他得这个样告诉你怎么变出哪个撇子，你就知道他出哪个撇子，动哪个腿，他可以踢着你。当时这个师傅啊讲的确实是嘛玩意，不过说的是嘛呢，师傅讲的最后一句话是嘛呢，快打实。
1: 快打实。
0: 快打迟。
1: 哦。
0: 你这个快了，这个慢的就不行，咱俩同时伸手，这一撇子我比你快，我就先打你。
1: 嗯嗯嗯。
0: 这这个样。你这是功夫练到家，刚才先孙叔说的，你练到家。天天是打桩或者是倒船，你就是现在传几千的，每秒钟倒多少船出去，对吧？
1: 嗯，是。
0: 人家比你快，你带有招有式，你出去的慢，你就盯着挨打。
1: 嗯，这应该这个所有武术项目，或者说跟武术相关的技击项目都是通用的哈。
0: 基本上
1: 散打也都是这样。
0: 大同小异都不是。大同小异都是。
1: 嗯，那您个人的这个习练的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个阶段您觉得自己对于翻字拳的这个理解啊，上了一个台阶，或者说跟以前不一样了，有改变？
0: 哎呦哇，就是这说话就是这多少年了，我经过师傅的言传身教呢，从各个方面积极各方面都有很大的提高。提高哪里？人家告诉你，师傅告诉你，直接从你位置咱们踢你，人家咱们踢你，咱们赢，咱们踢你是撇子，咱们打来，人家或者打你借个船那个船，你用摆船来勾船来打你，你咱们躺，对吧？这个师傅呢是让这个口传是高上的，但是呢明儿还得看你个这个应变能力，还得还得看你个应变能力。但是孙叔讲的一样，你不知道人家怎么打呢，是前踢你是前到，你不知道啊。
1: 嗯，
0: 练到一定的，要练到一定的境界了，这孙叔讲自然反应到境界，
1: 是
0: 还是快到
1: 境界。那我们也今天邀请的两位传承人，我们的这个武术，我们的这个种类全都是在静海本地的哈，不管是这个独流的通背拳还是抬头的翻子拳，都是咱静海本地的非遗。那他们的发展和当地咱们静海的这个地域文化呀、民俗风情一定都是相关的。两位老师怎么看我们静海的这种武术非遗方面，我们非常有自己独特的非常丰富的这种底蕴，孙老师怎么看我们静海的这种上古的氛围？
2: 静海这儿呢，他在那个从过去到现在，他受这个渔河文化的影响，
1: 嗯，
2: 对吧？你比如说咱这个武术的传入到对外的传播，
1: 嗯，
2: 和这个渔河是密切相关的。你比如说那时候，咱那个1926年这个65年开这个古书馆，那时候人们坐火车的相当少，咱那时候也26年左右火车了，静海。但是坐船来往的还比较多，
1: 嗯，
2: 它就覆盖面呢比较大，影响面也比较广。在那个时期，可以说在静海区，它是首屈一指了。它开办过什么，吸引了各地的武术爱好者前来。哎，咱静海这个特色呢，有苗道，这个苗道在全国现在比较盛行，但是呢，它近代的发源地，这是我们的门派老前辈。在过去的曹锟的当武术教习的那对外传播的，现在呢才继续传播着咱这个优秀的这个苗道套路。
1: 嗯，是哪两个什么刀？苗刀。
2: 苗刀。
1: 苗。
2: 苗，苗族的苗。
1: 苗族的苗。
2: 苗刀，但是它不是苗族的刀。
1: 哦。
2: 它那长相啊，1米55长啊， 像禾苗的
1: 哦，
2: 苗条，
1: 禾苗的苗，
2: 啊、苗条，哎，它苗条来历呢？它是咱们祖先人相公呢，是在那个沧州，那有个老谢家，谢玉堂家，他家那练武术，在那儿画来的，是吧？在那儿学来的，有时候都是吸收其他门派的东西学来的，流传到现在。后来呢，沧州谢家那儿他是对外不传了，
1: 嗯。
2: 定到近期都是近代吧，对外传播是在静海对外传播的
1: 啊，
2: 苗头。
1: 嗯，郝老师怎么看咱们静海的这种武术氛围？
0: 那这个门派打我从小习这个武吧，到现在，
1: 嗯，
0: 当时呢，当时那么这个台头镇，当时这个习武的这个风气啊特高，
1: 嗯，
0: 基本上大一小孩啊都会两下，
1: 嗯，
0: 原先都是你在生产队里没事干，你知道吗？人们都下功夫，都练的还挺好，对吗？随着这个时间的这个推移呢，一直往外扩散。像这个一直发展的河北霸县那边，是河北是文南那边都有这个帆船习武的这个麻烦，一直到现在这个那么这个村的习武的方式还是很多很多，但是很多呢。现在的这个小孩们呢，不是你们太用功，就说是现在学习压力。太大，学习压力，学习他压力太大。基本上你看我教了不少这个孩子们了，
1: 嗯，
0: 一定到上高中，基本上就不练了，
1: 嗯，
0: 一上了高中，这学校了都是封闭管理了，不让骂了，哎呀，也忙了，一学习写作业说都写到半夜，这聊了，这个反正是该传承这方面吧，反正是练的不少，但是往下传你反正费点劲吧，就说的。费点劲，不过也得往下传呢、啊。
1: 是
0: 啊，也得往下传呢，费点劲也得往下传呢，不能这东西不能丢了，不能。
1: 是是，所以这就显得我们的这个记录工作非常的重要了哈。赵燕，咱们天津体育博物馆在这武术非遗的这种口述的收集的过程当中，现在咱们已经收集了多少了？
3: 嗯，
1: 开展的怎么样？
3: 我们已经这项工作已经开展了三年，然后。在采集过程中呢，我们也尽量的能够覆盖咱们所有天津的这些体育非遗的项目。像我们已经完成了咱们七项国家级的这种体育非遗，包括咱们的回族重刀武术、蓝手门武术、李氏太极拳、无极拳、大溜分寸登杆、永梁飞叉、木氏花剑，这是咱们七项国家级的体育非遗项目。
1: 嗯，
3: 我们已经完成了这七项国家级非遗项目的一个口述史的采集。像咱们的李氏太极拳，它也是被联合国列为这个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代表名录，对于武术的推广，特别是太极拳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和普及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我们也以前呢也是以这个口述史采集的这些史料为基础，举办了体育非遗看天津的这个展览。然后去年和今年呢，我们又深入走访了20位咱们天津体育市级的体育非遗的传承人，包括我们的霍氏练手拳，
1: 嗯，
3: 北仓少练老会，还有咱们的独流通背拳、抬头翻子拳，功力门武术、太祖长拳、银探导引养生功、静海迷踪拳、宫前中翻、金门灌胶、鲍氏八极拳、毕氏一指禅拿手推、竞技麻将、群英武学社的这个中刀武术，还有咱们的子午蛇行掌、五行通背拳、西普巴少林会、祥云舞龙、子恒形意拳，还有我们的戏法等等，这些20余项的这个咱们天津市级的体育非遗项目的传承人，我们对他们进行了一个体育口述史的一个采集，记录下咱们这些非遗项目在这个传承中的这个技艺精髓，还有他们传承过程中的一些感人的这些故事啊，以及他们在参加这个武术比赛的这种赛场内外的精彩的这些瞬间。因为我们采集来的这些口述史的史料啊，是一种活的档案，是这个咱们传统的体育文化、体育历史一个比较非常真实、非常生动，而且就是富有情感温度的这样的一种载体。这些体育非遗项目的咱们天津的这些体育非遗项目呢，它既有 这个体育历史的价值，又有咱们天津传统的这些地域特色，像咱们静海的这个独流通背拳、抬头翻子拳，都非常具有咱们的地域特色，
1: 是
3: 对，也非常有这种传承的活力。我们的各位这个体育

0: 非遗的这种传承人，也是费尽心力，就是用他们发挥了很多的他们自己的力量，尽量的让咱们传统的这些武术项目能够一代一代的传承下去，让更多的人了解咱们的传统的武术项目、传统的体育非遗项目，就是能够通过我们的这个记录，能够展示咱们天津传统体育文化、天津体育非遗的这种多元的这种面貌，也让咱们这个体育非遗的这些核心的技艺，还有他们的历史的传承脉络，能够真正的留存下来。
1: 那在这个采集整理的过程当中，你们工作的难点，或者说有没有什么这个经历是让你们觉得难忘的呢？能不能跟我们分享分享？
0: 这个呢，要从咱们传统武术的一个特点开始说起。
1: 啊。
0: 其实传统武术在古代的时候，一般是传内不传外，所以它很多不是我们像咱们现在一样，这个传统的这武术项目是对外公共传播的。就是有的徒弟来学习的话，我那现在的师傅还是能够就是抱着一个开放的态度，能够把这希望能够把这个项目传承下去。我们都是收徒的，在咱们这个武术的传统的这个特点是不对外这个授徒的，所以他们很多都是口传身授，然后师傅怎么教，然后徒弟就去怎么练，然后很多也是凭这个师傅的这个脑子的细节，还有自己的这个习练的这种心得，然后缺乏一个传承脉络的，还有这种技术的这种文字化的一个整理和记录。在我们采集过程中，我们也是意识到我们的传统的武术项目，我们的非遗传承人，他们不是不愿意被记录，而是太需要，就是有一些这种专业的这些人士，能够帮助他们把这个整理出来，这个项目传承的历史、发展的脉络，还有这个我们项目的传承的一些特点。很多的传承人都是常年的这种默默的坚守，也是让我们特别的感动。我们也是通过这个口述史的这个采集的工作呢，让我们传承人脑子里这个活的档案，能够变成一种广泛传播的这种，无论是文字还是视频的这种素材，能够让大家更多的人能够知道我们这个项目，对这个我们这个项目产生兴趣。那我们采集过程中呢，还遇到一个非常突出的困难，就是我们武术术语的这种核对和整理。我们刚才在采访两位老师孙老师和郝老师的过程中，我们也能够体会到，
1: 对，在不停的问，
0: 对，我们要就不停的问老师说的
1: 是
0: 这
1: 哪
0: 个
1: 个字
0: 问
1: 儿
0: 答是哪两个字儿，是什么意思？这个快打池是什么意思？是怎么写？然后这些咱们传承人口就是口述的这些很多的这个名称、动作的叫法，这些武术这个术语的这个尽力的描述，因为都是带有咱们非常传统的浓郁的地方的特色，或者是我们门派内部的这种非常具有特色的这种，可以说是一种武术的术语，而且可能不同的门派、不同的项目，它有不同的叫法，对，然后可能有在这个习练过程中有不同的含义，然后我们就，而且每个人的理解和这种示范可能是不一样的。在这个采集过程中，我们也遇到很多咱们传统武术的这种拳艳，或者很多这种这种套路的这种叫法，然后可能普通的观众或者听众，他第一次听根本听不懂这个是在说什么。对，所以我们要去不停的去这个交叉验证，然后或者是请教武术史传统的这些研究的专家，还有和我们的传承人一遍遍的去核对，这个到底是怎么叫的，怎么写的，怎么落到书面上，这个表述是正确的。那就是如果我们这个如果落在书面上走了样的话，那后面的传承就是也就这个无从说起。所以我们也是深刻的体会到这项工作的一个紧迫性和必要性。我们的传承人就是自己默默的坚守，然后这个可能他们也没有很多这样的经历，还有这个方法，或者是专业的这个团队，能够把咱们这个项目能够全面的记录下来。我们就是通过这样的这个方式呢，把这个项目能够通过文字和视频的方式能够留存下来，能够进一步推动我们的广泛传播。
1: 是像刚才赵燕所说的这样啊，以往传统武术的这个传承，就是，全都是在 门派之内，对吧？严格的遵守，还有一个说法叫什么？教会了徒弟要饿死师傅，这样的一个说法。两位老师现在来看，这种咱们非遗武术的传承，是不是早已不是，就是当时我所说的这种情况了？孙老师，
2: 他这个事儿啊，他这流传呢，就是流传。
1: 嗯，
2: 你看在我们这个门派呢，从我听这个老人们讲吧，从任显荣那一代，他是。等于按我们来说，他是第二代，是吧？有从有记载，他是也是清末民初的人，很不保守。
1: 嗯，
2: 他是在我们这练的，在你说他练教徒的，他不说，我听着你，我不说听他，他都一块教，互相徒弟呢，互相呢在交流。他这样便于呢，把这个东西流传下去。你光教一个，不教那个，他能呢？他不会都。他说完了，一直到我现在也是，我徒弟现在有30多个入门弟子，当然也外地全国各地都有，是吧？受着我的，他天天去的，他肯定学的都多。
1: 啊、
2: 我谁不？我不能说我不教他，他是我们节目还是这样啊？他流传是流传的，哪个练的好，哪个人练，这个师傅肯定爱教哪一个。
1: 嗯，
2: 他把很多东西恨不得一块都教给你，不保守。他过去他有的。他只接个吃饭的，他有那个流传，那教给徒弟教会了，他吃，他没人给他送东西，他吃不上东西了，
1: 嗯，
2: 吃不上饭了。三姐个呢，从我到小到现在，倒是很少，没有这个思想好像这支持我，
1: 嗯，
2: 只能叫谁练的好，谁练的进步快，是教的谁都快，哎、
1: 是，
2: 哎，我是这么感觉，
1: 嗯，
2: 哎，
1: 好好这边应该更不存在这个情况了，因为您当时也是在体育课上学到了，
3: 啊、
1: 开始接触的，
3: 对
1: 吧？
3: 对。到我这就是这么孙师傅讲，谁练的好，
1: 嗯，
3: 谁练习的好，就精心的教给谁，
1: 嗯，
3: 你看他用功，但是都教他的东西，啊，有的确实教多徒弟也是一样，有的家长送去之前，你别玩手机了，上面踢着去，练会去，对身体也好，反正是对眼睛也好，对吧？这两个小时，对吗？前不玩手机了，有的是真学习，有的是，但是真学习，咱是得真教，
1: 嗯，
3: 哎，这是真教。
1: 两位老师傅怎么看现在啊？年轻一代的徒弟们，你们各自有比较年轻的徒弟吗？孙老师，您最年轻的徒弟多大岁数？
2: 最年轻的是徒弟是刚跟着我来，开始就周志国。
1: 啊，
2: 你看他们一代呢，有这么有不少，有这么十五六个子。
1: 啊啊，
2: 可以定向的，可以把咱这个东西传承下去。你看还那个，我在前十来年开办那个太祖拳馆。
1: 嗯，
2: 是吧？定现在他们还坚持在那传播着教着这小孩嘛，是吧？刘家鹏、周志国，是吧？张宝栋有很多了，这徒弟，你看，还有张志国，他们都坚持着在那上传授这徒弟。
1: 嗯，
2: 小孩们吧，你刚想好处说的，有的大家长呢，所谓的学在那个传统的东西，
1: 嗯，
2: 有的呢，所谓的少在家里开会手机。人家好，咱端端的，
1: 嗯嗯，
2: 身体也好，他目的他不一样。
1: 是
2: 你有的小孩呢，他是他的人脸，人家家里人家是恨不得传承咱这个东西的，肯定咱教着人真，
1: 嗯，
2: 那是肯定的。哎，这现在情况这么情况，就开办这个京海太祖拳馆呢，开办了这么十四五年了，
1: 啊，
2: 到现在。
1: 现在的年轻人还肯练吗？
2: 肯练的不多呀。
1: 啊，
2: 肯练，我这徒弟们。最大的60来岁了，
1: 哦，
2: 最小的都接个36、7岁
1: 了，嗯，
2: 反正都基本这个岁数，他们呢基本都坚持，
1: 嗯，
2: 他都是好这个武术，再有咱贯穿咱这个传统文化，扎根思想当中，他有了责任了，他就往下传承，
1: 是
2: 吧？咱就把老祖宗的东西传承下去，
1: 嗯，您的徒弟再带徒弟，是不是就是年龄会更小一点的？是不是会有一些孩子之类的跟着锻炼锻炼？
2: 你看，我刚说了，
1: 啊，
2: 这跟来周志国、刘家鹏、张宝栋他们现在已经收了徒弟了，
1: 嗯，
2: 第八代，
1: 啊，
2: 刚才第八代我们要求呢比较严，
1: 啊，
2: 第一，你家大人得支持咱这个传统文化的，
1: 得坚持，能
2: 坚持，
1: 坚持
2: 孩子呢，
1: 啊，
2: 是那个意思的，
1: 嗯，
2: 练出来以后还可以把咱东西传承下去，
1: 啊，
2: 要求不低，收了那么10来个，
1: 哦，
2: 是这么12、13个吧，第八代，现在到第八代了，
1: 嗯。郝老师这边呢？
3: 嗯，我这边现在可以练的徒弟，我现在能传徒弟吧，也是两个。
1: 啊、
3: 哦，现在你收这小孩们现在，
1: 嗯嗯，
3: 要看不出来咱们这现在，
1: 啊、
3: 哦，刚一入门刚一练，看不出来咱们这，
1: 嗯、
3: 哦，也是得，都得打理好，得盯到个。

0: 他能坚持到高中，别撂，别撂这个东西。这个武术的东西，天天练，日日功，这玩意儿一天不练是白日松。你天天练练的，你撂几天不练，你也没用，得天天练。现在你现在这么个情况，现在就是，反正是这个教学啊，咱精心的教，但是这个学呀，有的学生啊，就是有的上玩去吧，就说是有的有计啊，万一。造模的，造模的这个都是认真练的这个，家长也支持，家长也支持。你像那我自己多教你东西，这
1: 师傅领进门哈，修行在个人
0: 对。
1: 啊。那赵燕，咱们采集到这个非遗武术的口述史之后呢，咱们后续会做哪些这个整理啊、保存乃至推广的这个工作？咱们下一步这个相应的这种工作会有哪些呢？
2: 我们现在呢也是已经完成了这个口述史的这个部分项目的一个初步的采集，然后采集完了之后呢，每年我们也会举办这个在体育博物馆里面举办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展演，能够给我们的体育非遗传承人和各个项目能够提供一个展示的一个平台，但是这些呢只是我们抢救性保护的这个第一步。要实现我们这些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长期的这种活化传承，我们也是在资料整理、档案这个保存，还有多维传播方面能够进一步的发力，让我们这些史料能够活起来、传下去，能够进一步的在这个创造性和创新性的这种传播方面，能够让更多的大众能够知道。然后我们也会把这个口述史的这些史料呢，然后转化为我们项目的一个系列的微纪录片，然后在各大媒体的平台呢，还有我们体育博物馆的这个媒体的平台呢，进行一个传播，希望能够打造天津体育口述历史的这样一个品牌，然后也希望通过举办体育非遗的展览和多种多样的这个展示活动，像将咱们传统的体育非遗的这种资源呢，转化成一种公共社会教育的资源。我们也会把这些项目呀，还有相关的展览呀，带到社区呀、学校啊，能够形成一种社会对他们的一个持续的关注，激发我们这种年轻一代对咱们中国传统武术文化、天津传统武术文化还有体育非遗的一种持续的一个关注。
1: 那么未来呢，在咱们天津非遗武术的保护和传承上，是不是还有一些可以探索的方向？有没有设想？
2: 咱们现在其实体育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已经有了非常好的一些基础，像我们的体育非遗进校园、进社区的这个活动也是在持续的开展，然后很多我们的传承人的队伍都有这个稳定的这个青少年的队伍，我们的传承人很多，他们也会定期的进到我们的校园开展这个固定的一些这个速拓的课程，然后激发孩子们对这个体育非遗项目的一个兴趣。像我们的这个，孙老师也有这个自己的这种拳那个，拳馆，然后能够孩子们能够来这个有固定学习的一个场所。我们体育博物馆也组织过很多青少年的这种体育非遗的一个体验的活动，让这个孩子们能够从听说这个东西到自己上手练，然后再进一步慢慢的体会到我们传统武术的这种深厚的咱们传统文化的这种积淀，而且能够强身健体，让他们感受到这个体育对自己这个成长过程中的一些激励。而且两位老师也刚才也提到了，其实青少年在练习这个传统武术的过程中，对他们身心的锻炼，还有这种社会性格的

0: 这种传统的体育武术的这个项目呢，比如说个人学习完了之后，我们在展演的过程中，在参加我们社区啊，还有全市的一些节庆民俗的这个展示过程中，它是一个集体的这个项目的一个展示，也能够培养青少年对于这种自强不息啊、团结协作啊，对咱们天津家乡的这种热爱，这个热爱的这种情感的一个激发，能够把这种我们传统武术文化的种子，悄悄地种在孩子们的心里，促进他们的成长。另外呢，我们也希望咱们传统的这种武术文化能够走向世界，将我们这种有魅力啊、非常就是深厚的这种传统体育的文化呢，能够传播到世界各地，让大家都能够感受到咱们体育非遗的这个魅力。像咱们天津今年也举办了这个世界青少年武术锦标赛，我们传统的这种武术也在被世界各国越来越多的人能够了解到，能够感受到，他们对我们的文化产生兴趣，也是一种文化认同和文化自信。
1: 好，今天我们也非常感谢三位嘉宾啊，来到我们的节目哈，跟我们分享了，也感受到了非遗武术的魅力和传承人的坚守。当然，我们也要感谢体育博物馆的赵燕，给我们解读了口述史采集工作的这样一个意义，也让我们看到了非遗保护的坚实脚步。非遗武术呢，不是尘封的记忆，而是鲜活的文化基因；口述史不是简单的记录，而是对历史与精神的传承。愿这些扎根静海、扎根天津的非遗武术，能在代代相传中焕发新生。也希望更多的人关注、热爱本土非遗，让中华武术的精神代代相传。
2: 节目的最后，我们来跟随记者方一新的报道，关注昨晚天津金门虎与成都蓉城队的比赛。
3: 在这场首尾大战中，率先进球的是天津金门虎队。第九分钟，王献军的射门打在杨明阳腿上，折线入网，金门虎先声夺人，但领先优势很快就化为乌有。第15分钟，蓉城队边路二过一，维灵顿传中被严炳良伸腿挡出，韦世豪补射空门得手。从那之后，金门虎队在对手高强度的压迫下失误频频，根本无法掌握球权，比赛由此变成半场攻防。直到下半场，韦世豪再入一球，金门虎先赢后输，惨遭逆转。赛后，主教练于根伟表示，球队失误过多，最终导致被逆转。
4: 整体上半场还可以，觉得球队攻防两端还不错，但是下半场可能也是随着这个强度有所下降之后，对方又抓住一次机会，使球队变得就比较困难了。总体来讲，下半场还是觉得自身失误相对多一些，没有创造出太好的得分机会。
3: 正是因为有太多无谓的失误，才让韦世豪抓住两次空门机会，攻门得手，成为蓉城获胜的最大功臣。蓉城队主教练阿洛伊西赛后盛赞韦世豪的表现，他说：“
5: 韦世豪，然后这次来其实他的这个表现是非常好的，也为我们球队做了贡献。其实我们在赛前也交流过，然后其实就提到最好的反应其实应该是场上这个表现，不要受这个场外其他的这个因素影响，只要冷静然后做好决策，其实就是非常好的一个球员。大家也可以看到他的这个非常出色的领导力。”
3: 和强队过招，再次凸显了如今这支金门虎中场力量的薄弱。在哈达斯客串边锋后，球队中场没有出球点，迫使球队只能忽略中场，采用最为简单的长传冲吊打法。而豪梅格劳的表现又始终无法令人满意，本场第二粒丢球正是因为他的长传失误被对手断球得分。在比分落后的情况下，金门虎再也无力组织起有效进攻，后场频频长传掉入禁区，但传球质量又实在一般。对此，主教练于根伟说：“
4: 其实格劳他的问题可能跟我们刚才谈到的，全队的问题都是一样的，就是在进攻端的时候，其实我们的无谓失误还是太多了。如果说我们在场上的球员每个人减少2到3次失球的话，可能你进攻的效果跟质量就会提升。”
3: 本轮过后，成都蓉城豪取9连胜，以34分提前3轮锁定半程冠军。而金门虎6个主场3平3负仍然未尝胜绩。19号，金门虎将继续坐镇主场迎战河南队，又是一场事关保级的关键6分战。
1: 今晚的体育大世界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编辑主持于洪建，代表节目监制朱旭，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听众朋友，再见。

0: 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举行会谈。这是中美两国元首继去年十月釜山之后再次面对面会晤，也是美国总统时隔九年再次访华。在这次举世瞩目的重要会晤中，两国元首就事关两国和世界的重大问题交换意见，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共同为中美关系这艘大船领好航、掌好舵，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的稳定性和确定性。新华社日前发表评论员文章分析指出，元首外交是中美关系的定盘星，对中美关系发挥着不可替代的战略引领作用。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身体力行，在最高层次上保持了良好交往，为中美关系的改善和发展提供了重要战略保障，也推动中美关系经历跌宕起伏，实现了总体稳定。当前百年变局加速演进，国际形势变乱交织，中美两国能不能跨越修昔底德陷阱，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能不能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为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能不能着眼两国人民福祉和人类前途命运，共同开创两国关系美好未来，这些是历史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也是大国领导人需要共同书写的时代答卷。此次会谈取得的一个重要成果，就是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赞同将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中美关系新定位，将为未来三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提供战略指引。习近平主席从四个维度深刻阐释建设性战略稳定的核心要义，即合作为主的积极稳定，竞争有度的良性稳定，分歧可控的常态稳定，和平可期的持久稳定。中美关系新定位体现了对中美交往经验教训的深刻把握，贯穿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一贯原则，有利于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新华社评论员文章还分析指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不是一句口号，而应该是相向而行的行动。会谈前一天，两国经贸团队达成了总体平衡积极的成果，为两国人民和世界带来好消息。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历史一再证明，中美经贸关系的本质是互利共赢，面对分歧和摩擦，平等协商是唯一正确选择。双方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要落实两国元首达成的重要共识，一道维护好当前来之不易的良好势头，进一步用好政治外交、两军沟通渠道，拓展经贸、卫生、农业、旅游、人文、执法等领域交流合作，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中美关系就能不断打开新的合作空间，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台湾问题是中国核心利益中的核心，是中美关系政治基础中的基础。会谈中，习近平主席再次向美方强调了台湾问题之于中美关系的重大意义，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美方务必慎之又慎处理台湾问题，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恪守美国历届政府在台湾问题上所作承诺，将不支持台独的承诺真正落到实处。这是美方应尽的国际义务，也是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必要前提。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 中美两个大国如何相处，事关国际局势根本走向和人类前途命运。世界又走到新的十字路口，中美有责任加强团结合作，携手应对全球性挑战，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会谈期间，两国元首就中东局势、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等重大国际和地区问题交换了意见，一致同意相互支持，办好今年亚太经合组织领导人非正式会议和20国集团峰会。中美两个大国展现大国格局，拿出大国担当，发挥大国作用，多办一些有利于两国和世界的大事、实事、好事，符合国际社会普遍期待，将为世界和平与发展注入更多确定性和正能量。风物长宜放眼量，中美关系的前景是光明的。站在新的历史起点，锚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新定位，加强对话沟通，妥善管控分歧，拓展务实合作，不以善小而不为，不以恶小而为之，一件事一件事去做，不断积累互信，两国定能走出一条正确相处之道，让2026年成为中美关系继往开来的历史性标志性年份，共同开创更加美好的未来。
1: 理论时评，
0: 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时评，我们继续关注中美元首会晤。据新华社消息，5月14号，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美国总统特朗普参观天坛。新华社记者的镜头定格下这样一个历史性的瞬间：祈年殿气势恢宏，重檐流光。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在轩朗开阔的祈年殿广场合影。2017年11月8日，特朗普总统首次访华，习近平主席同特朗普总统沿着北京中轴线参观了故宫，两国元首夫妇在太和殿广场合影。天坛、故宫、北京中轴线都是凝聚中国传统文化精髓、展现中华文明突出特性的重要标志。参观中，习近平主席指出，今天参观的天坛和故宫同龄，寓意天圆地方，展现出中国人的宇宙观和处世哲学。新华社第一观察评论指出，古老的智慧为开创大国关系新范式带来深刻启迪，这是交通成河的智慧。从故宫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匾额上的和字，到祈年殿承载的和谐万物、顺天应时的理念，再到北京中轴线蕴含的中和哲理，两国元首所到之处饱含中华民族对于和平、和睦、和谐的美好向往，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习近平主席多次提及的三条原则，指明中美两国的正确相处之道。自去年两国元首釜山会晤以来，中美关系总体稳定向好，受到两国和国际社会普遍欢迎。事实再次说明，中美和则两利，斗则俱伤，是经过实践反复验证的常识。中美相互成就、共同繁荣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实景。正如习近平主席深刻指出，两国做伙伴、做朋友，这是历史的启示，也是现实的需要。这是以民为本的智慧。习近平主席在参观时指出，中国古代执政者在天坛举行祭祀大典，祈求国泰民安、风调雨顺，体现出民为邦本、本固邦宁的中国传统思想。中国共产党传承发展中华文明的民本思想，始终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得到人民的坚定支持和衷心拥护。中美两个伟大的国家都在追逐各自的梦想，都致力于让人民过上更美好的生活。中美关系承载着两国17亿多人民的福祉，关乎世界80多亿人民的利益。以人类前途为怀，以人民福祉为念，坚持正确方向，秉持平等、尊重、互惠态度，拉长合作清单，压缩问题清单， 争取更多积极进展，为中美关系打开新的合作空间，必将更好造福两国人民和世界人民。中美关系的根基是由人民浇筑的，中美关系的未来是由人民创造的。习近平主席曾深刻指出，发展中美关系应该始终着眼两国人民福祉，汇聚两国人民力量。在天坛，特朗普总统同样表示，美中两国都是伟大的国家，两国人民都是伟大的人民，富有智慧，两国应该深化相互理解，增进人民友好。祈年殿的汉白玉基座上浮雕着海水、山和祥云等图案，两国元首拾阶而上。世界期待在两国元首战略引领下，双方能切实构建起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始终沿着正确航道平稳前行。

0: 谈。
1: 听众朋友，今天的清风谈专栏和您说一说君子以恐惧修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素来强调保有敬畏之心，古圣先贤留下诸多与之相关的醒世恒言和警示名句。老子之慎终如始则无败事，孔子之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孟子之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至于围山九仞，功亏一篑，不敢越雷池半步等典故，更是深入人心，其中无不蕴含着深刻的敬畏思想。敬畏能让人自律和自觉，敬会让人有所为，知晓自己应该做什么，畏又会让人有所不为，警示自己不该做什么。《周易》里讲，君子以恐惧修行，意思是指君子因心存敬畏与惶恐，从而自觉地修身反省，改过迁善。人生道路漫长而多彩，犹如在大海上航行，时而风平浪静，时而波涛汹涌。只有始终心存敬畏，谨慎视之，方能抵御惊涛骇浪，沿着自己设定的航线行稳致远。明朝方孝孺在《训治斋集》中提出善怕的概念，他说，凡善怕者，必身有所正，言有所规，行有所止，偶有逾矩，亦不出大格。所谓善怕，就是知敬畏，知道什么该怕，怕到什么程度。这是一种建立在对自然法则或客观规律、法纪、规矩、道德或公益敬畏基础上的理性自觉。人生在世，总得有点怕的东西，有点禁忌。从某种意义上说，怕是清醒和智慧，是自知之明和睿智之举。善怕才会心有所循，行有所止，才能守住底线，不越红线。包拯怕子孙有贪贿者，在家训中延伸，后世子孙仕宦有犯赃滥者，不得放归本家，亡末之后不得葬于大营之中，不从无志，非无子孙。于谦怕有污清白，拒收礼品馈赠，并以诗言志，粉身碎骨全不怕，要留清白在人间。曾国藩怕自己和兄弟匪财博德，在家中告诫，为人言则不敢稍服舆论，为训诫则转以小戒为尽德之基。他曾深刻反思，于自经咸丰八年一番磨练，使之为天命，为人言，为君父之训诫，使之自己本领平常之志，昔年之倔强，不免意气用事。包拯、于谦、曾国藩等人的功业成就，正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立德修身、心存敬畏、求人习劳的结果。天下之事，成于惧而败于忽。一个惧字，彰显了一个人的信念和境界，也标定了一个人的品格和修养、事业和功业。反之，若是没有了惧怕敬畏，就等于放纵了欲望，放弃了功业。须知，当一个人什么都不敬畏的时候，往往就是最危险的时候。但应当看到的是，敬畏并非怯懦，也不是畏首畏尾、缩手缩脚，而是敬重又忧怕，严肃又认真，自律又勤勉，在修身力行、处事应物中保持清醒头脑、端正态度和明确认知。君子之心常存敬畏。古人云，人有所畏，其家必和；官有所畏，其政必兴；事有所畏，其业必成。对于今天的党员干部来说，更需时刻保持敬畏之心，敬畏人民，敬畏组织，敬畏法纪，敬畏权力，不被私心杂念所扰，不为个人名利所累，以如履薄冰的谨慎态度和战战兢兢的戒惧意念，踏踏实实做人，干干净净做事。
0: 这是大山深处的涓涓溪流，这是黄河湖口的飞瀑湍流，这是江河入海的滚滚洪流。理论与实践，倾听时代大潮的奔腾与回响。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听众朋友，接下来带给您的是理论新见，我们来说一说城市体检。人需要定期体检以发现健康问题，城市和人一样，在成长过程中也会出现大大小小的城市病，同样需要定期开展体检。尤其是当前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城乡居民生活水平显著提升，但城市功能错配、滞后等问题也随之显现。开展城市体检，就是要找出这些潜在的城市病症，补齐影响可持续发展的短板弱项，破解群众反映强烈的难点、堵点、痛点问题，推动城市治理提质增效。中国经济网评论员分析认为，无体检不更新，城市体检已成为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前置要素。实务规划纲要提出，高质量推进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加快建设完整社区，健全城市更新实施机制。只有对每一栋住房、每一个社区进行体检，摸清摸透城市病的症状，才能够精准回应群众对城市发展的需求和期许，确保城市更新工作科学有效推进。城市体检检的是什么？住房城乡建设部关于全面开展城市体检工作的指导意见提到，城市体检对象包括住房、小区、社区、街区、城区。对住房、小区、社区进行体检，看似都是小事，实则关系着城市的健康发展。从小区、社区的维度看，养老、托育、停车等功能亟待改进和完善；从街区的维度看，学校、体育场地、公园绿化等场景建设也必不可少。目前，全国297个地级以上城市和150多个县级市已经全面开展了城市体检工作。有了体检报告，就可以根据检查出来的问题对症开方，更精准地进行城市更新。开展城市体检需要全面系统梳理问题短板，实现城市健康状况的全域感知、精准画像。福建南平为提升城市体检的系统性，将十个县市区及五一新区全都纳入体检范围，同步部署、同步实施、同步评估，为统筹区域协调发展、优化市域空间布局提供了精准的数据支撑和决策依据。除了系统推进综合体检，各地还需要按照轻重缓急分类分级汇总问题清单，绘制问题地图，摸清哪儿必须更新，哪儿要优先更新。地下管网是城市的生命线，直接关系着群众的生活和安全。对体检发现的这一类关系到公共安全的问题，要优先安排整治。江苏徐州针对地下管网安全保障，充分利用云燃宝井下感知与控制设备，实时监测燃气井内的温湿度、水位高度以及甲烷浓度，有效缩短了远程发送关阀指令的时间，提升了效率。随着城镇化步入提质升级的新阶段，体检和更新将成为每个城市发展的必答题。立足城市体检，依托规划体检规划决策闭环，各地不妨逐步建立起城市体检与城市更新一体化的推进机制，以更好适应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新需求、新情况。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在城市体检的过程中，最关键的还是要坚持以人为本这一原则。比如广泛发动群众反映身边问题、收集民众建议等， 毕竟城市是人们集中生活的地方，城市建设必须把让人民宜居安居放在首位，如此才能推动城市更新，从物质空间改造逐步转向治理体系优化，走好内涵式发展之路。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带来微理论。我们今天继续来关注义乌的发展密码。义乌又上热搜了。据《工业日报》报道说，近日一款创意巴掌遮阳帽在社交平台上刷屏了，网友纷纷留言："义乌，请量产吧！"浙江义乌商家不负众望，迅速完成了从设计打样、原料采购到批量生产的全流程，将商品摆上了货架，还顺势开发出了双手遮天帽、兰花指遮阳帽等升级版本。在作为世界超市和全球小商品的风向标集散地的义乌，这类高效率的故事已不是新鲜事。这种以市场需求为导向的驱动发展模式，彰显了中国制造的速度和实力，也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消费者的个性化需求。这一模式离不开完整产业链的支撑和柔性制造的快速响应。目前，义乌小商品市场经营主体突破126万户，经营面积突破800万平方米，产生了服装、服饰、日用百货等一批优势产业集群，能根据市场需求快速调整生产线，把产品从设计到发货的周期压缩到最短。义乌依靠的并非单一产业链的

提速，而是设计、生产、物流并行作业，全产业链深度协同，这是其在市场竞争中的优势所在。同时，义乌坐拥10000多家外贸企业，建立了覆盖全球的销售网络，构建起海运加铁路加航空加卡航的立体化国际物流体系，可以用更短时间、更低成本将小商品送达全球，支撑着世界小商品之都的庞大贸易体量的高效运转。从鸡毛换糖的艰辛探索到敲着键盘链接全球，义乌的成功密码首先在于对市场规律的精准把握。从棚架摊位到数字贸易，从第一代小商品市场开放到千万级市场主体培育，在义乌最富活力的创新往往来自基层和市场主体的自发探索。一是始终坚持依靠市场力量，秉持用户至上的理念，尊重基层和群众首创精神，让市场活力充分涌流。二是始终坚持在商字上下功夫，深耕产业生态，形成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特的竞争优势。目前这里已经诞生了40多项全国及全省首单、首例、首创优秀范例。不仅如此，义乌的成功密码还在于其持续紧跟市场需求，拥有全产业链的协同能力，以及一整套随时可以调动的供应链体系。更重要的是，义乌的成功密码在于其构建起政府与市场的良性互动，把握好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即政府全力搭好戏台子，既不越位替代，也不缺位失责，让市场经营主体唱主角。市场是资源配置的决定性力量，政府有为的前提是要尊重市场规律。义乌的宝贵经验不能照搬照抄，各地应立足自身资源禀赋，把义乌发展经验进一步总结好、运用好，将其转化为赋能本地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锦囊妙计。具体来看，各地应深入分析自身优势，找准细分赛道，以创新思维打开发展空间，将长板拉长，短板补上，尤其要把特色资源做成优势产业，不贪大求全，不为一时波动所扰，走好特色化、差异化发展之路。同时要树立以全局视野、深谋一域的思维，主动拥抱全球化，融入新格局。

0: 好了，听众朋友，到这今天的理论时间节目就要结束了。编辑主持乔峰，代表节目监制崔欣欣，感谢您的收听。更多内容欢迎您点击金云万事达客户端下的广播栏目。
1: 听见城市，
2: 看见天津，
1: 从传统广播的朝夕守候，
3: 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的声音，
2: 到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的多元发声。天津广播足音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微博号、头条号等。
1: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双向生长，融媒共生，
2: 聚焦本地热点，传递权威声音，
1: 用声音扎根金门，用内容链接万家。
2: 天津广播不止于广播。

0: 老人和孩子要是坐上去，一个不稳就可能滑下来，磕着碰着都不是小事儿。夏天太阳一晒，钢管烫得没法碰，冬天寒风一吹，冰得让人直哆嗦，遇上雨雪天气，表面湿滑更是危险。这些问题管理方是不是该提前想到呢？
1: 更让人在意的是运营方的态度。他们说设施移交时就是这个单钢管的结构，目前没有更改计划。这意思好像是说以前就这样，现在也不用改。可公共服务设施不能一移交就不管了呀。市民提出意见本来就是改进服务的好机会，管理方不该只想着维持现状，而是应该好好评估评估这设计到底合不合理，乘客用着舒不舒服，该改的就得及时改。
0: 其实大家关注这个钢管座椅，不只是觉得它硌得慌，更是觉得这背后藏着一种差不多就行的思维，只要没出事故就没问题，只要以前这么做就不用改，只要多数人能将就，少数人的不便就可以忽略。
1: 媒体评论指出，城市的公共服务就像一面镜子，照得出治理的温度和水平。衡量一座城市好不好，不能只看高楼大厦、机场车站这些大场面，更得看看公交站台这种小角落，这些和百姓日常出行息息相关的地方，才能够最让人感受到城市关怀。
0: 希望这次的钢管座椅事件能够给各地的公共服务管理者提个醒，公共服务不能只算经济账，更要算民生账、体验账。就算一下子全换成座椅有困难，能不能够现在老人多、客流量大的站点优先改造呢？多站在老百姓的角度想想，把这些小事办实办好，城市才能够更温暖、更宜居。
2: 一样的新闻，不一样的解读，
3: 新锐、新知、新鲜，
2: 收听观点，领略观察魅力。
0: 更多观点，更多精彩，来关注其他热点新闻的相关评论。接下来要关注的热点事件和一位曾经牵动无数人心的女性有关，她就是孕妇泰国坠崖案的当事人王暖暖。近日，王暖暖突然发文，说自己在拍摄的时候突发惊厥，随后剧烈抽搐，甚至产生了濒死感。而这一次，他将矛头指向了签约的 MCN 机构无忧传媒。王暖暖控诉，公司长期对他进行霸凌和精神控制，让他承受着远超常人的工作压力。2025年，他直播100多场，几乎隔天一场，还要频繁地出差拍视频。要知道，他曾经历过坠崖的重大创伤，身体本就需要格外休养，这样的工作量连正常人都难以承受。
1: 事件发酵以后，无忧传媒很快发布声明，称已经暂停王暖暖的所有工作，同时坚决反对职场霸凌和精神控制。我们先来通过四川封面新闻的报道，了解一下事件的最新进展。
4: 与博主王暖暖解约后，12号凌晨，无忧传媒创始人雷宾利在朋友圈发文，配图热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的画面，文字显示无情无义的人不能交往。此前孕妇泰国坠崖案，当事人王暖暖公开控诉无忧传媒长期霸凌、洗脑、软控制，遭高强度工作压榨，身体不堪重负，引发舆论关注。11日晚，王暖暖发布个人声明，经与无忧传媒友好协商，达成一致，并已完成解约程序。
0: 媒体评论指出，这份回应看似标准克制，却避开了公众最关心的核心问题。王暖暖引发关注的从来不是一次简单的身体不适，而是长期高压的工作状态和遭受的不公对待。但声明中，公司只提到了部分账号剪辑转发引发误解，试图将舆论焦点引向传播偏差，却对王暖暖所说的高强度工作量、是否存在霸凌等关键问题避而不谈。更耐人寻味的是，声明发布后，公司开启了评论精选模式，这种在舆情期间的常规操作，此刻反而像是在掩盖什么，进一步加深了公众的疑惑。
1: 为什么 MCN 机构会选择避重就轻呢？是害怕争议扩大，还是担心更多从业者站出来揭露行业内幕呢？这不禁让我们审视当下的直播与短视频行业。过去几年，这个行业飞速扩张，达人经济成为平台生态的重要支柱。高流量、高曝光、高变现的光环背后，是长期被忽视的劳动强度问题。
0: 网络主播和内容达人的工作和传统职业截然不同，他们付出的不只是时间，更是持续性的情绪劳动。镜头前，他们要时刻保持热情，回应粉丝的每一份期待。镜头后，他们要紧跟算法更新，应对流量波动，在商业合作中不断调整状态。这些压力往往不是来自明确的命令，而是通过数据排名、流量分配、商业激励等无形的机制内化为对自己的严苛要求。在这个行业里，停下来就意味着流量下滑、机会流失，甚至被快速替代。于是谁能够扛住高强度输出，谁就能获得资源，成了默认的规则。达人仿佛成了被不断消耗的燃料。
1: 媒体评论指出，更值得深思的是，许多达人和 MCN 机构并非传统雇佣关系，但现实中机构掌握着流量、商务运营等核心资源，达人即便拥有个人 IP 也很难自主决定工作量。这种不对等的关系早就已经超出了简单合作的范畴。
0: 王暖暖的控诉之所以引发广泛共鸣，不仅仅因为大家关心她的健康，更因为越来越多人意识到，在流量经济时代，互联网内容行业消耗的不只是时间，更是人的情绪、注意力和精神状态。一个成熟的行业不该靠燃烧式创作维持增长，真正的双赢需要建立在合理的工作强度、明确的休息机制、透明的考核体系以及对心理健康的长期保障之上。
1: 今天的王暖暖事件不只是一次舆情危机，更是整个行业的一次警醒。我们期待看到的是MCN 模式的提升完善，是对从业者权益的真正重视。毕竟行业的长远发展从来都离不开对人的尊重。
0: 好了，听众朋友，以上是观点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赵薇、国玲，代表节目监制朱旭，节目编辑孙颖，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3: 感受语言魅力，弘扬中华文化。天津新闻广播特别奉献《成语典故》。
5: 柳暗花明，柳暗花明这个成语出自唐武元衡中的诗词。柳暗花明池上山，高楼歌洒浣梨岩。此后南宋爱国诗人陆游在《游山西村》诗词中的诗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成为千古名句。陆游是南宋著名的爱国诗人，他的诗抒发了抗金爱国的情怀，一度得到孝宗的赏识，所以入朝当了军器少监。但朝中的投降派百般排挤他，不断上书皇帝，诬陷他终日赏花吟诗，不务正业。皇帝偏听偏信，结果陆游被弃。陆游怀着满腔的愤怒回到老家绍兴闲居。一天，陆游前往山西村拜访友人，友人及左邻右舍听说陆游来访，都热情地接待他，家家户户摆酒设宴相迎。那淳朴的民风使陆游十分感动，他诗兴大发，写下了诗篇《游山西村》。诗中有这样两句：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这句诗既描绘了大自然的景象，又表达了诗人对未来寄予希望的心境。柳暗花明原指绿柳成荫、繁花似锦的美丽景象，之后又比喻绝处之中找到出路，突然出现的好形势。
6: 天津新闻广播下面为您转播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17号星期日，农历四月初一，北京大雨转中雨，20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应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将对华进行国事访问。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支持有条件的地方建设综合性国家科学中心或区域科技创新中心，使之成为世界科学前沿领域和新兴产业技术创新、全球科技创新要素的汇聚地。落实总书记指示，各地推进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建设，加速形成世界领先的科技竞争优势。
1: 神舟23号船舰组合体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发射。
0: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出海试航。
1: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正式投入使用。
0: 中东部大范围降水持续，华北多地迎来今年首场暴雨。
1: 伊朗称已制定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的专业机制。伊朗宣布19号起恢复股票市场交易。
0: 非洲疾控中心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紧急开展区域协调。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至20号对中国进行国事访问。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中国式现代化要靠科技现代化做支撑，实现高质量发展要靠科技创新培育新动能。十五五开局之年，北京、京津冀、上海、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集中发力，科技创新策源能力、高端产业引领能力和顶尖人才集聚能力持续提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北京怀柔科学城，借助于大科学装置、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小到蛋白质结构，大到整个人体，都可以直接被这里的设备观测到。在其中一个实验室

0: 创新集市数字化平台打破地域行政壁垒，促进技术、资本、人才等创新要素自由流动与高效配置。目前，平台累计发布科技需求与成果清单821条，促成一批产学研合作项目落地，技术交易额约4500万元。上海市普陀区区域协同发展办公室副主任陆海：
1: 我们把平时的一些随机零散的供需对接走向系统精准啊，不仅有我们的科创的一些政策，还有一些平时的技术需求、产业的优势啊，包括我们的人才金融的核心的服务也有，就把我们盐沪宁城市科创的资源的一些数据啊，都做了打通。
0: 粤港澳大湾区凭借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密集、企业主体活跃、人才活力迸发和产业配套完善等优势，已形成10个万亿级产业集群。深圳、香港、广州集群2025年首次登顶全球百强创新集群榜首。作为硬件之都，深圳在移动通信、新型显示、高性能合成材料等方面产业基础强。当前，深圳凭借产业集群优势、快速商业化能力和政策支持，正成为全球 AI 眼镜创新发展的核心阵地。深圳某声学企业副总裁杜亮恒：
2: AI 眼镜是 AI 的一个强的应用场景，它声学的吸音和收音部分就是我们目前核心的这个主力方向。这种龙头牵引加本地配套的联动，一定会让我们这个产业集群凝聚力会更强。
0: 站在“十五五”开局的新起点，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从挂角定星到莲子成片，形成固本强基、开拓带动的整体格局，为引领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劲动力。科技部二司司长吕静：
3: 加快推进三大国际科创中心建设，与地方共同研究编制三大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十五五”建设规划，系统梳理京津冀、长三角、粤港澳大湾区各自的创新资源，一体部署未来五年的重大任务，推动构建各扬所长、协同互补的区域科技创新新格局。
4: 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23 运载火箭组合体，昨天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已成功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张绵绵报道。

0: 沪渝、粤渝三条国家高速公路大动脉，为长江经济带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
1: 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昨天开启了为期12天的试航，试航任务涉及推进系统、自动化安全管理系统及设备等149项试验验证工作，这也是花城号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2: 5月16号，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从中船集团上海外高桥造船5号码头起航，开始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本次试航任务，工作人员将对爱达花城号建造质量与系统可靠性进行实战检验，通过对减摇旗等系统及设备的试验，同步验证振动噪声、航速等关键指标，以达到验证邮轮安全性、舒适性、可靠性的目的。
3: 相较首次船，我们试航了2次，这一次呢，我们希望把两次试航合并为一次，用12天的时间把所有的试航项目全部完成掉。从船上的状态来看的话，我们这次更接近于一个交船的状态。
2: 韦胜胜表示，目前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的建造进度达到了 97.8%， 调试进度达到 89.8%。 按照计划，将在试航结束后逐步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于2026年11月6号完成交付，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3: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通过1号船和2号船两艘邮轮的建造，积累了很多的建造经验，我们也掌握了一个对巨系统工程的一个建造管理的一个能力，同时呢，也对我们整个一个船上很多的设计，我们有很大的提升。建设了国产的供应链，我们的整体的生产效率有了很大的提升。
4: 昨天，中国科学院第22届公众科学日正式启动，138家院属研究机构及相关单位组织约350场科普活动，开放科研场所超过300处，现场参观公众近50万人次。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报道。
5: 16号一早，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人头攒动，很多家长带着孩子过来近距离感受科学的魅力。
6: 为什么在这种非常空旷的这种山谷或者大厅里面，我大喊一声，他能听到这种回声，这是什么个原理？
7: 物体把声音又返回来了。
6: 哎，对，好，往前走一步。
8: 好，我来介绍一下自己的本领，我可以拼色块搬运，把红、绿、蓝、黄各种颜色的方块抓到对应的托盘里。
5: 物理所的一场机械臂的现场展示引来众多观众围观，而想要看到更多机器人，附近的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是个不错的选择。子东派出数字人、仿生水下机器人、水下仿生机器鱼、轮足机器人、灵巧手级机器人等等各种各样的机器人令人大呼过瘾。5年级学生王怡彤：
9: 我对机械手比较好奇，刚刚也体验了一下集中注意力然后让它走的这些，我觉得还是很厉害的。
5: 中国科学院自动化研究所纪委书记许东：
10: 希望大家能走进科研院所，看看科学家在干什么，看看我们的科研成果有哪些，同时也为我们的国家这个未来的科学人才呀，这个启蒙大家的科学思维，然后培养未来的科学人才。
5: 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以力学的学科发展为脉络，设计古代力学、经典力学、近现代力学三个板块，让公众在体验中了解力学发展历程中的实践探索、经典原理和典型应用。高能物理研究所在北京怀柔和东莞松山湖分别开放同步辐射光源和中国散裂中子源。生物物理研究所首次开放多模态跨尺度生物医学成像设施等等。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所长黄和基指出，
11: 科学研究不仅要勇攀高峰，也要走进公众，服务社会。我们始终坚持打开科研的大门，让更多人了解科学探索背后的故事，感受科技创新的魅力，让科学真正走进大众，融入生活。
1: 今天是第36个全国助残日，目前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规模已达891.5万人。人工智能、数字新业态逐渐打破了传统就业壁垒，为残障人士开辟灵活多元的就业新赛道。总台记者车丽、刘颖超报道。
12: 在山东淄博，一家服装加工公司与当地残联共同打造了大爱励志直播间，已有44位残障人士在这家企业

0: 实现了稳定就业，占企业员工总数的三分之一。听障人士魏瑞杰在人工耳蜗的帮助下兼任中控手语翻译与配音工作。
1: 一个月的话开到3500到4000，也展现了自己的价值，也对自己的生活呢也感觉很有希望。
0: 各地推动数字产业发展与残疾人就业扶持政策深度融合，创新构建数字助残就业帮扶新模式，直播带岗、数据标注、视频剪辑等适配残障群体的优质就业岗位持续增多。安徽省马鞍山市残疾人劳动就业服务中心副主任陈森表示，
2: 我们今年计划为390名残疾人开展职业技能培训。我们市县区残联通过对残疾人职业需求开展认真摸排，积极联系适合残疾人的培训项目，开展有针对性的职业技能培训，来进一步提高残疾人的职业技能水平。
0: 据2025年残疾人事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全国城乡持证残疾人就业人数为891.5万人。中国残联以残疾人实际需求和市场需求为导向，提供 AI 应用、直播电商、无人机操控、农村实用技术等培训项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就业促进司副司长运东来表示，
3: 指导各地各部门在事业单位公开招聘中专设岗位招聘残疾人，带头促进残疾人就业，支持企业开发更多适合残疾人的就业岗位，鼓励残疾人依托互联网平台就业，拓宽残疾人市场化就业渠道。
4: 我国中东部大范围降雨过程持续，今明两天暴雨范围扩大，华北多地将直面今年首场暴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连日来，江西赣州遭遇极端强降雨，局部地区雨强创下近十年新高。赣州市应急管理局昨晚发布最新灾情通报，本轮强降雨造成4个县区、45个乡镇受灾，受灾群众11479人，紧急避险转移1520人。气象部门预测，未来一周赣州仍有持续性降雨。赣州市应急管理局党委书记、局长王永亮：
6: 我们迅速调集消防、专业救援、民间救援等队伍，共计2800余人，赶赴受灾一线开展救援。同时，坚持群众提前转移制度，特别是强化地质灾害点、沿河低洼处等重点区域的巡查预警。
7: 贵州省气象台持续发布暴雨蓝色预警，预计到17号白天，贵州北部地区将出现大到暴雨，局地还将出现冰雹、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
8: 河南昨天发布农田自涝和小麦倒伏灾害风险预警，其中南阳、信阳部分地区灾害风险高，其他地区灾害风险较高。目前河南8500万亩小麦已进入灌浆期。安阳市华县农技推广中心农技推广研究员陈一平表示，
9: 雨后首要任务就是快速排涝，尽量做到雨停天干，后期我们将关注天气变化，等到小麦纳收后期实时开展机械化抢收，保证小麦颗粒归仓。
10: 京津冀地区同样迎来一次明显降雨过程，北京市防汛办发布提示，今早8点启动全市防汛4级应急响应。河北保定、石家庄、邢台等地昨天出现中雨，今天白天张家口、承德等多地有中到大雨，局地大到暴雨。针对本轮降雨过程，邢台环卫部门启动应急预案，保障市民出行。邢台市城管局环卫中心副书记张孝臣：
11: 我们安排全员上路，分段巡查，定岗值守，快速清除路面积水。
1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4: 国家知识产权强国建设工作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昨天公开发布2026年知识产权强国建设推进计划，部署完善知识产权制度，强化知识产权保护，完善知识产权市场运行机制，深度参与全球知识产权治理等7方面重点任务，其中明确开展多个专项行动，强化知识产权保护。
12: 广东肇庆阆江抽水蓄能工程变速机组昨天启动电气安装，这也是我国安装的首台国产变速机组，将推动我国抽水蓄能装备在可变速领域实现技术自主可控。
4: 我国自主研发生产的103号赛级汽油昨天在新疆正式投入使用，这是国内首批实现工业化生产的103号高标号赛级汽油，填补了国内高性能赛车燃油的空白，结束了我国顶级赛事用油长期依赖进口的局面。
12: 中国第十二批原埃塞俄比亚军医专家组昨天出征，执行为期一年的医疗援助任务。任务期间，专家组将根据埃塞的医疗需求和实际情况，围绕临床诊疗、人员培训和技术帮带等方面开展工作，为当地医疗卫生事业发展提供支撑。
13: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4: 本台消息，伊朗伊斯兰议会国家安全和外交政策委员会主席16号表示，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的霍尔木兹海峡航线交通管理机制，并将于近期正式公布。该机制仅对与伊朗合作的商船和相关方开放，将继续对美国自由计划的参与者关闭。伊朗媒体16号报道说，欧洲方面已开始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问题与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展开接触与协调。目前一方仍维持对相关海域通航的管理，一批此前面临被掠夺风险的石油已被重新控制并完成出售。伊朗证券交易组织相关负责人16号表示，根据已完成的协调工作，并在获得必要许可后，决定自19号起重新开放伊朗股票市场、各类股票投资基金及其衍生品交易。
12: 本台消息，非洲疾控中心16号紧急召开区域协调会议，与刚果金、乌干达、南苏丹、世界卫生组织、非洲医学协会等方面相关人员就新一轮埃博拉疫情防控进行讨论部署。会议重点讨论当前应对工作的优先事项，包括跨境监测和预警管理、感染预防和控制、病例管理、密切接触者管理、后勤保障和资源调动等。在当晚的新闻发布会上，非洲疾控中心通报了当前埃博拉疫情传播现状。截至5月15号，疫情波及刚果金和乌干达两个国家，其中刚果金共报告336例感染病例，其中87例死亡，传播集中于伊图里省。乌干达15号报告出现输入性病例，一名来自刚果金的男子在乌首都坎帕拉因病去世，后确诊感染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目前，据非洲疾控中心评估，刚果金疫情风险等级极高，东非区域疫情风险高。本轮埃博拉疫情由本地不交型埃博拉病毒引发，埃博拉病毒可引发埃博拉出血热，主要通过接触病患或被感染动物的血液、体液、分泌物、排泄物等感染，临床表现主要为发热、出血和多脏器损害，死亡率高达 50% 至 90%。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哈萨克斯坦阿斯塔纳轻轨一期项目16号正式通车，这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自动无人驾驶轻轨线路。该线路主要由中企承建，并采用中国装备、中国技术和中国标准。
12: 位于黎巴嫩南部的提尔、宾特、朱拜勒等多地16号遭以色列袭击。以色列国防军当天宣布，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基础设施发起打击，以军称打死两名真主党成员。黎真主党当天称发射无人机向以军进行还击。
4: 俄罗斯莫斯科市长16号通报，当天0点到16点已有20架无人机在接近该市时被击落。
12: 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助伤者。当天下午，曼谷一处铁路道口发生交通事故，已造成8人死亡、32人受伤，其中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接受治疗后已安全离开医院。
4: 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卫生官员16号通报，一名在该省接受隔离的红迪厄斯号邮轮成员汉坦病毒初步检测结果为阳性，目前有10名加拿大籍人员因红迪厄斯号疫情被隔离观察。
13: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到19号，第16个中国旅游日海南省分会场活动将在万宁日月湾举行，全面拉开海南暑期旅游旺季的序幕。今天也是第57个世界电信和信息社会日， 今年电信日主题是数字生命线在互联世界中加强复原力。受降雨影响，国铁北京局今明两天

0: 对丰沙县、泾原县、阳朔县、阳大县、京通县、京城县、成龙县、锦城县以及 S 二线、S 五线、S 六线部分旅客列车采取停运措施，具体停运车次可在12306网站 APP 查询。第十届中国俄罗斯博览会将于今天起在哈尔滨举办。本届博览会有来自46个国家和地区的1500多家中外企业参展。今天，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将发布2026美加墨世界杯融媒体传播服务方案。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尹琦、王东宇、潘荣，主播方亮、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

0: 天津的声音，调频97.2兆赫，中波909千赫，天津海河传媒中心新闻广播。
1: 了解天津，从这里开始。909早新闻，在中国看天津，从天津看世界。
2: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主持人童森。
3: 早上好，我是主持人陈露。今天是2026年5月17号，星期日，农历4月初一。下面把本市的天气情况向您介绍一下。今天本市大雨转中雨，东风1到2级，最高气温20度，最低气温17度。提示您，今天本市机动车不限行。
2: 下面介绍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天津新闻，
3: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智慧天开，创新未来系列报道。今天请听第二篇，正则量子落户计。
2: 今年前四个月，本市外贸进出口保持增长，出口两位数增长，凸显外贸韧性与活力。
3: 中亚首条全自动城市轨道交通线建成通车，中国标准，天津经验，闪耀一带一路。
2: 2026生物制造大赛在本市启动，将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3: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与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集中签署多项协议。
2: 天津新闻后的扫描天下，为您带来一组新华社和其他媒体的最新报道。
3: 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今天的理论与实践专栏将重点关注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
2: 好，下面先请听天津新闻。
0: 天津新闻，
4: 牢记嘱托，善作善成。
2: 近日，9章4号量子计算机的问世，让量子计算这一未来产业再度进入公众视野。而眼下，正则量子一家来自北京的实用化量子计算企业正在天开源搭建自己的产业化板块，预计年内交付首台套光量子计算机。这样一家抢占未来赛道的企业，如何在天津开启自己的产业化道路？系列报道智慧天开，创新未来，今天请听第二篇，由记者郭希展采写的正则量子落户计。
5: 咱这个整个面积是1700平，一层的。
6: 蓝海科技园是天开华苑园重点产业载体之一，园区内 A47号楼就是正则量子在天津的办公和研发地。这是一幢3层的独栋建筑，既能办公又可以生产。周末，公司副总经理胡迪再次来到这里，谋划马上启动的装修。他说，这里未来将成为公司量子计算和量子加密两大板块的产业化起点，
7: 去孵化我们科研加量产结合的产研中心。那在这个方向上面呢，我会建设一个高等级的光量子实验室，去执行光量子计算机工程化和产品落地的这样的一个研发。那同时做到我们的一些安全产品小规模的量产工作，可以结合天津本地的企业的一些需求和满足。
6: 正则量子北京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2年，专攻实用化光量子计算这一未来产业。这家企业的核心团队由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牛津大学等院校人才组成，经过3年多努力，已经完成了量子芯片、量子加密等系列产品的样机开发，部分成果已经在多家产业巨头得到应用。胡迪说，
7: 我们已经落地了我们的量子算法库，我们的算法效率已经优于 IBM 13.5倍，很多算法还被全球的大厂所认可，包括我们的算法被英伟达收录到它的量子算法库，并且基于我们的算法库去做了我们的量子计算模拟。

0: 拟机的产品的落地，开发了量子计算机的模拟平台。我们目前已经有的客户呢，包含了众多高校、研究院所，以及像中国中车、中国五矿、中电信量子集团、国家电网等等。
1: 进入2025年，随着一系列技术难题被突破，企业决定启动量子计算和加密通讯的产业化。这意味着现有的200平米实验室和研发团队都急需扩大，
0: 需要更大的一些用地，但是在北京的租赁成本其实是相当高的，人才的成本其实都是非常高的。那我们也需要呢去找一个场景，然后去孵化我们的小规模的量产的实验室。
1: 也是在2025年，北京国际科技创新中心开始扩围至京津冀。作为京津冀协同创新重要载体，天开源与投资机构合作成立了5支新的子基金，瞄准未来赛道，支持和承接北京创新项目。亿晨资本就是参与机构之一，他们与天开集团联合成立了一支3亿元的子基金，主攻人工智能集成电路的硬科技领域。亿晨资本董事长马卫国说，
2: 共建北京京津冀国际科创中心，这就让3地的资源要素流动有了更多的驱动力。作为我们资本方，就也希望能够嫁接好产业和资金的这个桥梁。
1: 作为在未来赛道上领先的项目团队，正则量子很快引起天津方面的注意。在亿晨资本的帮助下，双方迅速坐在了一起，对接合作。而天开源的一站式服务给正则量子留下极深的印象。胡迪说，
0: 天开源其实也到了正则量子进行多次的考察，也推荐了我们2个物业地方，一个是在京南区，另外一个场所就是蓝海科技园，独栋的办公环境，然后更加的安全，地下环境它比较适合做我们的光量子计算的实验室。
1: 比服务更吸引正则量子的是天津在这一领域提前布局的产业链条。这里不仅有国家星火双创平台可以帮助企业完成集成电路板封测验证，还有华汇鑫、麒麟等企业可以提供上下游支持。而人才场景的供给同样令胡迪感到激动。
0: 我们的量子计算的主要的应用领域包括很多方面啊，包括数据的处理、制药、材料研发方向，包括了交通、能源、金融等等方向的一些具体应用，都可以用量子计算机来进行加速。天津这边在这些方向的发展的布局会更多一些。其实天津本地呢，它是有非常好的这样的一个人才结构的，包括天津本地的这个天大呀、南开大学呀等等，可以为我们正则量子提供源源不断的在光学方向啊，在量子方向系统的一些优秀的人才。
1: 今年年初，正则量子完成又一轮融资，并正式签约在天津注册分支机构。胡迪说，年内正则量子首款光量子计算机就将交付，并在医药研发、分子模拟等领域落地算法。
0: 预计呢，今年下半年期间，我们就可以在天开源开始运营，包括在制药领域和材料研发领域。那我们现在其实已经有了1项合作订单，那未来我们也在跟其他的一些上市的公司合作建立联合实验室，会运用到我们的光量子计算设备。
1: 截至目前，天开源已设立总规模200多亿元的天开科创基金群，园区企业获得融资34亿元。在人工智能与大模型、脑机接口与医疗机器人、低空经济与商业航天等赛道集聚大批企业，集聚企业总数超过4500家。
3: 本台消息，据天津海关统计，今年前4个月，本市进出口总值2610.2亿元，同比增长3.7%，其中出口1461.5亿元，增长13%，增幅高于全国1.7个百分点，外贸韧性与活力持续凸显。多种经营主体齐发力，助力天津市外贸稳定发展。前4个月，天津市民营企业、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分别增长3.7%、2.7%，分别占同期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46.1%、44.2%，双足支撑外贸大盘。贸易伙伴不断扩充，对新兴市场展现巨大潜力。欧盟保持第一大贸易伙伴，占同期天津市进出口总值的20%。机电产品领衔出口，钢材、劳密产品和医药材出口均表现不俗。出口机电产品增长8.7%，占同期天津市出口商品总值的65.5%。其中，电子元件、电工器材、锂离子蓄电池出口在保持较大体量的同时，也保持较高增速。
4: 昨天，由本市多家企业参与的中亚首条城市轻轨项目正式投入运营，这也是本市轨道交通产业链企业首次共同参与海外项目的建设运营，以中国标准天津经验助力共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 来听记者肖迪的报道。
5: 在中亚国家哈萨克斯坦首都阿斯塔纳市的当地时间5月16号中午，首列城市轻轨从始发站缓缓驶出，标志着这条中亚国家首条城市轻轨项目正式开通运营，居民纷纷赶来乘坐体验。两位当地乘客说，
6: 打车从市区到机场要很长时间，也很贵，公交车也总堵车，轻轨开通了，这个时间就能缩短，也更方便了。
7: 我是纳扎尔巴耶夫大学的大三学生，因为道路拥堵，以前打车回学校很不方便，也感谢中国公司和建设者们的付出，轻轨通了，对这座城市有很大的利好。
5: 阿斯塔纳轻轨项目全长约22.4公里，共设18座车站，途经国际机场、阿布扎比广场等地标建筑和交通枢纽。同时，这条城市轻轨线路也是中亚地区首条全都采用中国技术、中国标准和中国设备建造的轨道项目。其中，驻金央企中建六局承建了全线约80%的轨道干线及14座车站建设。为了克服高寒地区施工、工期紧张等难题，项目采用了多项来自本市团队参与的智能建造技术，以及在天津建造的装配式部件。项目执行经理季成龙说，
8: 我们利用建筑信息模型技术、智慧焊接机器人、装配式建造等绿色智慧建造方式，大大提高了施工质量与效率。建造伊西姆河大桥用的2598吨高寒地区专用钢是在天津的工厂预制的，通过铁路加公路的方式跨越了4600多公里运输到现场，再以装配式方式像搭积木一样完成建造。
5: 此外，天津轨道交通集团还参与了阿斯塔纳轻轨项目的技术服务及500名运营人员的专业培训，以轨道服务产业的天津经验助力当地轻轨顺畅运行。天津轨道交通集团国际业务部部长白楠说，
9: 阿斯塔纳是世界第二冷的首都，冬天呢，它会到-30-40度，极端天气下的运营组织，海外团队针对性的制定了一套应对方案。我们将持续的深度参与线路的运营维保，包括它的公务维保、车辆维保、通信信号的弱电维保，常态化的开展技术帮带和管理经验输出。
5: 阿斯塔纳轻轨项目也是本市轨道交通的相关建设企业、设备技术服务企业和运营服务企业首次共同参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基础设施建设，是本市轨道交通产业综合水平的一次海外检验。它的顺利开通也获得了哈萨克斯坦相关方面的高度认可。哈萨克斯坦城市交通系统公司董事会副主席什内别克夫阿巴特说，
10: 阿斯塔纳轻轨项目是一个改善公共交通系统的重要项目，我们和中国的合作伙伴在很短的时间内完成了建设运营筹备的工作，并且是以优异的质量完成的，这个项目也将更有助力我们国家未来的发展。
3: 2026生物制造大赛15号在京启动，这是工业和信息化部首次举办生物制造产业方向的全国性赛事，由市工信局、武清区政府共同主办。大赛将推动生物制造领域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发掘和培育一批具有产业化潜力的优秀项目。来听记者董朗的报道。
7: 本次大赛的最大创新亮点是产业出题、创新答题，也就是由生物制造领域的领军企业和链主企业从实际生产需求提出真实技术挑战，参赛团队围绕这些产业痛点攻关解题。评审环节中，出题企业从产业化可行性角度进行打分和点评，确保解决方案真正能用。中国科学院院士、天津大学合成生物与生物制造学院院长袁英进说，
11: 首先呢，我们还是要做真研究，它是面向需求，大家想新路径、新方法、新原理。比如这个产品是纯度问题，还是产品性能不够，我们要改哪些结构，把它真正落地。这个大赛呢，恰恰是起得很好的作用。这种机制，我相信呢，就是会给真正的产业落地创造好的条件。
7: 大赛设立前沿技术赛道和应用创新赛道，覆盖新型基因编辑与细胞工厂构建、酶工程技术、AI 驱动生物系统设计等8个重点方向。北京生命科技研究院带来植物方面的生物制造课题，希望挖掘相关团队与他们共同推动创新研发。北京生命科技研究院副院长陈勇说，
12: 对于生物制造来讲，是动物、植物、微生物三分天下。比如说植物来生产这个紫杉醇，目前来讲是全世界销量最高的生物类抗癌药，现在我们在积极推动这块工作。还有包括我们植物来生产高级的天然香料，还有很多这种疫苗抗体。优秀的项目会获得我们的一些项目的资助，还有我们成果转化的共同推动和孵化。
7: 来自上海的华东理工大学生物工程学院结合赛事设置的赛道， 带来了益生菌应用、半胱氨酸大规模生产、养殖鱼类疫苗等多个参赛项目。副院长王启耀说，在参赛的同时，也希望在京津冀寻找更多落地应用场景。
13: 我自己的科研的成果就是我们设计开发海水养殖鱼类的疫苗，我们设计了浸泡接种的工程化的一个设备，可以对接我们的养殖工船，还有其他的深远海的养殖模式，让我们的养殖的产量大幅度的提升。像我们天津有好多种海水养殖的这个鱼类，然后希望通过我们的疫苗提升我们的养殖产量，丰富我们的老百姓的饭碗。
7: 据了解，整个赛程将持续半年，项目征集截至7月15号，复赛将在北京昌平区、上海奉贤区举办，10月底在本市武清区举行决赛。入选项目将获得金融机构赋能加持，助力快速落地转化。国投聚力投资管理有限公司首席投资官夏冰表示，
14: 中国的生物产业发展相对发达的三个区域是长三角区域、京津冀区域和大湾区区域，应该说天津呢处于整个京津冀产业区域里面的非常重要的位置。国投集团呢在天津呢也开展了大量的一个布局，而且在基金层面呢已经也在陆陆续续的落地的过程当中，我相信天津的生物产业能够发展得更好更快。
4: 本台消息，昨天2026年津南区投资促进大会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万豪酒店举行，大会发布2026年度重大技术需求榜单，智鳌通、国际智联、伽利略、速显微电子、微一控股等企业分别发布了智能网联多维安全服务体系，一一系列智能仿生四足机器人及数字孪生无人化巡检平台、具身智能大脑 GPU 芯片等前沿成果。济南区人民政府与南开大学、天津大学现场签署战略合作协议，44个重点项目集中签约，总投资额超过29.78亿元，涵盖高端装备制造、信息技术、新能源及生物医药等多个领域。
3: 记者刘克奇报道，昨天天津绿地国展数字产业港正式发布其商业项目吉布里 G-Walk， 并与多家知名品牌商家签署战略合作协议，这标志着这一项目迈入实质开发运营阶段，全力打造天津国展门户商业新引擎。吉布里 G-Walk 位于国家会展中心核心门户区，占地44亩，总建筑面积约13万平方米，总投资15亿元。项目采用 TOD 上盖立体开发模式，与轨道交通站点无缝衔接，打造成员相融的沉浸式森系商业空间。项目规划了集休闲、娱乐、消费、玩乐于一体的多元商业集群，定位为新锐青年聚集地和24小时社交场。另外，绿地亚洲证券有限公司天津代表处、绿联国际银行天津代表处、绿地博里酒店、绿地博派酒店四大品牌也在同一天正式揭牌，将为区域提供跨境金融、数字银行及高品质酒店服务，助力天津国展片区功能全面升级。
4: 5月15号，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合作伙伴和参展企业集中签约仪式在天津国家会展中心举办，展会签署了32项协议合同，旨在打造国内首个绿建融合的标杆展会。来听记者刘克奇的报道。
15: 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和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将在今年9月16号到18号同期举办，总规模达10万平方米。其中2026绿色低碳博览会将聚焦双碳目标与新质生产力培育，联动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合作平台，设置绿色能源、循环经济、绿色装备等展区。2026国际工程建设博览会以数字工程建设未来为主题，集中展示智慧建造、绿色建材等领域尖端成果。国家会展中心天津有限责任公司展览一部副总经理汪大鹏表示，
16: 绿色发展涉及千行百业，而工程建设行业是减碳重点，绿色低碳与工程建设战略同源，产业共生，互为供需，价值融合。两个品牌展的举办期间，我们还将组织产业园区的实地考察、产业图谱深度解析、产业合作高位对接。
15: 曾在天津主办过2025国际工程建设供应链博览会的环亚北京国际会展有限公司，这次将在双展期间承办和国际工程建设供应链相关的展览部分。公司总经理张威说，
17: 围绕国际工程建设，一个是设备物资，再一个是建材家居，我们都涉猎的板块。另外我们设计了这个智能建造展区，除此之外呢，我们会有专业的采购对接论坛，对于总贸单位这一块呢，我们也有平行论坛，更好的匹配国内国外的，我们双轨并行。
15: 泰达低碳经济促进中心有限公司副主任刘新怡表示，将在会上组织平行产业论坛，
18: 会组织零碳园区和绿色金融的对接交流会。我们作为上合组织绿色产业平台，也会组织上合国家的相关资源参加展会。我们也会组织我们平台上的一些技术企业和全国的国家级的园区在会上发布一些应用场景，会把天津市的绿色低碳发展的成就做一个展示。
15: 作为签约参会企业，莱克阀门天津有限公司在两个展会上都会有展区。公司副总经理韩兴友说，
19: 我们在氢能源领域涉入的比较早，在这两个展会我除了展示常规的产品之外，有一些高端的，包括我的氢能源领域的产品，以及就是说一些智能化的产品，拓展一下我的销售渠道，打开一些产品的知名度。
3: 昨天2026崩豆精品喜剧展演在金一 Park 启幕，作为开幕特别企划的崩豆喜剧周末同步火热开启。北京曲艺团喜剧《我不是保镖》主创现场与市民观众面对面分享创作历程，共赴这场初夏喜剧之约。来听记者田小希的报道。
20: 活动现场，金一 Park 化身笑声工厂，红砖工业风建筑群里主舞台，喜剧市集互动体验区错落排布，市民游客络绎不绝。本届展演将从五月持续至八月。作为本届展演的重头戏，剧场展演板块汇聚了全国乃至世界的知名喜剧演员院团，涵盖重磅喜剧、国际经典喜剧、爆笑喜剧、传统喜剧、创意新喜剧与亲子喜剧六大单元。

0: 海颂歌潮起宁河，歌唱祖国经典歌曲钢琴演奏会在宁河区李伟峰足球俱乐部绿茵场上举办。7000多平方米球场变身音乐海洋，压轴时刻300架电钢琴与全场观众齐声高唱歌唱祖国，用质朴的歌声道出对祖国的无限热爱。活动创新演出家市集模式，非遗展区展示盆罐陶艺、丰台木板年画等技艺，美食市集汇集七里海河蟹面等特色美食，激活夜间经济。
1: 电视新闻频道今晚播出的《百姓问政》节目聚焦惠民安居工程等项目内容，邀请市住房城乡建设委和市消防救援局相关负责人介绍民心工程的落实情况。
0: 在冷空气和西南暖湿气流共同作用下，京城将迎来一次明显降雨天气过程。根据最新气象监测信息分析，今天本市有中雨，局地大雨，此次降雨将持续到下周一。受降雨影响，前期炎热天气将得到缓解。今天市区最高气温将降至21度，18号到22号气温较为舒适，市区最高气温在24到26度之间，最低气温在15度到18度之间。
1: 以上是今天的天津新闻，是由严卫、周萌编辑、陈露、童森播报的。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了解更多新闻请关注天津广播微信公众号，点击早读专栏。天津广播，天津最好的本地新闻资讯平台。
3: 气象服务站，
0: 气象服务站，我们马上连线天津市气象局气象主播露露，了解一下今天本市的天气变化趋势。你好露露。
4: 主持人你好，大家早上好。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到夜间我市依旧受到降雨天气的影响，全市大部地区降雨量为小到中雨量级，受降雨的影响，气温会出现比较明显的下降。今天全天的气温保持在21到18度之间，提示您如需外出要注意携带雨具，并且适当调整着装。预计降雨系统的影响将会持续到18号白天，19号天空转为多云。阴雨天气下，未来几天气温和之前相比会有所下降，最高气温是在24到25度之间，炎热感觉将会得到明显缓解，舒适度适中，最低气温是在15到17度之间。您还需要关注临近的气象信息，根据气温变化合理调整着装。好的，主持人，天气情况就是这样。
0: 好的，感谢露露介绍，再见。
1: 新闻广播，一天精彩早知道。今天是第22个世界高血压日，高血压治疗从来不能一刀切，更不能盲目统一用药。早8点，健康天津你我同行节目邀请心内科专家带您了解高血压如何精准施治，帮大家远离盲目降压误区，科学守护血压与心脏健康。
0: 9点，爱的风采节目讲述政企社联动助残的暖心故事，见证科技赋能、党建引领、社区扎根的合力，传递无障有爱、同心同行的温暖力量。
1: 昨晚中超联赛战罢第12轮，21点体育大世界带来本轮盘点。
0: 有温度，有态度，天津新闻广播，精彩就在您耳边。

0: 牛天下。早间的7:29，来进入今天的扫描天下。应国家主席习近平邀请，俄罗斯总统普京将于5月19号到20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
1: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通报中美经贸磋商初步成果。一是双方继续落实好前期磋商成果，并就有关关税安排形成积极共识。二是双方同意成立贸易理事会和投资理事会，讨论双方贸易投资领域各自关切。双方将通过贸易理事会讨论有关产品降税等问题，原则同意对同等规模的各自关注产品降税。三是双方将解决或实质性推动解决部分农产品非关税壁垒和市场准入问题。四是双方同意通过一定范围产品的相互降税等安排，推

0: 动扩大包括农产品在内等领域的双向贸易。五是双方就中方向美方采购飞机以及美方保障飞机发动机零部件对华供应等达成有关安排，同意继续推进相关领域合作。
1: 昨天，在中国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神舟23号载人飞船与长征2号 F-1 23运载火箭组合体已转运至发射区，计划近日择机实施发射。目前，发射场设施设备状态良好，后续将按照计划开展发射前的各项功能检查、联合测试等工作。
0: 金融监管总局最新数据显示，一季度末，我国银行业金融机构普惠型小微企业贷款余额38.8万亿元，同比增长9.9%；普惠型涉农贷款余额15万亿元，同比增长9.5%。今年以来，从国家到地方，一系列政策相互配合，共同为中小微企业发展提供资金支持。中国人民银行、财政部等多部门不久前发布通知，明确将研发投入水平较高的民营中小企业纳入再贷款政策支持领域，将技术改造和设备更新贷款支持范围扩展到电子信息、人工智能等14个领域，进一步加大对小微企业的支持。
1: 记者从中国南水北调集团了解到，南水北调东中线一期工程通车以来，已累计向北方调水880亿立方米，已有1.95亿人受益于稳定优质的南来之水，实现了从喝得上到喝得好的转变。
0: 消费品以旧换新政策持续扩大范围，各地多措并举优化服务流程，不断激发消费活力。来听央视报道。
2: 江苏近日新增以旧换新自主扩为消费品类，包括智能家居、人工智能终端、医疗消费等10类产品，精准对接居民消费升级需求，并增加消费品送新的同时拆旧运旧服务，保障政策顺畅落地。宁夏今年通过两新政策扩为赋能，延伸开展智能家居产品购新补贴，对购买智能门锁、智能马桶、智能服务机器人等五个类别的智能家居产品给予15%的补贴，对60岁以上老年人购买智能健康监测产品等给予20%的补贴。陕西今年以旧换新政策以补贴资金共计18.44亿元，带动消费186.87亿元。在陕西宝鸡，国补直减、旧机折价等多重优惠措施落地，数码卖场以旧换新热度持续攀升。在四川，家电以旧换新、数码和智能产品购新补贴政策同时发力，补贴立减，并推出政府补贴加商家让利和厂家直补等优惠，激发消费活力。绿色智能家电和智能设备成为消费热点。今年，四川全省消费品以旧换新累计申请量超695.73万件。
3: 家里的旧冰箱用了好多年了，这次趁着国补政策换了一台一级能效的，补贴下来省了不少钱，既环保又实惠。
2: 内蒙古消费品以旧换新补贴政策惠及面持续扩大，截至目前，全区累计以旧换新126.1万件台，带动消费135.7亿元。今年以来，围绕汽车、家电等重点领域，包头市已投入3000万元专项资金，31类地方补贴补充覆盖了国补之外的其他品类。
4: 下一步呢，我们将打造全年的消费格局，推出不同的主题、不同的让利政策，争取给市民带来持续不断的实惠。
1: 再来关注天气，目前我国多地出现大范围强降水天气。中央气象台昨天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降雨的强度将会有所增强。四川盆地到华北黄淮等多地将会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针对今年首轮大范围强降雨过程，国家防总对湖北、重庆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持续维持对广东、贵州防汛4级应急响应，要求有关省份全力做好强降雨防范应对工作。
0: 昨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开启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将对系统可靠性等进行检验，同步验证航速等关键指标。目前，爱达花城号建造进度达到97.8%，按计划将于2026年底完成交付。
1: 当地时间16号，在 结束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捷克站 World SSP 组别第一回合正赛当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旗下的53号法国车手德比斯夺得冠军，这是张雪机车在本赛季的第四个冠军。
0: 继续扫描天下，我们来关注国际新闻。15号，黎巴嫩政府和以色列在美国华盛顿举行的新一轮会谈结束。据黎方和美方发布的消息，黎以停火协议将再延长45天，为会谈取得进一步进展创造条件。15号，以军继续对黎巴嫩南部多地发动袭击。据黎方数据，当天以军袭击造成至少12人死亡，数十人受伤。
1: 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尽管当前与美国的停火状态极不稳定，但伊朗仍在努力维持停火，为外交谈判争取机会。他重申，伊朗不寻求发展核武器，伊朗已制定一套专业机制用于管理霍尔木兹海峡指定航道上的航行，该机制即将对外公布。
0: 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一名高级官员16号向媒体证实，哈马斯军事领导人哈达德已身亡。15号傍晚，以色列空军在对加沙城的一场空袭中，针对哈马斯下属武装派别卡桑旅高级指挥官、哈马斯在加沙地带的重要领导人哈达德进行了打击。
1: 16号，在泰国曼谷，一列火车与一辆巴士相撞，巴士起火，火势猛烈，现场还有多辆汽车、摩托车发生碰撞。据当地媒体报道，事故已造成至少8人死亡，32人受伤，救援工作正在加紧进行。事故当中有一名中国公民受轻伤，事后被送往医院治疗，目前已经安全离开医院。泰国总理阿努廷16号晚在曼谷火车与公交车相撞事故现场下令彻查事故原因，全力救治伤者。
0: 据美国媒体15号报道，33位美国经济学家参与的预测调查显示，美国今年第二季度消费者价格指数同比上涨6%，远高于他们在上一次调查中预测的27%。经济学家预测，美国近期通胀飙升的势头在未来几个月内可能进一步加剧。
1: 刚果金政府15号发布声明说，该国东部伊图里省爆发的新一轮埃博拉疫情致死人数已升至80人，另有246例疑似病例。埃博拉死亡率高达50%到90%。
5: 深耕金箍热土，捕捉城市温度，
6: 传递权威资讯，记录时代发展。
5: 天津海河传媒中心广播新闻部，以电波为纽带，以融媒为触角，
6: 不只是耳畔的电波相伴，
5: 调频97.2，中波909，
6: 更是全平台的即时触达。
7: 天津广播千万粉丝新媒体矩阵，
6: 声音有力量，融媒无边界。
5: 天津广播新媒体与这座城市时刻同行。
8: 面对现实，触摸理论，提升思想，指导实践。欢迎收听天津新闻广播理论与实践节目，一次聆听中的思想之旅。
9: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乔峰，欢迎您收听每周六日早间909早新闻板块带给您的理论与实践。先来介绍今天栏目的主要内容。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理论时评，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理论新建，列车长者票上线，撬开适老消费新空间。欢迎您连续收听。
5: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
9: 今天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理论专题，我们来关注主心骨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政绩观是面镜子，不仅映照出领导干部的党性修养，更决定了其在群众心中的分量。 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面对工作难题，要有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劲头，积极寻找克服困难的具体对策，豁得出来，顶得上去，真正成为带领人民群众战风险、渡难关的主心骨。主心骨三个字，分量千钧，它不是职务赋予的，更不是自封的，而是在一次次风险考验中干出来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要求领导干部不只会在风平浪静中守摊子，更要在风高浪急时让群众信得过、靠得住。人民日报的分析指出，首先豁得出来，靠的是闯劲儿。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作主心骨，并不是看职务有多高、表态有多动听，而是看风险面前敢不敢冲、难题面前能不能顶、群众的急事难事上不上心。这种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比任何表态都更有说服力。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抱持只要不出事宁愿不做事的心态，遇到难题绕着走，碰到风险躲着行。在他们看来，不决策就不会决策失误，不做事就不会做错事，不出头就不会被问责。这种逻辑背离了正确政绩观的核心要义。一个地方发展没有起色，百姓极难筹判，无人过问，这样的太平官当得越稳，群众的信任度就越低。主心骨关键时刻就得挺身而出，敢拍板，能定夺，肯担责，让群众心里有底。真正的政绩从来不是守出来的，而是在惊涛骇浪中闯出来的。其次，顶得上去，凭的是本领。当前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前所未有，光有偏向虎山行的胆量还不够，还得有识虎之能，破局之策。真正的担当不是盲干硬干，而是要求调查研究要深，对策措施要实，破解办法要准。焦裕禄之所以能成为兰考人民的主心骨，不是因为他会喊口号，而是因为他忍着病痛跑遍全县100多个生产大队，摸清了三害的底数，拿出了治理的具体办法，成为顶得上去的典范。反观少数领导干部，不缺表态的嗓门，缺的是深入一线的脚步，结果豁得出来变成了蛮干，顶得上去变成了添乱。顶不是逞匹夫之勇，而是靠久久为功的真功夫。第三，带领群众聚的是人心，个人再强也强不过众志成城，主心骨绝不是孤胆英雄，而是凝聚人心的核心力量。群众的智慧和力量是无穷的，唯有沉到一线，和群众坐在一条板凳上，真听真看真问，才能把群众的金点子变成破解难题的金钥匙。现实中少数领导干部对主心骨有误解，有的包打天下，结果干部在干，群众在看，拧不成一股绳。有的习惯发号施令，把带领变成了命令，群众并不买账。让群众从要我干变成我要干，关键在带头。喊破嗓子不如甩开膀子，领导干部冲在前头，群众自然跟上来。群众要的不是昙花一现的英雄，而是始终在场的依靠。领导干部是带领者，但带领不是命令，更不是包办。关键时刻豁得出来是担当，平常时候俯下身子是功夫。真正的主心骨既要能独当一面，更能汇聚合力，让群众看到希望，得到实惠，尝到甜头。只有干群同心，方能其利断金。民心是最大的政治，人民群众把领导干部当主心骨是一份信任，更是沉甸甸的责任。豁得出来，顶得上去，是正确政绩观的鲜明注脚，需要长期的党性锤炼。要求领导干部始终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摒弃太平官的安逸和小算盘的算计，在责任面前不推诿，在挑战面前不退缩，在困难面前不躲避。各级领导干部必须豁得出来，扛起责任， 顶得上去，破解难题，俯下身子，凝聚人心，真正成为人民群众信得过、靠得住、离不开的主心骨。
6: 理论时评，
9: 接下来的理论时评，我们来说一说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财政资金取之于民，用之于民。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党和政府带头过紧日子，目的是为老百姓过好日子，这是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这些重要论述的核心要义在于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各级要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持小钱小气，大钱大方，以科学取舍体现实干作为。学习时报的分析认为，小钱小气不是抠门吝啬，而是对人民财产的敬畏与珍惜。党政机关要把过紧日子的要求落到实处，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从严压减三公经费、评比表彰、节庆论坛、新建扩建楼堂馆所等非必要开支，精简会议文件，推行无纸化办公，整合政务资源，坚决叫停形象工程、政绩工程，杜绝形式主义开支，整治地方政府招商内卷，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和产业基金等政策，减少低效无效开支，摒弃大手大脚花钱、铺张浪费办事的错误思维，把财政资源从非必需领域腾挪出来。这不是一刀切式的消极削减，而是统筹收支、优化结构、精准投入、提质增效的主动作为，在精打细算中保障重点领域投入，提高财政资金使用效率。大钱大方不是挥霍无度，而是把钱花在发展所需、民生所盼的关键处。党政机关要坚持问题导向与系统观念相结合，推动财政资金流向基层，惠企利民，助力发展，以精准滴灌提升治理效能。一方面稳固发展底盘，纾困解难，保民生。当前部分地方基层财政承压较重，三保任务艰巨，经营主体经营困难，居民消费意愿不足。对此，财政资金要向基层一线倾斜，减轻基层负担，保障基层运转。落实减税降费政策，发挥政府性融资担保作用，帮助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纾困解难，让企业轻装上阵。优先保障普惠性、基础性、兜底性民生支出，守住民生保障底线。提高公共服务支出占比，加大对教育、社保、医疗、养老、生育、住房、社会救助等投入力度，减轻群众生活负担，释放消费潜力。另一方面，增强长远后劲，集中财力办大事，保障国家重大战略任务，加大科技创新、产业升级、绿色低碳、基础设施建设等关键领域投入，重点支持基础研究、前沿技术、关键核心技术攻关，培育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未来产业增长点，掌握发展主动权，针对薄弱环节固本强基，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产业链供应链安全，增强发展韧性。用好每一笔钱，把严肃财经纪律嵌入制度体系，形成刚性约束，才能确保有限财力真正用在刀刃上紧要处，以法治压缩弹性空间，全面落实新修订的党政机关厉行节约、反对浪费条例、完善预算、财会等基础法规，加快支出标准体系建设，加强基本支出定员定额管理，杜绝标准滞后、执行宽松等问题，让过紧日子有法可依、有章可循。以改革优化支出结构，加强财政资源和预算统筹，从严管控一般性支出，强化预算刚性约束， 深化零基预算改革，根据履职需求、财力可能、绩效目标审定支出项目，压减低效、无效、非急需支出，建立有保有压、有增

0: 由检的动态调整机制，通过结构性调整提升整体效能，以监督确保花钱见效，完善预算公开制度，主动公开财政预算、三公经费等信息，把账本晒在阳光下，接受社会监督，健全绩效评价和全程监督制度，建立花钱必问效、无效必问责的刚性机制，对低效支出及时纠偏，对违纪违规严肃追责。足国之道，节用裕民，党政机关要习惯过紧日子，自觉把钱花在实处，用在正道。这是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念变革，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体制机制创新。要让过紧日子转化为有效制度供给，实现把每一笔钱都用在刀刃上紧要处的制度化、常态化，用党政机关的紧日子换人民群众的好日子。
1: 问题、对策、交流、探讨，请听理论新见。
0: 听众朋友，接下来的理论新见，我们来探讨列车长者票上线能带来什么。据中国铁路官方公众号消息，铁路部门近期将推出老年旅客淡季周中购票优惠服务，5月29号至6月30号对60周岁及以上老年旅客，周中也就是周一的12点至周五的12点，6月18号至22号端午假期运输期除外，乘坐部分动车组列车实行票价折上折优惠，老年旅客购票出行将获得更多实惠，相关优惠车票将于5月15号起陆续发售。据了解，活动期间60周岁及以上的乘客购买部分动车组列车车票，可享受执行票价9折优惠，实行折上折。相关车票在订单详情和本人车票页面标识长者优惠字样，而年满60周岁及以上的持有残疾军人证、伤残人民警察证、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残疾人员证的中国公民，在享受原有优待票价的基础上，可再享受9折优惠。澎湃新闻发表社论分析指出，从经济学角度看，长者票的定价策略精准匹配了老年群体的出行特征。要知道，老年人对价格的敏感度较高，时间支配也相对灵活，而铁路运输在淡季周中时段恰好存在运力闲置，通过定向的票价折扣引导老年旅客错峰出行，就能让老年人以更实惠的方式奔赴诗与远方，也有助于提升铁路的运行效率，是一种典型的双赢。进一步来看，长者票也有望成为撬动银发旅游与适老消费的新支点。事实上，相关的探索早就开启。去年初，九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增开银发旅游列车促进服务消费发展的行动计划，明确提出到2027年构建覆盖全国、线路多样、主题丰富、服务全面的银发旅游列车产品体系，形成一批主题旅游列车品牌。在此基础上，铁路部门推出长者票，将票价优惠与后端的旅游产品开发、适老化服务改造等串联起来，其实就形成了一条从出行到消费的完整链条。因为票价折扣降低了老年旅客的出行门槛，或使得更多老人愿意尝试远距离的旅游产品，进而带动住宿、餐饮、景区等关联消费。而当出行的老年人越来越多，相关环节的创新也将获得更强动力，从而形成促进消费活力的良性循环。当然，价格优惠只是打开银发出行市场的一环，随着老年旅客逐步成为公共运输的重要客群，铁路系统也需要持续提升全流程的适老化水平，包括购票、进站、乘车、换乘等各个环节，都需要有更人性化的适老化改造。 最大限度为老年人提供便利，打消他们出行的后顾之忧。

0: 截至2024年，中国60岁及以上人口达到 3.1 亿人，占全国人口的比重已达到 22%， 也就是说，平均不到5个人里就有一位老年人。这意味着扩大内需、发展服务消费已不可能绕开老年群体。而长者票的推出也折射出公共服务正在积极应对这一转变。过去公共服务的适老政策或多集中于补贴、免费等福利托底层面，侧重保障的是基本生存需求。而如今通过市场化折扣和相关服务的创新，主动挖掘老年群体的消费意愿与能力，则体现了对于银发经济的更多元探索。这背后是一个新的共识正在形成，老年人不应被简单视为社会的负担，他们同样可以成为扩大内需的新增长点。当然，目前长者票还只是初步尝试，它究竟能带来多大的市场效应，又可能出现哪些需要解决的新问题，仍待实践检验。但可以肯定的是，各行各业通过服务创新和消费新场景的开拓，积极挖掘老龄化浪潮中的机遇，已是大势所趋。这值得更多的探索，也是积极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应有之义。听众朋友，接下来的微理论，我们来关注银行客户端的安全问题。据经济日报消息，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近日发布通报称，经检测发现67款移动应用存在一项或多项违法违规收集使用个人信息情况，其中涉及部分商业银行。银行在移动客户端首次运行时，没有通过弹窗等明显方式提示用户阅读隐私政策等收集使用规则，没有在征得用户同意后才开始收集个人信息，没有提供有效的更正、删除个人信息及注销用户账号功能等。一款旨在便民利民、提高服务质效的手机银行客户端，为什么会存在侵害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安全隐患？这背后折射出一个亟待解决且至关重要的问题，在发展数字金融的过程中，如何便捷、安全两手抓？从目前通报的情况看，个人信息安全与保护失职失责成为重灾区。金融数据具有高价值、高敏感性等特征，金融数据安全，尤其是个人信息数据安全，是金融消费者的核心权益之一。如果个人信息被过度获取，一旦遭遇信息外泄或非法交易，金融消费者轻则被营销电话骚扰，重则莫名其妙背负债务，甚至沦为不法分子非法获利的工具。经济日报的评论说，消除银行客户端安全隐患，走好数字金融的便捷与安全之路，要抓住做好个人信息保护这个关键，压实各方责任，优化服务细节，在维护金融消费者合法权益的同时，增强消费者的体验感与获得感。一方面压实金融机构的主体责任，另一方面紧盯并优化服务细节，不可打着安全旗号而放弃便民初衷。金融机构不可躺平保安全，而要按照明确告知、授权同意的原则，合法合规、认真负责地处理个人信息。好了，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理论时间栏目的主要内容，编辑主持乔峰，感谢您的收听，下期栏目时间我们再会。
1: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到的是909早新闻节目，主持人童森、陈露，代表编辑严卫，节目监制周萌，感谢您的收听。8点报时之后，请您收听健康天津，你我同行。更多内容请关注天津广播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或金云客户端首页广电专栏和万事达客户端首页广播栏目。
2: 哎呀，赶紧走。
3: 二哥啊，你这着急忙慌的去哪儿啊？
2: 嗨，借王大哥家老爷子没了，我跟着忙哼忙哼。可是现在政府颁布了文明行为促进条例，不让打灵棚了。
3: 对，
2: 我得帮他打鸟，怎么办？
3: 别急啊，天津有个专业现代殡仪守灵治丧场所，叫华明天域殡仪服务中心。
2: 哦，
3: 规模大，环境好，明码标价，一站式服务，去那儿办事啊，节俭又体面。
2: 啥？那么